0: 道观里的石碑等文物同时出现在大殿遗址中。这里究竟是民居建筑还是王府所在，是属衙官邸还是寺庙道观？同时发现的两具姿态离奇、非正常死亡的人骨，又为原本疑云密布的大殿遗址笼罩上一层神秘色彩。不断涌现的发掘信息，就像错放的拼图碎片，等待考古工作者抽丝剥茧，解开谜团。此次明代大殿考古发掘工作已经进行了两月之久。执行领队万军卫、队员刘长月、王旦、刘备、孔品是这次考古发掘的工作人员。这是一支年轻的考古队伍，他们不善言辞，久居田野地头，对考古工作有种执着的热情。在这座位于市中心的大殿遗址中，这些年轻考古人将逐步揭开数百年前开封城的秘密。目前主殿地基已清理完毕，现在考古队正在清理的是位于大殿西侧编号为 F3 的厢房遗址。相比大殿地基的平整宽阔，厢房遗址内碎石砖瓦层层堆叠，增大了发掘难度。为了加快进度，考古队加派工人配合工作，每天三四十人从早到晚工作近十个小时。现场执行领队万军卫性格沉稳，做事认真，除了日常考古发掘工作，现场的统筹调度也被他安排得井井有条。
1: 哎，师兄，你过来看一下出来的东西。
2: 好，
1: 看看什么？
2: 往那边跟那个上面那出解漏，往下都不要往了。没关
1: 系。挖掉大东西，过来看一下。来上。走。
3: 看一下。
2: 对。
3: 有点像骨骼。这一块看着，应该不是碎骨，应该是范围比较大。待会儿，不，这一块应该是房间里面。
1: 嗯。
3: 反正里面待会儿清的时候，就是都是粘土，不要往下挖太深。这十公分以后，然后再清一下，再看。
1: 好。
3: 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1: 嗯，好。
4: 不要看它是人骨还是动物，
3: 那得清楚来看呀。咱们凭这一点也没法判断。
1: 这个骨头看着像那个，
3: 像那个鬼骨头是吧？
1: 对。
3: 嗯，这个。这个有希望，有希望，有希望。
4: 待会儿大概找一下这个
1: 范围，
4: 它这个走向，周围地层接的差不多了，然后就顺着这一块慢慢的往下清。
1: 嗯，行。
4: 那这个毕竟不是正常的那种姿势，有点乱，这骨头有点乱。
0: 经过初步发掘检测，新发现的骨头又是一具人骨。与上一具人骨相比，新发现的人骨显得更加散碎凌乱。考古队即刻开始了清理工作。经过数百年时光，这具人骨已经深深嵌入浆浊的泥土之中，考古队员只能使用竹签一寸寸仔细发掘。清理人骨是件很耗时耗力的工作，与此同时，在大殿地基上还有一个大家伙在等待考古队员们的清理。
2: 直接清这个，
1: 好，就冲着个脚盖这就能开始。清上面，清这边。
5: 往前等了地。
0: 这件出土物呈长方体，形制规整，似乎像个柜子，上部有四方形窗口的痕迹，这究竟是件什么东西？

0: 西呢？
1: 当时不知道是这个是什么东西，慢慢清出来一个面之后，还是不知道，就以为是个窗户。但是清出来两个面之后，就发现，哎，这个像一个轿子。后来继续

0: 当时是这个，就是在这个位置上面对应的有两个那个穿的铜箍件，就是抬轿那个杠从轿子两端穿过去，基本上是一个 C 字形的这个半圆那个铜箍件从里面穿过去，穿过去然后再固定。
1: 轿的名称起于宋代，在此之前称为监舆。据记载，中国夏朝时期就出现了轿子，直到隋代，轿子成为帝王朝臣通用的出行工具，到明朝中后期，轿子已完全成为各级官员的代步工具，形制与乘坐者的身份也有了各种不同的规定。
0: 这种轿子是古代那种地位比较高的社会上层他们出行的一种必备的工具，一般平民家庭里面肯定不会有这种东西。如果是官府用的话，不同品级的官员然后出行轿子也有应该有不同的规定，官职比较高的肯定轿子等级比较高一点。咱们就是考古发现的这种轿子相对来说比较少，所以就没有可比的一种标准。
1: 夕阳的余晖洒在考古队员的身上，也照耀在数百年前曾经普照过的明代大殿遗址上。清理工作留待明天继续。

0: 今天的空气闷热又潮湿，考古队的工作依旧如往常般，一大清早就开始了。经过一上午的清理工作，昨天发现的人骨已逐步显露出地面。这是一副散落凌乱的人骨，股骨头挨着头骨，下颌骨散落在距离上颌骨约20厘米的地方。这种状况令考古队员也觉得不可思议。
1: 真是变性了，比较严重。先看出他是整个这个背窝过去了，看出他这个脊椎骨这个形状。
0: 在考古发掘中，体质人类学的专家对人骨的发现通常会进行现场初步观察，鉴定性别、年龄，分析死亡原因等等。而人骨的性别特征可以从颅骨、下颌骨、盆骨这三个方面区别出来。这种鉴定手法就是考古界所谓的三点法。从人体骨骼上获取的信息，不但能够帮助考古工作者了解某一时代、某一地域的人类种群特征、形象样貌、生活习惯等，还能够分析研究当时的职业分工、阶级形态等等。而在这处发掘现场，考古队员也寄希望于这具人骨，希望通过它寻找到关于这座神秘大殿的蛛丝马迹。
2: 哪只位这儿出来？我这只位有位我们俩看好的，我们这边我
0: 与此同时，昨日未完成的轿子清理工作也在继续进行。庞大的轿身与考古队员手中纤细的竹签工具形成鲜明对比。
3: 他把这个粘土接了的时候，然后这种木头碳化了，中间基本上就是空的，然后这粘土接的时候自动会分离粘土和这种碳化木头。你看这种黑色就是碳化的木头。
0: 清理轿子是件辛苦的工作，刘长月和刘保国两人一直保持着俯身弯腰的姿势。考古工作的职业病也多是这样熬人的状态造成的。数小时后，轿顶的一侧逐渐清晰地显现了出来。

孝子的出现，再加上两具非正常死亡的尸骨，似乎可以将大殿向官署衙门等方向进行推理。根据开封地方志记载，遗址的位置在民国时期就是监狱的所在地。此次遗址发掘的上层旧址也曾是河南省第一监狱。那么这座大殿是否就是明代开封的提刑按察司呢？轿子非正常死亡的人骨延续的地理位置似乎都能够印证这一猜测，但在发掘未完成之前，真相远远没有到来。

现场文物层出不穷，龙门瓦当和螭吻的发现重新定义大殿等级，遗址谜团能否揭开？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单脚的。
1: 2017年9月，当时的开封市文物工作队在明代大殿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一具姿态奇特的人骨和一顶轿子。死者是什么人？轿子为何人所有？大殿究竟是什么地方？数百年前的大明朝，这片土地究竟发生了什么？不断涌现的发掘信息，为神秘的大殿笼罩上层层疑云。考古工作者将如何拨开迷雾，寻找到历史真相的大门？虽然已是秋天，气温却依旧灼热难耐。考古工地上没有任何能够遮阴蔽日之处。一大早，考古队众人的衣服已经汗透了好几遍。考古队继续昨日未完的人骨清理工作。
2: 肋骨，这儿又出来一根肋骨吗？
3: 现在这个房间内

0: 就是 F3 里面这一处人骨现在轮廓基本上就清出来了。从这个人骨这个个体来看，这个骨骼的各个部分分布非常散乱。这个就是头骨、上颌骨、头盖骨就在这一块，而下颌骨则在这个地方，就是和上面这个头盖骨就是分离的一种状态。然后这个头骨下边直接就是肋骨。这个牙齿磨损不是太厉害，但是中间这个门牙这个位置还有这个犬齿这都是缺失的。离这个头骨比较近的那个腿骨，就是大腿骨，就在这一块。这个是小腿和那个脚趾骨，就在这个位置，还有这个髌骨。这几块就是那个脊椎骨，它脊椎骨是分离的，而这个是手掌、手指骨和这个前臂这个上肢骨，就在这个位置，也是分离的。那么这个人可能也是非正常死亡。这个年龄还有这个性别，就是需要做进一步的人骨鉴定，专门做体质人类学的来研究。
1: 明代在地方设提刑按察司，对地方官员行使监察权。明代刑罚比唐宋时期更加严苛，酷刑的种类以及残忍程度也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第二具人骨的离奇姿态引起了考古队员的种种猜测，若能继续发掘出刑具等实物，就大大增加了这里是按察司的可能。就在这时，考古队员在距离人骨2-3米的地方有了新的发现。
2: 哎，师兄，你过来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
3: 找脚了，
0: 这个
4: 你先看一下。
0: 这个位置没动是吧？
4: 没有。
0: 哦，这地方没有绕啊。
5: 捅那儿了吗？
0: 哦，这个
4: 看着有点像塑料啊。
0: 这层不可能出现塑料。上面有那个彩绘是吧？
4: 对对对，有。
0: 六师傅，拿点那个保险帽吧。待会儿可能就会贬值这种东西。
1: 考古队员们围着这件奇怪的物体研究了半天，最终还是经验丰富的万军卫认了出来。
0: 以前在那个洛阳西珠村草绘大墓发现的有类似的这种，是那个云母片，这个上面有彩绘，第一次见。
1: 云母是一种矿物质，色彩多样，质地坚硬。中国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使用云母制作陶器。到汉代，云母制作的屏风受到皇亲贵胄的喜爱，成为高贵典雅的象征。唐宋以后，云母开始用于民间制作灯笼、屏风、窗纸等。唐代诗人李商隐曾有一首著名的诗《嫦娥》：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溅落小星辰。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由此可见，云母作为室内富丽堂皇的装饰品，在中国古代早有体现。
6: 快点从那往那边下。
7: 我扎了那门中间有一块。
0: 这种应该是属于一种矿物质，这种东西待会儿提的时候一定要裹着土提，这种东西特别脆，特别薄，如果不小心的话可能就会烂掉。
1: 这片云母曾经是屏风的一角还是灯笼的装饰，早已不得而知，但在泥土中埋藏了400多年之后，重新回到阳光下，它依旧熠熠发光，斑斓耀眼。薄如蝉翼的云母片十分脆弱，考古队员在提取时感到十分棘手。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出土文物信息，众人商量之后， 决定采用连土带砖整体提取的办法。
0: 整个砖
7: 是不能。

0: 要先给这个
1: 咱俩一块儿，等会儿一块儿给这个
0: 这先给这个弄掉。
1: 哎哎哎，把黄拌好。你看一下这个，别让它粘掉了。
0: 慢点慢。
1: 你看上面粘的有没有？
2: 没有。
0: 往能叠，转的叠这可是。
1: 咱俩一块儿，一块儿下手。
0: 给，它叠紧转的。帮着，这门还得用，这门这个的。
1: 先给这个砖稍微让它活动活动，中不中？稍微活动一下这个砖。
2: 别再动了，再动算了。
0: 帮着，来，
1: 一二
0: 转，
1: 好，
0: 我拿砖，来搁这上，慢点搁。
1: 给这个拿了，给这个下边这个先拿了。
0: 我。
3: 云母被提取后，立刻用保鲜膜封存，送往科技考古实验室，做进一步的保护和分析研究。考古工作最难熬的是时间，最容易流逝的也是时间。云母提取完成后，考古队一方面继续清理已发现的尸骨和轿子，另一方面接着发掘 F3 厢房遗址。下午时分，在 F1 大殿西侧山墙下，考古队清理出一件大型建筑构件，整体呈青绿色，图案造型似龙非龙。
1: 这是齿纹的一部分，然后这个是背兽是齿纹后边，就是正对房基外侧的一部分，然后这个是齿纹的一个爪。因为赤纹的那个身体不像龙的身体那么长，这像这个就比较短。
3: 赤纹在中国神话中是龙的第九子，常出现在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屋脊上，做张口吞脊状，被视为祈求降雨和避火消防的吉祥事物。这件螭纹发现于大殿西山墙正中，与坍塌下的屋脊位置相当，没有发生位移。在清理过程中，考古队员又发现了很多文物细节。
1: 这个有的地方脱釉，这个背兽是活动的是吧？
2: 嗯。
1: 一般的情况下，以前见的都是这背兽，一般就是和这个东西是一体的，但是这个是好像是插在里面的。这个一做的十分精致。
2: 嗯。
1: 这个爪的地方，要么是釉比较厚，要么是就是里面可能是得有黑釉，这个细节做的正好。眼睛也是黑色的。
3: 清理完成后，考古队对这件螭纹进行了详细的文物信息记录工作。
1: 长55，宽41，这个体量够大。
3: 考古队员仔细清理螭纹时，大殿北侧山墙下一片瓦砾之中，又相继发现了绿釉龙纹瓦当和滴水。
1: 这是上一个出土有这种龙纹瓦当和滴水的那种房子，就是周王府。这个是大殿上面倒塌下了一些瓦当和滴水，基本上都是龙纹。只有那种规格比较高的建筑上面才会用到这种龙纹的瓦当和滴水，一般，有的是王府，或者比较大型的那种寺庙、道观里面可能会用这种龙纹的瓦当滴水。
4: 根据在那个大殿基址的这个规模，这个面阔五间，进深四间，青石台阶，方砖铺地，这种就这么高的规格，咱当时推测可能是明末的这个官署遗址。结合这个入梦龙的记载，当时推测这个地方是有这种安插司和布政司

0: 这些管束一直都在，基本上都是大约在这个位置。但是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在这个出土的这些建筑构件当中，有这种瓦当啊、滴水啊、齿纹啊、基砖啊、基兽啊等等，并且这瓦当上大多是以龙纹来做了纹饰。这种管束遗址上一般用的更多的是这种菊花纹啊、草叶纹啊，哎，用这些纹饰比较多。
1: 大王就是钱。
2: 螭纹、龙纹瓦当和滴水的出现，推翻了大殿属于明代题形按察司的推测。这些建筑构件只可能出现在皇家建筑或者庙宇道观之中。这座大殿究竟是什么地方呢？

0: 遗址现场发现破损香炉，考古队众人接力取砖大战。数百年前一场惊天浩劫揭晓大殿之谜。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经过两个月时间的发掘，当时的开封市文物工作队在一座明代大殿遗址中发现了两具姿态离奇的尸骨，同时还出土了云母碎片和位于宫殿庙宇的建筑构件螭纹、龙纹瓦当和滴水。这些文物的出土推翻了大殿属于明代题形按察司的推测。数百年前的大明朝，这片土地究竟发生了什么？层出不穷的发掘信息就像错放的拼图碎片，扰乱了考古工作者的判断。古老的大殿遗址疑云密布，通往历史真相的道路还有多远？一场秋雨一场寒，细如烟雾的秋雨消散了延续数月的暑热。一大早，在大殿西北角，考古队发现了一只铜香炉，口沿和炉身已经破损，炉身埋在淤泥层下。
1: 这个是个什么呀？你想？

0: 何把它完整地提取出来，让考古队犯了难。冠军卫和考古队最有经验的刘长月、刘保国三人一起商量着对策。
1: 先固定住，
2: 就是链兔带这个东西，就是整个给它剔出来，必须得保证它这个东西不染三弄，不沾瓦砂了，然后散成几块了，能扔到之后修都不好修。
3: 这都贴薄了，它两边一修，整个都。
2: 咱现在就把圆圈这个土全部挖掉之后，扎给那个板，然后放下边，
4: 给它朝里窜，
2: 朝里头窜，
4: 地也给它多挖点，给它朝里慢慢窜上，给它固定点。
2: 这不中就用那个保险帽稍微给它颤摇呗。就用那个保险帽稍微给它颤一下，就稍微固定一下，然后再放，再往那个框里头放。要不都摘定，就摘定吧。等会儿先弄个板儿，想办法给它撑住了。但是请的时候看这边还有那。
0: 确定好方案，考古队员开始动手清理。
4: 这砖得砌了，
3: 砌了。这旁边都要取的。这个都是乱砖，
0: 香炉深嵌在砖块和泥土之中，坚实的砖块和柔软的胶泥增大了提取难度。考古队员不仅要使用工具，还需要用手指挖出缝隙中的胶泥，将砖块一次次取出。
2: 地下应该是变形，应该能。
0: 香炉下方的砖块被逐渐取出，随时有坍塌的可能。为了固定被掏空的位置，考古队员就地取材，用挖出的胶泥揉成团，糊在香炉下方。此时天又再次下起雨来，考古现场撑起一把大伞，工作进度却丝毫未减。香炉周遭的砖块清理完毕后，考古队员使用纱布将香炉附带外层附着的胶泥层层包裹，起到固定的作用。
1: 看近一点够了。
0: 提取之前，万军卫等人细细查看香炉下方，发现还有几块长条瓦片与香炉距离较近。为了不出现意外，众人又将瓦片小心翼翼掏出。终于扶着香炉的工作人员赶得香炉似有松动，众人决定开始提取。
4: 哎，中，慢点，
5: 三下班了，再起点，再升点，
4: 慢点啊。
3: 放
4: 车，咋样，中工啊？
3: 包
4: 铁
3: 让，包铁让，慢点，
4: 掏住板，
2: 咱您掏大门，
4: 起，搁这呛什么？
1: 啊，先放炕上。
3: 板还有小了吧？
0: 经过了六个小时不间断的辛苦工作，香炉整体提取顺利完成。天空依旧乌云密布，考古队员们的心情却因为工作的顺利完成绽放了晴朗。
5: 好，咱弄来了，
1: 我没。
0: 发掘至此，大殿基址性质仍旧迷雾重重，这里究竟是寺庙、道观，还是官署、王府呢？万军卫突然想起了早先在清理大殿基址时出土的一块碑额。
6: 这个是咱们在这个探六，就是现在发掘这一块出土的一块碑额，上面这个文字内容上面写的是大道公创建大殿碑，它的意思就是大道公是一个道观，就是这个道观创建大殿的时候所立的一块碑。因为现在这一块，因为咱发掘这块建筑技术它性质还不明确，所以这个碑是不是具体是不是位置原始位置

0: 位置就是这个，就是在这儿，还是从其他地方搬运过来的，现在还没办法确定。
1: 大道宫碑额的存在以及香炉的发现，为这座大殿的身份再次添加了一份神秘色彩。回溯这次考古发掘，与现有历史资料相对照，也许可以寻找到接近真相的蛛丝马迹。开封地处黄河南岸，千百年来多次遭遇水患灾害，尤其明代200多年间，黄河仅在开封境内决溢86次，期间数次淹入城区，冲毁街道、民房，损失惨重。大水过后，开封城被黄沙埋入地下数米。
2: 因为这个明末崇祯十五年这一次水患，是开封城市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水患。那一次就是整个城市，就30多万人口，就剩了3万多人口。整个城市所有的建筑全部毁于那次水患了，省城都进行了搬迁，然后一直到这个清康熙元年，才又对这个城市进行了重建。所以那一次就是说是开封城市这个历史的一个时代的标志。
1: 壮阔的城垣，精美的铜器，奇异的轮盘，曾经的繁盛，为什么在一夜之间消失得踪影全无？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62集。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明崇祯15年的这次大洪水，是大殿遗址出土文物散乱的最好解释。散落一地的碎瓦砾，离奇扭曲的尸骨，民用瓷碗以及轿子、香炉等出土文物，或许分属不同地方，所呈现的混乱状态，也只有骤然而至的洪水冲击能够合理解释。繁华汴京也在那一刻静止，直到数百年后的今天，又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但这依旧只是推测，历史的真相还有待考古学家的进一步研究和发现。这座明代大殿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夕阳下，万军卫和队员们骑着自行车，沿着往来2个多月的道路回家。考古工作一边是现代文明的延续，一边是古老文明的发现。就像这些映照在荒野上的年轻身影，用青春最宝贵的年华，丈量着灿若星辰的浩瀚历史。
3: 南极，地球最后的净土，这里封存着全球70%的淡水资源。从探险家们的竞相角逐，到中国科学家的冰原科考，随着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人类应如何与南极和谐共处？中国又展现出怎样的大国担当？百家讲坛特别呈现《南极2万里》，敬请关注。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自然舞台的帷幕总为繁衍而拉开，为了传递生命的火种，万千生灵演绎出形式迥异的求偶方式，成群的火烈鸟翩翩起舞，如同绯红的云霞在高原盐湖之滨跃动。其实盛况之下，一场无声的较量正在展开，谁能技高一筹争取到心仪对象，力量对决则更显

0: 竞争的残酷性。在雾气缭绕的森林中，雄鹿们昂首低吼，聚角相抵。在耐力、体魄与战术的全面交锋中，谁会是最后的赢家？雌性释放的信息素会成为求偶之争的导火索，雄性黑足岩袋鼠们瞬间反目成仇，大打出手。甚至有些动物会以生命为筹码，哪怕一生只有一次交配机会，雄性分蛇峰都要奋不顾身地投入一场惨烈争夺战。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自然法则：动物的配偶之争》。
1: 无论是作为追求者、挑战者，还是伪装者，当动物们在繁殖冲动的驱使下相遇时，他们的血液开始沸腾，他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会为同样的目标震颤，而这也造就了地球上一些蔚为壮观的景象。充满诱惑的语言和繁殖冲动激发了各种不可思议的动物行为，无论是表演舞蹈、争吵、冲突、对峙，还是直接对抗，都是为了寻求配偶。

配偶争夺战有时会引发冲突，虽然这些求偶活动非常激烈，但是动物们通常会遵守一定的骑士守则，从而避免了死伤。

在自然界中，吸引力和繁殖冲动是两种强大的驱动力。在许多情况下，一些惊险、刺激，甚至带有攻击性的行为，在动物界中非常常见。

这是火烈鸟，又名智利红冠。此时他们开始了一场迷人而优雅的舞蹈表演，不过这场表演充满了紧张的气氛。为了寻求配偶，火烈鸟会聚在一起表演一系列壮观的同步舞蹈，这既有助于缓解繁殖冲动带来的紧张情绪，又能让他们更好地应对天敌的侵扰。虽然火烈鸟能以这种轻松愉快的方式疏导体内积聚的巨大能量，但是有时候同类之间的冲突仍然无法避免。

一只雄性火烈鸟遭到了一群竞争者的攻击。这只雄性别无选择，只能仓皇逃离。离开波光粼粼的安第斯细湖和沼泽，我们来到了地中海地区的森林中，这里也上演着爱情和暴力的

这是欧洲马鹿，今天它们非常平静，正在一边漫步一边吃草。它们脚下的草丛中潜藏着长相奇特的蟋蟀。卢西塔尼亚敲蟋蟀扁平而细长的头部，就像一种可以伸缩的头罩。此时他们正忙着觅食，以填饱肚子，因此无暇顾及其他。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演化出如此奇特的头部，但这是他们的典型特征。晴朗的天气越来越多，日照时间的延长导致气温不断升高，一些动物开始变得躁动起来。欧洲马鹿和卢西塔尼亚敲蟋蟀的头顶上方弥漫着紧张的气氛，这让其他昆虫惶恐不安。在激素的作用下，锹甲体内充满了能量，身体达到了巅峰状态。锹甲的触角和身体完全不成比例，虽然形似鹿角，而且有着相同的作用，但是相对于身体而言，雄性欧洲马鹿的鹿角要小得多。这种可怕的器官旨在威慑敌人，并在必要时用作武器。雄性锹甲会在非常小的领地范围内，也就是潜在配偶的后院中展开竞争。雌性锹甲通过释放强大的信息素来吸引雄性的注意。为了得到与雌性的交配权，两只雄性必须进行一场决斗。和我们人类一样，两人相败，三人不欢。更具攻击性的雄性打算赶走竞争对手，其中一方率先发起攻击。另一方想寻找一个有利的位置，以便顺势发起反击。但是前者非常坚定，他必须赶走竞争对手，否则他将失去这次交配机会。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斗，最终率先发起攻击的雄性赢得了战斗。

失败者只得离开这里，寻找下一个潜在的伴侣。对欧洲马路来说，进入发情期并开始争夺配偶只是时间问题。夏末时节，第一声吼叫打破了沉重的气氛，在激素的驱使下，欧洲马路开始变得狂躁起来。森林里回荡着雄性欧洲马路的低吼声，这也是一种威慑竞争对手的策略。他们声嘶力竭的吼叫和拼尽全力的战斗，不免让人联想到中世纪的骑士比武大赛。雄性欧洲马路试图通过打败竞争对手来赢得雌性的青睐。这只雄性欧洲马路的任务是在它的森林王国中维持一定规模的后宫，并与他们进行交配。但是他的领地和伴侣不免让其他雄性心生嫉妒，雄性之间的对抗从充满威胁的吼叫变成了近距离搏斗。

角的碰撞声将在这片森林中持续数周时间。

在遥远的地中海，森林难以企及的高山之巅，随着秋季的到来，这里开始上演另一场利益冲突。

在格雷多山脉陡峭的岩石路头上，西班牙原羊每天都会遇到致命的危险，而此时风险正在加剧。除了令人眩晕的凶险地形外，西班牙原羊还面临着一个周期性的紧迫危机。

当曙光掠过陡峭山脊，发情的雄性原羊已昂首而立，它们以岩石为擂台，用巨角当武器，碰撞的闷响在山谷间回荡。族群中的哪只原羊能站稳脚跟，获得传续血脉的资格？当月色笼罩池塘，黄条背蟾蜍鼓动着鸣囊，歌声交织成夏季小夜曲。但仅仅歌唱并不足以赢取异性的芳心，这些圆鼓鼓的求爱者必须跃入水中，以笨拙的角逐争夺爱情的入场券。在湿地上空，灰鹤展开了另一重维度的竞争，他们不仅以优雅的舞姿展现自己，更需振翅腾空，用翅膀的力量推挤追逐，只因这是关乎他们生存权的较量。别走开，大千世界自然法则，动物的配偶之争正在播出。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现在是他们的繁殖季节，就连幼年西班牙原羊也进入了紧张状态。他们将首先练习撞击仪式。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练习场，而且参与者没有年龄限制。

无法抑制交配欲望的雄性西班牙原羊开始尾随和嗅闻这只雌性，他们发现它有着非凡的繁殖潜力。最强壮的雄性率先开始行动，为了获得优先交配权，他已经参与了无数场对决。

发情期的雄性西班牙原羊把主要精力放在驱赶竞争对手上，这给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困扰，他们还要在长达数小时的争斗中不断撞击对方。

座山脉都回荡着这种撞击声。西班牙元洋的热情渐渐褪去，在地中海山麓地带的冬青栗林中，一些鸟类开始进入繁殖期。

白昼的长短和气候共同主导着它们的生命周期。在返回家乡之前，灰鹤进入了发情期。他们以冬青莅临为背景，跳起了标志性的求爱舞蹈。他们高亢的鸣叫声在空气中回荡着。雄性灰鹤一边骄傲地展示自己的羽毛，一边伸长颈部引吭高歌。热情的雄性竞争者开始针锋相对地展示歌喉，气氛越来越紧张。雌性在一旁观战，表现得非常矜持。在表演的高潮部分，雄性飞身跃起并相互攻击，

晚间的演出便拉开了帷幕，轮到黄条被蟾蜍登场了。水塘的温度刚刚升高到5-6摄氏度，便把附近的黄条被蟾蜍吸引了过来。冬天还没有结束，体型较大的雄性就已经游进了水塘中，它们最先抵达，随后又有数百只黄条被蟾蜍陆续赶来，组成了一支夜间合唱团。雄性黄条被蟾蜍鼓起声囊，用尽全力发出低沉的鸣叫。黄条被蟾蜍的叫声可以传播到1公里之外，这种充满热情的鸣叫就像在参加音乐节目，只是他们会得到不同的奖赏。为了吸引雌性，每只雄性在鸣叫时都会调动自己

根据雌性黄条被铲除评审团的意见，最佳歌手将得到交配权。在交配时，雄性会趴在雌性背上，歌唱只是求偶游戏的第一个环节。很多时候，在这种交配狂潮中，黄条被铲除甚至会进行一场奇特的相扑比赛，其他满怀希望的雄性在激素的驱使下会不遗余力地拆散这对幸福的伴侣。雌性黄条被铲除被众多雄性黄条被铲除团团围住，为了争夺配偶，这些雄性开始大打出手。虽然他们的身体非常光滑，但这并不能阻止一场激烈的战斗。

最先交配的雄性当然不会放弃他的伴侣，他紧紧地趴在雌性的背上，以确保自己能够完成繁殖使命。

0: 早春寒意仍覆盖着林地，几万条树袋蛇却已缠绕成涌动的激流，雌蛇被翻腾的雄性浪潮层层包裹。在这令人窒息的求偶漩涡里，究竟哪一条雄蛇能挣脱纠缠，赢取珍贵的交配机会？南美雾林深处，安第斯洞冠散鸟各自屹立枝头， 只为让穿透密林的一缕阳光照耀自己身上的羽毛。他们如何在这光影竞技场中吸引雌性的瞩目？湿润雨林之间，雌性变色龙正以色彩为战旗。每当情敌逼近，它的皮肤便翻涌出警告的体色。这只变色龙是否能牢牢守住自己的意中人？别走开，大千世界自然法则，动物的配偶之争正在播出。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0: 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在某些地方，配偶争夺战更加激烈。5月下旬，在加拿大的森林中，树袋蛇开始从冬眠中

最先钻出洞穴的是雄性树袋蛇，短短数天时间，这片林地上就分布着大约70000条雄性树袋蛇，这是地球上蛇类分布密度最高的地方。它们聚集在这里就是为了交配，不过成功率非常低。雌性树袋蛇出现的较迟一些，它们甚至还没有嗅到春天的温暖气息，便被无数条试图征服它们的雄性包围起来。紧张的气氛令它们窒息，每一条雌性树袋蛇都有多达5000名追求者。虽然刚从冬眠中醒来，但是雄性树袋蛇的生命只剩下大约1个月时间，它们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完成交配。在这段时间里，它们可以不吃不喝，不眠不休，它们把有限的精力都用在了疯狂的配偶争夺战上。每条雄性树袋蛇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为每当雌性树袋蛇出现时，它们就要和成千上万个对手竞争。虽然这种竞争不会导致伤亡，但仍是非常激烈的对抗，而雄性树袋蛇也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科学家发现，雄性树袋蛇的疯狂行为会让它们比雌性树袋蛇更早的衰老和死亡。

来到巴西亚马孙地区的密林中，安第斯洞冠伞鸟虽然拥有鲜红色的羽毛，但在进食时，它们还是会设法把自己隐藏起来。它们大口吃着棕榈树的果实。

这里的食物非常丰富，而且还会有一些美味的开胃菜。填饱肚子能让安迪斯洞观散鸟恢复体力，并为接下来的重要活动做准备。每天下午，安迪斯洞观散鸟都会飞到林中自己栖息的地方。他们正在为求偶过程的关键时刻做准备。数十只安迪斯洞观散鸟开始了一场求偶游戏，就像在古罗马沙地竞技场相遇的决斗士一样。他们慢慢地靠近彼此，并牢牢抓住树枝。经过一番

量之后，他们向对手发出挑衅的鸣叫。这是一场持久的对峙。而且往往遵循相同的模式，他们首先通过鸣叫威慑对手，然后再扇动翅膀驱赶竞争者。每只雄性都想占据最佳位置，也就是阳光透过浓密的枝叶照到的地方。落日的余晖让它们的羽毛看起来像火焰一样耀眼，只有最迷人的雄性才能赢得雌性的青睐。安第斯洞冠伞鸟不仅拥有美丽的外表，还可以精确地计算时间，找到阳光穿过树叶照射到的位置。它们全年都在为短暂的交配季节做准备。雌性安第斯洞冠伞鸟会挑选最迷人的雄性作为自己的配偶，

在遥远的地方，一个不断缩小的雨林中上演着另一场战斗。在这场战斗中，颜色被用作了一种武器。马达加斯加迷人的雨林中生活着一些神奇的动物。狐猴是一种独特的灵长类动物，主要分布在马达加斯加。这里也是大部分变色龙的栖息地。这里的变色龙约有30多种。它们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百尘变色龙就是其中之一。与蟾蜍、安第斯洞冠伞鸟以及其他大部分动物不同，雌性百尘变色龙会争夺雄性配偶。百尘变色龙体型小巧，它们可以完美地藏身在雨林中。这种优势能够帮助它们有效地躲避捕食者。变色龙是伪装大师，其他物种很难发现它们，但在遇到同类时，它们可以轻易地发现对方。在需要发出警告信号时，变色龙几乎可以瞬间改变体表颜色。当一只雄性和两只雌性同时出现时，一棵树木也显得拥挤，战争一触即发。雌性变色龙是名副其实的亚马孙战士，他们不会顾及姐妹之情。这棵树上容不下两个女主人。变色龙在战斗时会改变体表颜色，用以向对手表达恼怒、嫉妒乃至愤怒。当两只雌性相遇时，战斗便开始了。更具攻击性的那只雌性体表变成了鲜艳的红色，它开始驱赶新到来的雌性。处于劣势的雌性也改变了体色，准备进行反抗。这场战斗就像一场烟花秀，每一次体色的改变都是为了威慑竞争对手。

最后的结果完全在意料之中，弱小的雌性败下阵来，获胜的雌性得意洋洋地等待着意中人的到来。

0: 领地是许多动物得以生存的保障，它们用气味、声音甚至体色标记并守护着自己的家园。猞猁在灌木丛间留下隐秘的气味，一道无形的围墙就此筑成。大狐猴家族攀上枝头，齐声长啸，声浪穿透雨林，宣告着山谷的主权。在鲜花盛放的灌丛里，蜂鸟闪电般俯冲，捍卫着赖以生存的蜜源。从雨林到荒漠，从海岸到灌丛，动物们的每一次对峙与争斗，都只为守护那片觅食、求偶、繁衍的生命之地。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自然法则——动物的标记》。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无论称之为爱情、激情，还是繁殖冲动，这种力量驱使着所有的动物，并控制着他们的求偶行为。有时，他们的行为非常残暴。在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中，当地的分蛇蜂在他们的地下城市附近徘徊着，

在这片极度干燥的沙漠中，生活非常艰难。分蛇峰发现躲避酷热和干旱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在沙地上挖洞。这种洞穴既能保湿，又能隔热。分蛇峰会在当地一些动物的洞穴入口处建立自己的小型地下聚居区。一小群雄性分蛇峰在他们的城市入口巡视着。胸部呈亮橙色的雄性分蛇峰数量众多。体表颜色较深的雌性分蛇峰迟迟不肯现身。突然，一只雌性分蛇峰钻出了凉爽的洞穴。他想马上投入工作，但是刚来到地面上，一群雄性分蛇峰就围了过来。

竞争非常激烈，这可能是雄性分蛇蜂唯一一次繁殖机会。他们为了争夺配偶展开了激烈的搏斗，这些雄性争相冲向雌性，面对猛烈的攻势，这只雌性变得手足无措。一些幸运的雄性分蛇蜂完成了交配，但是这场战斗和高温天气让许多

雄性分射蜂变得筋疲力尽，并最终失去了生命。在附近的山脉，分蛇蜂的邻居绝雪莺歌就像巨大的彩色雄蜂一样，在庞大的聚居地周围喧闹不休。

分蛇峰过着平静而相互疏离的生活，然而他们的邻居绝学莺歌总是毫无缘故而又无休无止地吵吵嚷嚷。

群居生活提供了保护和陪伴，但同时也带来了更多压力和竞争。他们虽然能享受亲密关系，但也不得不忍受伴侣和邻居无休止的争吵。

事实上，即便是大规模的冲突，也不一定会造成伤亡。成群的南向海豹正在阿根廷瓦尔德斯半岛的海滩上休息。为了繁衍后代，它们每年都会在海岸上停留数月的时间。以雄性为首的南向海豹群体在海滩上分散开，它们的伴侣数量略有不同。

即使付出巨大的努力，也只有为数不多的雄性能拥有自己的后宫，他们每年只有一次繁殖机会，所以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必须不停地

自己的后宫，在数周时间里，雄性南向海豹几乎不吃不眠，这占用了他们全部的时间和精力。为了争夺配偶，雄性南向海豹之间会展开激烈的竞争。而在实际作战中，决心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吼叫和逼近对手确实可以吓退大部分竞争者，如果你同时又有着强大的实力，那么攻击当然会更加有效。重达4吨的雄性南向海豹会用身体猛烈撞击对手，以此来确定谁将拥有与雌性的交配权。雄性南向海豹赶走对手之后，将注意力转到了雌性身上，并表现出了极其温柔的一面。

爱情、激情和暴力相互交织的剧情，仪式化的交配行为在自然界中非常常见，而且往往能避免悲惨局面的出现。黑足岩袋鼠在澳大利亚古老的岩石路头上活动，这些有袋类动物通常性情温和。他们生活在多石的环境中，一旦遇到危险，他们可以迅速逃脱。在这里，他们知道哪里有赖以为生的植物，哪里有蓄满雨水的水塘，

族岩袋鼠过着简单平静的生活，但在进入繁殖期后，他们会性情大变。进入发情期的雌性释放的信息素能让关系很好的朋友反目成仇，拳脚相向。他们会突然变得暴力残忍，这比小说中的情节更加离谱。

黑族岩袋鼠的配偶争夺战是一场混乱的自由拳击比赛，没有任何规则可言。比赛开始之后，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0: 这种没有限制的街头打斗有时会造成严重的伤害。输掉的一方下场往往非常悲惨。在交配欲望的驱使下，动物们往往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惊人行为。冲动、欲望以及最基本的繁殖需求，造就了地球上一些不可思议的自然奇观。无论是优雅的舞蹈、毁灭性的对抗，还是残酷的打斗，为了争夺配偶，每个物种都发展出了特有的战斗方式。
1: 领地是许多动物得以生存的保障，它们用气味、声音甚至体色标记并守护着自己的家园。猞猁在灌木丛间留下隐秘的气味，一道无形的围墙就此筑成。大狐猴家族攀上枝头，齐声长啸，声浪穿透雨林，宣告着山谷的主权。在鲜花盛放的灌丛里，蜂鸟闪电般俯冲，捍卫着赖以生存的蜜源。从雨林到荒漠，从海岸到灌丛，动物们的每一次对峙与争斗，都只为守护那片觅食、求偶、繁衍的生命之地。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自然法则：动物的标记》。
2: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4: 哇，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炎炎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溶菌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6: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7: 岁月正好，活力正好。太妃瑞驰牛奶，每一口都是温柔呵护，祝您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能活力满满，自信发光。
6: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8: 善尔牌纳豆红曲胶囊，每一粒都是安心守护。

0: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这份自然的惬意何须远寻。 Noga Best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十处国宝拱卫轴心，四塔并立，形态各异。小城中轴线藏着怎样的布局玄机？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

随着北京中轴线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人们对中轴线文化更多关注起来。就在离北京西南大约280千米的地方，有这样一座古城，它的中轴线建成历史比北京还要悠久，历经战火之后竟然还有1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得以保存，并且全部都位于古城的中轴线两侧。这座古城的中轴线布局如何串联起九楼四塔、八大寺这些跨越唐、宋、金、明不同朝代的国宝级建筑，在空间分布与建筑形制上呈现出怎样的独特序列与艺术演变规律，我将邀请金牌讲解员李明一起去探寻古城地理空间中的奇妙布局和古代智慧，

0: 元。
1: 这个古代被称作真定的地方，现在叫正定，坐落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以北，地处太行山东麓，雄踞滹沱河北岸，西控太行八行之第五行口，自古就是沟通荆棘和华北平原、经略河北、山西的战略要冲。历史上的正定曾经作为府、州、郡、县的治所，也是当时的北方军事重镇，素有三关雄镇之称。这里还是元曲的创生中心之一，八七版《红楼梦》其中一个取景地就在这里。除了分布在中轴线两侧的十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外，还现存隋唐以来古建古迹38处之多。因此，人们在这里可以欣赏到九朝不断代的奇观，就像站在了历史的时光路口。因而，正定也被誉为是露天古建博物馆。我首先要推荐的就是正定博物馆。

0: 馆里设有十个展厅，展出的馆藏文物达数千件。
1: 咱们正定呢有7000多年的人文史，2700年的建制史和1600年的建成史。
2: 来，大家仔细看，
1: 这是一件仿品，它为什么非常重要呢？是因为它出土之后，证明了5400年前中国已经开始养蚕缫丝了。现在看到的就是梁思成先生当年手绘的手绘稿。
0: 梁思成先生曾三次赴正定考察测绘。在众多古建当中，他对洋河楼格外青睐，将之视作是金元间过渡风格的关键建筑。不仅研究颇为细致，更给予了极高的赞誉。他在考察笔记当中这样写道：洋河楼与天安门端门极相类似，更直言其在大街上横跨着拦住去路，庄严游过于罗马军事坦丁的凯旋门。在梁思成看来，洋河楼是中国元代建筑史上兼具孤品特质和奇迹意义的珍贵遗存。我现在所在的呢，就是正定古城。当然了，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具体的点位是哪里呢？抬头看，叫洋河楼。大家顺着我的手势往南看，南方呢就是正定这座古城的南城门。这个城门呢叫做长乐门，在匾额上面还写着是九省通衢。你看视野是不是特别开阔啊？这个位置特别好，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望去，刚好可以把整个古城的格局是尽收眼底。主要的建筑呢都依这一条轴线东西延展开来。更重要的是呢，当时人们的生活也是依这条轴线安排整个城市的一个运转。好，各位朋友们，那站在我身边的是李明老师。我早些年来的时候说是一城八处国宝，听说这两年又变了，
3: 十处了。
0: 一个古城十处国宝。
3: 十处国宝。
4: 李明，金牌讲解员，常年从事正定古城历史科普讲解和家乡文化保护的研究工作。
3: 对，这个正定呢，绝对是一个让大家惊叹和认为是一个宝藏小县城。包括梁思成先生，33年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惊叹，说正定城出乎我的意料。所以呢，也欢迎我们屏幕前的家人朋友们来到我们古城正定。
2: 我们的这个朋友们是看不到我们背后有好几位我们摄影老师在围着我们，因为我们在同步也在录制一个大屏的一个节目。当然了，我们也希望我们呈现的这个内容呢，更多是面向的是我们的亲子家庭这样一个群体，
3: 是
2: 让小朋友们走进这些文化遗产地，不仅只是看到这个文化遗产地它的厚重的历史文旅的知识，也能够和我们一些学校的学习，一些家庭里面的这样的教育能够结合起来。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特别重要，为什么选在这里开场呢？这个地方我们叫
3: 洋河楼。
2: 刚好是一个整个古城往南请我们摄影老师给到我们南边的这个镜头。
3: 是的，
2: 看到这个
3: 是我们的古城。
2: 对，像北京有一个中轴线，在咱们正定古城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贯穿南北的轴线。依托这条轴线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这十处国宝它都在这条轴线的东西两侧，当然有的近有的远，然后依次分布开来。所以我们在很多古城当中，城市的布局设计轴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架构全城的一个脊梁。
0: 中轴线不是简单的一条线，而是古人建城的灵魂基准。就说北京的中轴线吧，北起钟鼓楼，南抵永定门，长度足足有7.8千米，故宫、天安门、景山全在这条线上，真的就像是一座城市的脊梁，撑着格局，也藏着古人的宇宙观，居中为尊，对称为美。
3: 尤其是在古代，
2: 对
3: 古人在规划这个城的时候，它是非常的有讲究的。
2: 是。
3: 那么洋河楼的这个位置，刚才提到了和北京的正阳门很像，它位于这个古城的南门里侧。
2: 对，
3: 所以它的位置是什么？历史上这个洋河楼我们后来考古发现，它极有可能是唐朝城墙子城的南城门。
2: 子城。
3: 子。

0: 子城在历史上是，就是当时这个城市的统治者所居住的，我们称之为子城。
1: 哦、所以我们刚才给大家讲到了，说我们在洋河楼刚好处在一个南北的一个轴线上面。嗯，我们在这座古城当中能看到的这几处重要的文保单位，请我们摄影老师先
0: 我们摇一下
2: 啊。
0: 所以正定古城呢，有一眼阅千年之说。好，正前方我们现在镜头上看到的，哎，对，这是我们广惠寺的华塔，因为它的上半部分啊，按照八角八面刻画了狮子、大象、力士、佛龛、仰莲等等。远远的看上去像一个盛开的大花树，所以我们的当地老百姓叫它花塔。我们的古建筑专家梁思成先生1933年4月16日第一次来，那么1933年11月，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在正定，就在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所以关于花塔的这个评价，梁思成是极高的。梁先生在他的正定古建筑调查序列当中提到，我们的花塔堪称海内孤立，就全世界只有这一件。所以这座古塔是1961年国家公布的第一批全国
1: 重点文保单
0: 单位。
1: 当然了，我们正对着还能看到一个塔、
0: 对，林济宗创始人义玄禅师的衣钵塔。我们讲个成语吧，化身一下语文老师。这个有一个成语和这个寺有关，当头棒喝。也就是说，你有什么问题不懂了，去问老师，去问大和尚。大和尚呢不会告诉你，啪打你一下，再问，再打，直到你说我明白了。但是有没有明白，只有你自己知道。所以当头棒喝这个成语源于林济宗派。其实他为什么会棒喝，其实他是让你不要把就是前人的这种经验当成固定的思维。
1: 正定的四座古塔是传统文化的具象凝结，凌霄塔砖木混构暗合了刚柔相济之道，成林塔九级密檐则呼应了九五之尊的理智，华塔的佛教题材雕饰则承载了慈悲济世的信仰，须弥塔方形基座延续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四塔沿中轴线分布，把传统哲学、等级秩序还有宗教文化都刻入了建筑基里。
0: 好，那咱们往这边走一走。
1: 好，继续往这边。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南
0: 洋河楼的南边，对。
1: 我们接下来要往北，
0: 洋河楼的北边，
1: 北中轴。
0: 对。
1: 我们站在这个位置。
0: 这个位置，是我们的北中轴。
1: 对。
0: 其实他们在一条中轴线上，这条街我们的官方名称叫燕赵。
1: 燕赵。
0: 燕赵大街。我们的左手边就路的左手边，它的西侧这一部分，这是一个四边形塔，方塔结构。这个塔。我们文献当中也叫雁塔，所以第一次来到正定的游客都会说呀，这个塔和雁塔太像了。确实是。
1: 对，我一看很亲切，因为我家陕西的。
0: 确实是、
1: 在西安老看。
0: 对，这个这是唐代流行的一种四边形塔的结构，我们称它为雁塔。我们这座塔比西安的大雁塔的始建年代早16年，比小雁塔早71年。右手边这一座，我们能看到它上半部分木构结构部分。
1: 是
0: 其实如果能够看全的话，你会发现它的1到3层是纯砖的，4到9层是木构的。所以这座塔就是砖木混合结构，而且在4到9层之内有一个大的塔心柱上下贯穿，对于稳定塔身极为有利。
1: 所以很难得这四座塔能矗立在这里，四个塔又代表着四种不同的这种时代的这种风格和印记，其实也是向我们展示了正定这座古城历史沉淀是一代接着一代，然后呢沉淀到今天才有了我们今天整个这个古城的这个整体的风貌。
0: 对，当然其实这四个塔能这么集中，包括我们这会儿要去的龙兴寺，它的建筑群落能这么集中，是因为在历史上正定它的位置很高。
1: 是，
0: 就无论是它的行政位，就政治位置，还是它的文化位置，它都很高。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从北魏到清末这1500多年，我们一直是河北中南部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所以这个城里边才能留下这么多的文物古迹。
1: 梁思成对龙兴寺、洋河楼等建筑价值的肯定，以及留下的珍贵测绘资料，给正定文物保护奠定了学术基础，成为后世修缮的核心依据，让古城古建筑在岁月当中得以妥善留存。

0: 这是梁思成当时拍摄的《杨鹤楼》。我们刚才和鹏鹏老师站在这儿，我们也是站在这个楼的这个位置。
1: 这个牌匾还是
2: 梁思成先生曾三副正定，将龙兴寺视作是古建研究的瑰宝。他细致测绘摩尼殿四出爆煞的奇巧形制，转轮藏阁木构精巧，在笔记当中盛赞其是及宋式建筑之大成。他感慨这座古刹藏着中国建筑的密码，这种赞誉让龙兴寺从古城一隅走向学界视野，成为了解读宋代营造法式的鲜活范本。作为正定中轴线古建集群的核心地标，它既见证了古城中轴线的千年传承，也承载着中国古代建筑的巅峰智慧。

0: 中轴藏乾坤，
1: 这是我们龙兴寺的中轴。
0: 建筑明星，古建孤立，
1: 木构建筑在百年是大限。
0: 巅峰之作，千年传承。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正在播出。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龙兴寺。这座古刹坐落于正定古城中轴线东侧的核心区域，占地约8.2万平方米。整体布局严格遵守了中国传统礼制，是我国现存时代较早、规模较大，而且保存较完整的佛教寺院。我们首先来到的这个地方，
1: 这是第一重殿，叫天王殿。因为今天龙兴寺呢，我们是要主要来给大家讲这个古建筑。
0: 对，
1: 咱们我们要给大家先有个认识，就中国古代的房子啊，都是木质的。
0: 对，
1: 分为地基和地上，就是两部分。我们踩的是地基。哎，古代要先打地基，打好地基以后呢，确立柱础，就这个位置。哎，柱础的上面是大柱子。柱子和柱子之间靠额连在一起。这个建筑呢，梁思成先生断代他是北宋的。

0: 这和我们以后的碳十四检测是相符的。这座寺呢，虽然建于隋代，但是隋唐的建筑已经毁了。我们一会儿要看到的规模都是北宋以后的。
1: 对，在这里还要给大家特别说一点，就是我们今天开篇在阳河楼，其实是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一个中轴线。
0: 对，
1: 我们老说北京的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脊梁，那这个轴线也是一样的，无论是一个寺庙也好，或者是一个道观也好，这种异族古代的建筑的设计当中呢，它也有这种中轴。所以我们这是其实也是在走一条中轴。
0: 这是我们龙兴寺的中轴，能看到吗？ 看到了，一二三四，四根柱子，四根柱子叫大觉六十殿。但是很可惜，就没有这个建筑了。当时这个地方是一个一丈多高的废墟，这个一直到53年文保所成立，就这个单位成立以后，我们给它手工挖出来的。讲到这就要说一下我们的建筑要不要修，能不能修，怎样修的问题。很多人会觉得一修它这房子就变成新的了，不是。木构建筑在百年是大限。
2: 哎，这个是必须的，因为要我们要保障这个古建筑能够延续下去。但是我们现在修的话，肯定是科学延续这样的修旧如旧的这样的一个准则。在正定龙兴寺的建筑群当中，摩尼殿是当之无愧的建筑明星。这座始建于北宋的大殿，以其独特的四面抱厦构造，成为了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经典范例。哪怕你不懂建筑术语。 也能一眼看出它的与众不同。我们有好多古建爱好者或者说是这个决定来正定，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
0: 这可是咱们古建的孤立。
2: 孤立，
0: 它是正方形的殿身，四面正中间都有一座山花向前的歇山式抱厦。
2: 对，
0: 抱厦是建筑学术语，是指在原建筑之前或之后接建出来的小房子。民间对四面出抱厦这种形制的通俗叫法是四出厦。
2: 其实它四面都有这样一个抱厦，
0: 对，前抱厦是三开间的，就是南抱厦，北抱厦和东西抱厦都是一开间的。那么这样的话，从上空俯视，我们这个建筑就从正方形变成了十字形。营造法式里边，宋营造法式里边管凸出来这一部分叫龟首屋。
2: 哦，龟首屋，
0: 对，
2: 这个形象好形象，很形象，很相像啊。对，
0: 四面出龟首。值得留意的是。
2: 大殿屋檐微微上翘的优美曲线，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古代工匠的刻意营造。这种造型在建筑史上被称作“反雨向阳”。它不仅能够通过上翘的檐角减少屋檐对室内采光的遮挡，还能加快雨水的排放，优化檐下的通风，更以飞檐翘角的灵动姿态。
0: 梁思成先生第一次见到摩尼殿就说了：“这样的建筑，我只在宋画里见过。”这个下次去看瑞鹤图，不要只数上面这二十只仙鹤啊，
2: 对，
0: 看看下面那个建筑啊。瑞鹤图当中就有这样的抱厦形式的建筑存在，而且这个殿呀，还有北宋建筑所特有的侧角和升旗。我们给大家讲讲什么是勾心和斗角。
2: 好，
0: 我们对，我来看啊，这横穿着四个立柱的这个构件，哎，蓝额是弯的，中间低两边高，
2: 是，
0: 这是因为柱子以当心尖的柱子为最矮，
2: 往两边
0: 的柱子，哎，递增，这个称之为升旗。侧角指的是所有的大立柱。 它都不是直的，是沿墙处都是倾斜的，向内倾斜。这个叫做侧角，侧角也好，升起也好，都为了一个原因，
2: 稳固。
0: 勾心，对，就是稳固。所以所谓的勾心指的是向心力的意思。
2: 对，
0: 斗角指的是多个大殿，它的沿儿搭在一起或是对在一起，形成斗角的样子，这是所谓的勾心和斗角。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同样是北宋的建筑，这个建筑是1052年的，我们刚才倒塌的建筑是1085年。
3: 拜拜。
0: 我们的建筑上方是有一个藻井存留下，其实是三个藻井，但是现在保存比较好的是正中间这一幅。
2: 对，
0: 这个藻井呢，外边是一个四边形，中间是个八边形，我们称它为斗八藻井。它的最精妙的地方在于它的四边形的当中，每一边上放了六个牌坊。正定这个地方俗称三山不见九桥不留，九楼四塔八大寺，二十四座金牌坊。也就是说，历史上在我们正定城的大街上矗立了特别多的牌坊。那么
2: 就是这周围一圈这个建筑是建筑的形制。

0: 模型，也就是清代我们在增设这个藻井的时候啊，我们的工匠用了小心思，我们加上了我们当地的这种建筑风格，我们把我们这24个最为有代表的牌坊放在了藻井之上。
1: 好，
0: 好，咱们去看壁画，
1: 去看看那个壁画。
0: 哎，对，趁着光线好。壁画上一共有佛、菩萨、僧众400多个人物。

0: 最传神的还在于观音的眼睛，我们能看到观音的眼睛微微俯视，和礼佛者形成感情交流。鲁迅先生很喜欢他，鲁迅称他是将神人格化的佛像。这是龙兴府内的第二个全国之最最美的道座观音。那为什么称它为道座呢？因为一般的佛像啊都是坐北朝南的，脸朝南，而他不是，他是坐南朝北，
1: 面北，
0: 对，这边是北边。
2: 现场地层叠加，
3: 唐代的井，清代的井，
2: 地上中轴，地下街巷，
1: 穿越千年的时空跨越之感，
2: 千年重合，千年传承，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近期播出。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作为宋代营造法式的活态范本，隆兴寺摩尼殿因独特形制被梁思成盛赞国内孤立，既承载着千年佛教文化的厚重，也彰显了中国古建筑实用与美学共生的巅峰水准。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摩尼殿一看，转到隆兴寺的转轮藏阁。它坐西朝东，是一座歇山顶的楼阁式建筑，分为上下两层，整个建筑高20多米，平面近似一个正方形。这处瑰宝体现了古人用榫卯结构交织转动表现出来的建筑力学智慧。
3: 这是咱们中国现存最大最古老的木质转轮藏，为北宋时期制造，它的直径约7米，中间有一根高约10米的木轴上下贯穿，整个转轮的重量全部由底部的一根藏针承受。说白了，这就是一个旋转书架。它由藏座、藏身、藏顶三部分构成，其中藏身为实用核心，设有经屉。古人便是在这里存放佛教经卷。借助藏针的简组设计，在古代使用者轻轻一推便可让它灵活转动。
2: 转轮藏阁的两层屋檐所配斗拱等级极高，宋代营造法式当中明确记载，斗拱的最高规格是8铺座，而这座楼阁的下檐正是8铺座斗拱。

0: 斗拱是我国古建筑特有的复合承重构件，位于屋顶和柱子之间的过渡部分。从柱顶伸出的弓形构件称作拱，拱与拱之间变质的方形木块称斗，二者相互咬合，既承重屋顶的重量，又兼具装饰和抗震的功能，是古人建筑智慧的集中体现。通常古建筑的单开间宽度多在3-4米左右，而龙兴寺转轮藏的直径达到了7米，这个大家伙的体量远远超出了常规建筑空间的容纳范围。为了让这座巨型旋转书架能稳固安身，宋代工匠们巧思独运，先建了转轮藏书机构，再辅以外围建筑。为了让整个外围建筑适应转轮机构的尺寸，创造性地采用了移柱法这一特殊构造技艺，通过调整内部柱网布局，成功为转轮藏腾出了适配其尺度的专属空间。
1: 古人把这个藏书阁一层中间的两根柱子向外移动了，这就导致什么呢？两根柱子之间的跨度就变大了，柱子顶端连接的横梁因为受力会产生变化，就会向下弯。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工匠们就开动脑筋了，将横梁变直为曲，通过这个大弯梁的运用，保证了整个构件总体的稳定性。
0: 这处为藏经而生的旋转书架，以移柱法的巧思八铺做的精工，见证了北宋建筑和信仰的深度交融。现在我们脚下的石板路就是龙兴寺中轴线的开端，可以说在这里我们每一步都踏在了历史的脉络上。
2: 哦，龙兴寺的中轴，
1: 它在历史上是分为东中西三路
2: 的。哎，
1: 中间这一路就是我们现在走的，梁思成第一次来住在的方丈院就在东路，旁边是我们的西路，西路当时是皇帝住，就是康熙
2: 行宫，
1: 康熙给自己盖的行宫在西侧。
2: 啊，那边有条街行宫西街。
1: 对，
2: 我刚路过那条街。
1: 冯老师对正定很了解，我们的城内的每一个街道都和正定城的历史相关。那条街叫行宫西街，我们旁边有府西街，因为它在府衙西边。然后还有卫前路，是因为以前真定卫的衙门在这条街的北边，所以它叫卫前路。所以它的名字啊都有讲究。
2: 所以大家来这座城市的时候，我们刚才讲了地上的建筑，要看这些古建，
1: 对，
2: 也说要发现地下的这个正定，
1: 对，
2: 而且还可以从它今天遗留下来的这些地名去寻找这座城市的历史的过往，还有它的机理，你可以去找到。
1: 是的，
3: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6: 爸，喝点这个。
5: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忽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

0: 乡，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动物界的较量远非速度与体型的简单比拼，他们以惊人的表现不断打破我们对生命极限的固有认知。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众所周知，动物界有许多破纪录者，有最大的陆地巨兽，

有速度最快的哺乳动物。有能上演破纪录俯冲的游隼。

有袖珍精灵，但动物界的记录簿里远不止这些内容。有些记录简直匪夷所思，比如一头名叫墨菲的驴，它被誉为最勇敢的驴，原因是在加里波利战役期间，它曾将伤员从战场转运到医院。墨菲非常聪明，甚至知道该把每位伤员送到哪顶帐篷。他的表现堪称卓越，不过如今

驴的智慧仍有用武之地，尤其在木材搬运工作中，这些动物无需人类监督就能将货物运回家。首个绕月飞行的生物记录由乌龟保持。确切地说是两只乌龟，它们在1968年完成了绕月飞行。但在各类新奇、罕见，甚至有点偶然的记录中，还有很多科学家发现的能体现动物生存硬技能的记录。游隼被称为速度最快的鸟类，其俯冲速度可达每小时320千米，甚至可能更快。有观测数据显示，部分游隼的俯冲速度能达到每小时389千米。但游隼只有在自由落体状态下才能达到这种破纪录的速度，此时它的身体会保持鱼雷式姿态，其余的加速过程则交由重力完成。直线飞行速度最快的鸟类是信天翁。体型最大的信天翁种类翼展可达3.3米左右。它们的翅膀虽然不宽，但一天可以轻松飞行800千米，且几乎不需要拍打翅膀。信天翁在海洋上空飞行，生活在一个充满动荡的环境中，这里风浪频发，但这恰恰是它们得以高效飞行的关键。它们乘风翱翔，当海浪使气流向上偏转时，信天翁会倾斜身体并调整方向，借助风的能量飞行，但只以平缓的角度上升和下降，以保持向前行进的状态。有一只信天翁是直线飞行速度最快纪录的保持者，经测量，它的飞行速度达到了每小时127千米，且这一速度持续了整整8个小时。

信天翁还拥有另一项记录，已知寿命最长的野生鸟类就是一只信天翁。研究人员对它的追踪观察已至少持续了70年。不过它并不是已知鸟类中寿命最长的，动物在圈养环境下通常比在野外活得更久，因为圈养时能获得更充足的食物和更安全的庇护所。而有记录以来寿命最长的鸟类是一只凤头鹦鹉，它活了83岁。最年长的乌龟则将这一记录延长了1倍多，活到了190岁。尽管乌龟常被认为行动迟缓，但世界上也存在速度最快的乌龟记录。一只名叫伯蒂的宠物豹龟曾以每小时0.9千米的速度奔跑，它仅用6分钟就能完成一场100米赛跑。论赛跑，格力肯定追不上乌龟，但论寿命，乌龟可比不过格力。格力可能是地球上最长寿的动物。一些生活在寒冷极地海域的贝类已知寿命可达500年，

甚至更久。如果说一些动物以活得久作为生存策略，还有一些动物则以快速繁衍作为生存策略，有一种动物把这个策略做到了极致。最多产动物的记录保持者是蚜虫，它们能繁殖出数量惊人的后代。理论上，一只雌性蚜虫在其一生中所繁殖的后代，以及这些后代再繁衍的后代，总重量可能达到人类总人口重量的3倍。不过幸运的是，有限的食物资源以及大量以蚜虫为食的捕食者，确保了这种极端情况永远不会发生。那些打破记录的动物不是为了争第一，而是为了基因传递和物种延续。他们的超能力很多都让人类觉得不可思议。其中最奇怪的头衔之一是最擅长产下4胞胎的动物。一只雌性九代球鱼形成可发育的受精卵后，这个受精卵会分裂成4个，因此它生下的永远是4只基因完全相同的4胞胎。球鱼应该很擅长繁殖。按身体比例计算，雄性球鱼的阴茎尺寸在所有哺乳动物中名列前茅。不过，真正拥有最大阴茎的是鲸类，其长度可达2.5米。鲸类的睾丸也十分巨大，重量几乎能达到1吨。但鲸的睾丸长在身体内部，所以我们无法直接看到。动物们为了繁殖，会竭尽全力采取各种方式。他们通常会通过展示自身魅力，或是搭建特殊结构来助力繁殖。以求偶为目的建造的最大型建筑，当属园丁鸟的求偶亭。园丁鸟会收集精心挑选的树枝，将其编织起来，再进行细致雕琢。这简直像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在潜心创作。这个小屋看起来既朴素又有设计感，可它并不是为了居住建造的。这不是一个巢穴，而是雄鸟用来展示自己勤劳和创造力的舞台。

最大的园丁鸟求偶亭尺寸能达到1米，甚至1.5米。最后，雄园丁鸟还会用特定颜色的物品进行装饰。哪只雌鸟能抗拒呢？园丁鸟的求偶亭已经相当。

巨大，但在自然界还有比这更大的动物建筑。动物建造的最大结构是珊瑚礁，但它们是由新一代珊瑚虫在祖先的外壳之上不断分泌钙质外壳形成的，因此珊瑚礁只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渐生长出来的，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建造。而河狸则是货真价实的建筑大师。

们会精心挑选用于施工的木材，随后熟练地将树木放倒。

河狸会吃掉木材上鲜嫩的绿色部分，剩下的木料则会被用于两个主要的建筑项目。这些工程需要消耗数吨木材，河狸全凭自身力量搬运木材，并对其进行加工塑形。河狸建造的水坝能改变河流的流向，它们通过阻挡部分水流，让小块土地被淹没，形成可供自己栖息的池塘。河狸的水坝规模庞大，有记录的最大水坝长达1500米。在他们领地的中心，河狸还会建造小屋作为家族巢穴。巢穴内划分出不同功能的空间，其中包括他们进出水域的湿室。他们先在这里把身体弄干，然后再进入卧室。有记录的最大河狸小屋长12米，宽5米，让我们向这些建筑大师致敬。

0: 格陵兰睡鲨是海洋中著名的慢生活大师，心跳频率每分钟五次，游速比人类步行还慢，需要156年才能性成熟。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河狸的努力重塑了地貌，许多其他物种也因此受益。他们堪称生态系统工程师。翻动泥土对地貌有益，有助于排水和土壤通气，还能让养分在土壤中分布更均匀。你可能会认为承担这项重要工作的主力军会是像鼹鼠这样不知疲倦的挖掘者，他们每年大约能翻动20吨土壤。

但事实并非如此，鼹鼠的战绩被一个轻量级选手超越了。澳大利亚禽鸟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模仿大师，他们会展示令人惊叹的模仿本领，以此吸引潜在配偶。要进行表演，禽鸟需要一个舞台，他们会刨除地表的杂物，清理出一片专属的竞技场。仅这一行为本身就称得上是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工程了。而即便不在表演期，禽鸟的挖掘工作也从未停歇。禽鸟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挖掘泥土上，只为寻找赖以生存的幼虫。据估算，通过这种持续的挖掘行为，一只禽鸟每年能翻动155吨泥土。想象一下，十几辆自卸卡车从一处工地运走的泥土总量，就与禽鸟一年翻动的泥土量相当。那些能够翻动土壤、改造沉积物、搬运养分并为地表通气的动物被称为生物扰动者。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体型最大的生物扰动者竟然是灰鲸。

大多数虚惊见食时会吞下大量海水，再通过鲸须过滤出其中的鱼类和贝类并吞下。灰鲸则截然不同，它们在海底觅食。灰鲸会含一口海底的淤泥，然后将淤泥通过鲸须板排出，截留隐藏在淤泥中的磷虾、蛤蜊及其他无脊椎动物作为食物。当灰鲸在海底舀取淤泥时，会在海床表面形成长达20米的凹陷区，每一口就能过滤5立方米的泥沙。海洋哺乳动物打破了多项纪录。当然，蓝鲸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动物，但抹香鲸也创下了不少纪录。它们是地球上最大的有齿动物。作为群居且高智商的动物，抹香鲸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大脑，体积是人类大脑的5倍。它们还是地球上声音最响亮的动物，经记录，其发出的强烈咔嗒声可达236分贝，比雷声还要响亮10倍。人们认为，这种极强的声音可能被抹香鲸用作武器，用来击晕深海中的鱿鱼猎物。当它们身处寒冷黑暗的深海世界时，能通过声音在数十千米外定位同伴的位置。抹香鲸是出色的深潜者，但喙鲸在这一技能上更胜一筹。它们通常会潜至3000米深的海域觅食，且能在水下停留超过3.5小时。尽管鲸拥有这些能力，却仍然需要浮出水面呼吸，这一点与海洋的霸主鱼类不同。

鱼类也有属于自己的多项记录。作为最大的鱼类和最大的鲨鱼，鲸鲨或许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杂食动物。因为最近有研究发现，以绿食为生的鲸鲨摄取的藻类与动物猎物相当。鲸鲨还拥有最厚的皮肤，厚度可达10厘米，这层盔甲或许能帮助它们抵御其他鲨鱼和虎鲸的攻击。鲸鲨的表亲格陵兰睡鲨则是另一个海洋传奇。生活在北大西洋极地海冰之下的格陵兰睡鲨，行动总是慢条斯理。它们既是捕食者，也是食腐动物，似乎做任何事都不慌不忙，就连成长也不例外。格陵兰睡鲨享受着慢节奏生活，甚至要到150岁才会性成熟。有记录的最年长的格陵兰睡鲨寿命更是惊人的，达到了392岁。它们的奇特之处还不止于此。格陵兰睡鲨的眼睛里常常寄生着寄生虫，这些寄生虫能发出生物荧光，却也会导致鲨鱼失明。因此，这种荧光对鲨鱼本身并无益处。不过，这种光有可能会吸引鱼类靠近鲨鱼的嘴边。格陵兰睡鲨体内含有含氮化合物，这些化合物能帮助它们维持浮力，应对海水盐度的变化。但这些化合物具有毒性，这也使得格陵兰睡鲨成为了最毒的鲨鱼。但要说海洋中最奇特的鱼类，这一奖项或许该颁给所有硬骨鱼中体重最重的、外形怪异的翻车鱼。最大的翻车鱼体长可达3米，体重超过一辆皮卡车。它们在水面上上下浮动，给人一种无力挣扎的印象。但事实远非如此。翻车鱼的名字来源于它们在水面上晒太阳的习性。每次深潜后，它们都需要通过晒太阳来取暖。大多数时候，翻车鱼会在水面下几百米处游弋，它们能潜至约800米深的海域，在那里捕食鱼类、鱿鱼、甲壳类动物和水母。这个怪家伙的破纪录之路还没有结束。翻车鱼产下的卵的数量比其他任何动物的都多，一次就能产下3亿枚卵。同时，它们还展现出脊椎动物中最极端的生长，从孵化出的幼体到成年，体型能增长6000万倍。海洋中到处都是奇特的记录保持者。虽然海星不是赛跑中最显眼的选手，但速度最快的海星向日葵海星移动速度经记录可达每分钟1米。它依靠1.5万条小型液压腿来移动。对海洋中的所有鱼类而言，它们并非数量最多的海洋动物。像桡足类和磷虾这样的小型甲壳类动物，或许才是地球上数量最庞大的动物。甲壳类动物并非只生活在海洋中。陆地上体型最大、体重最重的甲壳类动物就潜伏在印太海域的热带岛屿上。

似蟹是地球上最大的陆生节肢动物，它是一种超大型的寄居蟹。椰子蟹的幼体在与浮游生物一同漂流一个月，完成初期发育后上岸，之后会像普通寄居蟹一样生活，躲在贝壳里躲避捕食者的攻击。

但随着不断成长，椰子蟹会发育出原始的肺来取代鳃，从此再也无法回到水中生活。当它们长到足够大，能吓跑大多数捕食者时，就会抛弃贝壳。成年椰子蟹体长可达一米，几乎什么都吃。它们的食物大多是水果和坚果，但也会食腐甚至同类相残。

对许多生物来说，体重达4000克的椰子蟹如同噩梦，但它们对人类并无危害。这些爬行家伙的能力十分惊人，对于体型庞大的椰子蟹来说，拖动食物需要不小的力气。但如果让你一个人搬运82吨重的东西，又会是什么情形呢？而这相当于枪狼被记录到的搬运能力。枪狼会把粪便滚成便于搬运的球状，然后将其推走。他们会把这些粪便埋起来作为食物储备库，并在里面产卵。枪狼幼虫孵化后，粪球就是他们的专属食物。枪狼体型虽小，但身材比例算，它绝对称得上是最强壮的动物。如果按体型计算，蚂蚁也以强壮闻名。在放大的视角下看，蚂蚁的样子会有点吓人，不过要是看它们实际的大小，根本算不上有多大威胁。但有一种蚂蚁却获得了世界上最危险的蚂蚁的称号。澳大利亚斗牛犬蚁拥有双重杀气，一端长着吓人的大颚，另一端则有黄蜂般的毒刺。

除此之外，这种小个子恐怖分子还无所畏惧，极具攻击性。目前已有至少3人丧命于斗牛犬蚁的攻击。

0: 枚鸵鸟蛋需要24个普通鸡蛋才能填满，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最小的蜂鸟蛋，大约3000枚蜂鸟蛋才能抵得上一枚鸵鸟蛋。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0: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母优奶源100%纯生羊乳，
1: 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
0: 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1: 这个呀
0: 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澳大利亚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存在，古老的地质运动让它与其他大陆隔绝，使得各类破纪录的动物能在孤立的环境中进化。这里是有袋类动物的家园，其中就包括这片大陆著名的巨型跳跃者红袋鼠。曾经有一只红袋鼠被记录到单次跳跃距离达到12.8米，这比一辆双层巴士的长度还要长。还有大家都喜欢的考拉，众所周知，这种可爱的有袋类动物几乎只以桉树叶为食，但这道食材可不好消化呀，因此最长盲肠奖非考拉莫属。考拉体长很少超过1米，但其肠道中的盲肠段却长达2米，它们正是靠这段特殊肠道来消化桉树叶的。考拉还通过尽可能少活动来节省能量，以此弥补饮食中营养的不足。他们还打破了最长睡眠记录，每天要睡22个小时，甚至比懒惰闻名的树懒还多睡1-2个小时。顺便提一句，与之相反，睡眠最少的动物之一是大象，它们每天仅打盹儿不到2小时。再回到澳大利亚，这里还生活着最大穴居有袋动物袋熊。袋熊是一种体型矮胖、体重可达30千克的有袋动物，走起路来摇摇摆摆。虽说看起来笨拙，袋熊的力气却大得惊人。他们会用强壮的身体挖掘洞穴，躲避澳大利亚内陆白天的酷热。这些洞穴隧道最长能延伸20多米，可见袋熊要搬运多少泥土。普通袋熊还有一个奇特的名声，

它是目前已知体型最大的生物荧光动物。当紫外线照射到它身上时，它的毛发会发出蓝光。袋熊为何会发光仍然是个谜，但已知的所有生物荧光哺乳动物都是夜行性动物，所以这可能对它们在夜间活动时

种会发光明星，也是最早被发现的发光哺乳动物，既不是有袋类动物，也不是胎盘哺乳动物，而是古老卵生哺乳动物谱系中仅存的成员之一——鸭嘴兽。这种大自然的怪咖，外形像拼搭出来的可爱玩偶，却在睡眠领域再次打破纪录。鸭嘴兽的快速眼动睡眠时间比其他任何哺乳动物都多。快速眼动睡眠是人类做梦的阶段，可通过眼球快速颤动来监测。研究人员观察睡眠中的鸭嘴兽，发现它们每天的快速眼动睡眠时间长达8小时。鸭嘴兽或许也会做梦，人们曾看到它们在睡觉时像游泳一样扭动身体。毫无疑问，澳大利亚的生物既独特又带着几分怪异，而这种怪异不仅仅存在于鸭子。

麦曲看起来像老鼠，实则是一种凶猛的小型有袋类捕食者。和所有有袋类动物一样，袋鼩的幼崽也是早产儿，刚出生时就像一颗粉红色的小果冻豆。他们会凭着本能，用还没长好的细小四肢爬进妈妈的育儿袋，咬住乳头喝奶，慢慢发育长大。袋鼩幼崽刚出生时只有葡萄大小，而袋鼩幼崽则更小，小到肺部不足以支撑呼吸。不过，生命自有应对之法，袋鼩是目前已知的第一种能通过皮肤呼吸氧气的哺乳动物。只有当幼崽长大，长出更多毛发之后，这个小家伙才会开始用肺部呼吸。不同动物的幼崽刚出生时的体型差异非常大。鸡蛋大家都很熟悉，不过和鸵鸟蛋比起来，鸡蛋就小多了。要24枚鸡蛋的量才能填满一枚鸵鸟蛋。鸵鸟蛋是现存动物能产下的尺寸最大的蛋。要是想把鸵鸟蛋当水煮蛋吃，你可得有足够的耐心。把鸵鸟蛋煮到全熟，需要整整2个小时。

相比之下，最小的鸟蛋堪称微型，大小和形状都与豌豆差不多。3000个蜂鸟蛋才相当于一个鸵鸟蛋。蜂鸟的巢也像小核桃壳一样，是鸟类巢穴中最小的一类。但你可能想不到，最大的巢穴建造者并非鸟类，而是我们的近亲

0: 星星。每天大猩猩都会搭建一个新巢当作床，这个巢足够大，足够坚固，能支撑它们沉重的身体消气。它们的巢直径可达2米，虽说不小，却还不是最大的。有记录的最大巢穴由白头海雕建造。这种大型猛禽会用树枝堆出粗糙的木堆巢，用来抚育幼雏。它们年复一年回到同一个筑巢点，每个繁殖季都会往巢里添加新材料。白头海雕的巢本就不小，而那座破纪录的巢穴直径近3米，深度达6米。这与企鹅的巢穴形成了鲜明对比。企鹅几乎懒得筑巢，它们顶多在地上刨个浅坑，或许再放几根树枝，就算是巢了。企鹅不喜欢单独筑巢，它们会挤在靠近觅食地的海滩上，在密集的群体中抚育后代。长冠企鹅是数量最多的企鹅种类，仅繁殖配偶就有630万对。但和其他企鹅一样，它们仍被列为易危物种，因为过去50年来，它们的数量一直在逐渐减少。数据越精确，判断就越准确。在精确的数据面前，很多广为人知的动物冠军可能就站不住脚了。猎豹是出了名的地球最快陆地动物，它们的最高速度达到每小时130千米，无疑令人惊叹。但它们只能全速奔跑约30秒，它们必须跑得足够快才能追上羚羊，而羚羊的速度其实也慢不了多少。速度最快的羚羊是鹅喉羚，它在短距离内的奔跑速度可达到每小时97千米。但在长距离奔跑领域，最快的陆地动物是叉角羚。作为北美地区类羚羊这类古老生物家族的现存唯一成员，叉角羚的速度是为了躲避现已灭绝的美洲猎豹而进化出来的。它们的冲刺速度也能接近每小时100千米，而且能在更长时间内维持高速奔跑状态。曾有记录显示，一只叉角羚以每小时56千米的速度持续奔跑了超过6000米。
1: 从和平共处到互相残杀，貌似侵犯，实际上是互利互惠。动物间的奇妙关系简直令人目瞪口呆。
0: 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

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捕食者和猎物为了生存，你追我赶，最终催生出了各种惊人的动物速度记录。我们都称狮子为百兽之王，但就体型而言，它的咬合力比不上美洲豹。美洲豹的咬合力可达700千克力，是所有猫科动物中咬合力最强的。不过，如果与世界上最大的爬行动物咸水鳄相比，美洲豹就像一只温顺的小猫。咸水鳄的咬合力是地球上最强的，超过2000千克力。

子也不是最大的陆地食肉动物，北极熊才是。北极熊的体重可达600千克，站立时身高能达到2.6米。不过由于北极熊大部分时间都在水中活动，因此最大陆地食肉动物的头衔可能会被南向海豹夺走。在南向海豹上岸生活的那段时间里，它们是陆地上最大的捕食者，其身体覆盖着厚厚的脂肪层，体长可达3.5米，体重能达到5吨。但是北极熊可以保持最大活动范围的头衔，它们的巡逻领地面积可超过30万平方千米。而且狮子的狩猎成功率仅为1/4，因此它们几乎配不上顶级捕食者的称号。最成功最高效的捕食者是非洲野犬，他们以群体协作的方式捕猎。他们的狩猎成功率高达85%。狗是非常了不起的动物，这或许就是它们成为第一种被人类驯化的动物的原因。我们尚不清楚狗是何时成为人类最好朋友的，但毫无疑问，它们在15000年前就已经被驯化。不过，早在2万年前，甚至4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开始与狼群产生交集。我们训练狗为我们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他们甚至能凭借灵敏的鼻子嗅出地雷。大象拥有最敏锐的嗅觉，他们能从20千米外嗅出水的位置。大象负责嗅觉的核心基因数量是狗的2倍。大象的象鼻能容纳8升水，这也让象鼻成为地球上最重的鼻子，其重量可达200千克。凭借这一天赋，大象成为了被训练用于嗅探地雷的体型最大的动物。在这支排雷队伍中，体型最小的工作者是蜜蜂。微小

0: 生物也能产生巨大的影响。以蚊子为例，它是地球上公认的最致命动物。据称，蚊子每年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100万。实际上，致命的并非蚊子本身，而是它们携带的寄生虫，如疟原虫。蚊子在叮咬时，会无意中将这些寄生虫注入受害者体内。但还有一个物种比蚊子危险得多，那就是人类自己。人类导致的物种数量减少、生存环境破坏，甚至物种灭绝，比其他任何动物都要多。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爪哇犀牛会成为一个令人心痛的纪录保持者，它们是现存数量最少的陆地哺乳动物。目前爪哇犀牛的存活数量已不足70头。或许现在是时候由人类来创造一项新纪录了，拯救最多的濒临灭绝的物种，以确保未来世世代代的人们都能够继续见证这些打破纪录的动物的存在。
1: 南极，地球最后的净土，这里封存着全球70%的淡水资源。从探险家们的竞相角逐，到中国科学家的冰原科考，随着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人类应如何与南极和谐共处？中国又展现出怎样的大国担当？百家讲坛特别呈现《南极2万里》，敬请关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在自然界中，

0: 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回家。
4: 玩累了就回家。
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为水中落花生的食材能成就什么妈妈的拿手菜？
1: 是不是粉粉的？
2: 嗯。
0: 蹲守几个季节才能采摘齐全的七头一脑，究竟是什么神秘食材？
2: 这是我的最爱。
0: 百年老宅的家宴上，什么食物是代代传承的妈妈味道？
3: 你们能不能让我先来一个？
0: 跟随味道调查员寻找那些妈妈的拿手菜。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总有一道菜肴的味道刻在你我的记忆中。这种菜肴所用的食材不一定很名贵，制作工艺也不一定复杂到必须得是烹饪大师才能掌握，但它的味道却能让人一直魂牵梦绕。这就是妈妈的味道。在江苏省泰州市，有一种家里妈妈爱做的菜肴，吃起来清甜诱人，可又有多少人知道要想吃到它需要付出怎样多的辛劳。
1: 其实在里头啊，光是能让它动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
0: 面对太湖，背倚青山，江苏省苏州市的东山镇物产丰饶，东山人记忆中妈妈爱做的七头一脑到底是什么菜？
2: 就是这个啊，骗你干嘛。
0: 洞庭商帮叱咤太湖，商帮后人的家宴中，一种不起眼的食物是怎样成为人们记忆中的妈妈味道？
3: 我也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说要弄红糖。
0: 游子远行千里，最难忘的仍是家乡的饭菜，美味上桌，香气四溢，

妈妈做的饭菜是天底下最好吃的美食。本期节目，味道调查员将去寻找那些妈妈的拿手菜，那是童年最美好的记忆。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省泰州市，地处长江之滨。在这里，我找到了宋玉凤大姐，在她家据说有一种妈妈味道，一直在世代传承。今天，宋玉凤大姐就要用婆婆传给她的烹饪好手艺，给女儿和孙女做饭。
1: 现在是乘这个小船，然后到那个彩菱角的地方去。
2: 好好，
1: 一起过去。
2: 好的。
0: 菱是我国南方盛产的水生植物，它的果实叫做菱角。菱角成熟后要及时采摘，否则会变硬，从茎上脱落，沉于水底。
2: 感觉这地方这个环境空气特别好，你看那边还有白鹭在飞哈。
1: 对呀，我们现在在搞环保嘛，对呀，处理这个污染啊，这个水质啊，现在都好了，有利于这个菱角的生长，水好它生长的又肥又大又嫩。
0: 坐着小船在幽静的水塘上穿行，划过一片芦苇荡，伴随阵阵笑声，菱塘映入眼帘。就在此时，眼前如画的美景中出现了一个水盆，这是怎么回事呢？
2: 踩当中是吧？
1: 可以上那里踩在中间，
2: 中间啊，
1: 踩中间好，两手扶在两边，
2: 冷的没有问题，然后蹲下来，
1: 蹲下
0: 好，就这样是吧？
1: 就这样，
2: 保证你在一个中心的位置哈。
1: 可以，
2: 顿时就融入你们了，大姐，
1: 挺好。
2: 主要是要胆儿大，你知道吗？
1: 要胆大，
2: 害怕掉下去，就你找准重心就可以了。你找准重心，其实你站起来都可以，我觉得，但是就不要站太久了。
3: 好，那你跟着我们后面走，
2: 我跟着您走啊。
3: 好，
0: 菱盆是当地人采摘菱角的唯一工具，在布满菱角叶的水面上行进，必须做到人盆合一才能行动自如，保持身体平衡，用双手开路，稍不留神就会盆翻人落水。
2: 其实在里头啊，光是能让它动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对对对，我就往前挪了。
1: 对对对，
2: 但是如果没有人给你开路的话呢，你得自己先就是薅掉一些
0: 菱叶，
2: 然后再往前走。你还得眼睛特别锐利啊，找到
1: 去找那个，你开

0: 你看我，你看我现在就找到灵盆上面有灵，你看上面那看。上面有菱角，
1: 这个大姐就是左手伸下去，然后把托底，
0: 把它托起来，
1: 灵盘托起来，
0: 右手下，右手去摘采摘
1: 啊，
0: 那这样
1: 这就有
0: 了，就把它摘下来了，
1: 它特别漂亮哈，这两个
0: 对。
2: 菱是一种一年生水生草本植物，因为躲藏在菱叶之下，又被称为水中落花生。采摘菱角也要具备好眼力，才能将它们一个一个揪出来。宋玉凤大姐告诉我，将浮在水面的菱盘轻轻托起，倒翻就能看到一颗颗菱角，然后要挑选其中颜色青绿泛白的菱角摘下，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哇，哎，这个有一二三四五，这有五个是吧？
0: 对对对，
1: 好多哎，
0: 对，上面有好多。
3: 其实现在这个能剥开吗？您刚不是说这可以生吃？
0: 可以的，这个是老的，生吃要给那个
3: 要挑嫩的是吧？
0: 挑嫩的，这个哎，这个就可以。
3: 头一次这么吃，现摘下来的啊？
0: 对对对，好吃吧？
1: 哦，有点像那个鼻涕的味道。
0: 哎，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2: 原来青绿泛白的菱角才处于最佳品尝期。四角菱是江淮地区四大名菱之一，皮脆肉嫩，清甜爽口。想得到这种藏在水下的美味菱角，必须仔细寻找。如果没有采菱人的辛苦付出，这种扎根于心的妈妈味道也只能成为一种记忆了。那么宋玉凤大姐会用这来之不易的菱角烹制出怎样的妈妈味道呢？
0: 家里面啊，有喜事啊，逢年过节啊，我们都要上的这一道菜就是一个头汤。
3: 头汤
0: 哎，里面就要用到菱角跟这个虾球。
3: 虾球，虾球是也用这个虾做的，是吗？
0: 哎，用虾做的，然后把它剥开，取去，
3: 就要它的肉是吧？
0: 肉。
2: 头汤是孩子们回家要吃的第一口，应季的湖虾和菱角是今天这碗头汤的主角。宋大姐对付小身材的湖虾颇有一套，去掉虾头，从尾部挤出虾肉，这种方法连虾线都能一并去掉。吃虾容易，剥虾难，而没想到更难的还在后面，那又是什么呢？
3: 那这个菱角怎么剥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
0: 从这个菱的上面，
3: 上面这块，
0: 哎，这
3: 抠一下，
0: 抠一下，然后从这开始转。
3: 这块大的，然后先剥开，
0: 剥开，
3: 然后
0: 还从这下去，
3: 从这下去，
0: 哎，
3: 这儿，然后沿着贴着边转圈，哇！
2: 剥一个菱角容易，但是要剥一盘菱角，你的指甲就该抗议了。新鲜的菱角非常嫩，只能用手工来剥皮。这么费功夫的事情，也就只有妈妈会心甘情愿地为儿女去做。去皮之后露出雪白如玉的果实，当地人叫做菱米。经过盛夏的暑热之后，老人孩子可能出现脾虚的症状，这个时候吃些菱角可以帮助健脾胃，而且熟吃比生吃更健康。要想把美味的头汤喝进嘴，性子不能急。作为味道调查员，我平日里练习的马蹄刀刀法此时派上了用场。虾肉要剁成肉糜状，加入葱姜水去腥，放入淀粉增加粘度，加上水顺时针不停搅拌，这是要做什么呢？
0: 我们需要把它放到油里面，把它炸一下。
3: 在里头要炸多久呢？
0: 浮起来就行了，
3: 因为咱们后面还要煮嘛，对吧？
0: 对对，
3: 这样
0: 用手这样，大拇指从这从
3: 这，
0: 对了，
3: 这样就比较圆一些哈。
0: 对对对，这样做出来比较好看
3: 啊。好。
2: 为了能让回家的孩子们吃上妈妈的味道，宋大姐每次都会亲手制作虾球。软软的虾球在高温中穿上了一层硬硬的外衣。可是宋玉凤大姐制作头汤更为讲究的地方是用熬好的鱼汤来做汤底，炸好的虾球在这时加入，沸腾后再放菱角、鹌鹑蛋、木耳、笋片和煮好的湖虾，这一锅色彩纷呈、口感多样、营养丰富、制作考究的头汤摆在眼前，连我这个外地人都垂涎三尺，更别说当地人对他的钟爱了。
3: 哦，是不是粉粉的？
0: 甜甜的。
3: 它不是那种粉的让你觉得好像掉渣的那种，它还是这个还是比较脆。

0: 脆嫩的那种口感，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我们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到这种，就是妈妈的味道，十分怀念，很想。
0: 现在只有到过节的时候才能吃。
1: 嗯，对，是的。
2: 好吃吗？
3: 好吃。
0: 阿婆做的菜好吃还是妈妈做的菜好吃？
3: 外婆做的菜比较好吃。
0: 啊，因为你妈妈也喜欢吃阿婆做的菜，对不对？
4: 四世同堂的宋玉凤大姐家。三位妈妈都会做的这一口头汤美味，看似简单，却是代表家庭和睦美好的一道菜，也是联系一家几代人之间的纽带。这道传家菜代表着妈妈的味道。离开泰州，我来到了江苏省苏州市的洞庭东山。据说在这里要想找到妈妈味道，就必须要先找到七头一脑。这七头一脑又是什么呢？
0: 您知道咱们这儿有什么七头一脑吗？
5: 我都不懂的。
0: 不懂啊？哎，这大姐好像知道。哎，
6: 它是那个枸杞啊。
0: 枸杞，枸杞为什么七头一脑呢？
6: 枸杞嘛，它一个头一个一个都会抱的呀，方便。
7: 记得吗？马兰头。
0: 马兰头。哎，
7: 那枸杞头。哦，针头。
0: 啊，真的吗？难道就是这个吗？
7: 就是这个哇、啊！骗你干嘛？
0: 那一脑一脑是什么呢？
7: 一脑我不知道。田野里有很多人在采，你去问问他们吧。
0: 采什么野菜是吗？
7: 是啊。
0: 啊，好，谢谢你大姐啊，重要的线索。
4: 马兰头、香椿头、枸杞头，这些野菜名字都有头，而且又都是东山的时令鲜味。这位大姐给出的答案听上去很有说服力。根据大姐的指点，我立刻赶往野菜集中地，在那里我能不能揭开七头一脑的真面目呢？
0: 哦，还有一位伯伯，你好，
8: 你好，你好，你好，
0: 哦，你们这是在干嘛呢？
9: 我们在采野菜呀。
0: 刚您说的什么牡丹苔，我听懂了，马兰头是吧？
9: 牡丹苔。
0: 啊，您采的这个，
8: 对对对，
0: 对啊，
9: 干了，
0: 对对对对，这个已经
9: 野生的，就是这样呀，
0: 对，
9: 很小很小的，不这么大，凉味有一种清凉的味道的。
0: 我也很喜欢吃，就是凉拌哈，
9: 对啊，凉
0: 都可以。
4: 马兰头，江浙时令鲜味中的常客。马兰头焯水切碎，与香干一起凉拌，既爽口又解毒。不过说的这七头一脑还会有哪些头呢？
0: 您知道那个七头一脑是什么吗？
9: 七头一脑大概是那个枸杞头、
0: 枸杞头、
9: 马兰头
0: 啊，两个了，
9: 还有香椿头、金花头、豌豆头，
0: 对，
9: 还有小蒜头、
0: 小蒜头，
9: 还有一个
0: 荠菜是吗？
9: 哦，荠菜头，
0: 对吧？
9: 对啊，对对对对。
0: 那一脑是什么呀？
9: 一脑是，菊花脑，
0: 这就是七头一脑是吧？
9: 菊花脑。哦，现在这些野菜东西啊，像年纪轻的人都不知道了，
0: 对啊，
9: 都是到小菜场去买那些现成的。
0: 对啊，什么七头一脑？
9: 对，什么叫七头一脑？只有我们上点年纪的人还才知道，有的也说不上来。
4: 王雪贤阿姨告诉我，东山人对于吃不仅要看时令，还要吃最嫩的部位。在他们的记忆中，野菜最嫩的就是头上那一点点尖牙，所以才有了吃各种头的说法。七头一脑并不同时现身，想要见到所有真容，就得蹲守好几个季节才能采摘齐全。除了马兰头，还能采到香椿头。东山一直流传着食用香椿不染杂病的说法，用沸水焯洗后，花青素经过高温分解，暗红色的叶子逐渐转绿，对人体有害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也都随之离去。无论南方北方，它跟鸡蛋都是最常见的搭档。王阿姨邀请我回家尝一尝她的手艺，正好今天她在城里工作的孩子要回家，王阿姨究竟会给孩子们做出什么样的妈妈味道来呢？
10: 笨有个背，把它背这个切断，
0: 就跟那扇贝那一样。
10: 对对对对，哎，好了，
0: 好，
10: 有听见有咔的声音就是了，
0: 对，就切下来了。
10: 还有那边，
0: 这一边也是，
10: 两边都有的。
0: 对。你能感觉到它那个贴着边的那个肉，
10: 听得见声音，
0: 对，
10: 感觉得到那个刮的声音，
0: 对，哎，
10: 对，好了，
0: 我就感觉到，
10: 对对对，好了，
0: 哎呀，啊，
10: 挺好的，挺好的，是吧？
0: 这个背的肉好厚实啊，
10: 对。
4: 没想到王阿姨要。

0: 个头肥大的河蚌来给野菜当配角。但是一团河蚌哪些部分能吃，哪些不能吃呢？
1: 那个蚌里面有这个东西，叫我们东山人叫苏衣，这个不能吃的。
2: 外边这层不能吃的。
1: 这个这一层就不能吃的，很寒的。我们说这里说寒气很重，吃下去了对身体不好。
2: 明白了。
1: 所以我们都把它弄掉的，都去掉的。
2: 外面这层比较烂的皮，
1: 就是这个。
2: 嗯，
1: 还有一点，你看它的肠子里面有烂泥的，这个要拿掉的。
0: 腐足这个能让河蚌运动健身的部位，肌肉发达，一定要把这些肌肉敲松敲软才能下锅，否则就会越煮越硬。焯水后的河蚌要先一步入锅，待到汤汁浓郁时，山上水里的鲜味终于联袂登场，开始演绎东山的时令味道。不过河蚌金花菜只是暖场，王阿姨还有大招，那又是什么呢？
2: 看到这个这么横的肉块，我就觉得踏实了哈，是不是一顿饭里面必须得有这个肉？
1: 不是的，我们平常的时候不吃的。今天孩子们、小孩子们、大的孩子们都要回来，所以我特意去买了那个很大一块肉，
2: 是吧？
1: 烧那个乳麸肉。
2: 乳麸就是奶乳汁做的那个肉。
1: 对。
2: 啊，您自己不吃啊？
1: 自己不吃，烧起来很烦的呀，是吧？平时嘛，肉嘛，我们年纪大了少吃一点了，对的。
2: 孩子还是爱吃这个。
1: 对，最喜欢吃了，他们看见了，好开心的。
0: 为了回家的孩子们，王阿姨端出了东山有名的家常菜乳麸肉。经过煸炒，五花肉里的肥油迅速逃跑，保证吃起来不肥不腻。趁着炖肉的空当，王阿姨还有看家菜。
1: 我们东山呢就是这样，猪肚弄干净了以后，里面可以放蛋。
0: 主角很简单，配角很豪华，要往猪肚里面装鸭蛋。猪肚蒸蛋将在水蒸气的氤氲中完成它的蜕变，而另一口锅里的五花肉已经炖到了八成熟。奶乳汁是乳麸肉味道的关键，这种发酵食品有一种特有的酒香和汁香，等到它完全浸入五花肉中，菜就可以收汁出锅了。有了野菜垫底，浓油赤酱的乳麸肉立刻变成了小清新。
3: 爸，
4: 我们回来了。
0: 为了让孩子们吃到这口妈妈的味道，王阿姨已经忙活了一整天，各种家常菜一股脑儿的出锅，因为只有一家团聚才有家常。
5: 是吗？
6: 每年到这个时候，我妈都会帮我们准备这些时令菜，对不对？
5: 哎，哪一个是你最喜欢吃的？
6: 这个枸杞头。
5: 枸杞头啊，就是清炒，
6: 吃下去很清凉，然后有一股甜味。
7: 你再尝一尝这个马兰头，
5: 这是我的最爱，马兰头拌香干的。哎呀，就是这个一股特别的清香味。
7: 清香味。
5: 你们在家做什么菜？
8: 是方便的菜。我们自己烧的菜，你不知道烧什么是吧？老妈都会帮我们安排好的。
0: 纯天然的绿色植物，泥土和水滋养的食材，让熟悉的妈妈的味道在舌尖化作心头的幸福。我听说在东山还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大家庭，在他家的家宴上就能找到一种人们记忆中好吃的妈妈味道，那会是什么呢？数百年前，在陆路交通还不发达的时候，东山人却早已凭借着太湖和京杭大运河两大水系，以及周边纵横交错的支线水路，打通了商业气脉。他们凭借智慧和勤恳，在各个商业领域逐渐占领了首席，形成了声势浩荡的洞庭商帮。
9: 啊，你好，你好，小帅，
2: 你来了。
9: 是啊。
2: 那这个点儿我还没睡醒呢，但是一到这儿发现大家都已经特别忙活了。
9: 估计城里人都没睡醒，因为这个菜市场一般夏天更早，4:30就开了。这边的山民他靠山吃山，他会起得特别早。
2: 这是他们自己种的菜是吗？
9: 哎，是的，我要买一点草头，多买点草头。我们自己这个家里边传统的东西是一道点心。
2: 点心啊？
9: 你想不出草头怎么做点心
2: 啊？对啊，我觉得这炒
9: 一下嘛。一会儿做给你看，不是的。
2: 好。
9: 哎，老板娘，快点动个菜，你来。
0: 邢伟英大姐家的老宅名号惠老堂，她的丈夫是商帮后人，夫家的老宅如今都由邢大姐一手打理。她告诉我，今天家里人会在老宅举办家宴，作为女主人，她要亲自掌勺。
9: 两菜多啊？啊，没。

0: 家里是一样家里。
1: 走在古老的青石板路上，大姐娓娓道来，那是2003年一次无意间的骑行之旅，让她跟这里的老宅第一次相见。
0: 哎呦，那破得一塌糊涂。结果呢，我看到这房子，哎，这格局还挺好的，我就回去跟我老公说，我要把它修回来。我老公看到我就呆掉了，说这么破的房子，你怎么把它能修起来？
1: 据大姐说，这座陈年古宅曾是明代名臣文学家王傲的会客厅。王傲是明代三朝阁老，被称为震泽先生。王阁老的弟子唐伯虎和祝枝山也曾是这里的常客。
0: 这是一口老井，是明朝的老井。
2: 明朝的，
0: 哎，我们会老堂有左逢源、右逢源，叫左右逢源两口井。这是左逢源，看你能不能打上水啊？
2: 得给它偏一下
0: 啊。对，哎呀，太好了，非常好。
2: 哎呀，这个水真是干净
0: 了，干净吧？
2: 对。所以咱们现在洗菜什么还都是用井水的哈。
0: 是的，这个水呢，现在我们基本上也是用来洗洗涮涮用的多一些。我老公啊，他们以前小时候呢，因为每年都会来这边扫墓啊，干什么，就是每年这个老家还得回来几次嘛。然后这些菜呢，都是就是蛮地道的，所以都记忆很深的。我觉得可能这个跟洞庭商帮的这样一个文化传统有关系。因为苏州这边这么小的东西山啊，它能够成为一个商帮，在我们明朝后期就是很发达了嘛。
2: 对对对。
0: 那么还有这些人啊，就不管在外面做生意做得多成功，他都会到家里边来找房子，然后就是养老。那这是为什么？就是这一片的山水，它肯定是吃是很重要的一块，对不对？好山好水之外，它还要吃啊。
1: 老宅子不仅要有古朴的老样子，还要守得住老传统，留得住老味道。从丈夫的记忆中，邢大姐总结出一份节日家宴菜单。在这么一座底蕴丰富的老宅的家宴上，究竟会藏有什么样世代传承下来的妈妈味道呢？
0: 靠近太湖嘛，虾其实是我们这边最最主要吃的一道菜。那我们先做这个油爆虾，好吧？
2: 好嘞。
0: 为什么要油爆虾先做呢？其实它有一个，我们说传统上面来说，一般上菜的时候会把虾早一点上，
2: 第一个
0: 欢迎的意思，对吧？
2: 对。
0: 油爆虾比较考究的是它的这些须须啊，
2: 对，
0: 要把它剪得干干净净的，夹起来的时候啊，不可以有这样的须须，
1: 太湖青虾四季皆有，但只有夏季的虾才最好吃。此时的虾，虾脑通红，虾子密密麻麻，虾仁嫩滑弹牙。将修剪好的青虾一股脑儿的下锅，滚烫的热油为它们迅速裹上橙色的外衣。
0: 特别清香的这个太湖水的味道，
2: 那个蛋白质啊遇到油之后，哇，产生了那种香气。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这是姜汁，
2: 我觉得这应该趁热尝一个吧。对对对，对，这个应该连壳一块吃下去。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哇，
2: 壳是酥的，肉是弹的，味道是特别鲜的，好好吃。
0: 如果它冷了以后啊，它还是有这个味道，它不会变，这个就是这道虾比较有特色的地方，
2: 超好吃，
0: 就是冷热都可以吃。
1: 家宴凉菜讲究多种多样，不能一虾独大。大姐告诉我，洞庭商帮的祖辈们大多在上海待过，饮食深受上海味道的影响，很多极具上海特色的美食味道被带回了东山老家。糟货是上海人最熟悉的味道之一，从陈年酒糟里提取糟汁，泡进煮熟的猪蹄、鸭舌、鸡爪和毛豆，浸润三个小时后，食材便会糟香十足，咸香入味。不过邢大姐说，用野菜做的家常点心又是什么呢？
0: 它这个也是一个腌制的过程，那么捏了以后呢，它还有起到一个什么效果啊？它把那些水给控出来了。
2: 对，
1: 草头也叫金花菜，是江南特有的野菜。
0: 我们从小就吃这个饼长大的，所以就记得特别牢。其实很多东西就是小时候印象特别深嘛。
2: 对对。
0: 现在我们把它传给就是有朋友来啊，什么都做给大家吃。就觉得哦，这是真的是自己家里的东西。
1: 被按摩过后，碧绿的草头均匀地镶嵌在糯米粉中，

0: 此时空气中已经散发出了草头的清香，但大姐却说现在还不够味儿。
1: 它一开始会有一点淡的盐味儿哈，然后但是呢，现在是外面又是红糖淋着的，
2: 对的，
1: 所以那个味道会很特别，
2: 可能有点像椒盐的味道，
1: 对，咸甜的，没错。那咱们为什么要用红糖呢？
3: 我也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说要弄红糖。
1: 红糖，
3: 后来我在想呢，就是说其实是红糖，那个年代呢比白糖这个多，那个时候没得吃白糖。现在人可能觉得呀，红糖很健康，
1: 对，
3: 所以反而就觉得红糖好了。
1: 对，
0: 地里的野菜加上好吃不贵的红糖，两种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家常味道，填满了邢大姐的童年记忆，成为一份难以割舍的妈妈味道。
4: 香。哎呀。哎呦，馋死掉了！哇！
5: 你们能不能让我先来一个？
2: 您对这边的菜是不是会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5: 对啊，
2: 是吗？
5: 对啊，因为我家里呢，我父亲和我姨夫，
3: 跟
5: 我们呢都住在一起的，两个人呢都会做菜。
3: 他们以前
5: 不管是中餐也好，西餐也好，他们都会做。
3: 就是这个商帮文化在他们家里吃体现得很厉害。就是家里的男人都会做菜，然后而且做的都像模像样的。
5: 他只做不吃，但是他的两个眼睛就盯着你们看，
1: 反应哈，
5: 看你们这个菜快不快消灭掉。假如一慢，他马上这个脸就沉下来了，是不是我做的这个菜不好吃？
3: 那我今天也要看你们表现好不好啊。为我们这个
1: 谢谢
3: 大家，
1: 谢谢，
3: 辛苦了，辛苦了，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
0: 一曲评弹让古宅的古风古韵盎然展现于课前，洞庭商帮的名号虽然已成历史，但食材没变，味道没变，浓浓的亲情伴着餐桌上不变的妈妈味道，刻在家人的心间。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妈妈的味道代表了人与家之间的情感，朴素的美味通过家人之间的心口相传代代传承。为了让回家的孩子们吃上熟悉的这一口妈妈味道，宋玉凤不辞辛苦地采摘最新鲜的菱角，一道头汤让母爱涓涓流淌。为了把时令的味道填满家乡的餐桌，王雪贤四季采集地里生长的野菜烹制菜肴，家人开心满足的笑脸就是对他最高的褒奖。为了传承百年老宅家宴上的老味道，邢伟英大姐一手打理着老宅，一手整理着家宴菜单，那充满她童年回忆的妈妈味道的草头饼仍会继续出现在家宴的餐桌上。有一种爱，一生一世不求回报，那就是母爱。每个妈妈做菜的味道对于孩子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一口熟悉的妈妈味道就像一盏温暖的心灯，始终默默守候，照亮回家的路。
2: 湿疹感冒、胃肠不适。

0: 中暑，用藿香正气水四川彩虹制药。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小酥肉，
3: 我选捕鱼甘甜。
4: 生龙食业，
5: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6: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7: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8: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9: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2: 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2: 鸡蛋来了。
1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4: 爸，喝点这个。
15: 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留一盏灯，温一杯奶，奶香浓郁，慢享时光。真源坊牛初乳粉脱脂高钙奶粉，睡前一杯，温暖回味。

南极这片冰冷荒原和引得多国群雄逐鹿竞相角逐，探险牺牲，领土对峙，这片冰原经历了多少纷争暗涌？敬请关注《南极2万里》第二集《冰原逐鹿》。

0: 冰原辽阔，寒雾苍茫，当人类踏足南极的那一刻，这片纯白大陆便不再与世无争。从最初无畏的冒险探索，到掺杂国家野心的极地竞速，从探险家孤身涉险的悲壮征途，到大国军舰远航的战略试探，南极悄然褪去神秘面纱，沦为各国博弈的冰冷棋局。一张地图，几道经线，便能随意切割万里冰原；一面旗帜，一次登陆，便可对无主之地宣示主权。各国圈地，海域对峙，旗帜更迭，原本纯净的南极一度被利益、野心与纷争层层裹挟。就在领土争端走向白热化、极地冲突一触即发之际，一场跨越国界的科学浪潮悄然降临，为躁动的冰原带来了转机。人类能否挣脱私欲枷锁，停下瓜分南极的脚步？科学合作又如何化解尖锐的主权矛盾？这场冰原逐鹿最终又将塑造出怎样全新的南极秩序？中国海洋大学董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南极两万里》第二集《冰原逐鹿》。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上一集我们讲到，直到19世纪，人类才第一次真正看见了南极。有人说啊，对于南极的早期的这些探险，是人类探索未知的英雄史诗，是勇气和牺牲的赞歌。但是在这些被歌颂的传奇的背后，其实也有着不少的野心和算计。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短短的几十年间，南极就从一片无人问津的荒野变成了各国争夺的战场。今天啊，我们先来看一看探索时期的三个故事，分别是比利时号的冰海被困、英国和挪威首登南极点的生死之争，还有就是美国的跳高行动。咱们先来看比利时号的故事。说起这个比利时号，我们要先认识它的指挥官阿德里安·德·热尔拉什。这个热尔拉什是一位比利时的探险家，他呢有这么一个很强烈的国家执念，他一心想啊，通过一次震惊世界的南极探险，让比利时在国际上露脸。所以这个热尔拉什先是筹集了一笔巨款，从挪威买了一艘旧的捕鲸船，叫帕特里亚号。他把这个帕特里亚号进行了大规模的改装，改名为比利时号。之后他又跑遍了比利时，到处去进行游说，最后使得比利时政府呢给了他2项大额的补贴，把这个探险就变成了比利时国家支持的一个项目。1897年8月，比利时号终于从安特卫普起航。这个船上啊，船员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其中有两个人呢后来成为南极探险史上的名人，一个是船上的美国医生库克，另外一位呢是挪威人这个大副阿蒙森，也就是后来第一个登上南极点的探险家。当时他们谁也没有想到，比利时号从启程看上去平平无奇这样的一个航行，会彻底改变他们的人生，并且呢拉开了南极英雄时代的序幕。1898年2月，比利时号穿越了南极圈，这是他们这次探险上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到了2月底，也就是2月28号这一天，比利时号在南极半岛附近的海冰层中被困。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南极附近的海冰层啊，它不是一整块的这样的一个大冰层，它是因为啊，南极这个天气冷，海水呢一块一块的结冰，结冰的时候就会形成啊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海面上的这样的浮冰，这些浮冰啊相互的挤压，而且呢堆叠而成，就会形成复杂的冰群，这些冰群的厚度也不小，
2: 极端可达3到4米。
1: 所以一旦形成这个浮冰层，而且船一旦要是陷到里面，就很麻烦。

0: 这里头啊，就有一个让人疑惑的地方了，就是这比利时号真的是不小心被困在这个浮冰层当中吗？后来有一些史料研究发现，热尔拉什啊，很有可能是故意的，他很有可能是把比利时号故意的拉到浮冰层当中，目的就是希望把船冻里头，然后好在南极越冬。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当时啊，根据记录来讲，比利时号探险队是第一个在南极海域越冬的探险队，那这个荣誉会使比利时在国际上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这份野心却让船上这些船员陷入到了非常严峻的困境当中。伴随着南极极夜的到来，没有太阳了，全天都是一片黑暗笼罩着船，那船员的精神状态就开始崩溃了。那么除了精神崩溃之外呢，生理上的危机也在不断的加剧。由于长期的缺乏新鲜蔬菜和水果，这个坏血病开始在船员中蔓延。那么后来比利时号的船员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美国的船医库克，他有在北极的经验，他就让队员啊猎杀附近的企鹅还有海豹，杀了非常多，然后呢吃这个企鹅和海豹的生肉，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实说到这个问题，我还想起一个事儿来。当时我在参加第34次我国的南极考察的时候啊，当时是在长城站。长城站可能大家都听说过，有一个温室，这个温室里种了好多的菜，有好多网友还说啊，说这个中国人到哪儿都有种菜的本事。其实呢，这个事儿啊，它的本意是什么？是为了验证在寒区，就是在比较冷的地方，这个种菜，它实际上是在做实验。
1: 除此之外，这个温室还有一个用处，就是这个温室里头种的有生菜，
0: 有西红柿，啊，有辣椒，有黄瓜等等。等到了咱们的队员越冬的时候，
1: 可以直接从温室里头
0: 取出这些新鲜蔬菜来，给他们补充绿叶菜，补充这个维生素。这是这个温室的另外一个作用。
1: 我们再回到比利时号，
0: 那到了1899年的3月份的时候，也就是啊，这比利时号过了南极圈整整一年以后，他们才利用这南极啊夏天冰层解冻的窗口，成功的脱离了冻住他们的浮冰层，踏上了返程的这样的一个路程。那说到这里呢，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这确实啊是一段充满了勇气和牺牲的英雄的故事。但是咱们可以换个角度想一想，这热尔拉什故意的把这船驶入到浮冰当中，为了争夺这首次南极越冬的荣誉，而且呢为了生存啊，他们把这浮冰层周围能发现的这海豹啊企鹅啊杀了非常多，导致当地的这野生动物也是急剧的减少。那么这种以牺牲自然为代价的探索，这种以先战为目的的冒险，能不能称之为是一种英雄壮举呢？这比利时号的故事就开启了南极探险的英雄时代，但是也拉开了各国啊加剧争夺南极的序幕。
2: 纵观比利时号的这次冰海绝境之行，它在南极探险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特殊意义。这是人类第一次完整熬过南极极夜，真切摸透了南极浮冰、极夜、恶劣气候的生存法则，为后世极地探险积累了血淋淋的宝贵经验。但同时，这次探险也撕开了文明的伪装，国家的野心、盲目探险的代价、对极地野生动物的伤害都暴露在冰原之上。当人类突破了南极越冬的生存难题，单纯的求生探险便不再满足各国的欲望，他们的目光开始聚焦南极大陆最神圣的极点，一场摒弃温情、纯粹比拼实力、比拼筹备、关乎国家荣光的生死竞速就此正式拉开帷幕。中国海洋大学董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南极2万里》第二集《冰原逐鹿》。
0: 如果说啊，这比利时号的困局是一场被动的生存之战的话，那下面咱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啊，是一个主动的生死竞赛。1911年的时候，挪威的探险家阿蒙森和英国的探险家斯科特，这两位为了争

争夺人类首次抵达南极点这样一个重要的荣誉，展开了惊心动魄的较量。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场竞赛的两位主角。第一位，挪威大太

大家都知道挪威是环北极圈的八个国家之一啊，他是希望自己征服北极点的，他都准备好船了，也筹集好经费了，也准备好设备了。可是就在他要出发的时候，传来了一个消息，美国的探险家库克，这个库克就是咱们刚才那故事里讲到的比利时号的那位船上的医生，声称自己带着美国的探险队已经抵达北极点了。阿蒙森一看首次征服北极点自己没戏了，于是啊改变了计划，他就把他的目标啊转向了南极点。但是阿蒙森没有公开自己的计划，因为当时呢英国的探险家斯科特已经向全世界公开宣布说，我要带着英国的探险队前往南极点，来实现首次抵达南极点的荣誉。那下面就介绍一下斯科特。斯科特呢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军官，在这次行动之前他曾经带领过南极探险，而且创造了当时抵达最南方这样的一个记录。而且这一次他为了征服南极点，他特别准备了一艘船特拉诺瓦号，准备了一个探险队，他是得到了英国政府和皇家地理学会的大力的支持，称得上是兵强马壮，装备也精良，队员都是精心挑选的南极探险的精英。所以在面对这样一个竞争对手的时候，阿蒙森就不得不动心眼了。1910年6月，阿蒙森驾驶的前进号从挪威奥斯陆起航，表面上他对外宣称我们要在北极进行航行，可是他的目的地实际上是南极。等到他的船停靠到马德拉群岛的时候，这个时候往南极走往北极走这方向就不一致了。阿蒙森向船员公开说，我们不去北极了，我们要去征服南极点。而且这个时候他给斯科特拍了个电报，就写了一句话，警告之你，前进号正前往南极，底下数着他的大名阿蒙森。斯科特接到电报以后啊，气的是火冒三丈啊，他没有想到阿蒙森能这么算计他。但这个时候呢，斯科特的探险队也出发了，他就开弓没有回头箭了，没有退路，他只能加快速度跟着阿蒙森展开一场呢这个竞赛。斯科特的船队啊，他是1910年6月从英国起航的，那么到了1911年1月，他这个探险队就到了南极大陆的边缘，然后下了船登陆。登陆以后呢，在南极深到海里的这么一块冰架上面，他就建了一个基地，这个基地称之为叫斯科特小屋，他开始为了冲击南极做准备。这个时候阿蒙森呢，他的这个探险队啊，他选择了另外一个方向，他到的是南极的罗斯冰架，有一个鲸湾啊。到了鲸湾以后呢，他也登陆了，在鲸湾上建了自己的一个基地，叫前进号之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阿蒙森选址啊，比斯科特的选址距离这南极点近了大概97公里。大家要知道，这个在极地探险当中，在当时那个主要是依靠畜力和人力来作为动力的时代，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优势。此外，阿蒙森的准备啊，比斯科特还要周密。首先一点，他的补给比斯科特准备的充足，就他带的粮食啊，带的物资要多。还有一点，他选择了来自于北极的爱斯基摩犬来拉雪橇。这个爱斯基摩犬啊，非常的耐寒，而且耐力很强，它能够在这个冰面上快速的行进，来节省队员的体力。可是斯科特啊，他就做了一个很错误的选择，他准备的这畜力主要是马。他为什么会选择马呢？是因为斯科特认为啊，马的力气大，能带更多的物资。但是他就忽略了一点，这马它不禁动啊，南极的气温这么低，马是根本不适应的，很快就得被冻死。这也是后来啊斯科特遭遇悲剧的根源所在。1911年10月，阿蒙森率先尝试向南极点就开始冲刺了，而斯科特的探险队啊拖拖拉拉的到了1911年11月才正式的出发。这斯科特的探险队分阶段的推进啊，先由支援队在前面建补给点，然后给这个主力的冲锋队提供这个保障。但是因为斯科特他准备不充分，他的物资准备也不够多，而且呢

0: 行进的过程当中，他们带的这些马呀，因为温度低，陆陆续续就都死光了。等到离南极点越近的位置，阿蒙森哎，有狗拉着雪橇，拉着物资，拉着人，很快的往前跑。这斯科特他的探险队就只能靠队员们肩扛手拉，靠着人力拖着这雪橇，拖着物资，在冰原上艰难的往前走。这个对考察队员这体力的消耗就太大了。阿蒙森探险队在斯科特探险队艰难行进的时候，在冰原上是快速的前行。到了1911年的12月14日的下午3点，为什么要说这么详细的时间啊？因为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阿蒙森和他的队员抵达了南极点，他们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抵达南极点的人。站在南极点之上，阿蒙森非常的兴奋。他们先是在南极点搭建了一个帐篷，取名为极地之家，然后在这个帐篷上插上了挪威的国旗，还有他们探险船前进号的旗帜。在南极点他们停留了3天，这阿蒙森带着队员兴高采烈就返程了。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阿蒙森的探险队没有丝毫的伤亡。那斯科特这边呢，1912年的1月17日，斯科特带着4个队员姗姗来迟到了南极点。到南极点以后，看到的就不再是荒原了，而是阿蒙森留下的帐篷、国旗，还有呢阿蒙森留下的纸条，上面写着阿蒙森的名字，写着抵达的日期。这一刻首次征服南极点的希望就化为了乌有。斯科特和队员们也只能很沮丧地踏上了返程的归途。可是这个时候啊，他们的处境就非常的艰难了。前面咱们提到他们补给是不够的，他们体力也都消耗的差不多了，而且他们整个的支援系统全都已经崩溃了。返程途中接应他们的队伍也没有出现，陆陆续续的斯科特的队员就开始牺牲了。到了1912年的3月29日，斯科特和他的另外两位队员在距离啊他们最后的岸边的那个补给点只有20公里的地方都牺牲了。斯科特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了最后的遗言，他说结局不远了，这遗憾，但我想呢我不能再写下去了。直到8个月后，搜救队啊在冰原上发现了他们的遗体，找到了斯科特的日记。咱们今天讲述的故事包括很多总结都是来源于这本日记。所以斯科特的悲剧呢也被很多的历史书啊称之为叫做悲壮的英雄史诗。他的失败呢也被归结为是命运的捉弄。
1: 斯邦德莱扬里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南极为何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0: 广阔而又荒凉的大陆，以及周边无边无际的海洋，它到底应该属于谁？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这一转眼时间就到了20世纪20年代之后，飞机出现了，南极的探险从这人力探索就开始彻底的变成机械化探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不得不提美国在二战以后1946到1947年实施了跳高行动。

0: 这个行动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南极考察行动，它是由美国海军组织的，总指挥是美国著名的极地探险家理查德·伯德少将。这次跳高行动核心目标就是要巩固和扩展美国在南极的有效存在。为了这个行动，美国调集了空前规模的兵力，他出动了第68特遣舰队，这个舰队总兵力4700人，有13艘舰船，有33架飞机，其中啊还包括航空母舰和潜艇。这是南极探险史上第一次投入航空母舰，可以说能够看出来美国对这个行动有多么的重视。飞机和舰队被分成了3个作战群，分管南极不同的区域，织成了一张非常大的网络，把南极基本上所有的区域都覆盖在内了。那跳高行动核心任务是什么？就是进行航空的摄影，对南极进行测绘。他们不仅是要拍摄这南极的地形，还要测南极大陆的磁场的数据。通过跳高行动，美国不仅获取了南极大量的数据，还建立了相应的基地。美国的这个跳高行动也引发了其他国家的效仿。在南极探险的英雄时代，各国就已经形成激烈竞争的态势了。短短几十年间，这南极这片与世隔绝的大陆已经变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这个时候啊，有一个问题摆在所有人的面前，就是南极这片广阔而又荒凉的大陆以及周边无边无际的海洋，它到底应该属于谁？所以在英雄时代之后，南极领土的争夺战就打响了。对南极领土最先提出主张的是英国。英国这一次用来瓜分南极的，不是他们在殖民时代惯用的坚船利炮，而是呢一个听起来有些荒诞的理论。
1: 这一理论叫扇形原则。什么是扇形原则？
0: 简单的说，就是以南极点作为圆心，然后以南极大陆上的经线为半径，向北面画一个巨大的扇形。这个扇形范围内有土地，有岛屿啊，有冰架，都归呢画这个扇形的国家所有。这可不是儿戏啊。英国人提出这个理论啊，是因为当时南极啊，虽然大陆上还没住人，但是附近的海洋里面活动很频繁，除了捕海豹以外呢，还有捕鲸鱼的。那个时候鲸鱼的鲸油啊，就是它身上的油脂，是燃料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啊，非常挣钱。所以那个时候南极附近捕鲸业很发达。
1: 为了提升南极海域捕鲸业的经济价值，英国
0: 干脆画一个扇形，把南极半岛和周围的岛屿都变成
1: 英国的领土。
0: 所以呢，到了1908年7月，英王下了一个诏书，这诏书里宣布，从南纬60度以南，西经的20度到西经的80度之间，所有的南极大陆的陆地还有旁边的岛屿都属于我们英国所有。就这样，英国人拿着圆规和直尺在地图上大笔这么一挥，就把南极大陆15%的面积啊划到了自己的版图之内。英国这么一做，就像推倒了一块多米诺骨牌，引起了一场席卷全球的南极圈地运动。英国之后第二个主张南极领土的国家是他的家人新西兰。严格意义上来讲啊，新西兰的南极领土的主张啊，
1: 其实是英国提议的。
0: 到了1920年，英国有个殖民地部给新西兰政府发了一个电报，电报里怎么说？为了更好地管理南极的捕鲸业，我们打算把罗斯海地区交给你们代管。当时啊，新西兰啊，从国际法的地位上来说，还是英国的一个自治领，啊，就是英国的一部分，这哪有不听的道理啊？于是新西兰政府立刻就答应了。到了1923年，英国正式的发布枢密令，宣布东经160度到西经150度之间的南极地区，称之为叫罗斯属地，由新西兰总督呢来行使管辖权。就这样，新西兰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一块面积达到45万平方公里的南极领土。这第三个分南极领土的，是英国的另一个家人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情况和新西兰呢差不太多，但是它比新西兰啊更有雄心， 因为澳大

0: 澳大利亚自己是开展了大规模的南极的探险的。这1911年的时候，他派出了自己的探险家道格拉斯·莫森，率领一支探险队前往南极。到了1912年的时候，这莫森呢，带领队员向南极内陆呢来进发，并且呢，他们的目标是测绘啊，当时啊，没有人踏足的很多南极区域的啊这些地理啊，包括海岸线啊等等。结果啊，在过程当中因为意外，莫森的两个队友先后都牺牲了。莫森呢，在缺少这给养的情况下，还被迫在南极越了冬。但是莫森的这次探险啊，虽然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代价，也给澳大利亚测绘到了2000多公里的南极海岸线，并且呢还采集了很多的标本。正是基于莫森的这个探险的成果，到了1933年，英国的国王乔治五世发布了枢密令，把南极大陆东经45度到东经160度这一大片的土地都移交给了澳大利亚。这块领土有多大？大概是有589万平方公里，占了南极大陆的40%之多。这一夜之间，澳大利亚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南极地主了。这法国的南极主张啊，是源于1840年，他有一位探险家叫迪尔威尔。迪尔威尔呢，在南极发现了一片海岸，把它命名为阿黛利地。所以基于这个发现，到了1924年，法国也宣布说，东经136度到东经142度之间的阿黛利地是法国的南极领地。这挪威的南极主张啊，和他的这个探险的事业还有捕鲸业都是密不可分的。刚才咱也讲到了，阿蒙森第一个登上了南极点。所以到了1939年，挪威也正式的宣布说，西经20度到东经45度之间这块的南极地区是挪威的毛德皇后地。就在这欧洲的这些国家纷纷提出南极主权主张的同时呢，这个时候阿根廷和智利站出来了。这俩国家位于南美洲，而且是在南美洲的最南端。在全世界这些国家当中啊，这俩国家和南极只隔着德雷克海峡是最近的。从这智利的赫恩角到南极半岛啊，最近的距离只有不到1000公里。基于这些地理优势，阿根廷和智利一直都认为南极半岛是他们领土在南极的一个自然的延伸。所以基于上面这个原因，1940年，智利总统先是签发了法令，宣布西经53度到西经90度之间的南极地区是智利的领土。紧接着1947年，阿根廷也说，西经25度到西经74度以及呢南纬60度之间的这个南极地区归阿根廷所有。阿根廷和智利主张的范围是相互重叠的，而且这两个国家主张的范围和英国的范围也是重叠的，这可就麻烦了。二淘沙三世啊，这一块土地现在有3个说是属于自己的国家，而且这3国家呢谁也不肯让步。结果在南极半岛持续了几十年的拉锯战这就开始了。这个拉锯战的形式啊是五花八门啊，有的时候让人呢啼笑皆非。最常见的就是插旗大赛，今天我在这个岛上插上英国国旗，搁底下写一行字儿啊，这岛应该归我们英国所有。明天啊，另外一个国家阿根廷上来了，把这旗就拔掉了，
1: 插上阿根廷的旗，
0: 在底下写上一行字儿，这土地归阿根廷所有。后天智利人又来了，把阿根廷的旗拔掉，又插上智利的旗，再写一行字儿。有的时候这3个国家的国旗啊，能在这同一个地方轮番的出现。就在南极面临着被各国瓜分，而且冲突很巨大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一个意想不到的契机出现了。这个契机就是国际地球物理年。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国际科学界在二战之后啊，强调国际合作的背景下，就开始酝酿一次前所未有的全球合作计划。经过多年的筹备，各国决定1957年7月1号到1958年12月31日为周期，开展大规模的地球科学考察，这个也就是著名的国际地球物理年。这个活动的目的啊，

0: 联合全世界的科学家一起来研究地球的物理性质，包括大气、海洋、冰川这些自然现象。
1: 20世纪50年代，世界方从战乱废墟中重整秩序，一众心怀远志的科学家已然越过国界壁垒，抛下地域隔阂，万众同心奔赴这场划时代的科学盛会——国际地球物理年。从1957年7月到1958年岁末，历时18个月，全球67个国家、数万名科研志士携手并肩，奔赴世界各地，纵览天地万象，探寻山河奥秘。从浩渺长空的绮丽极光，到深海之下的汹涌暗流，再到雪域荒原的万古冰原，人类首次以空前磅礴的阵容同心探寻这颗蓝色星球蕴藏的万千玄机。究竟是何种力量让奔赴南极的各国科学家与凛冽风雪中同心相依？又是怎样的情怀让世俗的利益博弈与政治算计在这片纯白天地间悄然消融，凝聚成跨越阵营、弥合分歧、足以镌刻岁月的和平誓言？
0: 大家想一想，南极作为地球上咱们上一集讲过最特殊最原始的地区，它自然的就成为了这次活动的重中之重。1957年，来自全球60多个国家的数万名的科学家开始奔赴世界各地进行观测、进行科研，其中啊有将近10000名科学家来到了南极。到了南极以后啊，科学家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严寒、暴风雪、冰裂缝时时刻刻不仅影响他们的科考，还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对这些挑战，一种前所未有的合作精神开始在南极生根发芽。所以各国的科学家就意识到，南极它不该是我们这些国家角力的战场，它应该是全人类共同的这样一个和平的搞科学的这样一个圣地才好。所以各国的科学界也开始向本国的政府呼吁，停止争端，让南极呢永远保持和平，永远用于科研。这科学家的呼声啊得到了各国政治家的呼应。所以呢，这个时候稳定南极的秩序，各国的这个谈判啊就开始了。在这里啊要插一句的是，后来咱们国家在几十年后正式的加入了南极科考和治理的大家庭。咱83年咱们成为了南极条约的缔约国，85年成为了协商国。我们经过这几十年的时间，不仅是在科学成就上完成了这西方几百年才完成的事情，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贡献，就是在南极的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上，我们国家特别注意吸收很多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本国是没有独立开展南极科考的实力的，我们就把他的一些科学家啊，一些这个杰出的代表啊，纳入到我们的科考计划，纳入到我们的科考队当中，带着他们去南极，让他们也能开展这极地的考察，也能获取相关的科研成果，积累相关的考察经验。
2: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1: 南极条约有何作用？
0: 条约生效以后，任何国家就不能再提出新的主权主张了。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央小满 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

0: 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江小满。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这一转眼到了1959年了，包括美国、苏联、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挪威、阿根廷、智利在内的当时南极活动的这些主要的国家，一共是12个，他们的代表齐聚美国的华盛顿，就开始了南极问题的谈判，焦点就一个，主权问题，南极到底归谁，怎么办？最后啊，一个很天才的想法提出来了，这个想法呢，不是去真正的划分啊南极领土边界，也不是去判断提主权到底对不对，而是把所有的这个主权的争议啊给它搁置起来，给它冻结起来了。那么这个想法就写在了形成的这南极条约当中。南极条约有个第4条，是整个条约最核心最巧妙的一条，说成大白话它就2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旧账不算了，我们这个条约生效之前，7个国家提出了主权主张，我呢既不承认啊你有效，但是我也不否认你无效，我们把这本账合上，谁也别翻了。第二个呢叫做新账不记，条约生效以后，任何国家就不能再提出新的主权主张了，也不能呢扩大你原有的对南极的主张。你在南极你建再多的科考站，你插再多的国旗，你做再多的考察，留再多的数据，也不能作为呢你主权的依据。那这个方案啊，称得上是神来之笔。这个方案没有解决主权问题，但是他把主权问题无限期的搁置了起来。对于7个主权生索国来说啊，他们的主张没有被否定，相当于暂时保住了啊自己的这个领土主张。而对于其他国家来讲呢，获得了在南极进行科学考察啊，进行必要的活动这样的一个权利。1959年的12月1日，这12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正式签署了南极条约。1961年的6月，条约正式的生效，让南极从各国角力的战场，变成了全人类共同的自然保护地和科学实验室。
3: 斯邦德莱阳离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4: 起步于一无所有，突围于大国博弈，成长于极寒荒原，中国如何打破垄断壁垒，建造出5座南极科考站？敬请关注《南极2万里》第3集《雪国丰碑》。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但是呢，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南极条约啊，它不是一个完美的条约，它也有很多的局限性。首先，南极条约它只是冻结了各国的主权主张，它没有废除主权主张。直到今天，咱们前面提到的英国、法国、挪威、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阿根廷这些国家还没有放弃他们的南极主权的要求。其次呢，南极条约体系啊，规定只有在南极开展实质性科学考察的国家才能成为协商国，才有真正意义上的话语权和表决权。而很多的发展中国家受限于他没有足够的资金，也没有足够的技术，他没法在南极进行成建制的科学考察，也没法建考察站，所以呢，他就只能作为缔约国来旁听会议，没有表决权。但是时代在变化，南极的格局啊也在变化，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参与南极事务，南极的旧的秩序啊也在被打破。我们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正在成为南极治理当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力量。我曾经作为专家参加我们国家第40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的代表团。这次协商会议啊很特殊，它是在中国的北京举行的，是在2017年。那么在这次会议上，咱们中国在世界各个参加南极考察的国家当中，我们第一个提出了绿色考察的概念，而且我们还发布了中国的南极事业的白皮书。可以说啊，在那次大会上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也标志咱们中国参与南极治理、开展南极活动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下一集我们将迎来整个系列当中最激动人心的篇章，我们要一起回到1984年，看看我们中国人是如何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启我们的南极征程，看一看五座闪耀着五星红旗的科考站是怎么在冰原上拔地而起的。南极2万里，雪国丰碑，我们不见不散，谢谢大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宛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共家

0: 西郊未江树设计，踏雁中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千年补益佳品，暗藏鲜为人知的养生功效，
1: 颠覆一下大家的认知。大枣可以治疗感冒，你知道吗？
0: 寻常中药藏玄机，古法心解护安康，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应对挑战，经历告诫。

0: 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大枣与桂圆自古便是备受推崇的经典养生好物，长久以来早已深深融入日常生活之中。它们看似寻常熟悉，实则背后还藏着不少鲜为人知的养生妙用。今天我们首先解锁大枣暗藏的养生功效，聆听来自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的精彩讲解。
3: 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的专著，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对大枣是这么来论述的，他说味甘平，主心腹邪气，安中养脾，助十二经，平胃气，通九窍，补少气少津液，身中不足，大惊四肢重，合百药，久服轻身长年。他向我们阐释了三重意思。第一，讲到了大枣的性味，味儿甘，那就是吃的甜甜的。中药当中讲甘能补，凡是具有甘味的都具有着补益的作用。第二层意思，他讲到了大枣的归经，它归的是脾经、胃经和心经。然后第三层他就讲到了大枣的作用，很多作用，最后给我们总结了一句话，能轻身，就让我们的身体很轻健，而且能够让我们长寿。所以大枣是一个补益性的药物，它具有着健脾益气、养血安神的作用。
4: 那么大枣在我们国家的种植历史可以说是非常的悠久了。
3: 对，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比如说在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就发现了8000年以前的碳化枣核，所以这两例碳化枣核的发现也点燃了中原农耕文化的一缕曙光。
4: 但这大枣啊，自古以来大家都非常的喜爱，另外这个枣那是非常的有这个喜庆的寓意的。
3: 对，比如说在礼记的内则当中他讲，他说子是父母，就是儿子去侍奉孝敬父母，父是舅姑，就是女同志回到娘家去，去看看她的舅舅啊，看看她的姑姑呀，都拿什么呢？大枣、板栗、饴糖、蜂蜜，都是些土特产。你看这几味呢都是甘味的，甘味的具有着补的作用。因为在古代或者过去呢，人们的生活水平不高，发生一种慢性的疾病，常常会表现出是虚损类的疾病，所以就拿上这些东西呢，甘的可以补，就补养身体，补养身体，这种习惯一直流传到了今天。你看今天我们说，哎，谁家有个病人，我们要看望人家，一定是拿的这种甜味的东西，说补养的东西，补品就是这么来的。
4: 而且这看着吧，你瞧这个色泽红润啊，而且这个个头饱满。
3: 对，
4: 哎呀，这个红枣真是红红火火，非常的喜庆啊，而且呢似乎这个甜香味都已经溢出来了，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尝这个大枣的美味了。那么奥利呢给我们制作了一段视频啊，是他亲自参与制作的关于大枣的美食，我们来看一看。
5: 大家好，我今天要跟奶奶一起做南瓜红枣发糕。奶奶经常给我把红枣切成这种小丁，我特别爱吃红枣。然后把这个枣放到这个南瓜面团里来揉面，大家看看吧。
6: 这南瓜面是怎么做成的呢？把南瓜蒸熟之后，完全用南瓜打碎了和面，不用放水，然后搁上酵母，基本上像这个天气20分钟半小时就发起来了。然后我们再把枣放在里面给它揉一揉，
5: 这个感觉上感觉好软呀，特别的舒服，好像解压玩具呀。
6: 你看看，我们放在这个蒸屉上给它拍薄拍均匀，因为你蒸完之后它要胀大胀厚了。

0: 一点，这样呢给它拍好之后放在锅里，然后还得20分钟之后再开火。
1: 好了，现在奶奶给我们切吧。
0: 好嘞。
2: 哎呀，发的太好了，真跟面包一样，
3: 看着就很好吃，还很有营养。
4: 我跟你说，就这个枣糕真的是浓浓的乡愁。我们小时候啊，我们南方人晚上好吃点这个粥，就是稀饭，然后呢我就会加这个发糕，哎呀，就吃起来嘴里很软糯，然后很香甜，那真的满满的都是童年的回忆啊。嗯，
5: 真的是。而且像这种发糕吧，我觉得对于小朋友还特别健康，它发酵之后我觉得很蓬松，口感还很好。然后奥利之前其实对枣虽然喜欢吃枣，但吃不了那么多，所以这种发糕呢，你自己说说是不是比之前能吃的多一点？
6: 因为加上了枣。
5: 哦，那如果自己单独吃这枣能吃几个？
6: 就只能吃个两三个，要加上枣能吃五六个。
4: 你瞧，你觉得一个还不够？
7: 你吃得了吃，你别老拿着，你要不吃你先给我。
4: 哎，你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吃的呀？我看你的面前。
7: 哎，我这个看着像不像就是那个鲜枣啊？嗯，其实这也是我们家特别爱吃的一种，叫醉枣。
4: 醉枣，
7: 哎，
4: 哎呀，这个还是很难买到啊，我觉得。
7: 这个不用，你要是外面买吧，不如自己做着放心。
4: 你自己做的呀？
7: 对，你把那个新鲜的枣给它打下来之后呢，别让它落地。
5: 嗯，
7: 一个是落地呢有点脏，二一个呢可能一摔它，它就容易有一些伤口什么的。
4: 你是落在酒坛子里是吗？
7: 不是，你给它让它就是隔空给它接住了，别让它受伤。
5: 嗯，
7: 啊，如果那样的话泡出来就效果不太好了。二一个给它洗一洗啊，那我们小时候根本就不洗。
5: 嗯，
7: 啊，给它洗一洗之后呢，放在一个罐子里，密封罐子里，完了倒上那个高度的白酒。不用说这酒很多啊，有一些酒就可以了，根据你枣的量啊，占个1/3左右就够。然后焖上坛子之后，让它浸泡个15天左右，完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这枣呢，在这个酒精的刺激下呢，反而没有原来就比如枣皮呀、会有点涩呀，会有点硬啊，也软了，里头这个枣肉呢也更糯了。不是那么脆了，
5: 对，黏黏的。
7: 但是这枣香加酒香，
4: 哦，我吃过的，其实那种酒的味道还没有那么的浓，
7: 对，
4: 其实是比较清香的，对咱们的这个身体有补益的作用，是不是这样的，张老师？
8: 大家带来了枣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具体运用，所以我们把枣叫做铁杆庄稼，木本粮食，它已经完全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你比如说奥利给奶奶做的这个发糕，这个过去我们是把粗粮细做，过去都是玉米面，这个面发得非常好，然后把枣嵌在里边，色香味美，食欲很强。我们还可以把小米和这个枣做到一块儿，把它叫做八宝饭，也可以把大米把它做到一块儿，你看有熬粥，所以它完全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当中了。所以枣本身具有着补益性的作用。在《黄帝内经》的《素问·脏器法实论》当中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你看这个地方，他讲的就是我们中国古人的一个膳食标准，而且它完全符合今天所说的营养金字塔。这个地方的“五果为助”的五果，大枣就在首位，这是在我们的膳食当中，大枣还可以作为药品去使用，它作为一个补益的药品，我们说它具有着健脾益气、养血安神的作用，所以在一些虚损类的疾病，比如说脾胃虚弱，吃饭不好，是吧？有点腹胀，然后有点腹泻，脾胃虚弱类的疾病当中呢，经常放几个大枣。那么再对这种气血亏虚的人，比如说气血亏虚了，面色不好了，疲乏无力了，或者说我睡眠不好了，在这种药方子当中也放几个大枣，所以它既是药又是食，完全是一个药食两用的这么一个

0: 物种。
1: 嗯，那么印象当中这个大枣好像会比较多出现在这些民方当中啊。
0: 是的，比如说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方子叫做龟脾汤。嗯，它就是治疗气血亏虚所引起的失眠或者心慌的，这个里边就有着大枣啊。龟脾汤的药物组成比较多一点，我们给大家带来了龟脾汤的汤歌。你看在这汤歌里边，我们用红字标出来的兼加姜枣益心脾。嗯啊，所以这样一看就知道大枣是养心的养脾的益心脾嘛。再比如说张仲景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甘麦大枣汤，就三味药。嗯，甘草浮小麦再加个大枣，而且大枣的用量很大，治啥的呢？就是治疗我们今天所说的神经官能症。嗯，有些人可能受到了刺激，表现出来了表情抑郁呀，心里恍惚呀，容易动感情，动不动就哭，容易进剧情，嗯，甚至失眠多梦。这个张仲景呢把它叫做脏躁症。嗯，所以治疗脏躁症他就用了甘麦大枣汤。哦，它里边大枣你看用到了50克，所以用量还是大的。嗯啊，谈到张仲景，我们不能不说张仲景真的是把大枣用的是出神入化。《伤寒论》他的书，《伤寒论》里边记载了113首方子，其中112首方子是有药物记载的。在这112首方子当中，有40首方子用到了大枣。《金匮要略》当中记载了262首方子，有48首方子用到了大枣。哦，你看在《伤寒论》里边，他用大枣多的时候，用到几十枚，40枚都可以用到，那就40粒大枣。少的时候呢，也会用到4-5枚。一般的常用都是12枚左右。所以这就说明河南这一带大枣的种植面积很广，而且大枣确实有着非常好的作用。张仲景把它用的是出神物化呀。嗯，
1: 大枣的种植面积是很广的，我们国家地大物博，这个枣啊是有很多种的，而且每个地方产的枣的特色是不太一样的。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这个枣，我们来看一看这些枣呢产自于哪里，有什么样的特色。
0: 现场这五种啊，嗯，它只是代表了生产于我们5个不同地区的5个枣的特性。有关枣的技术最早要追溯到尔雅当中。哇，在尔雅的诗目里边，它就记载了有11种枣，比如说它有胡枣、药枣、白枣，还有酸枣，嗯，奇枣、羊枣、大枣、甜枣、苦枣、无实枣等等，这是在尔雅诗目当中的。再往后边走就到元朝了，元朝有一本书叫做《打枣谱》啊，在这本书当中呢，记载的枣的品种有72种之多。
1: 这么多呀？
0: 对。再到清代的乾隆年间，还有一本书叫《植物名识图考》，说他画的是图。嗯，这个里边对枣的记载有87种之多。哇，
1: 这个厉害了。
0: 对，所以你看我们摆了5盘，它仅仅代表了我国广袤的地域当中5个地方的特色的枣。
1: 哎，那这个入药的枣是什么枣呢？是不是这种金丝小枣啊？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家中常见食材竟是养生佳品。
0: 在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把山药列为了上品。
2: 从熟悉中探寻新知，以中医智慧护佑健康。
3: 是用荷叶泡水，它就是有一点会利尿，
0: 所以它首先具有的是清熟化湿的。
2: 从根到叶，从花到果，寻常中药有心解，敬请收看。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央小满，品质强。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哎，那这个入药的枣是什么枣呢？是不是这种金丝小枣啊？
2: 您自己觉得呢？
1: 我觉得应该像吧，因为可能比较紧致一些，比较细密一些，是不是用这样的枣入药会比较好？
2: 你看我们平时在中药处方上是这样写，大枣五枚，生姜三片。
1: 大枣？
2: 对，
1: 除了这金丝小枣，其他都是大枣。
2: 所以你看金丝小枣很小，其他的枣都很大，
1: 那就不用金丝小枣。
2: 那你们说是不是我们就全部用着大的，越大的越好，这小的就不用它呢？
1: 您给我绕糊涂了，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学问。对，坚持金丝小枣。
2: 所以这个大枣和小枣啊，我们一定不能把它首先认为是枣的大小，枣就叫做大枣。那么什么叫它小枣呢？小枣它指的是酸枣。野地里边长的那种小酸枣，小酸枣打下来以后，把硬壳去掉，里边有个仁儿，叫酸枣仁儿，那个叫小枣。
1: 哦，咱们治那个什么
2: 睡眠不好的，
1: 对，酸枣仁儿。
2: 哎，所以那种酸枣叫小枣，和小枣区分开的都叫大枣。
1: 所以这一些甭管它个头大还是小的，都叫大枣，
2: 都叫大枣。桌子上这几种枣都可以入药，
1: 都可以入药，
2: 包括我们平时其他地方产的枣都可以入药。
1: 哦，可是那入药的话，我们是不是要给它炮制一下？这种枣可以吗？还是说一定要干制了以后呢？
2: 您提的这个问题叫专业性问题，
1: 是不是很专业？
2: 入药的东西我们一定要经过炮制，
1: 经过炮制，
2: 不同的炮制方法，一定有着不同的功效。
1: 哦，
2: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五种枣，我们都把它叫做干的。尽管说它可以拉丝，你捏着也可以柔软，这个干湿它是相对的一个程度。刚打下来的枣那一定就叫做生枣，
1: 那是水分比较充足的。
2: 那么你把它放一放，太阳下边晒一晒，它里边的水分呢就蒸发了，多余的水分走了，它里边的糖和它其他的营养物质就进行了浓缩，这样一来是便于保存，二一来它的营养价值，就是胆味质量的营养价值更高。从中药的炮制学上来讲，由湿的向干的变化的过程当中叫做去阴存阳。那绿的枣青的枣没熟，红的枣就是熟了，那么红的枣它是饱满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发瘪的，这样它不同的枣的颜色，不同枣的形态，它一定有着不同的功效。
1: 这属于已经是自我优化自我炮制之后的枣了。
2: 是的，
1: 它进行了这个炮制的第一步就是变干。
2: 对了，
1: 水分已经没有了，
2: 它糖分含量高了嘛，所以它味甘性温，所以一旦成了这么一个枣，药性偏温了。肝温补益的作用更强。
1: 明白了。好，那接下来到了随堂提问的环节了，我们的小学童还有我们的家长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请教张老师。小叔有什么样的提问？
3: 我说枣能解酒，我也是在网上查的，因为我们家三个老爷们都喝酒，两个爸一个，
1: 不是，但是
3: 他爹，
1: 就是这解酒汤有可能是用这个枣汤吗？
2: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都带有着实用性。家里边我要这样用它到底解酒不解酒？但是大枣确实可以健脾胃啊，

0: 它可以保护胃黏膜呢？
1: 嗯，
0: 所以你看，古人用大枣的时候，他也这在用。如果用到了一些有毒的药物，或者菌裂的药物，他常常在这里边就会放一下大枣，
1: 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0: 对，比如说有一个经典的方子叫石枣汤。
1: 石枣汤。
0: 对，
1: 嗯，
0: 石枣汤里边呢，他用的药物就是菌猛的腹泻。
1: 嗯。

0: 讲到说大枣可以解毒，然后再引申出来呢，说大枣可以解酒。它其实是保护了我们的胃黏膜，喝酒以后胃里边有点不舒服，喝点大枣水呢会让胃舒服一些，
1: 让我们更温润一点。
0: 对，我要颠覆一下大家的认知。大枣可以治疗感冒，你们知道吗？
2: 不知道，
1: 我一般都是大葱可以治疗。大枣头一回听说。
0: 所以到冬天的时候，我感冒了，泡点生姜喝，弄点大葱喝，大家都会。但是大枣它是可以治感冒的。张仲景有一个经典的方子叫桂枝汤。桂枝汤是治疗太阳中风表虚症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感冒了，感冒比较轻，身上呢还有点汗。这个时候呢，张仲景用的是桂枝汤。桂枝汤里边用了桂枝，用了白芍，
1: 都是热的。
0: 用了一个大枣，用了一个生姜，还用了一点甘草。这里边我们可以把它分解开，桂枝心散的、发散的、
1: 走窜的
0: 白芍养血敛阴的，桂枝发，白芍收，桂枝散，白芍收。看一三一手。你再看大枣和生姜，生姜是心散的，大枣呢
1: 是
0: 它是收的，
1: 平和的，
0: 它也是一个收一个散 的。
1: 对，
0: 所以对于中一点的有了明显的症状，比如说鼻塞啊、流涕啊、身上有点疼啊、头也有点疼、有点怕冷，还有点发烧、身上有点汗，你可以用桂枝汤。这是药，
1: 这是风寒感冒是吧？
0: 对。那你如果说我们现在伤风了，它的症状不重，但是就是有点难受，那我们大可不必去再买个桂枝汤吃吧，用上点生姜，用上点大枣，放上点甘草，煮一煮，同样是桂枝汤的意思，一三三邪，一手连表固表止汗，同样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感冒的作用。
1: 哇，这个厉害了，而且是简化版的桂枝汤。
0: 对啊，
1: 在家里操作起来也非常的方便。
0: 小厨房的妙招嘛。我们可以用九克生姜，基本上就是三片到五片，然后再用上十二克大枣，里边放上六克甘草。
1: 风热感冒是不是不适合？
0: 都可以。
1: 风热风寒感冒都可以，
0: 风寒风热都可以。
1: 哇，这个厉害，
0: 轻症的感冒都可以了。
1: 好，起到一个预防的一个作用。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厨房寻常小食材，驱寒解毒有奇效，
0: 温中散寒，所以一下就让脾胃里边顺畅。
3: 寻常中药藏玄机，古法新解护安康，敬请收看。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4: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桂圆自古便是宫廷青睐的珍贵贡品，亦是百姓家中常备的滋补佳品。这颗小小的桂圆蕴藏着诸多食养门道，如何食用才能最大化发挥滋补功效，它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作用，就让我们跟随中医专家一一揭晓谜底。

0: 看看《神农本草经》对他怎么写的：主治五脏邪气，安志，厌食，久服强魂，聪明，轻身不老，通神明。这里边的意思更宽泛，五脏有病都可以治疗，可以安治，也就是可能让我们的心神安定下来，别胡乱想，安然入睡。厌食讲的是具有着健脾的功效，如果脾胃好了，神志安宁了，那么我们的魂魄就能够守一，人就是一个聪明之人，那你走起路来还不是轻身如燕吗？思考问题还不是很聪明吗？你再看看《本草纲目》李时珍当中是怎么写的。李时珍说：五脏邪气，安志厌食，开胃益脾，补虚长志。所以你看两本要点写的都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它对我们人真的是果中之补品，有很好的补益的作用。
1: 尤其是很多名方当中也是使用到了桂圆，是不是？
0: 是的。所以民间又有了北人参南桂圆之说嘛，它典型的就是补益气血。我们平常用于什么呢？心脾两虚，气血亏虚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有时候有点心慌啊，睡眠不好啊，吃饭也不太好，而且身体呢比较瘦弱，这一类虚损性的疾病都可以用桂圆去入药。谈到这儿，我给大家讲个故事。近代有一个医生叫张锡纯，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医学中中参西录》。他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小伙子，这段时间呢压力特别大，比如说学习紧张啦，或者遇到一些什么事情啦，精神压力很大，睡不着觉了，身体呢也在逐渐的瘦弱。找到张锡纯以后，张锡纯说你把桂圆肉放到饭上面，然后再放到笼里边一蒸，最后把它阴干了，做成点心去吃，吃上一段时间这个疾病就会好了。小伙子回去就这样做了，吃了一段时间真的好了，不仅不失眠了，精神状态也好很多。张锡纯按照这个实践的结果制定了一个方子，叫安魂汤，就是用于治疗失眠多梦的。这个方子当中用了龙眼肉和酸枣仁儿。龙眼肉可以健脾益气，可以养血安神，酸枣仁也可以养血安神。然后还用到了生龙骨和生牡蛎。生龙骨和生牡蛎呢质地重，它可以重镇安神。用了一点半夏和茯苓，半夏茯苓它本身是个健脾化痰的，再用一点枳实。所以这几味药物里边既有着重镇安神的，又有着养血安神的，还有着健脾化痰的。这个方子把它叫做安魂汤，主要是用来魂不守舍，那就是睡不着觉，而且睡了觉以后呢特别爱做噩梦。那我们今天把张锡纯的方子也在临床上去使用，主要去用于治疗抑郁症啊、焦虑症啊这一类情志类的疾病导致的许烦不眠，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好，来看看大家都用桂圆做了什么美食呢？
2: 我们家呢就喜欢用这个桂圆干，然后和这个红枣还有枸杞一起煮水喝。我觉得用这样的煮水呢就会有一种非常美容养颜的功效，感觉非常的滋润，然后感觉能补到自己的气血。
1: 好，再来看看孝叔，你带来的是桂圆做的什么美食呢？
3: 我要晒一下幸福，这个是我婆婆给我做的。哇，这个确实我也跟王姨一样，就是生完糖豆之后有一点气血虚，咱们这种工种又经常说话，然后就感觉好像经常有点上气不接下气的，再加上晚上睡觉老做梦，然后而且一做就是连续剧，周一到周五我都能连起来，所以我婆婆给我熬了这个叫，她说叫参桂糕，是西洋参和桂圆连续熬煮40个小时。哇，也就是说这40个小时就是她给我的时候我就瞬间泪目，因为这40个小时它的火是不能断的，也就是说她2天2夜就得要两

0: 两个小时就得去看一下火，两个小时就得去看一下火。
1: 啊，现在说起来眼圈都红了，我觉得好感动啊！以后我们应该用更多的爱去回报这份母爱和恩情
0: 啊。没错，所以一般来说，就是我婆婆是让我每天一勺挖出来之后冲水。每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儿就不管吃不吃早餐，我先把这杯水喝下去。
1: 所以现在看你真的气色特别的好，而且中气十足。我们再来看一看王毅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美食。
2: 北人参，南桂圆，作为一个地道的南方人，真的是深有体会。这是我们家唯一一样在客厅、厨房和书房都会出现的东西。客厅里头就是应季的水果，是一定会有的。然后在厨房和书房，真的就是有玻璃罐子装着那个干的桂圆。如果书房里的茶汤有一些寡淡的话，就会加两颗。那么厨房里头就是各种炖和煮。今天带来的是山药桂圆炖排骨，补起来。
1: 那刚才呢，我们三组家庭也提到各自带来的用桂圆制成的美食的一些特殊的功效。您觉得咱吃对了吗？比如说孝叔提到他的这个膏方是用来调补气血两虚的，有这个作用吗？
3: 这个孝叔呀，典型的是秀了一把婆婆爱，而且婆婆这个爱爱得很深，两天两夜的去熬这个膏子，很好。这个膏子它是有出处的，清代名医王孟英在他的《随习剧饮食谱》当中有玉灵膏的记载，它就是滋补气血的，而且还是美容养颜的。它的玉灵膏呢，也叫做黛参膏，它就是用的龙眼，然后再加上点白糖，其实就是冰糖，再加点西洋参片，这样把它熬制成的。所以不仅仅是婆婆的爱，真的特别适合于你当时的那个体虚。你看他讲，凡衰累老弱别无痰火便滑之病者，累弱的人都可以使用。但是他也讲到了谁不能用，没有痰火的人才能用，那就是有痰火的人一定不能用。那什么叫做有痰火呢？比如说有些人形体偏胖，肥人躲痰不适宜于。如果说身体虽然不胖，但是这段时间咳嗽了、上火了，有着这种咳痰的表现，也是不允许使用的。因为这是一些补药，补药你别把那个邪气再补得比较大了。产妇临盆服之尤妙，特别要注意，不是孕妇吃，而讲的是即将生产的时候。因为生产的过程当中耗气伤血，因为已经把胎儿分娩出来了，身体很虚弱，这个时候呢再去吃它是可以的。有痰湿的或者有痰热的人，那都是不允许吃的，一定不敢让糖豆偷着去喝，
0: 不给他喝。
3: 小朋友是坚决不允许喝的，因为它是用龙眼肉熬出来的，而且里边是有西洋参的，这些东西都是小朋友不允许食用的。
1: 那我们熬的时候就可以利用桂圆和西洋参粉放在一起来熬这个膏喽。
3: 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我们可以把桂圆肉再然后再放上一点白糖，按照你个人的口感的需要，放点白糖，把它放到锅里边去蒸它，蒸熟了以后阴干，放到冰箱里边去冷藏，然后这样就可以每天吃一点了。一天10克到15克，你可以把它当果脯的去吃，也可以把它放到水里边泡水喝，也可以把它熬粥的时候呢把它放到粥里边一块煮粥去喝，也完全可以起到像玉灵膏一样的作用。
1: 明白了，回去之后可以尝试做一做来调补身体。是的，那刚才王一呢是用这个代茶饮的方式，也是用来补气血两虚的问题，那似乎这个力道相对要小一些是吗？
3: 王一也体现的是一种自爱，生完法宝以后这里气血好像有点虚，放了点红枣，放了点枸杞子，再放上一点桂圆肉。你看红枣是健脾益气的养血的，桂圆肉呢也是健脾益气养血安神的，然后再放上一点枸杞子，枸杞子又是个补益肝肾的， 十月怀胎，一找

0: 分娩，常常会出现肝肾亏虚，所以王姨这个方子也是非常好的，产妇可以吃，平时女性去保健也是可以的。
1: 那再来看看王毅今天带来的这款汤啊，真的是挺硬核的，是用猪肉来炖的桂圆。那这个猪肉是不是也能平补我们的身体啊？
0: 从它这个组方上来讲，让一般人一看好像有点像吃肉的感觉，
1: 喝肉汤。
0: 但是你细细的去推敲，它里边的配伍是相当的合理，它有山药，有肉，然后再加个桂圆。肉为我们提供的是蛋白质，从中医上讲，肉本身就叫做血肉有情之品，可以补益气血。再加上桂圆也是补益气血的，而山药又是一个健脾的，王毅的这个组方特别适合于他。因为他一天工作特别累，有时候呢作息也不是特别规律，再加上偶然间有点失眠，特别适合于你，营养俱全，也体现的是满满的自我的爱。就从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来讲，你们任何一个人吃桂圆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一定要注意，我们有些人是那种阴虚型的人，那是一定不能吃桂圆的。我曾经有个病人，他本身就是阴虚阳亢导致的睡眠不好，比如说五心烦热呀，性子比较急呀，动不动就要给人发脾气，这样根本睡不着觉。但是他听别人说桂圆可以助眠，而且还有剂量的，说八克桂圆，他每天就是今天放上八克桂圆去泡个水喝，明天再放上，连续三天坏了，不仅睡眠没有任何改善，反而加重，最糟糕的是脾气越来越大，最后流鼻血。因为桂圆它本身是有点温热性的，
1: 对，
0: 而这种阴虚火旺性的人，或者说实火性的人，是由于火邪侵犯了心，导致了心不安了，你是扰动了心导致他不安了才不能睡觉的。你这个时候再把桂圆一吃，你等于是火上浇油，当然病情就会加重。而我们这几位呢，是本身气血亏虚，心神说了我吃不饱，所以我现在才睡不着，你现在把气血给他补上了，人家心神吃饱了，当然人家就睡好了。所以桂圆的助眠作用一定用于是心脾两虚气血亏虚之人，不是这两类的人群坚决不允许用，
1: 对，否则呢就会越吃越上火，
0: 对，
1: 口干咽燥，还有的人反而会失眠的更重了。
0: 是的。
1: 那刚才张老师介绍了那么多有关于桂圆的知识，谁有问题可以接下来向张老师进行提问了。
2: 我想问一下，因为咱们都知道很多药材都是咱讲究道地药材嘛，这桂圆有没有它的这个道地的产地啊？
0: 也有。这个桂圆的产地呢都是在南方，比如说在两广地区，福建、浙江、四川，包括台湾省，这都是它的产地，也都是它的道地之地。但是用的更多一点呢，你看产量最大的它是福建，所以只要是这几个地方的，那都是它的道地药材，没问题。
3: 我想问一下张老师，像这种火力比较大的小男生啊，他吃这种新鲜的龙眼，就是不要超过几颗？
0: 这个龙眼呢，它作为一个药食同源类的植物，它整体的性质是偏温的，所以我们不主张小朋友吃，要吃也是少吃为妙。三个两个可以，如果吃的过多了，小朋友他属于至阴至阳之体，而且有学者还把小朋友叫做纯阳之体，他真的不像我们成年人一样，有时候这个药性稍微偏差一点好像没什么反应，这个药性稍微偏差一点在小朋友身上很容易体现出来，少吃为妙，两三枚足矣。
1: 大人呢？
0: 大人也不要超过十枚，因为它本身里边含糖量还高，这个含糖量一高呢，如果你吃饱饭了再把它吃下去，它在胃里边走得慢，难消化，容易产生食积瘀而化火，也会表现出上火的症状。

0: 所以得适量哦。那我们请张老师呢为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提到有关于桂圆的要点。
1: 我们今天主要学习了桂圆，它是一个补心脾的、养气血的，而且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常用的药食同源类的这么一个水果，确实有着非常好的作用。
0: 好，非常感谢张老师。那我们今天呢又是收获满满哈，那请所有的朋友们起立向老师鞠躬道谢，谢谢老师。好，也感谢我们三组家庭的参与，下期再见。

0: 20余万装备精良的敌军进攻延安，我军仅有2万余火力孱弱的部队，为什么延安保卫战却是我方取胜？
1: 比我想象的复杂多了。
2: 我们十几岁还在上学，他们已经牺牲在战场上了。
0: 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延安保卫战，血战到底。在延安保卫战期间，尽管敌军重兵压境，中共中央却坚定地留在陕北，他们从容自若。这种背后的信心和决心究竟源自何处？跟着书本去旅行，延安保卫战，血战到底，马上回来。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在延安保卫战中，胡宗南率领20多万装备精良的大军围攻延安，而西北野战兵团仅有2万余人。在兵力装备相差悬殊的情况下，西北野战兵团奇迹般地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书本旅行团对此深感震惊，他们想深入了解我军是如何实现以少敌多、以弱胜强的。书本旅行团邀请了延安市委党校的冯东红副教授。冯东红副教授约大家在48烈士陵园汇合，一起缅怀英烈的忠魂，探寻红色的记忆。同志们，全中国哪里没有埋葬烈士的骨头？他用脚跺地，这里，这里，就埋在这里。我们的同志一个接着一个，为建立新中国牺牲了，为共产主义牺牲了。并不是每一个战士都能看见自己亲手创造的事业的胜利，可是没有英雄们的流血牺牲，阶级压迫的痛苦就不会结束，新社会就不会到来。48烈士陵园坐落在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背靠清凉山，面对沿河水，为纪念1946年4月8日空难牺牲的13名烈士而建。然而这里安葬着一名国民党军统特务，他牺牲后不久，国共双方都为其召开了盛大的追悼会。国民党军统特务怎么会安葬在共产党的烈士陵园里？书本旅行团跟随冯教授走进陵园，一探究竟。
1: 这里呢，不仅安葬着48烈士，还有许多。

0: 为党为国家为民族做出过这个贡献的英雄，你比如呢就有一位我们隐蔽战线的英雄人物，他的名字叫毛培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好。
2: 书本旅行团沿着青石台阶找到了毛培春的墓碑，去时少年身，归来英雄魂，延安保卫战中毛培春壮烈牺牲，从此长眠于黄土地，年仅30岁。1938年，毛培春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长期潜藏在敌人内部，屡建奇功。延安保卫战期间，他也提供了许多份准确无误的情报，指引着我军接连不断的精准打击敌人。
0: 在这个解放战争期间，跟随胡宗南部队呢一直来到了延安，他把这边的情报呢就能拿到的都给我们传递过来。随着我军收复延安，他想留下来恢复自己的身份，但是我们党给他的指示是继续工作，等待新的时机再立新功。又随着这个国民党军撤退了，但在这个撤退的过程当中，榴弹射中了这个毛培春，他就牺牲了。他的一生呢非常短暂啊，但是呢充满了传奇，充满了热血，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英雄人物。
2: 毛泽东说，我们要消灭敌人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战争，一种是隐蔽战争。像毛培春这样的情报工作者们冒死传递的情报，成为了延安保卫战胜利的关键。为了进一步了解延安保卫战的幕后英雄，冯教授决定带领书本旅行团参观位于安塞区的一条小山沟里的军委二局旧址，感受他们在黄土地上留下的革命印记。
3: 两边的数字是什么意思啊？
0: 你们猜猜。
3: 不过这边只有0101，就有点像那个计算机的二进制那种感觉。
1: 哦，是，
0: 都是电报的电码。1927年就是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你们想想是什么？
4: 412政变、715政变。
0: 对对对，国民党反动派，然后对共产党开始实行这个大屠杀。这时候呢，周恩来就反思，觉得我们应该成立一个这个情报机构。如果我们掌握了国民党这个情报的话，那我们共产党是不是就不能被动？
4: 对，
0: 招收我们的共产党员到国民党成立的一个叫无线电培训班去培训学习。所以最早我们的这个谍报人员啊，
4: 是国民党培训出来的吗？
0: 对对对，而且再派一些人员到这个苏联去学习啊，去拿回来这个先进的仪器，
1: 嗯，
0: 然后1-2年之后就开始工作了。半步电台的故事你们听到过吗？
4: 没有。
0: 这就是我们在1930年一场战斗中缴获了国民党的一部电台，那刚好它就损坏了一部分，所以被称为半步电台。就用这个半步电台，我们的技术人员啊接受了很多的这个国民党那边的信息，然后打了许多的胜仗。
5: 这么厉害。
2: 小小的半步电台开启了我党的红色通信，军委二局成立后，我党的情报工作不断发展壮大。
3: 这个情报工作是不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呀？
0: 毛泽东在打这个四渡赤水的时候，
4: 对，四渡赤水，
0: 很多人说还有毛主席用兵正如神啊，实际上神的还有我们的情报工作，我们都能把敌人的这个情报都能获得，然后根据这个情报的变化，我们不断的这个变换，然后在那么小一块地方，4次渡这个赤水，
4: 对，
0: 过来过去，然后呢，终于摆脱了敌人的这个追击，跳出了这个包围圈。
2: 毛泽东说，没有二局，长征是难以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看着眼前的还原场景，书本旅行团不禁好奇，红色电台是如何在延安保卫战中拨开云雾，指引方向的呢？
0: 情报人员啊，他们在收发报啊，接发报，然后就保持着这个指挥官和前线的这个联系。你看咱们解放战争，毛主席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战争啊，他指挥的是全国战争，不光是我们西北地区，就在陕北这么落后的地方，靠的就是这个啊，无线通讯，靠的是我们这个谍报人员的工作，辛苦的工作。
2: 时空变幻，精神永存，穿行在军委二局旧址间，似乎还能听到情报人员操作电台的滴滴声。书本旅行团决定通过亲身体验，以此领略先辈们的工作。
0: 给你们这个密码，

0: 密码表，用点划这两种方式来表示这个字母，你看 A B C D 都有了，用字母组成汉语拼音啊，形成字。
1: 嗯，
0: 然后声调呢，用一二三四来表示，一声、二声、三声、四
2: 声。
0: 然后我们用的汉字呢，用汉语拼音来组成。
3: 发送点和划的电码看似简单，在实际操作中真的容易上手吗？

0: 好，游戏结束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八个字儿。哦，对了一个字儿，对了哪一个？对了第一个之字，后面的那个断句，还有记，还有听，那三个同时进行，我就觉得太困难。我感觉听错一个点，后面的全部就会错，比我想象的复杂多。
1: 是是是，
2: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我们真正的处到那个年代，它比你们今天所面临的这个困难还要大。
3: 可能在很那个紧急的情况下，高度紧张，还要把这个准确的发出去。嗯，我就是忘不了战士们，忘不了人民群众，忘不了那一场壮烈的战争，忘不了战斗生活对自己的教育，忘不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流血斗争的历史。阎保卫战中，红色电波为正面战场传达情报。 帮助指战员们设计应战策略，抵达省绥战火席卷黄土地。战斗一线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书本旅行团来到延安八一敬老院，倾听老战士在正面战场中越过烽火，点燃星火的故事。延安八一敬老院，1959年由中央军委设立，它是全国唯一以八一冠名的敬老院。
4: 书本旅行团前来拜访两位参加过延安保卫战的老军人。哎，
5: 这边请。
6: 佟老，高老。哦。这个呢是咱们高志昌老人啊，高爷爷。这个呢是咱们童锦飞老人，佟爷爷。
4: 爷爷给你们剪了点剪纸，这个是我们自己剪的，啊，这个红军吹号的，然后这背着枪的。高爷爷，您参加过哪些战斗呀？能给我们讲讲吗？
6: 西北大部战役都参加过，这西北最大战役哦。嗯，
4: 南征大王前夕，
6: 南征战役打的最难受。一个连队，一百二十三人，等于讲连队下来三十个人，我三分的把两分牺牲带出来，你看难不难？
4: 爷，您在部队里是担任什么职务呀？什么兵？
7: 我操兵。 这单是吹号纸，这单是打仗出来。哦，这单是打子弹打过的。哦，这单是出来。哇，大阵接战都是这么苦的，就好像打仗几天几夜吃不上活不上，都受了个罪了都说不来，都挨了。我希望你们好好学习，以后不要打仗，别办了。两位老人从延安保卫战中浴血归来。 到了今天，他们依然惦记着祖国的明天。冯教授告诉书本旅行团，还有一些人为了保卫黄土地，进行着另一种形式的战斗。书本旅行团接着前往西北局纪念馆，追寻这些英雄的足迹。中共中央西北局是党中央在西北地区的代表机构，主管着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工作。 此刻，书本旅行团就行走在这个被誉为西北星火的地方。滚滚流淌的南川河自南向北流过西北局旧址陕甘宁边区政府旧址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礼堂旧址，在宝塔山下汇入沿河向东流去。和沿河一样，它哺育了延安这片土地，更见证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革命的烈火是如何在这片土地熊熊燃烧的呢？
2: 书本旅行团走进西北局纪念馆，转战陕北和解放大西北展厅，一探究竟。我们看一下这张图啊，你看这是什么？
8: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转战陕北的线图。
6: 哎，我看到有三站三级，这养马河、盘龙还有青化饼。
2: 对对对，
0: 在这张图的背后，你要想到啊，看到背后还有什么？

0: 还有我们游击队员他们的身影啊，可能没有标出来的。当时我们还有十几支的游击队伍，他们一直在战斗啊，可能在这儿，也可能在这儿，在每一个地方，他们有执行不同的这个战斗任务。
1: 魏刚猛地拦腰抱住周大勇，喊：“有几十支游击队像我们一样钻到敌人肚子里乱嚼。”周大勇说：“没有游击队的配合，我们哪里能把敌人搅得这么乱？”当中央撤离延安后，延安民众组织起游击队，穿梭在各个战场间，配合主力部队直接参战、劫粮、扰敌。此外，还有超过10万的民兵和民工积极支援前线，挖工事、修战壕、运粮草、抬担架、运伤员。通过探究，书本旅行团明白了这种民族精神的凝聚力和团结一致的力量是延安保卫战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
0: 我们这个民工呢，他们是我们的部队打到哪儿啊，他们的粮食担架就要运送到哪儿啊。我们部队是轻装上阵的，人民群众把这个工作给做了，战争打到哪儿，我们的人民就跟到哪儿去支持他。后来到解放战争的后期，打出了这个陕西，他们也是跟着啊，抛家舍业，
2: 实在太伟大了。
3: 我们大理也有，
4: 汉中也有，
0: 一定有。因为我们陕北这边，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西北这块地方呢，真的是一片红色的土地，可以说就是我们前辈啊，革命前辈用鲜血染红的。
1: 陕北人民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候，踊跃之前谱写了一曲军民生死与共、血肉相连的壮歌。书本旅行团很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促使他们在困顿之际不惜一切，甚至不惜生命。
0: 毛主席说呢，陕北人民好，地形好，回旋有余地，然后安全是有保障的。所以呢，最终呢就留在陕北啊，没有离开。
1: 陕北是一片怎样的土地？为何这里的民众能在我党领导下建设出改变中国命运的革命根据地？书本旅行团来到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展厅，寻找答案。
0: 陕甘宁边区呢，它是一个非常贫瘠的土地，但是呢，在这块土地上，它这个革命的力量呢，也非常的强烈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啊，所以这块的土地的整个人民群众具有强烈的这种斗争精神和反抗精神。
1: 西北革命根据地产生于游击战争，迎来了长征胜利的红军，又走向抗日斗争和解放战争，最终迎来了全国解放。
2: 游击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对对对，游击战呢，陕北的游击队和全国的游击队一样，都是为整个的战争，包括抗日战争，包括解放战争，提供了强大的战争的支持和动员。我们的主要军队的这个力量的来源在哪？
5: 在人民群众吗？
0: 对，共产党打的这个战争呢，就是人民战争啊。人民战争呢，它的力量是无敌的。
5: 对
2: 啊，是啊，
0: 也是亘古未有的。
1: 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背后是先辈们的流血和牺牲，人们至今依旧缅怀那些将身躯献给黄土地的亲人们，于是就有了陕甘宁一座座纪念馆、纪念碑，有了一个个数字，要有多少个名字才能组成这庞大的数字？这些英雄的名字曾投身在哪一场战役中？牺牲时又是怎样的年纪？书本旅行团前往宝塔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借阅烈士英名录，认识这些播撒革命火种的英雄事迹。
6: 这是咱们陕甘宁边区革命英烈名录，你看一下。
2: 对，真的很年轻，14年，这个23岁。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好像牺牲的同志都很年轻，平均20几岁才。
6: 那会儿20几岁年龄都是大的，大部都10几岁，
2: 好年轻啊！我们10几岁还在上学，他们已经牺牲在战场上了。对，我们看到只是一个个的名字，可能背后他们都是每一个鲜活的生命，每一个有家庭有父母的，所以想想就真的很沉重。

0: 西北野战兵团是如何在敌强我弱的局面下连战连捷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延安保卫战胜利转折。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1: 教我把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我就是战斗到死，我也要让我们党中央回到延安。黄土之下埋鲜血，黄土之上育新芽。70多年前战火下无数人血染战袍，如今硝烟散尽，人们安居乐业，黄土地焕然一新。书本旅行团明白了，正是因为有前行探路的情报工作者、浴血奋战的西北野战兵团战士、边区的游击队员和普通民众接力革命心火，誓死保卫延安，才有了眼前的美好生活。今天黄土地上遍布的不再是红色的鲜血，而是红色的旗帜高高飘扬，人民的生活幸福安康。本次旅行，书本旅行团从48烈士陵园出发，参观了军委二局旧址、西北局纪念馆，与亲历战争的老战士们交流，又查阅了烈士英明录，跟随革命先辈的足迹，书本旅行团仿佛走进了那段烽火硝烟的延安保卫战，感受到了先辈们全身心投入到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志向和决心。
3: 南极，地球最后的净土，这里封存着全球70%的淡水资源。从探险家们的竞相角逐，到中国科学家的冰原科考，随着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人类应如何与南极和谐共处？中国又展现出怎样的大国担当？百家讲坛特别呈现《南极2万里》，敬请关注。
1: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3: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十处国宝拱卫轴心，四塔并立，形态各异。小城中轴线藏着怎样的布局玄机？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

随着北京中轴线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人们对中轴线文化更多关注起来。就在离北京西南大约280千米的地方，有这样一座古城。

中轴线建成历史比北京还要悠久，历经战火之后竟然还有十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得以保存，并且全部都位于古城的中轴线两侧。这座古城的中轴线布局如何串联起九楼四塔八大寺这些跨越唐宋金明不同朝代的国宝级建筑，在空间分布与建筑形制上呈现出怎样的独特序列与艺术演变规律，我将邀请金牌讲解员李明一起去探寻古城地理空间中的奇妙布局和古代智慧。

0: 元。
1: 这个古代被称作真定的地方，现在叫正定，坐落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以北，地处太行山东麓，雄踞滹沱河北岸，西碰太行八行之第五行口，自古就是沟通荆棘和华北平原、经略河北、山西的战略要冲。历史上的正定曾经作为府、州、郡、县的治所，也是当时的北方军事重镇，素有三关雄镇之称。这里还是元曲的创生中心之一，八七版《红楼梦》其中一个取景地就在这里。除了分布在中轴线两侧的十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外，还现存隋唐以来古建古迹38处之多，因此人们在这里可以欣赏到九朝不断代的奇观，就像站在了历史的时光路口。因而正定也被誉为是露天古建博物馆。我首先要推荐的就是正定博物馆，馆里设有10个展厅，展出的馆藏文物达数千件。
2: 咱们正定呢，有7000多年的人文史，2700年的建制史和1600年的建成史。
3: 来，大家仔细看，
2: 这是一件仿品，它为什么非常重要呢？是因为它出土之后，证明了5400年前中国已经开始养蚕缫丝了。现在看到的就是梁思成先生当年手绘的手绘稿。
1: 梁思成先生曾3次赴正定考察测绘。在众多古建当中，他对洋河楼格外青睐，将之视作是金元间过渡风格的关键建筑，不仅研究颇为细致，更给予了极高的赞誉。他在考察笔记当中这样写道：洋河楼与天安门端门极相类似，更直言其在大街上横跨着拦住去路，庄严游过于罗马君士坦丁的凯旋门。在梁思成看来，洋河楼是中国元代建筑史上兼具孤品特质和奇迹意义的珍贵遗存。我现在所在的呢，就是正定古城。当然了，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具体的点位是哪里呢？抬头看，叫洋河楼。大家顺着我的手势往南看，南方呢就是正定这座古城的南城门。这个城门呢叫做长乐门，在匾额上面还写着是九省通衢。你看视野是不是特别开阔啊？这个位置特别好，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望去，刚好可以把整个古城的格局是尽收眼底。主要的建筑呢都依这一条轴线东西延展开来，更重要的是呢，当时人们的生活也是依这条轴线安排整个城市的一个运转。

0: 好，各位朋友们，那站在我身边的是李明老师。我早些年来的时候说是一城八处国宝，听说这两年又变了，
1: 十处了。
0: 哦，一个古城十处国宝。
1: 十处国宝。
2: 李明，金牌讲解员，常年从事正定古城历史科普讲解和家乡文化保护的研究工作。
1: 对，这个正定呢，绝对是一个让大家惊叹和认为是一个宝藏小县城。包括梁思成先生，33年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惊叹，说正定城出乎我的意料。所以呢，也欢迎我们屏幕前的家人朋友们来到我们古城正定。
0: 我们的这个朋友们是看不到，我们背后有好几位我们摄影老师在围着我们，因为我们在同步。也在录制一个大屏的一个节目，当然了，我们也希望我们呈现的这个内容呢，更多是面向的是我们的亲子家庭这样一个群体，
1: 是
0: 让小朋友们走进这些文化遗产地，不仅只是看到这个文化遗产地它的厚重的历史文旅的知识，也能够和我们一些学校的学习，一些家庭里面的这样的教育能够结合起来。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特别重要，为什么选在这里开场呢？这个地方我们叫
1: 洋
0: 河
1: 楼。
0: 刚好是一个整个古城往南请我们摄影老师给到我们南边的这个镜头。
1: 是的，
0: 看到这个
1: 是我们的古城。
0: 对，像北京有一个中轴线，在咱们正定古城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贯穿南北的轴线。依托这条轴线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这十处国宝它都在这条轴线的东西
1: 两侧，
0: 当然有的近有的远，然后依次分布开来。所以我们在很多古城当中，城市的布局设计，轴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架构全城的一个脊梁。
3: 中轴线不是简单的一条线，而是古人建城的灵魂基准。就说北京的中轴线吧，北起钟鼓楼，南抵永定门，长度足足有7.8千米，故宫、天安门、景山全在这条线上，真的就像是一座城市的脊梁，撑着格局，也藏着古人的宇宙观。居中为尊，对称为美。
1: 尤其是在古代，
0: 对
1: 古人在规划这个城的时候，它是非常的有讲究的。
0: 是。
1: 那么洋河楼的这个位置，刚才提到了和北京的正阳门很像，它位于这个古城的南门里侧。所以它的位置是什么？历史上这个洋河楼我们后来考古发现，它极有可能是唐朝城墙子城的南城门。
0: 就子城，
1: 子城在历史上是就是当时这个城市的统治者所居住的，我们称之为子城。
0: 所以我们刚才给大家讲到了，说我们在洋河楼刚好处在一个南北的一个轴线上面，我们在这座古城当中能看到的这几处重要的文保单位，请我们摄影老师先
1: 给我们摇一下所以正定古城呢有一眼阅千年之说。好，正前方我们现在镜头上看到的，对，这是我们广惠寺的华塔。因为它的上半部分按照八角八面刻画了狮子、大象、力士、佛龛、仰莲等等，远远的看上去像一个盛开的大花树，所以我们的当地老百姓叫它花塔。我们的古建筑专家梁思成先生33年4月16号第一次来，那么33年11月，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在正定，就在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所以关于花塔的这个评价，梁思成是极高的。梁先生在他的正定古建筑调查序列当中提到，我们的花塔堪称海内孤立，就全世界只有这一件。所以这座古塔是61年国家公布的第一批全国
0: 重点
1: 文
0: 保单
1: 位。
0: 当然了，我们正对着还能看到一个塔，
1: 对，林济宗创始人义玄禅师的衣钵塔。我们讲个成语吧，化身一下语文老师。这个有一个成语和这个寺有关，当头棒喝。也就是说你有什么问题不懂了，去问老师，去问大和尚。大和尚呢不会告诉你，啪打你一下，再问再答，直到你说我明白了。但是有没有明白只有你自己知道。所以当头棒喝这个成语源于林济宗派。其实他为什么会棒喝，其实他是让你不要把就是前人的这种经验当成固定的思维。
3: 正定的四座古塔是传统文化的具象凝结，凌霄塔砖木混构暗合了刚柔相济之道，成林塔9级密檐则呼应了九五之尊的理

华塔的佛教题材雕饰则承载了慈悲济世的信仰。须弥塔方形基座延续了天圆地方的

0: 通州线上，这条街我们的官方名称叫燕赵。
1: 燕赵。
0: 哎，燕赵大街。我们的左手边就路的左手边，它的西侧这一部分，这是一个四边形塔，啊，方塔结构。
1: 嗯。
0: 这个塔，我们文献当中也叫燕塔，所以第一次来到正定的游客都会说，呀，这个塔和燕塔太像了。确实是，
1: 对，我一看很亲切，因为我家陕西的。
0: 哎呀哈，确实是、啊、
1: 在西安老看。
0: 对，这是唐代流行的一种四边形塔的结构，我们称它为雁塔。
1: 嗯，
0: 我们这座塔比西安的大雁塔的始建年代早16年，
1: 嗯，
0: 比小雁塔早71年。右手边这一座，我们能看到它上半部分木构结构部分。
1: 是
0: 啊、
1: 嗯，
0: 其实如果能够看全的话，你会发现它的1到3层是纯砖的，4到9层是木构的。
1: 嗯、
0: 所以这座塔就是砖木混合结构，而且在4到9层之内有一个大的塔心柱上下贯穿，对于稳定塔身极为有利。
1: 所以很难得这四座塔能矗立在这里，四个塔又代表着四种不同的这种时代的这种风格和印记、
0: 嗯、
1: 其实也是向我们展示了正定这座古城历史沉淀是一代接着一代，然后呢沉淀到今天才有了我们今天整个这个古城的这个整体的风貌、
0: 嗯、对、嗯、当然其实这四个塔能这么集中，包括我们这会儿要去的龙兴寺，它的建筑群落能这么集中，是因为在历史上正定它的位置很高，
1: 是
0: 就无论是它的行政位就政治位置还是它的文化位置它都很高。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从北魏到清末这1500多年，我们一直是河北中南部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哎，所以这个城里边才能留下这么多的文物古迹。
2: 梁思成对龙兴寺、洋河楼等建筑价值的肯定，以及留下的珍贵测绘资料，给正定文物保护奠定了学术基础，成为后世修缮的核心依据，让古城古建筑在岁月当中得以妥善留存。
0: 这是梁思成当时拍摄的洋河楼、
1: 嗯、
0: 我们刚才和彭彭老师站在这儿我们也是站在这个楼的这个位置。
2: 梁思成先生曾三赴正定，将龙兴寺视作是古建研究的瑰宝，他细致测绘模拟殿四处抱厦的奇巧形制，转轮藏阁木构精巧，在笔记当中盛赞其是集宋式建筑之大成。他感慨这座古刹藏着中国建筑的密码，这种赞誉让龙兴寺从古城一隅走向学界视野，成为了解读宋代营造法式的鲜活范本。作为正定中轴线古建集群的核心地标，它既见证了古城中轴线的千年传承，也承载着中国古代建筑的巅峰智慧。

0: 中轴藏乾坤，
1: 这是我们龙兴寺的中轴。
0: 建筑明星，古建孤立，
1: 木构建筑在百年是大限。
0: 巅峰之作，千年传承。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正在播出。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天猫六幺八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美。

0: 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龙兴寺，这座古刹坐落于正定古城中轴线东侧的核心区域，占地约8.2万平方米。整体布局严格遵守了中国传统礼制，是我国现存时代较早、规模较大，而且保存较完整的佛教寺院。我们首先来到的这个地方，
1: 这是第一重殿，叫天王殿。因为今天龙兴寺呢，我们是要主要来给大家讲这个古建筑。
0: 对，
1: 但我们要给大家先有个认识，就中国古代的房子啊，都是木质的。
0: 对，
1: 分为地基和地上，就是两部分。我们踩的是地基。哎，古代要先打地基，打好地基以后呢，确立柱础，就这个位置。哎，柱础的上面是大柱子。柱子和柱子之间靠额连在一起。这个建筑呢，梁思成先生断代他是北宋的，这也和我们以后的碳十四检测是相符的。这座寺呢，虽然建于隋代，但是隋唐的建筑已经毁了。我们一会儿要看到的规模都是北宋以后的。
0: 对，在这里还要给大家特别说一点，就是我们今天开篇在洋河楼，其实是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一个中轴线。
1: 对，
0: 我们老说北京的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脊梁，那这个轴线也是一样的。无论是一个寺庙也好，或者是一个道观也好，这种异族古代的建筑的设计当中呢，它也有这种中轴，所以我们这是其实也是在走一条中轴。
1: 这是我们龙兴寺的中轴，能看到吗？
0: 看到了，一二三四四根柱子。
1: 这个建筑叫大觉六师殿。但是很可惜，就没有这个建筑了。当时这个地方是一个1丈多高的废墟，这个一直到1953年文保所成立，就这个单位成立以后，我们给它手工挖出来的。讲到这就要说一下我们的建筑要不要修，能不能修，怎样修的问题。很多人会觉得一修它这房子就变成新的了，不是。木构建筑在百年是大限。这个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要保障这个古建筑能够延续下去。但是我们现在修的话，肯定是科学延续这样的修旧如旧的这样的一个准则。
0: 在正定龙兴寺的建筑群当中，摩尼殿是当之无愧的建筑明星。这座始建于北宋的大殿，以其独特的四面抱厦构造，成为了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经典范例。哪怕你不懂建筑术语，也能一眼看出它的与众不同。我们有好多古建爱好者，或者说是这个决定来正定，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
1: 这可是咱们古建的孤立。
0: 孤立，
1: 它是正方形的殿身，四面正中间都有一座山花向前的歇山式抱厦。
0: 对，
1: 抱厦是建筑学术语，是指在原建筑之前或之后接建出来的小房子。民间对四面出抱厦这种形制的通俗叫法是四出厦。
0: 其实它四面都有这样一个抱厦。
1: 对，前抱厦是三开间的，就是南抱厦、北抱厦和东西抱厦都是一开间的。那么这样的话，从上空俯视，我们这个建筑就从正方形变成了十字形。营造法式里边，宋营造法式里边管凸出来这一部分叫龟首屋。
0: 龟首屋。
1: 对
0: 啊，这个形象好形象，
1: 很形象啊。
0: 对，
1: 四面出龟首。
0: 值得留意的是，大殿屋檐微微上翘的幽美曲线，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古代工匠的刻意营造。这种造型在建筑史上被称作反雨向阳。它不仅能够通过上翘的檐角减少屋檐对室内采光的遮挡，

0: 还能加快雨水的排放，优化檐下的通风，更以飞檐翘角的灵动姿态，展现了中国古建筑实用和美学并重的营造智慧。
1: 梁思成先生第一次见到摩尼殿就说了，这样的建筑我只在宋画里见过，这个下次去看瑞鹤图不要只数上面这二十只仙鹤啊，
2: 对，
1: 看看下面那个建筑啊，瑞鹤图当中就有这样的爆煞形式的建筑存在，而且这个殿啊还有北宋建筑所特有的侧角和升旗，我们给大家讲讲什么是勾心和斗角。
3: 好，
2: 来我们看看勾心斗角。
1: 我来看啊，这横穿这四个立柱的这个构件，蓝额是弯的，中间低，两边高，
2: 是，
1: 这是因为柱子以当心间的柱子为最矮，
2: 往两边升起来，
1: 哎，递增，这个称之为升起。侧角指的是所有的大立柱，它都不是直的，
2: 是，
1: 沿墙柱都是倾斜的，向内倾斜，这个叫做侧角。侧角也好，升起也好，都为了一个原因，
2: 稳固。
1: 勾心，对，就是稳固，所以所谓的勾心指的是向心力的意思。
2: 对，
1: 斗角指的是多个大殿，它的檐儿搭在一起或是对在一起，形成斗角的样子，这是所谓的勾心和斗角。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同样是北宋的建筑，这个建筑是1052年的，我们刚才倒塌的建筑是1085年。
2: 拜拜。
1: 我们的。建筑上方是有一个藻井存留下，其实是三个藻井，但是现在保存比较好的是中间这一幅。
2: 对，
1: 这个藻井呢，外边是一个四边形，中间是个八边形，我们称它为斗八藻井。它的最精妙的地方在于它的四边形的当中，每一边上放了六个牌坊。正定这个地方俗称三山不见九桥不留，九楼四塔八大寺，24座金牌坊，也就是说历史上在我们正定城的大街上矗立了特别多的牌坊。
2: 那么就是这周围一圈这个建筑，
1: 也就是说
2: 是建筑的形制
1: 模型。也就是清代我们在增设这个藻井的时候啊，我们的工匠用了小心思，我们加上了我们当地的这种建筑风格，我们把我们这24个最为有代表的牌坊放在了藻井之上。
2: 好，
1: 好，咱们去看壁画，
2: 去看看那个壁画。
1: 哎，对，趁着光线好。壁画上一共有佛、菩萨、僧众400多个人物。最主要的是中间这一位，这是一尊观音，这尊观音像高3.4米，左足踏莲，双臂环膝。整尊观音最传神的还在于观音的眼睛，我们能看到观音的眼睛微微俯视，和礼佛者形成感情交流。鲁迅先生很喜欢他，鲁迅称他是将神人格化的佛像。这是龙兴寺内的第二个全国之最最美的道座观音。那为什么称它为道座呢？因为一般的佛像啊都是坐北朝南的，脸朝南，而它不是，它是坐南朝北，
2: 面北，
1: 对，这边是北边。
4: 现场地层叠加，
5: 唐代的井，清代的井，
4: 地上中轴，地下街巷，
6: 穿越千年的时空跨越之感，
4: 千年重合，千年传承，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近期播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作为宋代营造法式的活态范本，隆兴寺摩尼殿因独特形制被梁思成盛赞国内孤立，既承载着千年佛教文化的厚重，也彰显了中国古建筑实用与美学共生的巅峰水准。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摩尼殿一看，转到隆兴寺的转轮藏阁。它坐西朝东，是一座歇山顶的楼阁式建筑，分为上下两层，整个建筑高20多米，平面近似一个正方形。这处瑰宝体现了古人用榫卯结构交织转动表现出来的建筑力学智慧。
8: 这是咱们中国现存最大最古老的木质转轮藏，为北宋时期制造，它的直径约7米，中间有一根高约10米的木轴上下贯穿，整个转轮的重量全部由底部的一根藏针承受。说白了，这就是一个旋转书架。它由藏座、藏身、藏顶三部分构成，其中藏身为实用核心，设有经屉。古人便是在这里存放佛教经卷。借助藏针的简组设计，在古代使用者轻轻一推便可让它灵活转动。
7: 转轮藏阁的两层屋檐所配斗拱等级极高，宋代营造法式当中明确记载，斗拱的最高规格是8铺座，而这座楼阁的下檐正是8铺座斗拱。斗拱是我国古建筑特有的复合承重构件，位于屋顶和柱子之间的过渡部分，从柱顶伸出的弓形构件称作拱，拱与拱之间变质的方形木块称斗，二者相互咬合，既承重屋顶的重量，又兼具装饰和抗震的功能，是古人建筑智慧的集中体现。通常古建筑的单开间宽度多在3-4米左右，而隆兴寺转轮藏的直径达到了7米，这个大家伙的体量远远超出了常规建筑空间的容纳范围。为了让这座巨型旋转书架能稳固安身，宋代工匠们巧思独运，先建了转轮藏书机构，再辅以外围建筑。为了让整个外围建筑适应转轮机构的尺寸，创造性地采用了移柱法这一特殊构造技艺，通过调整内部柱网布局，成功为转轮藏腾出了适配其尺度的专属空间。
8: 古人把这个藏书阁一层中间的两根柱子向外移动了，这就导致什么呢？两根柱子之间的跨度就变大了，柱子顶端连接的横梁因为受力会产生变化，就会向下弯。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工匠们就开动脑筋了，将横梁变直为曲，通过这个大弯梁的运用，保证了整个构件总体的稳定性。
7: 这处为藏经而生的旋转书架，以移柱法的巧思，8铺座的精工，见证了北宋建筑和信仰的深度交融。现在我们脚下的石板路就是隆兴寺中轴线的开端，可以说在这里我们每一步都踏在了

0: 历史的脉络上。
1: 哦，龙兴寺的中轴，
2: 它在历史上是分为东中西三路。
1: 三路的，
2: 哎，中间这一路就是我们现在走的，梁思成第一次来住在的方丈院就在东路。
1: 嗯，
2: 旁边是我们的西路，西路当时是皇帝住。
1: 哦，
2: 哎，就是康熙。
1: 行宫，
2: 康熙给自己盖的行宫在西侧。
1: 啊，那边有一条街，行宫西街。
2: 哎哎，对对对，
1: 啊，我刚路过那条街。
2: 冯老师对正定很了解，我们的城内的每一个街道都和正定城的历史相关。
1: 哦，
2: 那条街叫行宫西街，我们旁边有府西街，因为它在府衙西边。
1: 哦，
2: 然后还有卫前路，是因为以前真定卫的衙门在这条街的北边。
1: 哦，
2: 所以它叫卫前路。
1: 对，
2: 所以它的名字啊都有讲究。
1: 所以大家来这座城市的时候，我们刚才讲了地上的建筑，要看这些古建。
2: 嗯，对，
1: 也说要发现地下的这个正定。
2: 对，
1: 而且还可以从他今天遗留下来的这些地名去寻找这座城市的历史的过往，还有它的机理，你可以去找到。
2: 是的，
3: 南极，地球最后的净土，这里封存着全球70%的淡水资源。从探险家们的竞相角逐，到中国科学家的冰原科考，随着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人类应如何与南极和谐共处？中国又展现出怎样的大国担当？百家讲坛特别呈现《南极2万里》，敬请关注。
4: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0: 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一座明代大殿，两具离奇尸骨，类型各异的文物相继出现，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61集。

开封城、城路城、地下蛮有几座城。古都开封城下埋藏着4000年的历史与秘密，等待世人的发现。2017年7月26日，为配合城市基本建设，当时的开封市文物工作队对一处大型建筑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出土文物层出不穷，青花瓷、紫砂茶壶、高规格建筑使用的龙纹瓦当、螭纹、庙宇里的香炉、道观里的石碑等文物，

0: 当时出现在大殿遗址中，这里究竟是民居建筑还是王府所在，是属衙官邸还是寺庙道观。同时发现的两具姿态离奇、非正常死亡的人骨，又为原本疑云密布的大殿遗址笼罩上一层神秘色彩。不断涌现的发掘信息，就像错放的拼图碎片，等待考古工作者抽丝剥茧，解开谜团。此次明代大殿考古发掘工作已经进行了两月之久。执行领队万军卫、队员刘长月、王旦、刘备、孔品是这次考古发掘的工作人员。这是一支年轻的考古队伍，他们不善言辞，久居田野地头，对考古工作有种执着的热情。在这座位于市中心的大殿遗址中，这些年轻考古人将逐步揭开数百年前开封城的秘密。目前主殿地基已清理完毕，现在考古队正在清理的是位于大殿西侧编号为 F3 的厢房遗址。相比大殿地基的平整宽阔，厢房遗址内碎石砖瓦层层堆叠，增大了发掘难度。为了加快进度，考古队加派工人配合工作，每天30-40人从早到晚工作近10个小时。现场执行领队万军卫性格沉稳，做事认真，除了日常考古发掘工作，现场的统筹调度也被他安排得井井有条。
1: 哎，石英，你过来看这出来的东西。
2: 好，
1: 看看什么。
2: 往那边跟那个上面那出解漏，往下都不要往了。
1: 这个东西你过来看一下。
3: 来上。
2: 走，
4: 看一下。
2: 对，
4: 有点像骨骼。
2: 这一块看着应该不是碎骨，应该是范围比较大。待会儿，不，这一块应该是房间里面。
1: 嗯。
2: 反正里面待会儿清的时候，就是周围粘土不要往下挖太深，这10公分以后，然后再清一下，再看。
1: 哦。
2: 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1: 嗯，
5: 好。不要看它是人骨还是动物，
2: 那得清楚来看呀。咱们凭这一点也没法判断。
1: 这个骨头看着像那个，
2: 像那个鬼骨头是吧？
1: 对。
2: 嗯，这个。这个有希望，有希望，有希望。待会儿大概找一下这个
1: 范围，
2: 它这个走向，周围地层接的差不多了，然后就顺着这一块慢慢的往下清。
1: 嗯，行。
2: 那这个毕竟不是正常的那种姿势，有点乱，这骨头有点乱。
0: 经过初步发掘检测，新发现的骨头又是一具人骨。与上一具人骨相比，新发现的人骨显得更加散碎凌乱。考古队即刻开始了清理工作。经过数百年时光，这具人骨已经深深嵌入焦灼的泥土之中，考古队员只能使用竹签一寸寸仔细发掘。清理人骨是件很耗时耗力的工作，与此同时，在大殿地基上还有一个大家伙在等待考古队员们的清理。
2: 直接清这个，好，就冲着个脚盖这个地方开始，清上面，清这边，
6: 往青灯笼地。
0: 这件出土物呈长方体，形制规整，似乎像个柜子，上部有四方形窗口的痕迹，这究竟是件什么东西呢？
2: 当时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慢慢。

0: 清出来一个面之后，还是不知道，就以为是个窗户。但是清出来两个面之后，就发现，哎，这个像一个轿子。后来继续把这个轿身这一部分清完之后，就基本上确定，哎，这就是一个轿子。
1: 轿子在开封的考古史上还从未出现过，这一发现令考古队员倍感兴奋。
0: 这边是轿底，北边这个地方是轿底，然后这边是侧面，这是一侧门，是在这东边，在东边这个地方，就是这一面，这一面是轿门。当时是这个，就是在这个位置上面对应的有两个那个穿的铜箍件，就是抬轿那个杠从轿子两端穿过去，基本上是一个 C 字形的这个半圆那个铜箍件从里面穿过去，穿过去然后再固定。
1: 轿的名称起于宋代，在此之前称为监舆。据记载，中国夏朝时期就出现了轿子，直到隋代，轿子成为帝王朝臣通用的出行工具，到明朝中后期，轿子已完全成为各级官员的代步工具，形制与乘坐者的身份也有了各种不同的规定。
0: 这种轿子是古代那种地位比较高的社会上层他们出行的一种必备的工具，一般平民家庭里面肯定不会有这种东西。如果是官府用的话，不同品级的官员然后出行轿子也有应该有不同的规定。官职比较高的肯定轿子等级比较高一点，咱们就是考古发现的这种轿子相对来说比较少，所以就没有可比的一种标准。
1: 夕阳的余晖洒在考古队员的身上，也照耀在数百年前曾经普照过的明代大殿遗址上。清理工作留待明天继续。

0: 今天的空气闷热又潮湿，考古队的工作依旧如往常般，一大清早就开始了。经过一上午的清理工作，昨天发现的人骨已逐步显露出地面。这是一副散落凌乱的人骨，股骨头挨着头骨，下颌骨散落在距离上颌骨约20厘米的地方。这种状况令考古队员也觉得不可思议。
1: 确实变性了比较严重，这看出他是整个这个被窝过去了，看出他这个脊椎骨这个形状。
0: 在考古发掘中，体质人类学的专家对人骨的发现通常会进行现场初步观察，鉴定性别、年龄，分析死亡原因等等。而人骨的性别特征可以从颅骨、下颌骨、盆骨这三个方面区别出来。这种鉴定手法就是考古界所谓的三点法。从人体骨骼上获取的信息，不但能够帮助考古工作者了解某一时代、某一地域的人类种群特征、形象样貌、生活习惯等，还能够分析研究当时的职业分工、阶级形态等等。而在这处发掘现场，考古队员也寄希望于这具人骨，希望通过它寻找到关于这座神秘大殿的蛛丝马迹。
2: 哪只位这儿出来的？我的这种微有微博论坛刚好的，我的这个是要投票。
0: 与此同时，昨日未完成的轿子清理工作也在继续进行，庞大的轿身与考古队员手中纤细的竹签工具形成鲜明对比。
3: 他把这个粘土接到接了的时候，然后这种木头碳化了，中间基本上就是空的。

0: 然后这粘土接的时候自动会分离粘土和这种碳化木头。你看这种黑色的，这种黑色就是碳化的木头。
1: 清理轿子是件辛苦的工作，刘长月和刘宝国两人一直保持着俯身弯腰的姿势。考古工作的职业病也都是这样熬人的状态造成的。数小时后，轿顶的一侧逐渐清晰地显现了出来。轿子的出现，再加上两具非正常死亡的尸骨，似乎可以将大殿向官署衙门等方向进行推理。根据开封地方志记载，遗址的位置在民国时期就是监狱的所在地。此次遗址发掘的上层旧址也曾是河南省第一监狱。那么这座大殿是否就是明代开封的提刑按察司呢？轿子非正常死亡的人骨延续的地理位置似乎都能够印证这一猜测，但在发掘未完成之前，真相远远没有到来。

0: 现场文物层出不穷，龙门瓦当和螭吻的发现重新定义大殿等级，遗址谜团能否揭开？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站长呢？
1: 2017年9月，当时的开封市文物工作队在明代大殿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一具姿态奇特的人骨和一顶轿子。死者是什么人？轿子为何人所有？大殿究竟是什么地方？数百年前的大明朝，这片土地究竟发生了什么？不断涌现的发掘信息，为神秘的大殿笼罩上层层疑云。考古工作者将如何拨开迷雾，寻找到历史真相的大门？

0: 虽然已是秋天，气温却依旧灼热难耐，考古工地上没有任何能够遮阴蔽日之处。一大早，考古队众人的衣服已经汗透了好几遍。考古队继续昨日未完的人骨清理工作。
1: 肋骨，这儿又出来一根肋骨吗？
2: 现在这个房间内，就是 F3 里面这一处人骨，现在轮廓基本上就清出来了。从这个人骨这个个体来看，这个骨骼的各个部分分布非常散乱。这个就是头骨、上颌骨、头盖骨就在这一块，而下颌骨则在这个地方，就是和上面这个头盖骨就是分离的一种状态。然后这个头骨下边直接就是肋骨。这个牙齿磨损不是太厉害，但是中间这个门牙这个位置还有这个犬齿这都是缺失的。离这个头骨比较近的那个腿骨，就是大腿骨，就在这一块。这个是小腿和那个脚趾骨，就在这个位置，还有这个髌骨。这几块就是那个脊椎骨，它脊椎骨是分离的，而这个是手掌、手指骨和这个前臂这个上肢骨，就在这个位置，也是分离的。说明这个人可能也是非正常死亡。这个年龄还有这个性别，就是需要做进一步的人骨鉴定，专门做体质人类学的来研究。
0: 明代在地方设提刑按察司，对地方官员行使监察权。明代刑罚比唐宋时期更加严苛，酷刑的种类以及残忍程度也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第二具人骨的离奇姿态引起了考古队员的种种猜测，若能继续发掘出刑具等实物，就大大增加了这里是按察司的可能。就在这时，考古队员在距离人骨2-3米的地方有了新的发现。
3: 哎，师兄，你过来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2: 这
4: 你先看一下，
2: 这个位置没动是吧？
4: 没有。
2: 这地方没有绕啊。
1: 这不是整个的吗？
2: 哦，这个
4: 看着有点像塑料啊。
2: 这层不可能出现塑料。上面有那个彩绘是吧？
4: 对，有。
2: 六十峰，那点那个棒檐帽吧。待会儿可能就会贬值这种东西。
0: 考古队员们围着这件奇怪的物体研究了半天，最终还是经验丰富的万军卫认了出来。
2: 以前在那个洛阳西珠村曹魏大墓发现的有类似的这种，是那个云母片，这个上面有彩绘，第一次见。
0: 云母是一种矿物质，色彩多样，质地坚硬。中国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使用云母制作陶器。到汉代，云母制作的屏风受到皇亲贵胄的喜爱，成为高贵典雅的象征。唐宋以后，云母开始用于民间制作灯笼、屏风、窗纸等。唐代诗人李商隐曾有一首著名的诗《嫦娥》：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溅落小星辰。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由此可见，云母作为室内富丽堂皇的装饰品，在中国古代早有体现。
5: 快点从这儿往那边下。
6: 我扎了哪门沉，中间有一块沉的。
2: 这种应该是属于一种矿物质，这种东西。待会儿提的时候一定要裹着土提，这种东西特别脆，特别薄。如果不小心的话，可能就会烂掉。

0: 这片云母曾经是屏风的一角，还是灯笼的装饰，早已不得而知。但在泥土中埋藏了400多年之后，重新回到阳光下，它依旧熠熠发光，斑斓耀眼。薄如蝉翼的云母片十分脆弱，考古队员在提取时感到十分棘手。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出土文物信息，众人商量之后决定采用连土带砖整体提取的办法。
1: 整个砖的肯定它都
2: 散了，这个砖是不能弄的，要先给这个砖
3: 粘一块，等会儿一块给它这个
2: 这先给这个弄掉。
3: 把黄把黄，你看一下这个，别让它粘掉了。
2: 慢点慢点，
3: 你看上面粘的有没有？
4: 没有。
2: 往能跌砖的跌，这可是
3: 粘来一块一块下手。
2: 给这叠精砖呢，帮着帮着，这门还得用，这门这个的。
3: 先给这个砖稍微让它活动活动，中不中？稍微活动一下这个砖。
1: 别再动了，再动算了。
2: 帮着来，
3: 一二
2: 砖，
3: 好，
2: 我拿砖来搁这上，慢点搁。
3: 给这个拿了，给这个下边这个先拿了。
2: 我。
0: 云母被提取后，立刻用保鲜膜封存，送往科技考古实验室做进一步的保护和分析研究。考古工作最难熬的是时间，最容易流逝的也是时间。云母提取完成后，考古队一方面继续清理已发现的尸骨和轿子，另一方面接着发掘 F3 厢房遗址。下午时分，在 F1 大殿西侧山墙下，考古队清理出一件大型建筑构件，整体呈青绿色，图案造型似龙非龙。
3: 这是齿纹的一部分。然后这个是背兽是齿纹后边，就是正对房基外侧的一部分。然后这个是齿纹的一个爪，因为齿纹的那个身体不像龙的身体那么长，就是这像这个就比较短。
0: 齿纹在中国神话中是龙的第九子，常出现在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屋脊上，做张口吞脊状，被视为祈求降雨和避火消防的吉祥事物。这件螭纹发现于大殿西山墙正中，与坍塌下的屋脊位置相当，没有发生位移。在清理过程中，考古队员又发现了很多文物细节。
3: 这个地方脱釉，这个背兽是活动的是吧？
4: 嗯。
3: 一般的情况下，以前见的都是这背兽，一般就是和这个东西是一体的，但是这个是好像是插在里面的。这个一做的十分精致。这个爪的地方要么是釉比较厚，要么是就是里面可能是得有黑釉，这个细节做得正好。眼睛也是黑色的。
0: 清理完成后，考古队对这件螭纹进行了详细的文物信息记录工作。
3: 长55，宽41，这个体量够大。
0: 正当考古队员仔细清理螭纹时，大殿北侧山墙下一片瓦砾之中，又相继发现了绿釉龙纹瓦当和滴水。
3: 这是上一个出土有这种龙纹瓦当和滴水的那种房子，就是周王府。这个是大殿上面倒塌下了一些瓦当和滴水，基本上都是龙纹，只有那种

0: 规格比较高的建筑上面才会用到这种龙纹的瓦灯和滴水。一般，有的是王府，或者比较大型的那种寺庙、道观里面可能会用这种龙纹的瓦灯滴水。
1: 根据在那个大殿及至了这个癸末，这个面阔屋檐，进深四间，青石台阶，方砖铺地，这种就是这么高的规格。咱当时推测可能是明末的这个官署遗址，结合这个入梦楼的记载，当时推测这个地方是有这种按察司和布政司，他们的这些官署遗址都在，基本上都是大约在这个位置。但是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在这个出土的这些建筑构件当中，有这种瓦灯啊、滴水啊、赤纹啊、鸡砖啊、鸡首啊等等，并且这瓦灯上大多是以龙纹来做了纹饰。这种官署遗址上一般用的更多的是这种菊花纹啊、草叶纹啊，用这些纹饰比较多。
2: 赤纹、龙纹瓦灯和滴水的出现，推翻了大殿属于明代题形按察司的推测。这些建筑构件只可能出现在皇家建筑或者庙宇道观之中。这座大殿究竟是什么地方呢？

0: 遗址现场发现破损香炉，考古队众人接力取砖大战。数百年前一场惊天浩劫揭晓大殿之谜。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经过两个月时间的发掘，当时的开封市文物工作队在一座明代大殿遗址中发现了两具姿态离奇的尸骨，同时还出土了云母碎片和位于宫殿庙宇的建筑构件螭纹、龙纹瓦当和滴水。这些文物的出土推翻了大殿属于明代题形按察司的推测。数百年前的大明朝，这片土地究竟发生了什么？层出不穷的发掘信息就像错放的拼图碎片，扰乱了考古工作者的判断。古老的大殿遗址疑云密布，通往历史真相的道路还有多远？

0: 一场秋雨一场寒，细如烟雾的秋雨消散了延续数月的暑热，
1: 真冷。
0: 一大早在大殿西北角，考古队

0: 南。冠军队和考古队最有经验的林长月、刘宝国三人一起商量着对策。
1: 先固定住，
2: 就是练兔带这个东西，就是整个给它剔出来，必须得保证它这个东西不再散弄，不沾瓦砖了，然后散成几块了，能扔到之后修都不好修。
3: 这都贴薄了，它两边一修，整个都。
2: 咱现在就把圆圈这个土全部挖掉之后，扎给那个板，然后放下边，
4: 给它朝里窜，
2: 朝里头窜，
4: 底下给它多挖点，给它朝里慢慢窜着，给它固定点。
2: 这不中就用那个保鲜膜稍微给它缠腰呗，就用那个保鲜膜稍微给它缠腰，就稍微固定一下，然后再放，再往那个筐里头放。要不都这样定吧，等会儿先弄个板儿，先把给它撑出来。但是请看时候看这边还有那。
0: 确定好方案，考古队员开始动手清理。
4: 这砖得砌了，
3: 这旁边都要砌了，这个都是乱砖。
0: 香炉深嵌在砖块和泥土之中，坚实的砖块和柔软的胶泥增大了提取难度。考古队员不仅要使用工具，还需要用手指挖出缝隙中的胶泥，将砖块一次次取出。
2: 地下应该是变形
3: 了，应该能。
0: 香炉下方的砖块被逐渐取出，随时有坍塌的可能。为了固定被掏空的位置，考古队员就地取材，用挖出的胶泥揉成团，糊在香炉下方。此时天又再次下起雨来，考古现场撑起一把大伞，工作进度却丝毫未减。香炉周遭的砖块清理完毕后，考古队员使用纱布将香炉附带外层附着的胶泥层层包裹，起到固定的作用。
2: 看近一点够了。
0: 提取之前，万军卫等人细细查看香炉下方，发现还有几块长条瓦片与香炉距离较近。为了不出现意外，众人又将瓦片小心翼翼掏出。终于扶着香炉的工作人员赶得香炉似有松动，众人决定开始提取。
4: 慢点，
5: 三下班了，再起点，再升
4: 点，慢点啊。
3: 放这儿吧，
4: 咱要中午了，
3: 包铁上，包铁上，等会儿慢点，
4: 掏出班，咱您掏大门，
6: 起，搁这炕上吧，
7: 炕上，班还有小了班
4: 的了，差
6: 不多吧。
0: 经过了六个小时不间断的辛苦工作，香炉整体提取顺利完成，天空依旧乌云密布，考古队员们的心情却因为工作的顺利完成，绽放了晴朗。
4: 好，让咱弄来了，
3: 我没。
0: 发掘至此，大殿基址性质仍旧迷雾重重，这里究竟是寺庙、道观，还是官署、王府呢？万军卫突然想起了早先在清理大殿基址时出土的一块碑额，
2: 这个是咱们在这个探六，就是现在发掘这一块出土的一块碑额，上面这文字内容上面写的是大道公创建大殿碑，它的意思就是大道公是一个道观，就是这个道观创建大殿的时候所立的一块碑。因为现在这一块，因为咱发掘这块建筑基础，它性质还不明确，所以这个碑是不是具体，是不是位置，原始位置就是这个，就是在这儿， 还是从其他地方搬运。

0: 过了，现在还没办法确定。
1: 大道宫碑额的存在以及香炉的发现，为这座大殿的身份再次添加了一份神秘色彩。回溯这次考古发掘与现有历史资料相对照，也许可以寻找到接近真相的蛛丝马迹。开封地处黄河南岸，千百年来多次遭遇水患灾害，尤其明代200多年间，黄河仅在开封境内决溢86次，期间数次淹入城区，冲毁街道、民房，损失惨重。大水过后，开封城被黄沙埋入地下数米。
2: 因为这个明末崇祯十五年这一次水患，是开封城市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水患。那一次就是整个城市就30多万人口，就剩了3万多人口，整个城市所有的建筑全部毁于那次水患了，省城都进行了搬迁，然后一直到这个清康熙元年才又对这个城市进行了重建。所以那一次就是说是开封城市这个历史的一个时代的标志。
1: 壮阔的城垣，精美的铜器，奇异的轮盘，曾经的繁盛为什么在一夜之间消失得踪影全无？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62集。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带
14: 上。
15: 乡长吧，应该的。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计在于心。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整整15年的这次大洪水，是大殿遗址出土文物散乱的最好解释。散落一地的碎瓦砾，离奇扭曲的尸骨，民用瓷碗，以及轿子、香炉等出土文物，或许分属不同地方，所呈现的混乱状态，也只有骤然而至的洪水冲击能够合理解释。繁华汴京也在那一刻静止，直到数百年后的今天，又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但这依旧只是推测，历史的真相还有待考古学家的进一步研究和发现。这座明代大殿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夕阳下，万军卫和队员们骑着自行车，沿着往来2个多月的道路回家，考古工作一边是

是现代文明的延续，一边是古老文明的发现。就像这些映照在荒野上的年轻身影，用青春最宝贵的年华，丈量着灿若星辰的浩瀚历史。

0: 五 G 加四 K， 八 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5: 爸，喝点这个。
6: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8: 哦，来吃鸡蛋了。哇，
7: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8: 鸡蛋来啦。
7: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8: 哇，好
7: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9: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

0: 领地是许多动物得以生存的保障，它们用气味、声音甚至体色标记并守护着自己的家园。猞猁在灌木丛间留下隐秘的气味，一道无形的围墙就此筑成。大狐猴家族攀上枝头，齐声长啸，声浪穿透雨林，宣告着山谷的主权。在鲜花盛放的灌丛里，蜂鸟闪电般俯冲，捍卫着赖以生存的蜜源。在清浅的水洼中，斗鱼竖起绚烂的鱼鳍，胜负已经关乎存亡。从雨林到荒漠，从海岸到灌丛，动物们的每一次对峙与争斗，都只为守护那片觅食、求偶、繁衍的生命之地。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自然法则——动物的标记》。
1: 领地就是称之为家的地方，在那里，动物们可以休息、觅食和繁衍后代。许多动物都有很强的领地意识，它们通常会划定范围，保护和捍卫这片属于自己的家园。可以说，领地事关它们的生死存亡。领地有着多种多样的意义，它是动物们繁衍和哺育后代的地方，也是食物的来源地，或者只是安身之处。但无论动物如何利用自己的领地，它们都会时刻捍卫它。

伊比利亚猞猁漫步在西班牙的草地和灌木丛中，捕食他们最喜欢的猎物兔子。伊比利亚猞猁是地球上最稀有的猫科动物之一，它们的领地范围较大，这有利于它们寻找食物或者伴侣。每只雄性伊比利亚猞猁都会竭尽所能保卫领地，这是它进食和繁衍后代的保障。领地如同伊比利亚猞猁专属的狩猎区，它们主要捕食行踪隐秘的兔子。这种小型食草动物占伊比利亚猞猁日常食物的大约90%。领地里的兔子越多，狩猎区范围就越小，反之亦然。兔子越少，伊比利亚猞猁就需要更大的捕猎空间。

午餐结束后，接下来就是午睡时间，但他只是小憩片刻。现在是隆冬时节，这只雄性伊比利亚猞猁正处在发情期，它的叫声划破寒冷的空气，传播到几公里外的地方。它成功引起了一只雌性伊比利亚猞猁的注意。

在更远的北方地区，同样的场景也在上演。我们从比利牛斯山脉来到西伯利亚，生活在这里的欧亚猞猁同样也会划定领地。他们利用外出寻找食物的机会，用浓烈的气味标记边界。

欧亚舍里通常会花上几个小时在松树林中巡逻，并借此寻找各种食物。在巡视的过程中，雄性欧亚舍里会不时的小便，以此表明这片土地是我的，这里的猎物属

欧亚舍利的食物不像伊比利亚舍利的那么单一，但在针叶林区可供选择的猎物并不多。这只雄性欧亚舍利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填饱肚子，

会标记领地边界的不只有猫科动物，气味也不是唯一的手段，叫声和歌声同样可以派上用场。在地中海的橄榄树林中，纵纹腹小鸮每逢日落时分就会鸣叫，宣告领地的边界。雄性和雌性纵纹腹小鸮都会发出猫叫一般的声音，用以警告其他同类不要越过边界。

雄性负责划定边界，并不惜一切代价保卫领地。许多雄性鸟类栖息在位置较高的树枝上，并发出凄烈的叫声警告对方。肉锤中伞鸟的歌声很独特，就像敲击金属的声音，能够传到一公里外的地方，肉锤中伞鸟也因此得名。雄性的歌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雌性的沉默。

鹤女椋鸟是加勒比海地区的一种鸟类，它们会发出奇特的歌声，还会随着歌声伴舞。雄性鹤女椋鸟一边弯下身体律动，一边大展歌喉，以确保没有其他雄性鹤女椋鸟追求它的伴侣。

在同一领地内，黄腰酋长鹂的音域很广，他们可以模仿猴子、美洲角雕等一些动物的叫声，甚至还能模仿人类发出的声音。

另一方面可以阻止其他雄鸟接近自己的领地。新疆歌曲、苍头燕雀、欧亚曲、红额金翅雀等多种鸟类负责为大自然演奏曲子。这或许是一场为了争夺领地和伴侣而进行的竞赛，但它确实令人沉醉。雄鸟唱得越好，就越有可能找到伴侣，并将竞争者赶出自己的家园。

0: 马达加斯加的夜色下，鸟鸣声间歇，另一种声音开始回荡。大狐猴能否通过特殊的歌声化解一场即将爆发的冲突？在雨林深处，领地的平衡往往脆弱而微妙，一次小小的干扰便足以打破既有的平静。蚁群如潮水般涌出地穴，蜜蜂振翅结成防线，一场因意外而起的冲突已经无法避免。最终谁能守住家园？别走开，大千世界自然法则，动物的标记正在播出。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显灵的时刻到了，一群精灵出现了。大狐猴是马达加斯加岛上体型最大的狐猴，他们每天都在宣告自己对领地的占有权，邻居们听到他们的声音也已经习以为常了。大狐猴通常以族群为单位，生活在占地几公顷的雨林里。他们主要以树叶为食，因此必须拥有一片庞大的领地，为他们提供生存所需的一切食物。他们主要从领地里获取食物，因此确认边界则成了一项日常工作。与鸟类不同的是，这不仅是雄性大狐猴的责任，在他们的社会中，所有成年大狐猴都必须参与其中。每逢日出时分和正午之后，他们就会唱起悠长而有力的曲调。在开始唱歌之前，大狐猴会先爬上树梢，他们的叫声可以传到4公里外的地方，因此他们不用通过打斗就能宣告自己的领地边界，甚至不会与潜在的对手有身体接触。

群成员聚在一起，唱起了他们特有的歌曲。凄厉的声音在雨林深处回荡，警告着那些入侵者，这个山谷已经被占领了。这是一种和平而独特的方式，可以有效确认领地边界。大狐猴的歌声可以持续3分钟以上，不同族群的歌声长度和旋律各不相同，这样就很容易加以区分。这是一种很难描述的声音，但无论称之为嚎啕、哭泣、尖叫还是哀叹，林地中的精灵这个称呼对大狐猴来说还是很贴切的。虽然所有成员都参与其中，但旋律主要是由领唱的两只大狐猴创作的。

他们的歌声除了标记领地范围外，还向其他动物展示了歌唱者的勇气和力量。这一举动可以加强群体内部的联系，并对周围发出警告。

在遥远的亚马孙地区，雨林里传来的不是大狐猴凄厉的叫声，而是蜜蜂日常忙碌时发出的嗡嗡声。他们正在寻找花蜜、花粉以及成熟后落到地

蜜蜂的蜂巢紧邻一个巨大的蚁巢。目前来看，蜜蜂和蚂蚁似乎相安无事。不过，这种和平局面很快就被打破了。一只猴子在树上爬来爬去，树枝随之摇晃。这种晃动引起了蚁群的恐慌，他们立即进入战斗模式，寻找看不见的袭击者。但是，那只猴子早已不见了踪迹，于是蚁群开始攻击原本和平相处的邻居蜜蜂。蜜蜂组成的禁卫军顽强地抵抗住了蚁群的第一波进攻，但战斗才刚刚开始。成千上万只蚂蚁对阵几十只蜜蜂，这场战斗从数量上看似乎是一边倒，但蜂群内部制定出了完美的战略，并构建了严密的防线，无情地消灭攻击者。蜜蜂被迫一次又一次地后撤，这场战斗在地面上留下了数以百计的尸体。只有时间的流逝才能平息对方的怒火。过了一会儿，一切恢复正常，蜜蜂们又一次守护了他们的家园。但是，这附近生活着这么多猴子，和平还能维持多久呢？

地盘之争并不总是发生在广阔的土地上，当生存空间极其有限时，动物们的每一次接触都可能引发致命的冲突。在安第斯山脉，蜂鸟为了守护花蜜严阵以待，驱赶任何靠近花朵的同类。为了争夺一汪净水，泰国斗鱼展旗迎战，胜负往往在此一举。在沿海地区，潮水退去，生命苏醒，成千上万的招潮蟹钻出洞穴，挥舞着巨螯，整片海滩陷入催眠般的节奏。这是一场仪式，还是某种威慑？随着求偶季到来，军舰鸟鼓起喉囊，舒展双翼，一场较量正在酝酿。别走开，大千世界自然法则，动物的标记正在播出。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在自然界中，家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在稍远一点的安第斯雨林中，一些动物之间的斗争虽然不那么致命，但也同样激烈。这是紫耳蜂鸟，这种蜂鸟如同绿宝石一般美丽，体型则像玩具一样小巧可爱，但实际上它们的速度快如闪电，而且极其好斗。只有借助高速摄像机，我们才能看清它们不断努力应对挑战并迎击对手的情景。

死耳蜂鸟的新陈代谢率极高，因此表现得十分活跃。由于需要大量的高能量食物，它们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找花朵，从花蕊中汲取花蜜。每只紫耳蜂鸟都会占有一些花朵，这些花朵是它们领地中的重要部分，没有这些花朵，它们就无法生存。只有每天摄入定量的能量饮料，紫耳蜂鸟才得以生存下去。每只紫耳蜂鸟都会在自己的领地上巡逻，寻找新绽放的花朵以及其中蕴藏生机的花蜜。因此，雨林中的花朵就像是天然的小型加油站，为紫耳蜂鸟提供飞行和保卫领地所需的燃料。紫耳蜂鸟的领地长期处于战争状态，这些领地的主人只得一次次地驱逐竞争对手，以防自己的燃料被盗。

小偷不仅会入侵领地，还会霸占他们休息的树枝，因此战斗会持续不断，而且比我们肉眼看到的要激烈得多。

在更南边的安第斯山脉，阿塔卡马沙漠的咸水湖里，另一场生命竞赛正在上演，这是阳光下的决斗。枯竭的咸水湖岸边，生活着一种奇特的爬行动物——法比安蜥蜴。法比安蜥蜴能承受5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它们整天都在忙着捕食沿滩上孵化出的苍蝇。

有时还会躲到阴凉处，享受片刻的凉爽。法比安蜥蜴的领地很小，还会随着它一起移动。每只雄性周围不到半米的空间就是它的领地。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至少要与它保持半米距离。闯入领地的雌性将会

一只雄性靠得太近时，它的行为就大不相同了。竞争者互相靠近，打量对方，一场大战似乎不可避免。但色彩斑斓的雄性法比安蜥蜴演化出一种和平的方式保卫自己的领地，这场阳光下的决斗将以舞蹈的形式进行。法比安蜥蜴迈开步子，身体膨胀，露出火红的腹部，同时还观察着对方，避免与其发生接触。沙地上没有血迹，没有任何一方受伤，两只斗舞的法比安蜥蜴中体型较小的一方宣告失败，而赢家则来到伴侣身边。

虽然亚洲丛林里的环境截然不同，但那里的动物也会狭路相逢，它们之间的生存大战异常激烈。捍卫领地时，泰国斗鱼格外凶猛。在雨季，泰国斗鱼在河流和稻田中度过，而在旱季来临时，它们的生活环境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泰国斗鱼的领地范围不足一平方米，它们通常生活在水塘中，活动空间有限。凡是敢靠近的动物都会被视为入侵者。泰国斗鱼的背鳍、臀鳍和尾鳍就像巨大的旗帜，热情地挥舞着，宣示他们的领地。

只有颜色比雄性暗淡的雌鱼才被允许靠近。一旦一条雄鱼发现附近有雌鱼，它们就会展开鱼鳍，展示出鲜艳的色彩，试图征服雌鱼并与之交配。雌鱼答应雄鱼的求爱后，它的身体就会变色，体表会出现被称为繁殖条带的垂直线条，颜色也会变深，这就是雌

雄鱼会鼓起鱼鳃，张开鱼鳍，这意味着它们处于全面警戒状态。如果两条雄鱼狭路相逢，它们可能会互相撕咬，直到其中一方逃脱为止。不过它们通常无路可退，因此雄性泰国斗鱼常会咬死对方。

这次双方速战速决，很快就结束了冲突。不过失败一方还需要一些时间恢复。在附近的沿海水域，其他鱼类也会用背鳍作为鳍质，蓄势待发。

0: 在自然界中，无论捕猎或是繁衍，动物群体都要遵循各自的生存法则。狼群在捕猎成功后并不会哄抢猎物，而是要遵循严格的进食顺序。这样的等级秩序如何维护群体稳定，并提升整个群体的效率与协作水平？在遥远的海岸，雄性南海狮以身躯筑起防线，挑战者不断试探，每一次对峙都可能改写群体的秩序。豚尾狒狒通过结盟与社交，磨练在群体中立足的关键。猿驼在稀薄的空气中长途奔袭，只有最具耐力的个体才能赢得延续血脉的机会。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自然法则，群居动物。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湖鱼或者水陆两栖的生活，它们生活在泥泞的环境中，既能在水里游泳，又能在路上爬行。

潮水涨起时，弹涂鱼会消失在水中，而当潮水退去，只留下一层淤泥时，它们才会再次现身。此时弹涂鱼就会沿着海岸自由活动，弹涂鱼以沙中的藻类和小型动物为食，利用退潮的这段时间建立起自己的王国。

像战旗一样，在海滩上占据一小片泥地，并在那里觅食，希望能吸引雌性弹涂鱼的注意。有时他们会驱赶距离过近的同类，但通常只需亮出背鳍就能避免冲突。在几次三番亮相过后，潮水再次袭来，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一切归于沉寂。潮水退去后，弹涂鱼身边出现了一种身穿铠甲的动物。

雄性招潮蟹努力捍卫着这一小片领地和地下的通道。他们巨大的螯足就像一面宣示主权的旗帜，同时也是一种警告。在打斗时，招潮蟹会尽可能地用它威慑对手。特别的是，如果他们在战斗中失去了较大的螯足，原本较小的螯足就会变大，便于之后的战斗。

在全球的一些温暖海域，我们可以在岸边看到招潮蟹挥舞着有力的螯足。在中美洲的海滩上，有一种动物像这些招潮蟹一样，彰显着自己的独特魅力。不过，这些动物要大得多，它们就是丽色军舰鸟。

绿色军舰鸟善于飞行，它们利用自己的飞行技巧从海面上捕食猎物。绿色军舰鸟一边集体迁徙，一边寻找食物。它们会争夺鱼类，并在喧闹的聚居地繁衍后代。

一起表演眼花缭乱的节目，供雌性从空中观看。他们想方设法共享这个拥挤的舞台。每只雄性丽色军舰鸟都无法拥有较大的地盘，只能在仅一平方米的地方活动。无论舞台有多小，演出都必须继续。雄性丽色军舰鸟长有乌黑的羽毛，它们会鼓起鲜红的喉囊，左右摇摆。

但这样的表演往往也会引来邻居嫉妒的目光，并遭到攻击。于是雄性丽色军舰鸟共享的舞台就变成了战场。攻击者想戳破竞争对手的红色气球，从而防止雌性丽色军舰鸟注意到对方。遭遇袭击时，丽色军舰鸟会顽强反击，攻击者最终被困，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在不超过一平方米的领地里，他们要挑选伴侣，解决争端，加入大战，成为赢家或败下阵来。对栗色军舰鸟来说，共有的这一小片领地在生活中意义相对较小，但对其他一些物种来说，能否守卫好生存空间的边界并确保其安全事关重大。领地就是家园，它或大或小，或短暂或永恒，但总是不可或缺的。许多动物在领地范围内忙碌，为自己和家人寻找食物，寻求伴侣，并获取必要的生存资源。他们还会通过嘹亮的歌声、精彩的表演，或直截了当的打斗，来捍卫自己的领地。

0: 在自然界中，无论捕猎或是繁衍，动物群体都要遵循各自的生存法则。狼群在捕猎成功后并不会哄抢猎物，而是要遵循严格的进食顺序。这样的等级秩序如何维护群体稳定，并提升整个群体的效率与协作水平？在遥远的海岸，雄性南海狮以身躯筑起防线，挑战者不断试探，每一次对峙都可能改写群体的秩序。臀尾狒狒通过结盟与社交，磨练在群体中立足的关键。猿驼在稀薄的空气中长途奔袭，只有最具耐力的个体才能赢得延续血脉的机会。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自然法则，群居动物。
1: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动物界的较量远非速度与体型的简单比拼，他们以惊人的表现不断打破我们对生命极限的固有认知。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众所周知，动物界有许多破纪录者，有最大的陆地巨兽，

有袖珍精灵，但动物界的记录簿里远不止这些内容。有些记录

简直匪夷所思。比如一头名叫墨菲的驴，它被誉为最勇敢的驴，原因是在加里波利战役期间，它曾将伤员从战场转运到医院。墨菲非常聪明，甚至知道该把每位伤员送到哪顶帐篷。他的表现堪称卓越，不过如今驴的智慧仍有用武之地，尤其在木材搬运工作中，这些动物无需人类监督就能将货物运回家。首个绕月飞行的生物记录由乌龟保持。确切地说，是两只乌龟，它们在1968年完成了绕月飞行。但在各类新奇、罕见，甚至有点偶然的记录中，还有很多科学家发现的能体现动物生存硬技能的记录。游隼被称为速度最快的鸟类，其俯冲速度可达每小时320千米，甚至可能更快。有观测数据显示，部分游隼的俯冲速度能达到每小时389千米。但游隼只有在自由落体状态下才能达到这种破纪录的速度，此时它的身体会保持鱼雷式姿态，其余的加速过程则交由重力完成。直线飞行速度最快的鸟类是信天翁。体型最大的信天翁种类翼展可达3.3米左右，它们的翅膀虽然不宽，但一天可以轻松飞行800千米，且几乎不需要拍打翅膀。信天翁在海洋上空飞行，生活在一个充满动荡的环境中，这里风浪频发，但这恰恰是它们得以高效飞行的关键。它们乘风翱翔，当海浪使气流向上偏转时，信天翁会倾斜身体并调整方向，借助风的能量飞行，但只以平缓的角度上升和下降，以保持向前行进的状态。有一只信天翁是直线飞行速度最快纪录的保持者，经测量，它的飞行速度达到了每小时127千米，且这一速度持续了整整8个小时。

信天翁还拥有另一项记录，已知寿命最长的野生鸟类就是一只信天翁。研究人员对它的追踪观察已至少持续了70年。不过它并不是已知鸟类中寿命最长的。动物在圈养环境下通常比在野外活得更久，因为圈养时能获得更充足的食物和更安全的庇护所。而有记录以来寿命最长的鸟类是一只凤头鹦鹉，它活了83岁。最年长的乌龟则将这一记录延长了1倍多，活到了190岁。乌龟常被认为行动迟缓，但世界上也存在速度最快的乌龟记录。一只名叫伯蒂的宠物豹龟曾以每小时0.9千米的速度奔跑，它仅用6分钟就能完成一场

百米赛跑。论赛跑，格力肯定追不上乌龟，但论寿命，乌龟可比不过格力。格力可能是地球上最长寿的动物。一些生活在寒冷极地海域的贝类，已知寿命可达500年，甚至更久。如果说一些动物以活得久作为生存策略，还有一些动物则以快速繁衍作为生存策略。有一种动物把这个策略做到了极致。最多产动物的记录保持者是蚜虫，它们能繁殖出数量惊人的后代。理论上，一只雌性蚜虫在其一生中所繁殖的后代，以及这些后代再繁衍的后代，总重量可能达到人类总人口重量的3倍。不过幸运的是，有限的食物资源以及大量以蚜虫为食的捕食者，确保了这种极端情况永远不会发生。那些打破记录的动物不是为了争第一，而是为了基因传递和物种延续。他们的超能力很多都让人类觉得不可思议。其中最奇怪的头衔之一是最擅长产下4胞胎的动物。当一只雌性9代球鱼形成可发育的受精卵后，这个受精卵会分裂成4个，因此它生下的永远是4只基因完全相同的4胞胎。球鱼应该很擅长繁殖。按身体比例计算，雄性球鱼的阴茎尺寸在所有哺乳动物中名列前茅。真正拥有最大阴茎的是鲸类，其长度可达2.5米。鲸类的睾丸也十分巨大，重量几乎能达到1吨。但鲸的睾丸长在身体内部，所以我们无法直接看到。动物们为了繁殖会竭尽全力采取各种方式。它们通常会通过展示自身魅力或是搭建特殊结构来助力繁殖。以求偶为目的建造的最大型建筑当属园丁鸟的求偶亭。园丁鸟会收集精心挑选的树枝，将其编织起来，再进行细致雕琢。这简直像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在潜心创作。这个小屋看起来既朴素又有设计感，可它并不是为了居住建造的。这不是一个巢穴，而是雄鸟用来展示自己勤劳和创造力的舞台。

最后雄园丁鸟还会用特定颜色的物品进行装饰。哪只雌鸟能抗拒呢？园丁鸟的求偶亭已经相当巨大，但在自然界还有比这更大的动物建筑。动物建造的最大结构是珊瑚礁，但它们是由新一代珊瑚虫在祖先的外壳之上不断分泌钙质外壳形成的，因此珊瑚礁只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渐生长出来的，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建造。而河狸则是货真价实的建筑大师。

他们会精心挑选用于施工的木材，随后熟练地将树木放倒。

河狸会吃掉木材上鲜嫩的绿色部分，剩下的木料则会被用于两个主要的建筑项目。这些工程需要消耗数吨木材，河狸全凭自身力量搬运木材，并对其进行加工塑形。河狸建造的水坝能改变河流的流向，它们通过阻挡部分水流，让小块土地被淹没，形成可供自己栖息的池塘。河狸的水坝规模庞大，有记录的最大水坝长达1500米。在他们领地的中心，河狸还会建造小屋作为家族巢穴。巢穴内划分出不同功能的空间，其中包括他们进出水域的湿室。他们先在这里把身体弄干，然后再进入卧室。有记录的最大河狸小屋长12米，宽5米，让我们向这些建筑大师致敬。蓝睡鲨是海洋中著名的慢生活大师，心跳频率每分钟5次，游速比人类步行还慢，需要156年才能性成熟。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河狸的努力重塑了地貌，许多其他物种也因此受益。他们堪称生态系统工程师。翻动泥土对地貌有益，有助于排水和土壤通气，还能让养分在土壤中分布更均匀。

可能会认为承担这项重要工作的主力军会是像鼹鼠这样不知疲倦的挖掘者，他们每年大约能翻动20吨土壤。但事实并非如此，鼹鼠的战绩被一个轻量级选手超越了。澳大利亚禽鸟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模仿大师，他们会展示令人惊叹的模仿本领，以此吸引潜在配偶。要进行表演，禽鸟需要一个舞台，他们会刨除地表的杂物，清理出一片专属的竞技场。仅这一行为本身就称得上是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工程了。而即便不在表演期，禽鸟的挖掘工作也从未停歇。禽鸟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挖掘泥土上，只为寻找赖以生存的幼虫。据估算，通过这种持续的挖掘行为，一只禽鸟每年能翻动155吨泥土。想象一下，十几辆自卸卡车从一处工地运走的泥土总量，就与禽鸟一年翻动的泥土量相当。那些能够翻动土壤、改造沉积物、搬运养分并为地表通气的动物，被称为生物扰动者。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体型最大的生物扰动者竟然是灰鲸。

大多数虚惊进食时会吞下大量海水，再通过鲸须过滤出其中的鱼类和贝类并吞下。灰鲸则截然不同，它们在海底觅食。灰鲸会含一口海底的淤泥，然后将淤泥通过鲸须板排出。截留隐藏在淤泥中的磷虾、蛤蜊及其他无脊椎动物作为食物。当灰鲸在海底舀取淤泥时，会在海床表面形成长达20米的凹陷区，每一口就能过滤5立方米的泥沙。海洋哺乳动物打破了多项记录。当然，蓝鲸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动物，但抹香鲸也创下了不少记录。它们是地球上最大的有齿动物。作为群居且高智商的动物，抹香鲸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大脑，体积是人类大脑的5倍。它们还是地球上声音最响亮的动物。经记录，其发出的强烈咔嗒声可达236分贝，比雷声还要响亮10倍。人们认为，这种极强的声音可能被抹香鲸用作武器，用来击晕深海中的鱿鱼猎物。当他们身处寒冷黑暗的深海世界时，能通过声音在数十千米外定位同伴的位置。抹香鲸是出色的深潜者，但喙鲸在这一技能上更胜一筹。他们通常会潜至3000米深的海域觅食，且能

在水下停留超过3.5小时。尽管鲸拥有这些能力，却仍然需要浮出水面呼吸，这一点与海洋的霸主鱼类不同。鱼类也有属于自己的多项记录。作为最大的鱼类和最大的鲨鱼，鲸鲨或许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杂食动物。因为最近有研究发现，以滤食为生的鲸鲨摄取的藻类与动物猎物相当。鲸鲨还拥有最厚的皮肤，厚度可达10厘米。这层盔甲或许能帮助它们抵御其他鲨鱼和虎鲸的攻击。鲸鲨的表亲格陵兰睡鲨则是另一个海洋传奇。生活在北大西洋极地海冰之下的格陵兰睡鲨，行动总是慢条斯理。它们既是捕食者，也是食腐动物，似乎做任何事都不慌不忙，就连成长也不例外。格陵兰睡鲨享受着慢节奏生活，甚至要到150岁才会性成熟。有记录的最年长的格陵兰睡鲨寿命更是惊人的达到了392岁。它们的奇特之处还不止于此。格陵兰睡鲨的眼睛里常常寄生着寄生虫，这些寄生虫能发出生物荧光，却也会导致鲨鱼失明。因此，这种荧光对鲨鱼本身并无益处。不过，这种光有可能会吸引鱼类靠近鲨鱼的嘴边。格陵兰睡鲨体内含有含氮化合物，这些化合物能帮助它们维持浮力，应对海水盐度的变化。但这些化合物具有毒性，这也使得格陵兰睡鲨成为了最毒的鲨鱼。但要说海洋中最奇特的鱼类，这一奖项或许该颁给所有硬骨鱼中体重最重的、外形怪异的翻车鱼。最大的翻车鱼体长可达3米，体重超过一辆皮卡车。它们在水面上上下浮动，给人一种无力挣扎的印象。但事实远非如此。翻车鱼的名字来源于它们在水面上晒太阳的习性。每次深潜后，它们都需要通过晒太阳来取暖。大多数时候，翻车鱼会在水面下几百米处游弋。它们能潜至约800米深的海域，在那里捕食鱼类、鱿鱼、甲壳类动物和水母。这个怪家伙的破纪录之路还没有结束。翻车鱼产下的卵的数量比其他任何动物的都多，一次就能产下3亿枚卵。同时，它们还展现出脊椎动物中最极端的生长。从孵化出的幼体到成年，体型能增长6000万倍。海洋中到处都是奇特的记录保持者。虽然海星不是赛跑中最显眼的选手，但速度最快的海星向日葵海星移动速度经记录可达每分钟1米。它依靠1.5万条小型液压腿来移动。对海洋中的所有鱼类而言，它们并非数量最多的海洋动物。像桡足类和磷虾这样的小型甲壳类动物，或许才是地球上数量最庞大的动物。甲壳类动物并非只

生活在海洋中。陆地上体型最大、体重最重的甲壳类动物就潜伏在印太海域的热带岛屿上。椰子蟹是地球上最大的陆生节肢动物，它是一种超大型的寄居蟹。椰子蟹的幼体在与浮游生物一同漂流一个月，完成初期发育后上岸，之后会像普通寄居蟹一样生活，躲在贝壳里躲避捕食者的攻击。

但随着不断成长，椰子蟹会发育出原始的肺来取代鳃，从此再也无法回到水中生活。当它们长到足够大，能吓跑大多数捕食者时，就会抛弃贝壳。成年椰子蟹体长可达一米，几乎什么都吃。它们的食物大多是水果和坚果，但也会食腐甚至同类相残。

对许多生物来说，体重达4000克的椰子蟹如同噩梦，但它们对人类并无危害。

这些爬行家伙的能力十分惊人，对于体型庞大的椰子蟹来说，拖动食物需要不小的力气。但如果让你一个人搬运82吨重的东西，又会是什么情形呢？而这相当于枪狼被记录到的搬运能力。枪狼会把粪便滚成便于搬运的球状，然后将其推走。他们会把这些粪便埋起来，作为食物储备库，并在里面产卵。枪狼幼虫孵化后，粪球就是他们的专属食物。枪狼体型虽小，但身材比例算，它绝对称得上是最强壮的动物。如果按体型计算，蚂蚁也以强壮闻名。在放大的视角下看，蚂蚁的样子会有点吓人，不过要是看它们实际的大小，根本算不上有多大威胁。但有一种蚂蚁却获得了世界上最危险的蚂蚁的称号。澳大利亚斗牛犬蚁拥有双重杀气，一端长着吓人的大颚，另一端则有黄蜂般的毒刺。

除此之外，这种小个子恐怖分子还无所畏惧，极具攻击性。目前已有至少3人丧命于斗牛犬蚁的攻击。

一枚鸵鸟蛋需要24个普通鸡蛋才能填满，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最小的蜂鸟蛋，大约3000枚蜂鸟蛋才能抵得上一枚鸵鸟蛋。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澳大利亚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存在，古老的地质运动让它与其他大陆隔绝，使得各类破纪录的动物能在孤立的环境中进化。这里是有袋类动物的家园，其中就包括这片大陆著名的巨型跳跃者红袋鼠。曾经有一只红袋鼠被记录到单次跳跃距离达到12.8米，这比一辆双层巴士的长度还要长。还有大家都喜欢的考拉，众所周知，这种可爱的有袋类动物几乎只以桉树叶为食，但这道食材可不好消化呀，因此最长盲肠奖非考拉莫属。考拉体长很少超过1米，但其肠道中的盲肠段却长达2米，它们正是靠这段特殊肠道来消化桉树叶的。考拉还通过尽可能少活动来节省能量，以此弥补饮食中营养的不足。他们还打破了最长睡眠记录，每天要睡22个小时，甚至比懒惰文明的树懒还多睡1-2个小时。顺便提一句，与之相反，睡眠最少的动物之一是大象，它们每天仅打盹儿不到2小时。再回到澳大利亚，这里还生活着最大穴居有袋动物袋熊。袋熊是一种体型矮胖、体重可达30千克的有袋动物，走起路来摇摇摆摆。虽说看起来笨拙，袋

熊的力气却大得惊人。他们会用强壮的身体挖掘洞穴，躲避澳大利亚内陆白天的酷热。这些洞穴隧道最长能延伸20多米，可见带熊要搬运多少泥土。普通袋熊还有一个奇特的名声，它是目前已知体型最大的生物荧光动物。当紫外线照射到它身上时，它的毛发会发出蓝光。袋熊为何会发光仍然是个谜，但已知的所有生物荧光哺乳动物都是夜行性动物，所以这可能对它们在夜间活动时

种会发光明星，也是最早被发现的发光哺乳动物，既不是有袋类动物，也不是胎盘哺乳动物，而是古老卵生哺乳动物谱系中仅存的成员之一——鸭嘴兽。这种大自然的怪咖，外形像拼搭出来的可爱玩偶，却在睡眠领域再次打破纪录。鸭嘴兽的快速眼动睡眠时间比其他任何哺乳动物都多。快速眼动睡眠是人类做梦的阶段，可通过眼球快速颤动来监测。研究人员观察睡眠中的鸭嘴兽，发现它们每天的快速眼动睡眠时间长达8小时。鸭嘴兽或许也会做梦，人们曾看到它们在睡觉时像游泳一样扭动身体。毫无疑问，澳大利亚的生物既独特又带着几分怪异，而这种怪异不仅仅存在于鸭

麦渠看起来像老鼠，实则是一种凶猛的小型有袋类捕食者。和所有有袋类动物一样，带渠的幼崽也是早产儿，刚出生时就像一颗粉红色的小果冻豆。他们会凭着本能，用还没长好的细小四肢爬进妈妈的育儿袋，咬住乳头喝奶，慢慢发育长大。袋鼠幼崽刚出生时只有葡萄大小，而袋鼩幼崽则更小，小到肺部不足以支撑呼吸。不过，生命自有应对之法，袋鼩是目前已知的第一种能通过皮肤呼吸氧气的哺乳动物。只有当幼崽长大，长出更多毛发之后，这个小家伙才会开始用肺部呼吸。不同动物的幼崽刚出生时的体型差异非常大。鸡蛋大家都很熟悉，不过和鸵鸟蛋比起来，鸡蛋就小多了。要24枚鸡蛋的量才能填满一枚鸵鸟蛋。鸵鸟蛋是现存动物能产下的尺寸最大的蛋。要是想把鸵鸟蛋当水煮蛋吃，你可得有足够的耐心。把鸵鸟蛋煮到全熟，需要整整2个小时。

0: 都差不多。3000个蜂鸟蛋才相当于一个鸵鸟蛋。蜂鸟的巢也像小核桃壳一样，是鸟类巢穴中最小的一类。但你可能想不到，最大的巢穴建造者并非鸟类，而是我们的近亲大猩猩。每天大猩猩都会搭建一个新巢当作床，这个巢足够大，足够坚固，能支撑它们沉重的身体小器。它们的巢直径可达2米，虽说不小，却还不是最大的。有记录的最大巢穴由白头海雕建造。这种大型猛禽会用树枝堆出粗糙的木堆巢，用来抚育幼雏。它们年复一年回到同一个筑巢点，每个繁殖季都会往巢里添加新材料。白头海雕的巢本就不小，而那座破纪录的巢穴直径近3米，深度达6米。这与企鹅的巢穴形成了鲜明对比。企鹅几乎懒得筑巢，它们顶多在地上刨个浅坑，或许再放几根树枝，就算是巢了。企鹅不喜欢单独筑巢，它们会挤在靠近觅食地的海滩上，在密集的群体中抚育后代。长冠企鹅是数量最多的企鹅种类，仅繁殖配偶就有630万对。但和其他企鹅一样，它们仍被列为易危物种，因为过去50年来，它们的数量一直在逐渐减少。数据越精确，判断就越准确。在精确的数据面前，很多广为人知的动物冠军可能就站不住脚了。猎豹是出了名的地球最快陆地动物，它们的最高速度达到每小时130千米，无疑令人惊叹。但它们只能全速奔跑约30秒，他们必须跑得足够快才能追上羚羊，而羚羊的速度其实也慢不了多少。速度最快的羚羊是鹅喉羚，它在短距离内的奔跑速度可达到每小时97千米。但在长距离奔跑领域，最快的陆地动物是叉角羚。作为北美地区类羚羊这类古老生物家族的现存唯一成员，叉角羚的速度是为了躲避现已灭绝的美洲猎豹而进化出来的。它们的冲刺速度也能接近每小时100千米，而且能在更长时间内维持高速奔跑状态。曾有记录显示，一只叉角羚以每小时56千米的速度持续奔跑了超过6000米。
1: 从和平共处到互相残杀，貌似侵犯，实际上是互利互惠。动物间的奇妙关系简直令人目瞪口呆。
0: 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

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

0: 66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捕食者和猎物为了生存，你追我赶，最终催生出了各种惊人的动物速度记录。我们都称狮子为百兽之王，但就体型而言，它的咬合力比不上美洲豹。美洲豹的咬合力可达700千克力，是所有猫科动物中咬合力最强的。不过，如果与世界上最大的爬行动物咸水鳄相比，美洲豹就像一只温顺的小猫。咸水鳄的咬合力是地球上最强的，超过2000千克力。

子也不是最大的陆地食肉动物，北极熊才是。北极熊的体重可达600千克，站立时身高能达到2.6米。不过由于北极熊大部分时间都在水中活动，因此最大陆地食肉动物的头衔可能会被南向海豹夺走。在南向海豹上岸生活的那段时间里，它们是陆地上最大的捕食者，其身体覆盖着厚厚的脂肪层，体长可达3.5米，体重能达到5吨。但是北极熊可以保持最大活动范围的头衔，它们的巡逻领地面积可超过30万平方千米。而且狮子的狩猎成功率仅为1/4，因此它们几乎配不上顶级捕食者的称号。最成功最高效的捕食者是非洲野犬，他们以群体协作的方式捕猎。他们的狩猎成功率高达85%。狗是非常了不起的动物，这或许就是它们成为第一种被人类驯化的动物的原因。我们尚不清楚狗是何时成为人类最好朋友的，但毫无疑问，它们在15000年前就已经被驯化。不过早在20000年前甚至40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开始与狼群产生交集。我们训练狗为我们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他们甚至能凭借灵敏的鼻子嗅出地雷。大象拥有最敏锐的嗅觉，他们能从20千米外嗅出

水的位置。大象负责嗅觉的核心基因数量是狗的两倍。大象的象鼻能容纳八升水，这也让象鼻成为地球上最重的鼻子，其重量可达200千克。凭借这一天赋，大象成为了被训练用于嗅探地雷的体型最大的动物。在这支排雷队伍中，体型最小的工作者是蜜蜂。微小的生物也能产生巨大的影响。以蚊子为例，它是地球上公认的最致命动物。据称，蚊子每年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100万。实际上，致命的并非蚊子本身，而是它们携带的寄生虫，如疟原虫。蚊子在叮咬时，会无意中将这些寄生虫注入受害者体内。但还有一个物种比蚊子危险得多，那就是人类自己。人类导致的物种数量减少、生存环境破坏，甚至物种灭绝，比其他任何动物都要多。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爪哇犀牛会成为一个令人心痛的纪录保持者，它们是现存数量最少的陆地哺乳动物。目前爪哇犀牛的存活数量已不足70头。或许现在是时候由人类来创造一项新纪录了，拯救最多的濒临灭绝的物种，以确保未来世世代代的人们都能够继续见证这些打破纪录的动物的存在。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
0: 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考古现场，地层叠加，
1: 唐代的井，清代的井，
0: 地上中轴，地下街巷，
2: 穿越千年的时空跨越之感，
0: 千年重合，千年传承，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即将播出。

0: 位于北京西南大约280千米的正定古城，为何被誉为北方的宝藏小城？十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何排列中轴线两侧？正定古城的中轴线是我此行探秘之旅的目标。之所以选择洋河楼作为瞭望点，因为从这里可以直观了解九楼四塔、八大寺等古建古迹。此前我和金牌讲解员李明漫步正定古城，初探龙兴寺摩尼殿四处爆煞的宋构奇巧，这座藏着十处国宝的露天古建博物馆，已让我们窥见正定中轴线的千年底蕴。本期节目我们将解锁更多惊喜，粮食藏品背后严氏满门忠烈的家国情怀，
1: 复现姿势超清暖腹，
0: 随碑第一龙藏四碑的书法密码，
2: 中国汉字由隶书到楷书过渡，
0: 千手观音铜像的铸造传奇，为何正定能成为南北文化的枢纽，地下考古遗址又藏着古城布局的哪些秘密呢？让我们继续循着中轴线深挖这座宝藏古城的更多未知。

0: 元。
1: 滹沱河蜿蜒流淌，滋养了正定这片沃土。九楼四塔八大寺不仅镌刻着历史烽烟的流转印记，更成为今人探寻古建艺术解码文明传承的珍贵实物档案，让千年古城的

0: 魅力在时光长河中愈发醇厚。而本集我们探访的起点仍然选在正定博物馆。
1: 我们看到这个瓷式阁呢，和刚才那
0: 正定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虽然不少，但是呢，我每次来这里必看的就是梁氏家族的藏品。这个家族啊，是从玉县一路迁到这里的。鼎盛时期啊，兄弟三人并列九卿。梁清标呢，曾经在四部担任过尚书。你在中小学课本上接触过的那些著名的书画作品，我们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他们的身影。
1: 我们可以看一下梁清标的收藏：颜真卿的《自述告身帖》，李白的唯一真迹《上阳台帖》。李白留下了很多诗，但书法作品只有这一幅。
2: 前两天还展出过
1: 《韩熙载夜宴图》。
2: 嗯，
1: 不撵图
2: 他也收藏过。
1: 对，簪花仕女图。
2: 簪花仕女图他也收藏过。
1: 对，千里江山图。
2: 千里江山他也收藏过。
1: 对。然后虢国夫人。
2: 虢国夫人游春图。
1: 对，没错。
2: 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全卷，唐摹本的
1: 平复帖。
2: 平复帖。
1: 对，这些我们课本上见到的这些作品他都收藏过。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收藏大家。
0: 说到书法大家颜真卿，就不得不说到他那篇著名的祭侄文稿。这个背后的一个家国情怀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1: 我们看到这个祭侄文稿上面写了一句话，就在这里：尔赴常山作郡。说的是谁呢？说的就是颜真卿他的哥哥颜杲卿。
2: 对，
1: 当时在常山做太守，然后经历一个什么事件呢？就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时期呢，咱们整个河北地区的官员都在安禄山的掌控之内，除了哪儿啊？就是常山。
2: 这属于在包围圈里面，
1: 在敌人的心脏里边扎了一颗钉子。安禄山也非常痛恨他。然后这里也写到：贼臣不救，孤城为逼，父献子死，朝清卵覆。那个当时的情况是非常的惨烈的。最终就是我们正定旁边的土门关被攻破之后，我们当时这个颜杲卿被抓到了安禄山跟前，大骂安禄山，气得安禄山是割掉了他的舌头。颜真卿在找他们的时候，只找到了颜杲卿的一条腿和他儿子颜季明的头颅，在悲愤之余呢，就写下了这个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就是为了纪念他的侄子。我们说这个颜氏满门忠烈，这就是颜氏的家风。颜氏的家风就是一个忠字。那颜真卿呢，在70多岁的时候也是受命平叛，当时呢叛军把刀架在他脖子上让他投降，结果他就说了一句话：你们还记得当年的颜杲卿吗？那是我哥哥，家风如此，英勇就义。非常了不起的一家人。
0: 如果说在正定博物馆梁家琳琅满目的书画珍品当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历代文人的清高气节和笔墨风雅，那么接下来在龙兴寺内触摸的可是中国书法史的源头之一，它就是被誉为隋碑第一的龙藏寺碑。它上承汉魏风骨，下启唐楷法度，以独特的笔意为这座古城的书法文脉埋下了跨越千年的伏笔。作为皇家寺院，龙兴寺不仅历史悠久，还存在着令梁思成都推崇备至的罕有珍品。这座隋代始建的千年古刹位于正定中轴线北延长线的东侧，以文物富集、中轴对称的宋式建筑群格局而闻名。
3: 汉字由隶书到楷书过渡，
2: 对，
3: 就是由扁长字体到方块字体过渡的这个里程碑。碑首这15个大字还比较清楚，刺史的史字尤为明显，整体来说是楷书了，方块字。
2: 对，
3: 但是你细细的看它某一个字的笔画，史字的最后一部分燕尾，非常的明显，蚕头、燕尾、一波、三折，这是隶书的特点。所以它有两种书法体。那么它被我国的近代学者康有为赞誉为六朝集成之碑，后世称楷书之祖。谁先发现这块碑的啊？欧阳修。欧阳修在去滁州之前

0: 前呀，在正定待过一段时间，他因为受到范仲淹变法这个失败的冲击嘛，他被贬来了正定，所以在正定出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当时在府署旁边发现他的，在欧阳修的名著《集古录》里边就有首先收录并且肯定了这块碑的书法传承价值。
1: 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小学的五年级其实有一个单元是讲汉字的，是讲汉字的。然后我们要了解到汉字的这个起源，以及要了解到汉字这个字形在字体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变化。通过这个碑去认识到我们中华文明这样更迭有序、连续不断的它的一个特点。
0: 就是咱们每天写的汉字。
1: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大碑阁内的千手观音铜像，它是中国现存古代最高的铜铸观音。龙兴寺内有六个全国之最的文物，其中千手观音是公认的最重量级的核心遗存。无论从历史规格、体量规模、工艺难度，还是文化影响来看，都是六最之首，可以说是龙兴寺当之无愧的镇寺之宝。
0: 北宋有个皇帝，开国皇帝，赵匡胤，他在这里敕建了一尊高21.3米的千手千眼观音，所以呢，自北宋以后，宋元明清各代均属皇家寺院，一直属皇家供养。
1: 建造如此巨大的铜像，需要稳固的地基。在没有机械化的古代，工匠们是如何完成这个难度重重的工程呢？首先要挖出一个接近正方形的深坑，坑的深度基至黄泉，这里的黄泉啊，指的是地下水层。在排空地下水之后，工匠们分别用浆砾、土石、石炭层层铺叠，再用石块夯实，以此作为基础面。在这个层面上栽入7根熟铁柱之后，再用生铁水将基础面和地表之间的方形空间注满。现代科学研究发现，古代工匠采用的以不同材料分层铺设地基的方法，实际上是对这一地区地质条件进行综合考量之后的选择。正定坐落在太行山前平原的滹沱河冲洪积扇上，上万年的冲洪积作用啊，造就了储水排水都特别好的稳固地层，这就给大型铜像铸造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根据碑文的记载啊，这尊巨大的观音像是采用了分段浇筑的工艺。古人呢是首先在地基上啊伸直了7根立柱，顶部呢又架起了一个十字铁梁，然后呢再用大木为胎分段来塑造泥像，翻至内外范，把这个外范啊和支撑结构固定之后，再注入铜水，冷却拆饭后逐段浇筑叠加成型，最终造就了这尊千年不朽的艺术巨构。
0: 我们推测耗铜量120吨，这耗铜量相当于什么？当时一年产铜量的1/10，在宋代，宋代缺铜，缺铜到什么程度？宋神宗年间，当时老百姓挣了钱之后，不像咱们现在可以去存银行，然后可以炒股，他们是把钱融掉之后做成器物，可以获利5倍。
1: 宋代的时候啊，龙兴寺所在的这个镇定府并不是主要的产铜区，建造千手观音铜像需要的海量铜料，那究竟是来自于哪里呢？答案呢，就藏在镇定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当中。镇定呢，是坐落在太行山的东麓啊，既是井陉古道的东端起点，又是滹沱河漕运的重要码头，这里呢就成为了沟通山西呀、河北呀、山东的交通枢纽。更关键的是啊，宋太祖赵匡胤给铸造大佛曾经啊亲自下过诏书，调度天下铜料都汇聚于此。枢纽地位和皇家诏令呢是相辅相成，从根本上解决了铜料的来源难题。而在正定古城的中轴线及周边，9楼4塔8大寺的布局如同星辰拱月一般，将佛、道、 儒文化的印记深深地镌刻在接下来

机理当中。这里是开元寺，藏着唐代砖塔的古朴，钟楼的雄浑，更以塔楼并峙的独特格局，成为正定古建筑群当中一抹别样的亮色。

0: 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开元寺和洋河楼府前街等中轴线节点南北呼应，是正定轴线中兼具宗教功能和历史价值的重要地标。根据资料记载，我国现存的唐代木结构建筑一共有三座半，其中三座分别指山西五台山的南禅寺大殿、佛光寺东大殿和瑞城的广仁王庙正殿，而剩下的半座就是正定开元寺钟楼的下半部分。
2: 我们现在看到的地上建筑的这座钟楼，这是目前国内仅存的唐代钟楼，
3: 这就是传说当中那三座半唐构当中的
2: 半座
3: 是吧？啊，
2: 那为什么是半座呢？
3: 对，
2: 因为这是一个二层的唐代楼阁。
3: 对，
2: 那么我们一层是原汁原味的唐构，二层呢是在后期进行了这个仿唐的这样的一个修补。
3: 比如我们看这个唐代的建筑，我们看到的就是唐代的那样一个大气，那样的一个沉稳，这样的一种整体的这种感觉。
2: 对的，而且在这个钟楼里呢，还现在还依然留存着唐代的那口铜钟。
3: 好，唐代的钟啊，来坐坐坐坐坐。这门也是唐的是吧？
2: 对，这门也是唐。
3: 来摸一摸，摸一摸唐代的门。钟呢？钟呢？
2: 哦，抬头看，
3: 在这儿啊。
2: 对。
3: 好大呀，但其实我们仰视看上去比较小，但实际上应该在上面看上去挺大个的吧。
2: 是的，
1: 在钟楼内部我们可以看到木质结构简洁有力，造型古朴。上至二楼，一口古钟呈现面前，敲响大钟发出的钟声浑厚悠远，和寒山寺古钟齐名，因此享有南有姑苏寒山，北有真定开元的美誉。
3: 那正对着底下这个呢？
2: 其实这是一口井，是为了吸纳这个钟声，让它传播的
3: 声音传播的
2: 更远更洪亮。
3: 所以你看，那时候我们已经把声学的原理也运用的这个很好。我们今天呢，在开元寺是能够看到我们怎么样去一步步转化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寺面的这样一个中轴布局。所以它这个布局好像和我们后世看到的不一样，这个有什么说到吗？
2: 它正好卡在了这个寺庙建筑布局的演变过程当中的一个孤正的这么一个阶段。临济寺的长宁塔，它还是以塔为核心的这样一个建筑理念。进了山门以后，它最核心的位置给到了那座塔。
3: 对，
2: 然后它所有的这种大殿啊等等建筑啊，都是以塔为核心，围绕着塔来进行建筑的。那么随着到了唐代之后呢，那么寺庙建筑的这个布局就逐渐的发生了变化。那么正好开元寺呢，就卡在了以塔为核心转变到以

0: 电为核心的这样一个过渡阶段。在开元寺的整个布局里边，我们看到它是钟楼和塔对称，在大殿的左右两侧的这样一个布局。对，这是大殿的遗址，哦，啊，这个是法船殿，这个也是很特殊的，因为它里边是一艘船。
1: 在正定当地流传着一个有趣的传说，如果开元寺钟楼的铜钟落地，就预示着滹沱河要发大水，而寺内法船殿中的石船便可起航避险。如今法船殿仅存遗址，完整的石船形制已无从复原，只留下这段和古城水患相关的民间传说，为千年古寺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0: 这个塔呢，塔高42.5米，是目前正定最高的一座塔了。这个塔呢叫须弥塔，它的名字就源于这块石匾须弥俏丽。这个塔形制它也叫雁塔，感受到它和西安的大小雁塔的形制其实是很像。
2: 对，它这个收分特别的自然，
0: 对，
2: 特别的流畅，
0: 对，
2: 让你从底下看的时候，它这个线条是真正是能体现唐塔，
0: 对，但是特别有厚重感，
2: 沉稳，所以这个时代的这种简约沉稳的一种气度。
0: 而且呢，这也是一座唐塔，它始建于贞观十年，它也是1400年的历史。
2: 对，
0: 我们来看这个拱门两侧这个花纹，
2: 我们先看这个纹。
0: 来，我们离近一点可以看一看，尤其是这一侧。
2: 你看这个被人都摸的，这是双龙戏珠吗？
0: 对，这是个双龙戏珠。
2: 这个柱子已经很亮了。
0: 对，
2: 我们不能摸啊，可以远观。
0: 所以我们看这边，它的这个花，这种雕刻，
2: 每个都不一样啊，
0: 它的这种纹饰，它不是我们中原的习惯。它是西域那边传过来的，所以这也体现了唐代它的这种文化的包容性。
2: 来，我们看看这个立式。
0: 看看这个立式，我们一共有八个这个立式的这个造型。然后您看它的这种服饰风格，只有两尊立式是穿着上衣的，
2: 有些是可以触摸的，可以摸一摸那时候的这些雕刻，它带给我们那种指尖的那种感觉啊，让历史也可以在我们指尖上面有生命力。塔里有东西吗？
0: 这座塔是不可以上。
2: 有地宫吗？
0: 有地宫。
2: 有地宫。
0: 有地宫。
2: 嗯
0: 然后这座塔中间是空的，是通上去的。
2: 它没有那个，
0: 它
2: 就上不去，
0: 没有台阶，
2: 窗就是装饰而已，
0: 就是装饰，
2: 简单的装饰而已。
0: 对，它最早的时候在二楼的顶部是有藻井的，后来年代久远，它这个藻井就毁坏掉了，所以现在也就看不到了。
2: 我们在开元寺不仅要带领大家看到地面以上的正定，我们还要带领大家看地面以下的正定。
0: 是的。
2: 我们刚才走过的是燕赵大街的南段，其实在过去呢也是正定古城中轴线的所在。杨鹤楼呢是中轴线上子城的南门，那它的北门在哪里呢？

0: 岩壁为纸，色彩为墨，敦煌壁画封存千年风华。
1: 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翟家窟。
0: 聆听穿越千年的弦歌雅韵，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近期播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0: 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我们来到了考古工地啊，这朋友说我进去了，平时都是隔着玻璃看。
2: 这个工地平时是不开放的。
1: 我们今天是工作原因来。我们这个
2: 镜头可以看一看，
1: 看看那边。越往下，年代越老。
2: 我们这个遗址呢，就是开元寺南遗址，和我们的开元寺一墙之隔。整个遗址面积的12000平，它也是目前河北留存最好的城市考古的一个典范。
1: 所以我们一说考古，不要想的只是在田野当中，其实在城市里面也会有这种考古。
2: 因为这个遗址现在还承载着一个对外宣传和公共考古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做了很多这样的剖面，这样的立面，然后留存了很多真实的这种遗迹，方便大家理解这个文物其实它在发掘出来之前在土层里边它们彼此的这种关系。
1: 然后呢，我们现在有更多的考古这个工地也面向公众开放，我们有公众考古，
2: 后期我们会逐渐的会带着大家呢进行一些公共考古的一些活动。
1: 对，好。
2: 在这个遗址里边总结了三个系统：城墙防御系统、正定的民居街巷系统，还有一个就是和开元寺有关了，就是它这个寺院的建筑变迁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发现。
1: 这真的是地层，你看我们旁边是街面，然后这边你要回到那是哪个时代啊，晚唐，这得差着十好几米啊。那它为什么原因就越来越高了呢？
2: 这第一是城内的人口密度啊，人们的生活、建筑等等用土，再加上滹沱河的历年的这种水患呀带来的淤泥，哎，慢慢的就把这个地层城中的地层就垫高了。所以来我们先看啊，在整个的这个遗址里边，水井系统是非常丰沛的，从唐代的水井一直到清代的水井，各朝各代的水井都有。是很多的。
1: 这是个元明时期的，
2: 这是个明代的。我们身后的这个是个金代的井。
1: 金代的井，
2: 对，一会儿在里边能看到北宋的井，能看到唐代的井，还能看到清代的井。
1: 我们有一个词语叫市井，啊，这个市井，你有井，它就会有我们，人们的生活聚集在一起。当你离开了自己的故乡的时候，我们叫背井离乡。所以说井它其实很多时候不仅和一座城市联系，和一个我们聚居的一个街巷联系，它是和家乡和乡愁是联系在一起的。
2: 这块的土色为什么是发黑呢？这是随着它这个水位下降，留在了淤泥里边的这种植物的根系被碳化之后留存的这种碳化的现象。
1: 你看我们给它上面把这每一层都做了标注，
2: 对，
1: 让大家一眼就能看清楚这是哪个时代的。
2: 好了，彭彭老师，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紫城内了。
1: 这是城墙，
2: 这是城墙，我们刚才从城墙跨越过来，
1: 已经穿过城墙了。
2: 我们已经现在进到了紫城城内了。我们脚下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街巷道路，这样东西的，对，东西的一条路。
1: 这是一条路，
2: 对，自北宋一直沿用到今天。也就是玻璃围挡外边，你看大家正在维修的这条路，

0: 那么回穿到北宋时期，就是这个脚下遗址里边的这条路，
1: 一条路被正定的古人今人走了1000年。
0: 对，你包括我们的这个中轴线上的这条主路，你看
2: 下面也应该有路，
0: 它也是自己在原址叠压这样上来的啊，所以呢它的路网结构基本上从北宋到现在是没有太大变化的。
3: 下得慢的，
2: 哎呀，我这边这个地层年代跨度这么大呀。
0: 对，这是从晚唐一直不断代连续一直延续到我们近现代，我们这个遗址也佐证了正定是一个一直活着的一座古城。
1: 我们刚才走那个洋河楼呢，是这个正定城
0: 子城
1: 的
0: 南
1: 门。
0: 对，
1: 然后这个子城是
2: 那时候是官衙衙署所在的一个，
0: 对，它子城里边都是一些官府啊，这种行政单位啊，达官贵人啊，哎，居住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
2: 北门呢？
0: 北门就在咱们眼前。
2: 哦，这就是北门。
0: 对，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子城的北门的。
1: 我算一算，应该我们是在子城的这个城门的西北角，对吧？
0: 西北角，对。
1: 嗯，西北角，大家看。那边就是城墙，我现在左手指的位置就是子城北门所在，啊，有这样一个考古的一个现场，让我们可以更加具象的了解古城以中轴对称它的这样一个格局是怎样的，啊，你看这个城门就是在中轴线的这个位置上，
0: 是的，
1: 啊，它跨了我们这个中轴线那个门洞的门洞，就是那个中轴线的主要的那个通道，
0: 对，那是中轴线的那个主轴。
1: 那其实是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地下的那个部分，另外地下的那半儿应该在
0: 马，就我们现在的这个燕赵大街的马路的对面。
1: 就那几个商铺下面。
0: 对，
1: 就理论上考古应该在那边能够挖出这个完整的一个城门。
0: 对，如果说把商铺移走，我们再进行考古发掘的话，它这个城门它是完整的。
1: 在过去的时候，有这条中轴线。穿过门洞，可能南来北往的有那些客商，有生活在城市里面的这些人们，到今天这个轴线依然还在，这个城市的肌理依然还在，只不过呢时过境迁，我们在地面上看到的是来往的车辆啊，有本地的人们，也有外地慕名来到这里去寻访正定古城历史的人们，他们走过的这个足迹真的是有一种穿越千年的时空跨越之感。随着北京中轴线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人们对于中轴线文化更加关注，课本当中呢也不乏这类内容，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文我多想去看看，二年级的北京都点明了天安门的位置，六年级的故宫博物院更是详细地描述了紫禁城的布局和建筑，而故宫正是中轴线的核心节点。北京的春节这篇课文提及的前门大街这些区域也是中轴线沿途充满京味文化的地点，早在中庸当中呢我们就有相关的这个记载，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什么意思呢？我们只要找到中的这种位置，达到和的这种状态，那天地万物自然运行。我想对于正定古城也好，对于我们北京城也好，对于任何一个有这样的一个中央轴线的我们的文化名城来讲，其实我们背后更重要的去寻找到它其中所蕴藏的这种中和思想，
4: 以中立城，以和育人，让城市在对称均衡中实现功能和文化的和谐共生，
1: 就成为了有十处我少说了一句不好意思，请镜头多拍展品，就我不好看啊，
5: 我要开始冒汗了，
1: 没有，
5: 大声一下语文老师。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余生香，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以匠心打磨实力，以实力铸就品质。长天药业在淬炼中创新，在成长中超越，凝聚团队智慧，以仁爱守护初心，致力铸就百年品质。长天药业追求卓越，关爱健康。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清热治酸治痛，快用味鲜舒胶囊，上海方大。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9: 微甜好喝，认准邦吉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吉集团。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3: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

更舒服。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厨房寻常小食材，驱寒解毒有奇效，
1: 温中散寒，所以一下就让脾胃里边顺畅。
0: 寻常中药藏玄机，古法心解护安康，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五谷丰登，汇酒振兴新图景。
6: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8: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9: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1: 在众多药食同源的植物中，紫苏和生姜堪称是低调却实力非凡的养生能手。今天咱们就来具体了解一下这一对祛寒解毒的好朋友。先来看紫苏。中医认为紫苏具有解表散寒的功效，当您不小心外感风寒，出现恶寒、发热、头痛、鼻塞等等这些不舒服的时候，喝上一杯紫苏叶煮的水，能帮助身体发汗，把体表的寒邪驱散，让您舒服不少。在日常生活中，紫苏的食用方法也多种多样。新鲜的紫苏叶可以直接凉拌，或者在烤肉煮鱼时加入，增添独特风味。今天我们邀请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为我们介绍紫苏的养生功效，同时还特别邀请了几组嘉宾用紫苏烹制了各种美味佳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紫苏，解锁它的健康密码与美味吃法。
12: 紫苏这味药物，你去闻它，有淡淡的清香味儿。我们说它味辛，它性温，因此它就具有了解表散寒的作用。它下边还有茎秆，那它一定对胃有着一定的作用。所以它对胃呢可以行其和胃，在吃鱼的时候也用呢，还有一个蒸螃蟹的时候也得用。所以说它又有着解鱼蟹毒的作用。那么这个紫苏呀，在什么时候生长的最茂盛？
13: 夏天。
14: 夏天为什么呀？
13: 我在暑假跟外公去摘的，暑假就是夏天。
14: 所以它的推理能力真的很强啊，逻辑性很强。所以是不是紫苏就在夏季生长呢？
12: 紫苏这个植物呀，它是一年生的直立型的草本植物。

0: 所以春天种子就会萌发，它夏天长得特别茂盛，为什么呢？它耐高温，而且喜欢高温，在潮湿的环境当中长得就比较快，所以一到夏天降雨量大，天气又热，正好符合了它的生长习性，所以它的生长特别茂盛。那么一到秋天呢，它就会枯萎下来。所以这里边有个成语叫时光荏苒，时光荏苒它就告诉的我们是时间过得非常快。在这个地方的荏和苒它是和紫苏有关系的。
1: 哦，这有什么关系、啊、
0: 古代把苏就叫荏。
1: 哦，
0: 这个荏呢它指的是草木茂盛的样子。比如说我们今天离家远行，哎，这个紫苏才发芽呢，当我们回来的时候呢它已经枯萎了，所以就用了时光荏苒来形容时间过得太快了，一定要珍惜当下的时光。
1: 真的非常的形象哈。这个紫苏的植物在我们中国的种植的历史大概有多久了呢？
0: 2000多年了，所以历史悠久，融入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西汉时期梅城在他的七发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先例之快，秋黄之苏。快就是把肉切成薄片，他是把鲤鱼切成了薄片，后边讲的是秋黄之苏，那他就和苏叶配上去吃，
1: 生鱼片。
0: 对，生鱼片刺身。到秋天这个季节的鱼肥了，切成薄片，再加上这个时候的紫苏叶，那就是鱼刺身嘛。再回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他有这么一句话，说紫苏嫩时有叶，何蔬如之，也就是紫苏的那个嫩叶可以当蔬菜的吃，或盐及梅卤做足食甚香，夏月做熟汤饮之。告诉了我们两个功效，嫩叶的时候当蔬菜吃，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叶子熬成汤喝。为什么在夏天喝汤？天热湿气大，人如同蒸桑拿，所以你把这个紫苏叶一喝以后，它可以开胃，可以行气宽中。叶子老了呢，你可以把它做成腌菜。腌菜什么时候吃呀？冬天吃。所以你说这味药物是不是从春到夏到冬天完全融入到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去了？
1: 所以是深受大家的喜爱的。
0: 对，
1: 那其实刚才小学童也提到了哈，自己以前见过紫苏，我觉得这个里边真的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可以请大朋友们来分享分享好吗？
2: 我和麒麟果我们都是湘妹子，其实在湖南呢，紫苏是一道就跟葱蒜一样非常常见的家里常用的配菜。那我从小经常吃紫苏，比如说我们炖鱼汤的时候，还有紫苏煎黄瓜，还有我们炒小龙虾、炒肉、炒鸡、炒鸭里都可以放入紫苏。然后它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功效，是可以安胎。当我怀它的时候，当时有一些孕吐嘛，然后就会有医生告诉我可以吃一点紫苏。然后呢后来我又延展了一下，既然都可以安胎的话，那很小的婴儿有可能他们还接受不了葱和蒜这种有一点刺激的味道的时候，想给他加入一些更有香味的东西，就可以用到紫苏。所以从他其实一岁多的时候，我们给他做辅食的时候就会加一点紫苏。包括在之前他回到湖南度暑假的时候，他就跟他外公在路边就可以摘到紫苏。所以他当时就是把在路边摘的紫苏做成了标本和书签。
1: 那我知道今天呢几位啊是特别带来了美食，是不是用紫苏做成的美食？来，我们把准备好的美食拿到台上来。文静，你们家准备的是什么？
2: 紫苏煎黄瓜。是热菜啊，炒的。
1: 好，王一，你们家准备的是什么？
3: 紫苏鱼汤。
1: 好，那你带来的那道紫苏鱼汤是你的拿手菜啊？
3: 不是，这是奶奶的拿手菜。我也是湖南人，小时候就是一到冬天天气一凉，你如果能闻到厨房里有这个紫苏的香味的话，哇，开心，今天肯定有鱼汤喝，又暖，味道又棒。
4: 他啥也不会做。
3: 但是紫苏跟橘子皮的那个放在一起用，我这个有一个体会。他妹妹刚满月就百日咳，就咳得非常厉害，但是太小了，刚刚才三十。

0: 这几天就不知道怎么办，中医专家就给了个建议，就是用陈皮熬水，然后在沸腾之后加一点紫苏，就紫苏兑陈皮，然后给小朋友喝，哎，孩子能喝下去，而且效果很好，
1: 又能做美食，关键时候还可以当药用。
2: 这些美食可以说把紫苏的功效发挥得淋漓尽致，尤其是

0: 感冒了，流了一点小咳嗽，肺病急脾，我们也把它叫做子病急母，有肺属金，脾属土，土生金，陈皮入脾经，紫苏既入肺经又入脾经，这两个合起来它肯定是有效果的。那它为什么对于这个妊娠呕吐，就是我们说女同志怀孕了以后出现了这个妊娠反应，随着胚胎的逐渐长大，它对胃形成了一种压迫，当然了它还对我们人体的内分泌激素产生了一些变化，所以会表现出恶心啊、呕吐啊这一系列的症状。那么中医当中认为是脾气不生，胃气不降，而紫苏本身是可以行气宽中的，行气行气就和个警察一样，你不是这个地方的气乱了吗？我过去给你指挥交通。那紫苏去了就是说胃气你往下走，脾气你往上走，所以它有着理气安胎的作用。如果说我们和鱼虾蟹在一块吃，那是典型地代表了我们一个所说的解鱼蟹斗。
1: 那吃完鱼啊、虾呀、蟹，可能胃确实有一些寒凉，或者是有一些不适感。那合胃了，自然这个胃也就慢慢舒服了。
0: 所以你看，我们在这个吃鱼呀、啊，或者说蒸螃蟹啊，经常用什么呢？紫苏和生姜。所以紫苏和生姜是一个药对，生姜叫做呕家之圣药，它也可以温中散寒。而紫苏本身可以行气，你该生的生，你该降的降，所以一下就让脾胃里边顺畅了。脾胃的气机一顺畅，那脾胃当然就好的。
1: 理解了，古人是非常有智慧的。
0: 对，
1: 对于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哈，还真的是挺喜欢吃一口小烧烤的。
0: 是的，
1: 尤其是配上点紫苏，它有解腻的作用，所以经常就把肉和紫苏搭配在一起了，这是不是心理安慰啊？
0: 这个不是的啊，这个烤肉配紫苏，可以把它叫做经典绝配哦。任何蔬菜你和烤肉配起来都没有和紫苏配起来合适。《黄帝内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肥则令人内热，甘则令人中满”，意思就是你吃肥甘厚味的东西，容易让人产生胃脘部胀满，而且还会产生积食，最后还会产生内热。肥甘厚味那就是肉类的东西嘛，而紫苏可以行气宽中，可以让它这个该升的升，该降的降，所以吃了紫苏配烤肉，感觉到胃里边很舒服，
1: 对，
0: 没有那种油腻的滋腻感和那种堵的感觉。
1: 对，
0: 其实它就是发挥了紫苏的一个行气宽中的作用。为啥把它叫经典绝配？
1: 那现在咱们就回到这个重点上，也就是紫苏它作为药，它有什么样的药效呢？您帮我们归拢一下。
0: 《本草纲目》说它味辛入气分，辛味的发散入的是气分，它的色泽是紫色的，和血液的颜色类同，所以它入血分。在《本草汇言》当中呢，也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它散寒期，讲到的是解表三寒，清肺气，那就是咳嗽了，肺气不降了，所以我们一吃寒邪驱除了，肺的功能恢复了，肺气降下来了，这就等于是清了肺气。宽中气，这个地方的中气就指的是中焦脾胃之气，所以它有宽中行气的作用嘛。安胎气，所以在妊娠以后影响到了我们的脾胃，它可以安胎气。那后边紧接着就讲了下节气、化痰气，一气字就讲了一二三四五六气。所以把它叫做治气的神药。在药品化义当中呢，它也记载说辛温能散，气薄能痛，味薄发泄，专门干嘛呢？解肌发表，就是治感冒。疗伤风伤寒嘛，就是治感冒，还可以治疗疟疾初期。所以他讲凡属表症放邪气出路之药药也，外邪侵犯人体导致我们人体发生疾病了，那怎么办？一定要把邪气赶走了。从哪儿赶？从哪儿来的从哪儿走，就近把邪气去赶走了。所以

0: 它的辛温发散的作用，就是把邪气从肌表驱赶走了。
1: 嗯，
0: 所以它是个治疗感冒的挺好的药物。
1: 哦，
0: 当我们平时感冒了，症状还比较轻，身上有点不舒服，有了感冒的症状的时候，其实熬点紫苏水喝一喝就好了。
1: 哦，哎呀，我觉得以前我们把一片紫苏放在手中的时候，就会觉得这片叶子轻轻薄薄的哈，没有什么太重的分量。但是通过张老师这样的一番介绍之后，我突然感觉到这一片叶子一下子有了非常厚重的感觉。这个厚重可能就是中药的文化和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所赋予它的。那接下来啊，我要再给小学童们出一个难题了啊，我们要看一看啊，这一片小小的紫苏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啊。我们也准备了紫苏，请拿到台上来。紫苏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这个惊喜呢，就得自于它有可能哪些部位是可以入药的，大家来猜一猜。
2: 叶子，
1: 嗯，
3: 叶片肯定就是这个叶子肯定是能
1: 哎，
4: 这个杆能吗？紫苏的杆儿，
1: 哦，紫苏杆能不能用药？你觉得呢？你猜猜。
5: 能。
1: 啊，
5: 嗯，我之前听他们说那个苏子可以，但是我不知道苏子是哪个部位。
1: 嗯，大家说的对吗？
0: 紫苏浑身都是宝，苏叶、苏梗加苏籽儿都是药。
1: 嗯，
0: 叶儿长在上边，它是最轻的，它的杆儿长在中间儿。不轻不重，它的籽儿质地是最重的，这是三个部位，三种质量。那么我们人又分为上中下三焦，温病调变当中讲治上焦如雨，非轻不举。既然上焦就像那种细小的水滴一样，像雾一样，它是轻轻的发散的，当它发生疾病以后，那么它的这种轻轻的功能就失去了。如何让它恢复到轻轻的功能？那一定选择的是质地轻的药物。而在紫苏当中，叶儿是最轻的，所以它的叶儿主要的是入肺经，可以解表散寒。它的茎杆呢，长在了中间，就相当于人体的中焦。稳命调变当中讲治中焦如恒，非平不安。中焦里边是脾胃，脾气要升，胃气要降，就好像一个秤杆上边挂了个秤砣，治疗中焦就一定要把它们调得平衡了。而苏梗在中间，取相比类，它主要入的是脾胃经，所以它可以宽胸理气，它也可以行气安胎。苏子呢，它的质地最重，内经当中把我们的下焦叫做下焦如堵，就像下水道一样。所以稳定调变里边告诉我们，治下焦如泉，非重不沉，那就一定要用像秤砣一样质地非常坚硬的、质地非常沉重的药物，才能把下焦给打通了。而苏子正好符合了这个特性，所以苏子在上边可以降气化痰，在下边可以统便。降气化痰就是让肺气往下降吗？所以既入了肺经，又入了大肠经。
1: 那刚才啊，好像说光听说过苏子，但是还没见过苏子本子，是不是？今天就给你亲历它的这个样子是什么样的啊？麒麟果苏子是什么颜色的？
4: 苏子是棕色和黑色的。
1: 哦，大小呢？
4: 很小很小很小。
1: 那它小还是小米粒儿小？
4: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啊。那弗伦，你来描述一下苏子的质地是什么样的？
3: 就是感觉就是跟那种，毛上特别细的那种小石子似的。
1: 那是硬的是吗？
3: 对。
1: 好样，给你一个挑战，你咬一小粒苏子，你尝尝它的味道是什么样的？
5: 有一种大麦茶的味道。
6: 对对对，有一点大麦茶，有点焦的那种味道，像是炒制过的那种感觉。真的很像我小时候吃的那个麻子，就是特别好吃啊，小零食似的，真的挺香的。
1: 好，就待会儿听完张老师的介绍，然后咱们再考虑一下是否

0: 要像吃瓜子一样去吃它。所以就大家对于这个苏子还是很亲近的啊。但是它有什么样的功效，您再帮我们总结一下，因为以前我们对于这个苏子了解的太少了。
1: 季老师，您刚才那个问题非常好，首先让他去体会味道，味道是中药当中四气五味之一，有什么样的味儿就有一定什么样的功效。苏子的味道如果和苏叶一样的浓烈了，那它一定就不叫苏子了，有着浓香的味道，它一定是发散的，所以苏叶有。苏子是果实，所以它的质地很坚硬，而且它很润泽，所以你把它咬碎了以后呢，感觉它的质地很润，这样功效就出来了。既然是润，那它一定能够润肠通便。既然它的质地很硬，说明它的密度大，密度大就沉，沉了就能往下走，所以它就能够降其花痰。
0: 嗯，有没有一些用苏子组成的经典的名方啊？
1: 有啊，嗯，古代的名方很多，比如说治疗咳嗽的方子，苏子降气汤。降什么气？降肺气，把肺气降下来，不是就不咳了吗？再比如说，经常给老年人食用的治疗咳嗽咳喘的三子养亲汤，都是用了苏子本身降气化痰的作用。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家中常见食材竟是养生佳品。
1: 在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把山药列为了上品。
2: 从熟悉中探寻新知，以中医智慧护佑健康。
3: 是用荷叶泡水，它就是有一点会利尿，
1: 所以它首先具有的是清暑化湿的。
2: 从根到叶，从花到果，寻常中药有心解，敬请收看。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6: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7: 作为厨房中的经典食材，生姜不仅可以去腥调味，还可以制作成各种特色美食，将养生智慧融入一日三餐的烟火气中。接下来一起来看看生姜还有哪些隐藏的养生妙招。
1: 生姜啊，它作为一个去腥的香料，它和花椒和茱萸在古代把它叫做三大新香料，就是经常我们来用的调料去使用的。生姜作为调料，它是辛辣的，因为它里边主要含有辣椒素，同时它含有挥发油，所以在辣椒素和挥发油的作用下，我们入到菜当中可以去腥除膻，可以提味增香，因此我们把它叫做去腥的香料。讲到这里啊，我得讲个故事。苏轼啊， 他曾经写了这么一首诗，他说：“牙将子醋至饮与。”

0: 雪碗青来两池鱼，上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味胜纯炉。这个后边这个纯炉，
1: 纯炉之思，
0: 对，炉就是讲的鲈鱼嘛，所以这个姜汁和鲈鱼配到一块，那是一道美味。你看我们今天在做鱼的时候，常常要把鱼片下来以后，把生姜丝儿或者生姜片儿把它放到里边一块去蒸啊，或者一块去炖，所以它是蒸鱼常常用的一味佐料。
1: 咱们千家万户可以说都有姜啊，那么如何来运用这个姜来料理姜呢？我们先来看看小小美食家程程是怎么来做的。
2: 我们这个姜丝可乐是把这个姜切成丝，而且我爸爸说啊，这个不能要姜皮，因为这个姜皮里边有寒气哦，而那个姜丝可乐要做的是去寒，不是要那个生寒。所以说就要把取里边的果肉，
1: 就是不要皮，皮是寒的，是凉皮，就要去掉，是吧？
3: 我拿的这个是一个代茶饮，这里面是各种中药材。其实我们家用姜最多的时候是在吃药的时候，比如说啊，我们家
1: 吃药的时候，
3: 对，经常用的一个方子，比如说感冒发烧，但凡有点发热，就是小朋友这种头面部咳嗽啊、鼻涕啊，然后明显是那种热性的，我们就会用小柴胡、银翘解毒丸加百蓝根加三片姜煮在一起，然后身上的痛啊，这种酸痛的感觉就一下子就解决了，好像姜就像那个使者，就把这个里面的这些药物都带到
1: 打通关节，
3: 哎，打通关节就带到你的各个关节去了。所以我们家用姜来煮药是特别多的。
1: 除了大家说可以熬成这种姜汤，大家平时还怎么样来用姜呢？
4: 姜汁撞奶，这多好吃啊！
3: 我妈原来在家有做过类似，但是她不是撞的奶，她是撞的醋。她是拿一个保鲜盒里面拿醋，然后泡的姜，然后一天吃一片。
1: 醋泡姜是可以的。我们对于姜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对它的运用是非常丰富的。张老师，您觉得怎么样？
0: 是的，我们几位大小学童今天带过来的，可以说各有千秋，但是已经完全把生姜的功效完全融入到里边去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他是这样讲的，他说生姜这个东西啊，可蔬可和，可果可药，它既是蔬菜还是水果。
1: 它还是水果，
0: 对，紫姜啊，新鲜的姜，对吧，你淡淡的嚼两片，它还是个药物。所以这个生姜它具有着解表散寒、温中止呕、花痰止咳的作用。所以你看姜汁可乐也好，包括孝叔刚才说吃那个感冒药的时候再吃点生姜，可以说你是活学活用。所以大家就使用它们干嘛呢？最常用的生姜解表散寒，它还治疗脾胃虚寒。所以小朋友有时候吃点凉东西，哎，动不动就伤了脾胃的阳气了，脾胃虚寒，小朋友也可以去推拿，蘸点姜汁也是可以的。它还可以治疗胃寒呕吐，因为生姜我们把它叫做呕家的圣药。
1: 呕吐，
0: 对，不论你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呕吐，生姜都可以和其他的药物配合到一块儿去治疗。
1: 那运车的时候可以含一片生姜吗？
0: 是呀，可以啊。所以把它叫呕家圣药。它还可以治疗寒痰咳嗽，不是咳嗽呢，就是这个痰稀稀的白白的，所以它治疗寒痰咳嗽效果也非常好。还可以解鱼蟹斗。所以在蒸螃蟹的时候呢，经常去用点生姜。所以生姜在这个地方就起到了解鱼蟹毒的作用。
1: 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姜啊，可以是菜，也可以是果，
0: 对啊，
1: 那也可以用药。
0: 是的，
1: 在我们的这个经方当中啊，姜如何来运用呢？
0: 如果谈到生姜入药，我们必须说张仲景，因为张仲景是医方之祖，好多现在用的方子呢都是在他的方子的基础上给化材来的。所以张仲景用生姜那用的是淋漓尽致，游刃有余呀。比如说在他的大青龙汤当中，在他的当归生姜羊肉汤当中，在桂枝附子汤当中都有着生姜的出现。
1: 刚才连续说那个姜皮儿是寒性的，这个话有道理吗？
0: 有好多

0: 国人都说这个姜皮啊是寒性的，是有这么一种说法啊。但是姜皮你看在中药当中它也入药了，如果把姜皮用在药物当中，它是去利水的。中药有个五皮汤，就是五种饮片的皮儿，来治疗一种水肿病。这其实也是一个取向比例的方法，哪儿肿了，皮下肿了，所以以皮儿来治皮儿，它发挥了这么一个作用。
1: 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拓展我们的这个生姜了，要考考我们的小学童们了啊！我们要给大家带来几种不一样的姜，我们请大家来变一变。现在给大家带来的这些药材，大家能认识吗？来猜猜看啊！程程看看有什么区别？
2: 这个是姜粉，
1: 姜粉，
2: 然后这个就应该是整个的那种，给它把姜给弄干了那种的，干姜。然后这个白的这个就应该是姜切完的那个片，然后给它弄干，这就是姜片。
3: 我问你这个是什么？
2: 这个就是，
1: 这个是什么呀？
4: 姜姥姥。
3: 一蹭还掉渣儿啊？
4: 姜菜。
5: 对。
1: 就可以画眉，
4: 哎，你看，
5: 还说不定还可以写字。
1: 哎呦，你那小手怎么了？都黑了，我看看。哎呦，
4: 你摸它呀。
2: 反正
4: 就
2: 是那姜本身，
5: 姜本姜，
4: 本姜。
5: 要
1: 辣不辣呀？
2: 辣
5: 辣，
1: 这个还是很辣的。
4: 我也能掰开。
1: 那个颜色，这是什么呀？
2: 这就是姜片干。
1: 哦，这个辣不辣？
4: 也辣，
1: 哎呀，也辣，这么辣呀！这是什么呀？这是
3: 姜粉。
1: 这个不辣吧？
4: 这辣，这辣，这有点辣，
5: 有点辣。
1: 怎么了？这感觉有一种已经醉了的感觉。
5: 你要喷火了是吗？
2: 反正这四个完全跟
4: 就辣，
2: 竟然是跟这姜的形状不沾边吧？但是这个辣肯定是比姜要更辣。
3: 你们肯定不相信，这个一点都不辣了。
1: 真的吗？
3: 而且姜味没有那么严重，介乎于碳味和姜味之间，而且姜味很淡了，而且不辣了，
2: 因为就成碳了，
1: 成碳了，
3: 可能就是因为碳化了吧，
2: 就是姜粉，
3: 这个倒反而最好吃。
1: 那你多吃点。确实啊，这个虽然是一枚姜啊，但是不可小看，它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啊，有各种各样的味道啊。那么分别有什么样的功效呢？这里我们就非常好奇了。
6: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夏季常见植物，养生功效各有所长。
0: 特别爱发脾气啊，一着急就生气，这种人尽量的不要使用薄荷。
6: 寻常中药有心解，敬请收看。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这个虽然是一枚姜啊，但是不可小看，它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啊，有各种各样的味道啊。那么分别有什么样的功效呢？这里我们就非常好奇了。
0: 同样是姜，采用了不同的泡制方法，所以它的功效就变得不一样了。这也充分体现出我们古人的智慧， 但同时我必须为我们的几个小学同学点赞。

0: 你们的那种纯真，也就是天真，一定要保留下来。看到事物的那种新奇感、新鲜感，你可能就会去尝。去尝的过程当中，恰恰是内心的那种本心使然，这是你们创造力最好的表现。一定把这种天性保留住。
1: 是，
0: 但是孩子们呀，去尝食物的时候，千万不敢咬着去尝，用舌尖、鼻子去闻，舌尖去尝，这样尝出来的是口感。你觉得有点辣就可以了。你如果嚼了一大块辣吐出来，你还在辣，所以要去会尝，啊。这个没有变颜色的，就是变得有点皱皱巴巴了，这个饮片我们叫干姜。干姜就是把生姜晒干或者阴干以后它形成的。大家去想，比如说一个馒头，我们把它切成馒头片，最后晒干了，这两个东西它一定是不一样的。晒干的馒头片我们可能吃了觉得温温的啊，暖暖的。你如果吃个凉馒头，那肯定是觉得凉凉的。所以干姜和生姜的区别就出来了。生姜它最主要的是解表散寒，所以你能闻到那个辛味儿，有发散的味道。而干姜你去闻起来，它那个发散的味道很弱，但是你去尝到它辣味儿还是十足。所以它最主要的作用是温中，就是温性强了。温哪儿？一个是温脾胃，我们把它叫温中散寒。二一个呢，还可以温肺，因为它入的经就是肺经和脾胃经。温肺化痰饮，比如咳嗽，咳的痰很清晰，我们把它叫做饮邪，它可以化痰饮。由于它的温性很强，它还适用于人的阳气不足，甚至阳气聚僵丢失掉，和附子合在一块儿来回阳救逆。所以肝品偏温热，记住这么一个特点。
1: 所以生姜其实还有一点比较生分的感觉，有一种初来乍到的那种感觉。而这种干姜就有那种比较醇厚的悠长的那种味道了。
0: 是的，是的。
1: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适合脾胃虚寒的人，他脾胃虚寒都有哪些特点和症状？
0: 脾胃虚寒，首先是脾胃的症状，然后就是虚和寒的症状。脾胃一虚，脾是主运化的，所以他把这个食物就运不走了，运不走了就会和糟粕的东西一块合上，从下边走，所以就会出现腹泻。寒一定会出现怕凉，就是不敢吃凉东西，喜欢吃热的。而这个寒了以后呢，寒则凝，一凝就会出现血瘀，瘀则痛，所以这一类的患者常常会表现出胃脘不疼痛，大便不成形，因为脾的化生的气血不足了，精神状态也不好了，出现了神疲乏力，甚至四肢不温，这是脾胃虚寒的症状。张仲景我们刚才说，他把姜用的是淋漓尽致，用干姜他用的是也特别好。所以对脾胃虚寒的人，他有个经典名方叫理中汤。中就是中焦脾胃，在这个里边呢，干姜就是一味很重要的药物，取了它温中三寒的作用。再比如说它还有另外一个方子，就是治疗我们今天所说的慢支气管炎、肺气肿，经常咳嗽，常年四季都在咳嗽，一受凉突然间咳嗽加重了，吐痰，大量的痰，泡沫状的、清晰状的那种细痰，我们把它叫做寒饮。它有个方子叫做小青龙汤。小青龙汤里边它就用了干姜温肺化饮止咳的作用。
1: 哇，这个姜的能力没想到这么大哈。
0: 对，
1: 那脾胃虚寒我觉得孩子们应该是经常会出现的问题。
2: 我们爷儿俩主要问题就是四肢不温。
1: 你们有四肢不温？
2: 对呀、就他
1: 一般都是女孩子会比较出现的，
2: 男孩子就不能有吗？
1: 不能，这也太奇怪了。
2: 我们家

0: 反而我们三口子谁的手最热？
1: 我妈。
0: 就仨人，你还用想那么？我们俩睡觉的时候，真的有时候开玩笑啊，闹啊，就我们俩那个老说小爪儿，这手跟脚冰凉冰凉，他也是。
1: 就是每次就是睡觉的时候，我把手放我爸后背上，就是老叫。然后呢，他把手放我后面的话，然后我就反正感觉非常凉。然后手其实还是比脚要暖和一点的。然后我把脚伸我爸那个后背上之后，他真的这已经没有办法形容了，真的非常
0: 特别凉。我们俩特严重。
2: 所以如果是真正的脾胃虚寒了，我们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子，用点干姜，用点甘草泡的去喝水。这个方子也是大有来头的，也是张仲景的方子。张仲景有个方子叫做四逆汤，我们把四逆汤当中的附子去掉，留下了干姜和甘草这两味药。干姜是辛味的，甘草是甘味的，心肝化阳，它可以促使人的阳气生发。
3: 那其实附子去掉以后相对就更平和一些。
2: 对，
3: 除了刚才所说到的干姜啊，我们看到还有几种不同类型的姜，分别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2: 两种姜颜色都发黑，
3: 对，
2: 但是黑的程度不一样，是吧？所以我们一个把它叫做泡姜，一个呢把它叫做姜炭。所以在那地方写字都能写出字来啊！你看我们唐豆脸上现在画了两刀，那个就是姜炭画上去的。泡姜是把它在高温的沙子里边让它起了泡了，经过加热，加热以后它辛的味儿减少了，它偏干，它具有着辛的这种性质，它的温性保存下来了。再加上用火烤嘛，本身自己就是热的，再加上一个火烤，热上加热，增强了它温中的效果。所以泡姜常常就用于脾胃虚寒比较严重，就是胃疼的厉害，还会出现腹泻。它治疗脾胃虚寒疼痛和腹泻用泡姜比较好。炒成炭，我们讲过这么一句话，炒炭存性，我把它炒成炭了，但是把它这个热性的东西给留下来了，就是药物本身的这种性味我把它留下来了。以炒炭吸附性更强，所以它一定有着止血的作用。所以你看中药当中大凡止血的药物在食用的时候呢，都要把它炒或者炒成炭。所以炒炭以后温经止血，就用于女同志出现这种月经不正常啊，尤其是下焦虚寒，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宫寒。
3: 那刚才还有一个姜粉啊，它的效果怎么样？
2: 姜粉其实就是把干姜磨成粉了，所以姜粉一般我们在家里边炒个菜当成调料的去用，那如果我们炖个肉啊，那肯定是用的是干姜块嘛。
3: 原来是这样的。好，热烈的掌声送给张景明老师，我们也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大学童和小学童们。下课了，起立。
4: 谢谢老师。
3: 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馨，明天节目再见啦。
5: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6: 动物界充满了种种奇妙的特殊关系，从形影不离的伙伴到外形迥异的搭档，从隐形的攻击到热心的帮忙，从和平共处到针锋相对，动物之间的特殊关系充满变数，有激烈竞争，也有和谐共生。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7: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蟹黄与龙筋搭配会碰撞出怎样的美味？
1: 它滋溜一下就进口了，非常滑。
2: 红姐眼睛已经放光了。
0: 近半米长的鱼鳔会被冒名人做出什么样的美味？
2: 啊，好大一条啊！
0: 一条黄河鲤鱼有多少种经典吃法？味道调查员带您一起品味特色鱼肉菜肴。
3: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中国，江河湖海中的可食用鱼类不计其数，有的肥，有的瘦，有的细嫩，有的紧实，有的多骨，有的少刺。为了使各种鱼类食材各尽所能，喜欢食鲜的中国人总是对烹鱼充满着无限热情。清蒸、红烧、醋溜，这些或繁或简的烹制方法让全国各地的鱼肉菜肴匠心独具，别有风味。被称为黑色黄金的食材有何神秘之处？
2: 这真的是一道一道都很仔细。
1: 蟹黄与一种罕见的食材搭配，能够碰撞出什么样的绝美滋味？
2: 那龙筋取出来有什么用呢？
3: 做菜啊。
2: 这能做菜吗？
1: 只有过年时才舍得吃的美味，食材到底特别在哪儿？
2: 一二三，哦，
3: 很重啊，有二十斤，
2: 太重了，跟我差不多高了，这条鱼。啊，好大一条啊，我得给它环抱起来。
1: 金鳞赤尾的黄河鲤鱼在豫菜的餐桌上为何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0: 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千岛湖的碧波千顷中，有一种独特的美食，它的大名流传于街头巷尾，被众人谈论评说，但对于它，人们往往是只闻其名，未谋其面，是一种传奇般的存在。
4: 今天呢，我们就来到千岛湖的鱼博物馆，大家参观一下。看到了非常多鱼，还有很多鱼标本。那我们接下来的调查任务呢，就跟这种鱼有关系。
5: 这边就是我们孵化的场所了。
6: 咱们现在要去干什么呀？
5: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干孵化的小鱼。
3: 张少峰，鲟鱼养殖基地技术人员，在见识这次味道调查的神秘美食之前，我们要跟他一起去认识一下这种鱼。
5: 哦，这里就是我们的孵化场所，也是国家级的良种场。
6: 哇，
5: 这是四个月的鱼苗。
6: 四个月的鱼苗，
5: 杂交型。
6: 我怕它咬我，因为它看起来很凶，有点像鲨鱼的样子。
5: 但是它没有牙齿。
6: 哦，它没有牙齿。
5: 对，这个鱼是我们自己进行人工培育的，是四群的副本。

0: 和达斯黄的母本。然后这个鱼呢，继承两种循环鱼的优点，就长得大，长得快。
1: 阿峰告诉我们，挑选出来的雌鱼会被精心照料，用来制作被称为黑色黄金的鱼子酱。一条雌鱼一般要养殖7年左右才能产卵，成熟的鲟鱼体重15%都是由鱼卵组成的。近年来，千岛湖鲟鱼养殖业蓬勃发展，鱼子酱的产业规模已经占领全球1/3的市场，成为全球最大的鱼子酱生产基地之一。
2: 那我们现在要开始把鱼抬起来了，看看这条大鱼，要3个人才能弄起来。
0: 3个人还不一定。
3: 抱起来了。
4: 在下面，其实它还是很有活力的。
0: 是的。
5: 来一个老大。
1: 这条比味道调查员还大的鲟鱼，被放到管道后，控制室就会打开冲水阀门，直接把鱼冲到生产车间，开始鱼子酱的制作。
2: 这里的温度也非常低，
0: 是的，要保持在16度以下。
1: 制作鱼子酱的工艺古老而精致，需要在低温环境下15分钟之内完成16道工序。鱼卵取出之后要进行冰水清洗，将多余的杂质冲洗掉以后，进入加工车间进行搓卵。
0: 做这个的话也是一个技术，因为它需要的是你手上的力道，
5: 按下去会破。
0: 对，你用力的按它肯定会破的。
1: 搓好的鱼卵需要再次用冰水进行冲洗，之后再进行人工拣选，将破卵等杂质细挑出来，最大程度的保证鱼子酱的品质。
0: 现在就可以尝一下这个鱼卵，因为它已经清洗干净了。
2: 那个香味是慢慢渗出来的。
0: 它这个的话跟我们腌制好的是
2: 不一样，
0: 两种风味，
2: 这种风味会更加清新一点。
0: 对，
1: 精心挑选之后的鱼卵要进行称重，并且要根据相应的比例加盐搅拌，腌制好的鱼子酱要装在固定规格的罐子中储存。
0: 那现在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步骤了，就是排水。因为如果水多的话，它制作出来的鱼子酱就跟粥一样，就品质极差。多余的水分排除掉以后呢，它就会晶莹饱满。
1: 将鱼子酱放在壶口，以人体的温度温化片刻，可以增加鱼子酱馥郁的口感，也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鱼子酱本身的鲜美滋味。
3: 除了鱼子酱以外，最有价值的就是这条鱼的筋。我们土话里面叫它鲟龙鱼，鲟龙鱼，因为它可能像龙鱼，然后它的筋的话，我们叫龙筋。
1: 这种被称为龙筋的东西，可以作为食材，成就另一番美味。品相优秀的龙筋，要从7年以上、体重超过100千克的鲟龙鱼体内取出。一条龙筋的直径要超过3厘米。
2: 那我们今天是要做什么呀？用这个龙筋，
0: 做一道蟹黄威龙筋。
2: 两样极致的东西搭配在一起。为什么要把它剪开呢？
0: 是这样的，这个龙筋它边上啊包裹的全部都是胶原蛋白嘛，但中间呢这个是骨髓，骨髓的话不管你煮多久它都不会烂。
2: 所以就是我们要把里面的这个骨髓取出来。
0: 是的。
1: 将处理好的龙筋放入蒸箱中蒸1个半小时，高温作用下龙筋逐渐软化，此时将蟹黄取出备用，将蟹壳放在锅中，加入料酒，煸出香味儿。
0: 以前做好的排骨汤，熬成蟹汁熬出来。
1: 将蟹黄煸出香味之后，加入黄酒，再将调好的汤汁倒入锅中。此时我们的主角龙筋也已经蒸好。
2: 这就是蒸了1个半小时的龙筋。现在感觉有点像蹄筋一样，然后更加透明了。
1: 将龙筋放入锅内，小火煨10分钟左右，光滑的龙筋随着沸腾的筋汤上下翻腾，香味四溢。

0: 下就进口了，非常滑，很细腻。
1: 蟹汁浓郁鲜香，鲟鱼龙筋黄亮润滑，口味复合，层次分明。先是蟹黄的香味溢满口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股鲜甜渐渐涌起，回味无穷。
2: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是在广东茂名博鹤镇的海边，听说这里有一道菜叫金玉满堂，即使是生活在这儿的人，也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舍得吃它。那究竟是一道什么样的美味呢？跟我一块儿去见识一下吧。
1: 迂回狭长，自古便占渔业之利。拥有天时地利的博鹤镇，不仅是靠海吃海的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也是游客体验打鱼赶海的旅游胜地。据说博鹤镇将要举办一场以展现渔民生活新风貌为主题的厨娘大赛，60多岁的红姐打算做一道极具挑战的金玉满堂。
2: 红姐啊，咱们现在就是找一些食材是吧？赶海哦，好的，好，我跟着你们一块儿好吗？
3: 好
2: 吗？
3: 好
2: 的，我们
3: 来吧，
2: 我们一起的，走吧，
3: 快来
2: 吧。
4: 海鲜见过没有？
5: 这长得好奇怪。
6: 美嘴仔。
7: 还是喝那么多啊？
1: 筐筐贝类只能作为配菜，并不是金玉满堂的食材。可红姐并不担心，她说明天赶早去个地方，一定能有所收获。
2: 凌晨5点钟，但是我觉得这里热闹的就像晚上5点钟一样，空气中弥漫的都是鱼的味道，好重啊！哎呦，抱不动它。
1: 博鹤渔港是国家级的中心渔港，在这全长980米的码头岸线上，每日清晨，渔货买卖、渔船补给、货物装卸运输等事项有条不紊，繁忙运转。港口一年的海洋捕捞总产量大约1.4亿千克。从小在这里长大的红姐可以算得上是这里的老江湖了。然而想要找到心仪的食材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对极其看重品质的她来说，如果没有最好的食材，自己宁愿放弃参加比赛。就在一筹莫展之际，一通电话带来了久违的好消息。
6: 到我表弟那，渔船那里，他说他船现在回来了。
1: 让红姐中意的食材终于有了眉目，到底是什么特别的海鲜呢？摆渡船行驶20多分钟，我们到达了刚刚返回港口的渔船。红姐心心念念的宝贝也终于露面了。
2: 我们要这条哦，哦，它比我还高吧？抬着这儿，哦，抬着这儿，哦。
8: 两边手来这里。
2: 两边手，
6: 哎，你那么高啊？
2: 跟我差不多高了，这条鱼，这是今天的主角是吗？
1: 海鳗在博鹤港并不算罕见食材，可这么大的海鳗却极少见。但红姐告诉我们，海鳗肉并不是金玉满堂食材的主角。
6: 不要弄泡，弄泡就是晒干了，不值钱了。慢慢
2: 往外扯就可以了，是吗？
6: 太美了！
2: 出来了，出来了！
6: 这条鱼鳔，
2: 鱼鳔好完整，好大。红姐眼睛已经放光了，看见没有？
6: 开心。
1: 海鳗鱼鳔自古便是宝，眼前这鱼鳔近半米长，论价格，每斤能卖到4000多元，绝对是百里挑一的宝贝。这让红姐兴奋不已。备受期待的金玉满堂究竟是什么样的一道菜呢？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也化身为博鹤厨娘，将要作为红姐他们这组的帮手，为大家带来一道金玉满堂。
1: 所谓金玉满堂，有金有玉，金就是鱼鳔，要用复杂的工序达成黄金般的颜色与口感。新鲜获取的鱼鳔先在日光下晾干吹胀，切成小刀。

0: 剪不断了。
1: 我这样行吗？它就有点像那种 PVC 管，这个太厚了。
2: 是，嗯，太厚它就上等。
1: 上等的。现在盐能听到有啪嗒啪嗒的响声。哎，你看，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噼噼啪啪，
2: 均完了就可以了。
3: 滚烫粗盐中，将鱼鳔炒至金黄色，而后放入冷水中浸泡3小时。白酒加姜末去腥，冷水中的鱼鳔逐渐松软膨胀，形似海绵，软糯与筋道的口感在此时达成完美统一。捞出挤干水分，切断备用。这时到了玉的部分，就是鲜虾滑灌入鱼鳔中。
2: 好一个吉利啊，就说它金玉满堂啊，好像一串串金银一样，是吗？啊，
1: 没错。然后它蒸熟了可能更好看。
3: 一幢幢满载金玉的圆形粮仓摆盘完成，静待蒸熟。其他选手也早已使出浑身解数，熟练运用各种烹调方法，并将美食进行别出心裁的摆盘。看来各组厨娘都已然胜券在握。
4: 腊梅跨年喜，耶！
3: 出锅后，将营养鲜嫩的蟹肉酱浇到蒸好的黄金白玉之上，金玉满堂终于制作完成。
1: 做锅了，耶！好香啊！
3: 蟹肉的甜嫩，虾滑的爽弹，再加上鱼鳔的韧劲儿，完美融合在一起，鲜而不腻，唇齿留香，让人难以忘怀。
5: 接下来是第五组的金玉满堂，是我们本地最有特色的一道菜。
3: 金玉满堂最终还是征服了评委，从众多美食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对红姐来说，成绩只是一时的，对美食和生活的热情才是最重要的。
6: 这个黄河鲤鱼啊，像梭子一样啊、
1: 哦，像梭子一样。
6: 对，
7: 我是国艺，我感觉到我作为一个河南人，一个厨师，把鱼菜发扬光大，是我的一个梦想，也是我的责任。
3: 从厨30多年的郭毅，深耕豫菜领域，获得过无数赞誉。为了追寻好的食材，20多年前，郭毅从家乡周口来到济源，专门研究烹制黄河鲤鱼菜品。那么，今天郭大厨又能带我们领略到怎样的黄河鲤鱼风味呢？

0: 大家好，我叫张文举，这是我师父。
1: 大家好，我是郭毅，这是我师父。
2: 大家好，我是陈锦畅。
3: 原来你们三位是师徒三代人啊。
2: 对，
3: 那我们今天可太难得了，要吃到师徒三代人为我们烹饪的菜肴。准备好了吗？大家
2: 准备好了？
3: 那我们黄河上的鲤鱼宴马上开始。您二位今天给我们准备的是什么菜啊？
1: 今天做一个糖醋软溜黄河鲤鱼背面，这也是一个传统豫菜。
4: 糖醋软溜黄河鲤鱼背面，河南人习惯称之为鲤鱼背面，由糖醋软溜鲤鱼和背面组合而成，可谓豫菜中的经典。
1: 第一步先炒糖筛，
5: 加水，
1: 加水少一点，这个水是主要是融化糖嘛，
5: 就开始慢慢熬了。
1: 对，慢慢熬，这个我把那个水分蒸发掉。
3: 把水分蒸发掉，然后慢慢的会变色哈。
1: 对，是。熬到第一步是挂霜。
3: 第一步是挂霜。
1: 对，第二步是拔丝。
3: 拔丝。
1: 哎。第三步都是糖筛，这都到挂霜了，看吧。
3: 怎么判断它挂霜起泡了吗？
1: 哎，起泡了。
3: 起泡就是挂霜的。
1: 对。
4: 众所周知，炒糖色是很多糖醋菜品中尤为关键的一步，这是对厨师火候掌控能力的直接考验。整个过程需要

0: 不断的搅拌，一刻不能停歇，防止糖色粘锅。最终上色的过程中，多一秒糖色会发苦，少一秒颜色则不到位。
1: 好关键。

0: 真是个尊重
1: 啊，
0: 有好多上鱼都这样上，不能这样上
1: 啊，这样
0: 上是不是不好看？
1: 是不好看。
0: 对，
1: 也就是说这样子翻过来上鱼的时候，它是看着像一整条。
0: 对，
1: 那这个黄河鲤鱼我们知道其实很多城市都有
0: 啊，
1: 你为什么最后在济源这个地方留下了？
0: 我家不是济源的，但是我一下来到济源了，为了是有好食材，我喜欢做鱼，这边清水鲤鱼直接捞过来就可以做了，但是别的地方的黄河鲤鱼它要屠杀的。
2: 济源的黄河流域因为泥沙的沉积，水质变清，河道变宽，使得该流域的黄河鲤鱼泥沙含量少，活动范围大，造就了济源黄河鲤鱼体型健硕、泥腥味少的特点。
1: 其实很多地方这个鱼炸好之后浇上糖醋汁儿，这不就糖醋的吗？
0: 河南这个跟他们的做法不一样，咱这个是软溜的，
1: 嗯，
0: 不挂糊，这是软香。
2: 软溜是豫菜中一种常见的烹饪方式，将炒好的糖色与白醋、盐一同放入锅中，调配成汁，再将炸至八分熟的鲤鱼回锅，勾芡，与汤汁一同烹饪。出锅后再将锅中的汤汁淋到鱼身上，此时糖醋软溜黄河鲤鱼已经完成，而接下来登场的便是徒弟张文举的拿手绝活背面。
1: 文举，你这太炫酷了啊！我能跟您学一学吗？
3: 可以呀、啊。上下抖动，
4: 上下抖动，
3: 对，慢一点啊，对，嗯，合的时候是这样的，给他一个力量啊，转圈啊，挺好，挺好，挺好，再来一次，
1: 再试一下，
3: 嗯，
1: 我使劲了，他没使劲，
4: 这个面怎么都粘到我手上了？你看，
1: 我这两只手没拿着哦，它就能够通过这个粘度固定下来。
3: 这个面里边加了足够量的盐，
1: 嗯，
3: 还有一个碱。
1: 那这个它的软硬度啊，包括韧劲儿，的控制是通过盐和碱的比例。
3: 对呀、啊，盐是骨头，碱是筋。
2: 背面，又称龙须面，是组成鲤鱼背面的重要部分。将加入大量盐和碱的面团，反复上劲儿一个多小时，直至面的伸力和韧力都达到最大限度。
3: 这个能够拉到17透，也就是相当于2的17次方。
1: 2的2次方是四。
3: 13万1072根。
1: 13万1072根。
3: 对，你像这样这么长吧，也就是在2米左右。13万1072根乘以2米的话是26万多米。
1: 嗯、
3: 这个相当于我们珠穆朗玛峰高度的这个30倍。
1: 你看我手上这根是完全看不清楚的，看手上这根真的是比我的头发丝儿还细哦，你看这像头发一样，非常柔顺啊。
2: 抻好的面条根根细如发丝，遇水即溶，遇火即着，因此只能在5成热的油锅中油炸10秒钟左右，迅速捞出，简单修整之后盖在鲤鱼身上。
1: 陈老师今天准备的是什么菜啊？
5: 我今天给大家先做一道传统经典的红烧黄河大鲤鱼。
2: 作为中国烹饪大师，17岁就开始从厨的陈进长，60多年来一直钻研黄河鲤鱼的烹饪。
5: 切掉1/3烧出来的鱼比较美观一些，
1: 烧出来这个鱼比较好看，
5: 好看，
1: 嗯。
2: 精选1.5千克左右的黄河大鲤鱼。去鳞修鳍，以刀为笔，60多年的功力汇聚刀刃，在鱼肉上纵横，划出2指宽1指长的斜刀纹，如屋顶层层叠叠的瓦片，谓之瓦棱形。
1: 您这是改了多少刀？
5: 改最少8刀。
1: 嗯，
5: 以前呢，这个有个老俗语，7不成细8成细。
1: 嗯，
5: 以前家里都是放个8仙桌。
1: 嗯。没错，
5: 它是4方桌子、
1: 嗯、
5: 1面2个人，4面看好8个人，都是给8个人去做这个酒席、
1: 嗯、是，所以得保证每人都能尝到、
5: 每人都能吃到。
1: 嗯，
2: 在吃的法则里，风味重于一切。为了能让鲤鱼完全入味，陈进长舍弃了挂糊的步骤，改为拍粉， 以最大限度地让鲤鱼的

0: 风味与汤汁相互融合。
1: 油热上了，热到什么程度？
2: 下这个油得热到十成，就是200多度。油要热一点，把这个鱼的水分给它锁住，锁住这个水分，烧出来这个鱼嫩，
1: 哦，
2: 好吃也易入味儿。
1: 啊，
2: 是这样
1: 啊。
0: 鱼头入锅，再将鱼身缓缓入锅，200多摄氏度的油温，完美的激发出了鱼肉的香气。用勺子在锅中不停地转动鱼身，淋油，最大限度地保证鱼肉的每个部位都受热均匀。如此反复5分钟左右，鱼肉才能炸至最理想的状态。
2: 这个鱼炸好以后，我们用这个汤进行烧制。在烧这个鱼的时候，必须得用这个耙篦。
1: 耙篦，
2: 因为这个火大了，用这个篦子垫住，它就不粘锅，不容易糊。也就是这个意思。
1: 我明白了。
0: 鱼肉入锅，便是到了高汤大显神通的时刻。浓缩了猪棒骨、母鸡、火腿等食材精华的高汤，尽情向鱼肉输送自己的精华。糖、醋、猪油等调味料的加入，成为汤汁醇厚、口感丰富的秘籍。
2: 糖是很重要的，作为我们一个河南厨师，首先得会制糖。常说常洗的墙，厨师的糖，糖是厨师的灵魂。
1: 今天陈老师是把自己的这个所有的技巧倾囊而授。
2: 这个技术不是我自己去享受，要大家共享。我这60年来，我就把这一条黄河鲤鱼给它做出名了。
0: 半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每一寸鱼肉都浸满了汤汁的醇厚，鱼肉与汤汁相得益彰。好的红烧鲤鱼色泽金黄，清香四溢，肉质细腻，汤汁鲜美，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1: 您觉得怎么样，陈老师？
2: 差不多，还可以，甜、酸、香都恰到好处。特别是这个背面，这个吐司拉的也非常好。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对对对对。
2: 一个人做好菜容易，难的是一辈子做好菜。我希望你继续努力。
5: 谢谢老师。
0: 鲤鱼背面的甜与咸构成两个不同的味道层次，软和脆，干和湿，营造出口舌之中的两种境遇。红烧鲤鱼的咸与鲜在舌尖的味蕾上绽放，带来口腔里的片刻欢愉。师徒三代人跨越了40载的技艺传承，都将在食物中化作永恒。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昂贵的食材固然难得，但能将普通的食材做出不一样的美味，才是烹饪的至高境界。无论哪种鱼类，身怀绝技的厨师们总能凭借一双巧手，让它们华丽转变，惊艳地呈现在餐桌上。厨师们对美食的追求和对生活真谛的探索依然在继续。
2: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吴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就是。

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从和平共处到互相残杀，貌似侵犯，实际上是互利互惠。动物间的奇妙关系简直令人目瞪口呆。自然传奇马上播出。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斯里兰卡，两种差异极大的物种演化出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关系。花豹是他们的共同敌人，所以灰叶猴和斑鹿要联合起来。灰叶猴和斑鹿在森林里安排了许多哨兵，这些哨兵有的在地面，有的在高高的树枝上。之所以这样布阵，是因为花豹可能在任何地方发动攻击。这种简单而有效的警报系统可以在危险到来的第一时间及时发出警报。哦，花豹来了。于是灰叶猴和斑鹿纷纷把警报传送到各个角落。

这样他们便能挫败花豹悄悄发起的致命偷袭，而花豹也只能无可奈何地看着猎物迅速撤离，无影无踪。这是尼罗河，这里是尼罗鳄的家园。雌鳄们好不容易可以歇歇了，不远处数十个鳄鱼蛋已经被埋进了沙堆里。这种爬行动物不会出汗，酷热难耐，它们只能一头扎进水里凉快凉快。然而

这一举动让那些鳄鱼蛋暴露在危险之中。危险来自巨蜥。当雌鳄在水里凉快的时候，巨蜥发起了进攻。结果却出乎意料，一只水蚀鲸企图赶跑身形庞大的巨蜥，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蛋。这只勇敢的鸟儿发出的疯狂叫声引起了鳄鱼的注意，于是援军赶了过来。饥肠辘辘的巨蜥被鳄鱼追赶，四处逃窜，只好到别处找吃的了。吃掉水蚀鲸对鳄鱼来说易如反掌，不过由于这种鸟儿有高空巡逻的本领，能及时报警，因此鳄鱼对它的回报是保护水蚀鲸的蛋不被它们共同的敌人吃掉。危机解除，这条河流重新归于平静。水蚀鲸和鳄鱼和平共处，至少目前是这样的。在珊瑚礁的外面，在海洋深处，也存在着一种互利互惠的关系。在这里，凶猛的鳐鱼在水中舒展身体，优雅地游来游去。

当鳐鱼停在珊瑚礁某处时，他们会示意新月锦鱼开始干活。新月锦鱼又被称为鱼类的清洁工，它能清除鳐鱼身上的各种寄生虫、藻类及死皮，使鳐鱼保持健康。而新月锦鱼也能从这份清洁工作中获得极大的满足。这些新月锦鱼一点儿都不害怕鳐鱼，因为鳐鱼认为新月锦鱼带来的好处比起他们的索取更划算。况且被新月锦鱼吃掉的那些清洁快餐不过是鳐鱼废弃的垃圾。鳐鱼对新月锦鱼提供的清洁服务感到满意后，便优雅地摆动身体，越游越远，消失不见了。与此同时，在非洲，太阳正无情地烘烤着大地。乌干达国家公园的油猪正在与炎热进行着顽强的抗争。此地的烂泥能使它们的皮肤湿润凉爽，又能在身上形成一道防护层，阻挡令人讨厌的牛虻以及其他昆虫的叮咬。在不远处，成群结队的蟒从温暖的巢穴里跑了出来。蟒的身上有着与众不同的皮毛和斑纹，在它们的栖息地还生活着几十种其他动物。这些社会性动物在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里会吱吱叫着，互相交流，并一起养育后代。好动的习性让蟒经常感到饥肠辘辘。烈日炎炎，烂泥塘干涸了，油猪只好待在干

群蟒来了。在大多数情况下，疣猪是食草动物，而蟒的大部分时间却是在搜寻和挖掘昆虫。与体型更大的疣猪相比，蟒的身体显得小巧玲珑，然而蟒的能耐却不容小觑。蟒小心谨慎地靠近疣猪，试探着用爪子捕捉疣猪身上的寄生虫。疣猪身上的某些部位，即使是身手不凡的蟒也很难够到。好在疣猪很配合，乐于帮忙。疣猪的热情让蟒受到鼓励，于是他们便继续在疣猪身上搜寻寄生虫，这让疣猪们享受到了一次免费的全身大扫除。蟒非常卖力地干活，在疣猪身上清除寄生虫，肯定胜过在骄阳下面挖虫子吃。

动物之间这种互利共生的清洁行为广泛地出现在海洋、陆地以及空中。在非洲的稀树草原，长颈鹿因其长长的脖子特别显眼。成群的牛虻和别的昆虫在周围飞来飞去，这种情形令长颈鹿很烦躁。长颈鹿通过在树枝间摩擦的办法来清除身上诸如虱子和蜱虫之类特别顽固的寄生虫。牛椋鸟或许能够帮助长颈鹿减轻烦恼，让它的身体保持清洁和健康。一群小鸟落到长颈鹿和别的动物身上，啄食各种寄生虫。但这种关系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牛椋鸟往往会啄开一道道较深的伤口，把找到的寄生虫连同渗出来的鲜血一起吞掉。到最后，长颈鹿疼痛难忍，企图抖落这些鸟，但却收效甚微。

作为人类，我们不能没有家畜。对于南苏丹的丁卡人来说，要想生存就得饲养牲畜。丁卡人带着他们的牲畜过着一种半游牧的生活，每隔十年左右，他们就得重新建立临时居住地。在这些临时村子的上空，会升起袅袅炊烟。丁卡人。

人会用晒干的牲畜粪便生活，所产生的浓烟有助于把成群的苍蝇赶走。牲畜的气味会招来许多昆虫，这些昆虫不但招人讨厌，还可能传播疾病。不过燃烧所产生的浓烟能保护牲畜，反过来，牲畜既能为丁卡人提供食物，又可以作为一种重要的货物进行交易。

于是，人和动物都能从这种自古以来的互利关系中得到好处。火在自然界中还有着其他重要的作用。火有助于更新动物的栖息地，能把死去的老树烧掉，使浓密的草木变得稀疏。燃烧所产生的灰烬则让土壤变得更加肥沃。不过，大火给森林居民也带来了重大的安全隐患，尤其是跑得慢的动物特别危险，弄不好就会葬身火海。穴居的陆龟会钻进四通八达、长度大概12米的地洞里。由于这种地洞有多个进出口，陆龟能很快藏身在安全的范围内。这种地洞的深度可达3米左右，因而无论外面的世界是否烈火熊熊，洞穴都是一处凉快的避难所。大火没有出现任何熄灭的迹象，其他动物也纷纷躲进陆龟的地洞，一个临时的避难所。灾难来临时，任何避难所都是大家共享，不分你我。休战虽说是暂时的，但在大火熄灭之前，动物们保持忍耐，还不至于大动干戈。

对于死里逃生的动物们来说，生活仍将继续，只是大家各奔东西而已。共享同一个住所的行为也出现在巴西的亚马逊雨林中。居民之一便是捕鸟猪。成年捕鸟猪在它的地下洞穴里守护着小蜘蛛。此时，一只斑点蛙盯上了捕鸟猪。

蜘蛛妈妈也发现了这只斑点蛙。蜘蛛和斑点蛙互相观望着，实际上他们都有求于对方。当蜘蛛妈妈外出猎食时，斑点蛙便会保护这个洞穴，免得蚂蚁吞食蜘蛛的卵和小蜘蛛。当这种令人生畏的捕鸟蛛处于幼年时，

0: 他们得仰仗其他动物的守护才能活下来。对于一些蝴蝶来说，它们的存在则要归功于那些酒红色的花朵。大蓝蝶吸取植物的花蜜，并在叶子上交尾，然后再在花苞中小心翼翼地产下蝶卵。小小的毛虫一旦从卵中破壳而出，就会躲进花朵里面。这些小毛虫不但以花为食，甚至它的身体还会变得跟花的颜色非常接近。3周之后，这些毛虫就会对这些花朵失去胃口，准备进入下一阶段。勇敢的一跃，结果掉进了一个未知的世界，而且还是一个令人吃惊的世界。这只毛虫掉到了柔软的苔藓上。欧洲火蚁最先发现了这个不速之客，于是赶忙过来查看。火蚁把小毛虫抬起来拖走，这是要把它消灭掉吗？其实不是，这只毛虫释放出的化学信号使蚂蚁误以为毛虫是它们的后代。一旦蚂蚁把毛虫拖进自己的育儿室里，毛虫便会以蚂蚁的蛹为食，直到化茧成蝶。第二年春天，一只完全成型的蝴蝶脱茧而出，下一个循环周而复始。从隐形的攻击到热心的帮忙，自然界的生物相依相伴，互为对手，彼此成全。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之间的互动并不罕见，一个更加生动的故事正在海床上发生。珊瑚礁是海洋生物的竞技场，而小丑鱼则是主要演员，它们与海葵形成完美的共生关系。小丑鱼身上的一层粘液能保护它们不受海葵毒触手的伤害，不过猎食者可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不得不远离以海葵为家的小丑鱼，以免受到海葵的伤害。为了回馈海葵的保护，小丑鱼会让海葵的毒触手保持清洁，并为海葵提供富含氧气的海水。小丑鱼把卵产在海葵附近的保护区内，海水中的氧气有助于这些卵的孵化。大约1周之后，小丑鱼的后代便会孵化出来并融入大海。完全长大的小丑鱼会游回海葵的怀抱里，放心地安家落户。由于珊瑚礁有众多的藏身之处和丰富的营养来源，在珊瑚礁里生存是比较容易的，但要想在荒凉的海底活下去，则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的事情。一条虾虎鱼把守着一个入口，入口是由一只小小的手枪虾挖出的，四通八达。这种虾虽然善于挖洞，但却不太会游泳，视力也很

手枪虾能把从洞里挖出来的沙土搬到洞外，但这得依靠虾虎鱼望风把门，及时预警。虾虎鱼不慌不忙地摆动尾巴，表示平安无事。虾虎鱼得到的回报是手枪虾默许它住进自己的洞穴里，避免遭到猎食者的追杀。为了生存，其他海底生物就只好另寻安身之处了。这条章鱼显示出自己对废弃物进行升级改造的才华，它把一个被人丢弃的椰子壳加以充分利用。这个椰子壳能提供一个安全灵活的栖身之所，而且还可以随身携带。索诺兰沙漠是一个几乎无法栖居的地方，气候炎热干燥。视野所及是一望无际的黄沙和低矮的灌木，但这里却是仙人掌以及众多鸟类的家园。吉拉啄木鸟会在巨人柱仙人掌那柔软的肉里啄出一个洞，作为自己的巢穴。啄出的洞并不会对仙人掌这种植物造成伤害，实际上仙人掌反而能从生活在其中的鸟儿那里得到好处，因为这些鸟儿会帮助仙人掌清除各种有害昆虫，避免对它们造成伤害。巨人柱仙人掌可以长到大概20米那么高，这像是专门为吉拉啄木鸟建造的一座高楼大厦。尽管啄木鸟每年都会在仙人掌上挖出新的窝，但那些旧巢并不会长期空置，因为这些旧巢会成为猫头鹰的最佳的巢穴。巢穴洞口虽然粗糙，但内室却很宽大。由于远离地面，而且有仙人掌锋利的尖刺作为保护，这些旧巢变成了猫头鹰养儿育女的最佳场所。猫头鹰有赖于仙人掌所提供的安全保障。猫头鹰的父母每天晚上都把孩子独自留在窝里，然后飞到很远的地方，并花上好几个小时捕捉各种昆虫，回来喂饱嗷嗷待哺的幼鸟。

巴西的原始森林也是一个有着各种共生关系的动植物园。这些树木会招来成千上万只极具攻击性的阿兹特克蚁，不过这种在树上和树洞里做窝的蚂蚁，其真实身份恰恰是这些树的保镖。冲啊！卷尾猴根本想不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已经被这些可怕的蚂蚁攻击得毫无还手之力。这只不幸的猴子竭力想把身上讨厌的蚂蚁弄掉，他的伙伴爱莫能助，只能在安全距离傻傻地看着。

可能是蚂蚁军团没有和这个大家伙纠缠不休，卷尾猴终于侥幸逃脱了。在非洲，特殊关系的角色有时是颠倒的，在这里植物成了猎食者，而且成功率很高。捕虫树这种植物会分泌出一滴滴的汁液，这种汁液很粘稠，甚至能够粘住那些大个儿的凶猛的昆虫。不过捕虫术却无法消化它的猎物。

于是一只昆虫过来帮忙了。刺春与捕虫树这种植物有着互利互惠的共生关系，刺春一生都生活在捕虫树上，并且能毫不费力地刺激这些黏糊糊的触须不停生长。刺春能够及时发现被捕虫树黏住的猎物，那些被黏住的昆虫虽然拼命挣扎，却无法逃脱。此时，刺春便会反复试探猎物，看看它们是否已经筋疲力尽。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刺春闻风而来。这种半翅目昆虫会用它们尖锐的口气把被粘住的苍蝇身上的血肉吸得干干净净。乍一看，在这种关系中，真正的猎手是捕虫树这种植物，它好像被不劳而获的刺春占了便宜。其实，吃饱了的刺春所排出的粪便成了捕虫树茁壮生长的肥料。除了送命的苍蝇，捕虫树和刺春双方都得到了好处。在欣欣向荣的田野里，南瓜类植物和给南瓜授粉的南瓜蜂同样形成了一种互利互助的关系。南瓜蜂是一种独来独往的昆虫，跟其他蜂类不同，它们并不是成群结队的生活。相反，它们每天晚上栖息在不同的南瓜叶子上，这种情形有助于给南瓜花授粉。南瓜蜂只是许多野蜂中的一种，正是这些野蜂才让田野里生长的各种植物得以授粉。这些独来独往的野蜂一旦找到配偶，只需几秒钟的功夫便可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实际上，大部分南瓜蜂都是围绕着一方不大的空间生息繁衍。辛苦工作了一天之后，巴掌大的南瓜叶就是野蜂舒服自在的温床。在安第斯山脉，木本曼陀罗花四处怒放，它们正在等待一位极为特殊的客人——剑喙蜂鸟。剑喙蜂鸟的喙几乎跟它的身体一样长，这种完美的长喙能够帮助蜂鸟吸取喇叭形花朵里的花蜜。如果连喙一起算上的话，剑喙蜂鸟长大后最多能有22厘米左右。喙较短的蜂鸟则无缘于木本曼陀罗的花蜜了。

大多数蜂鸟将不得不换个地方去找寻花蜜了。这只剑喙蜂鸟看出竞争对手早已无计可施，

安第斯山脉的另一种植物香蕉百香果十分依赖剑喙蜂鸟过来给花授粉。这种植物生长在海拔1700米以上的地方，

蜂鸟在用长长的喙吸取花蜜的同时，羽毛也会沾上花粉，然后便会在无意间给其他的花进行授粉。在高高的安第斯山上，蜂鸟是重要的授粉者，其他的授粉者还包括蜜蜂和别的昆虫。

0: 从形影不离的伙伴到各怀心事的搭档，看似你争我抢，其实是互救互助。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有一种植物叫巴西坚果树，生长在巴西茂密的森林中。这种树可以长到55米左右，它的硬壳坚果成熟时重量大概有2000克。即便从高高的树上掉下来，硬壳依然完好无损。要打开这个硬壳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当地特有的一种动物刺豚鼠有办法。这种啮齿类动物的腿很长，通常游荡于稀树草原和森林中。尽管刺豚鼠牙齿尖锐，颌部有力，但要打开这种坚韧的巴西坚果却得有十足的耐心。到了最后，坚果的硬壳终于被打开了，并且露出了里面的

每个坚果里面大概有10到25粒果仁，刺豚鼠直接吃掉其中的一部分，然后把其余的果仁埋进地下储藏室。有时候刺豚鼠会忘记存放的地点，于是埋起来的这些种子便会生根发芽，长成新的巴西

正是这些辛勤劳动的啮齿类动物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才使巴西雨林得以保存下来，同时也保障了巴西坚果树的可持续生长。非洲的纳米布沙漠既没有雨水也没有森林，然而植物却生长茂盛，这多亏了不为人知的多处地下水源。具有超长气味感知力的一群动物下决心要找到这些水源，这些动物便是大象。这些灰色的庞然大物在附近的一些岩石地带细心地观察着，寻找着。一群群大象接力赛一样地穿过水坑，留下足迹。它们甚至能闻到地表下面极其微弱的水汽。这头大象终于找到了深藏于地下一米左右的宝贵水源。它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水从地下挖出来，并等待浑浊的地下水变得清澈一些，清甜的地下水就要出来了。

象们留下的并非只有水而已，他们还留下了自己的粪便，这些粪便含有许多尚未消化的物质，这些物质可以供其他动物免费享用。纳米布沙漠的动物们要感谢大象，为大家提供了丰富多样又不需要争夺的食物和水。

在瑞士和法国边界地区出现了异常状况。在山地森林间的草场上，一场动物入侵即将发生。一只刚完成交配的蚁后正在寻找一个新家，它非常清楚地知道目标在哪里。蚁后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最后来到一块石头下方的蚁穴附近。蚁后在这里游荡，偶尔会碰见形单影只的蚂蚁。在数次短暂的相遇中，蚁后尽可能地避免与对方发生冲突。

强闯进去，途中遇到一些体型较小的蚂蚁。这些蚂蚁很快对这个不速之客发起攻击，越来越多的蚂蚁参与了驱逐外来蚁后的战斗，毫不留情地攻击蚁后的身体。就在蚁后即将失败的时候，这场大战却令人吃惊地戛然而止。一只公蚁开始给这只入侵的蚁后喂食，从而让这场激战悄无声息地停止了。原来这只蚁后破译了这个蚁穴的气味，分泌出蚁后特有的信息素，从现在这一刻起，它在功能上完全支配了这个蚁穴，它将成为名副其实的新蚁后。

0: 澳大利亚是一片极端的土地，从荒芜的沙漠到丰饶的雨林，蛇神出鬼没，诡计多端。在这个多元的大陆，蛇是如何生存的？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卢旺达的纽恩威国家公园边缘地带，草地绵延不绝，肥沃的土地吸引着农民进行劳作，茂密的树林也招来许多游猴。一只红尾猴似乎已经混进了游猴群里，这两种灵长类动物常常共享领地，而不会互相妨碍。但公园的管理者认为，在这种情形下，红尾猴不仅仅是一位客人，或许他已经成为游猴族群的首领了。

树顶高处，这些猴子可以观察到这个国家公园四周众多的茶园。这些猴子的下一次远征不仅需要非同寻常的勇气，还必须具备足够的智慧。带头行动的就是那只红尾猴。他带领的游猴大军紧随其后，进入到一个陌生的地区。

们来此可不是为了品茶，他们的真正目标是茶园外的桉树林。他们一到那里，立刻快闪，转眼消失在树枝之间。这些游猴在红尾猴的带领下，终于发现了一处新的进食地点。

这里是墨西哥西海岸地区的马格达里纳海湾。每年冬天，雌灰鲸便会成群来到这里产崽。令人不解的是，这些海洋动物一直在积极寻求人类的陪伴，他们希望人们抚摸它们。科学家也不太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种年度盛事始于20世纪的70年代，每一年越来越多的雌鲸会游进船边，有时候还会带着他们的幼崽一起游过来。

人和鲸会在极短的时间里互相靠得很近很近。片刻之后，人和鲸分开，分道扬镳。在朝鲜的边远地区，苍鹰与它的饲养者之间既相互信赖，又各自独立。苍鹰和它的主人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妙的难忘时光，二者都有各自独立的空间和生活。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苍鹰的一生中只有部分时间是与主人生活在一起的。苍鹰的主人从鸟儿飞出的状态就知道它是否还会飞回来。苍鹰永远保持它桀骜不驯的野性。

0: 人和鹰都在相处的时光中学到了很多，最后各奔东西。也许我们也终将明白，大自然中生物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特殊而神秘。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央小满，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七。

0: 叶承丹，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的成员，精密的统计，奇异的轮盘，曾经的繁盛为什么在一夜之间消失的踪影全无？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62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呼斯塔草原，顶尖专家齐聚考古发掘现场，山间谷地有了重大的考古发现。大型军事设施拱卫着谷地上的城池，祭祀坑里的人惨遭肢解，精美的青铜短剑相伴其间。石轮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石垒的宫殿，壮阔的城垣，近4000年前的宫殿是何人所建？古城隐含着怎样的文化信息？眼前的山叫黑山头，虽说仅有20多层楼高，但山势陡峭，碎石遍布。没有先兆，黄豆大小的冰雹砸了下来，

撑在岩石上的雨布容不下所有的人。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山上冰雹如注，山下却是艳阳高照。仍旧是毫无先兆，冰雹忽然就没了，头顶上的乌云也散开了。这是一处考古工地，考古工地所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的呼斯塔草原。呼斯塔，蒙古语的意思是有白桦林的地方。

0: 白桦林早已化作了历史的记忆，恰如山上山下大片的古遗址。
1: 黑山头的这个位置到那个小欧撒那个山顶那个直线距离是4公里，它的那个东西的跨度呢也有3公里，就是12平方公里，在这么大的范围里边都有居住址的发现。
0: 12平方千米，这在考古发掘来说堪称大工地。大工地的文化所属距今约3900至3600年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大工地的领队贾孝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大工地的发掘项目古地小呼斯塔山以及眼前的黑山头上的古遗址，半个篮球场大小的山腰平地，周围尽是嶙峋的乱石，石垒的墙基，这里原本住有房舍，呈品字形的3间房子。山上无水，粮食也得从山下扛上来。近4000年前，古人为什么要在这里搭建房子呢？剔除泥土，露出了动物骨头。
2: 这应该是一点，是吧？
3: 脑袋那个脑门这块已经出来了。
4: 你先把这个周围这点土清掉，清到这个差不多到它的平面了，再用刷子和那个。竹签儿慢慢剃，
3: 这等于才把那个脑门出来，就是这侧面还像。
5: 它有点那个。
3: 没事。
0: 马的头骨，石垒的龛座围着马头，马被住在这里的人当做了守护神。
3: 这就到底儿了，啊，这土你看不一样，是。这是底儿上的土。
0: 吃饭的时间到了，上山不易，下山更难。在这里做发掘，中午回不了驻地，干馕就酸奶，考古队一成不变的午餐。在险峻的黑山头半山腰搭建石屋，用意何在？吃过午饭，老贾带着几个考古队员再往上爬。站得高，看得明，或许登上山顶可以查出究竟。
6: 哎，这好像是岩画。
7: 我的大体。大体已经
3: 轮廓已经出来了，
7: 出来了，大体已经出来了，
3: 这应该是个角。
0: 西域常见的大角羊，
8: 这是那个
0: 老贾也有了新的发现。
1: 这是羊角，身体、前腿、后腿，
0: 又是大角羊。
1: 头部的位置，这种大角羊在整个博尔塔拉河流域，在温泉县的几处的岩画当中。应该是数量最多的。
0: 古人为什么要在黑山头上搭建房子？爬到山顶一目了然，在这里既能监测到北边大山深谷里的动静，又能看到南边谷地上的情况，还能与对面的小山遥相呼应。如果不是出于军事用途，没必要在碎石山上搭屋建房，石屋是护卫古地的哨卡。这间屋子的发掘还未完结，另一间房屋基址里也发现了马的头骨。
9: 我不敢靠近，
10: 这人少。
11: 我们现在清理

0: 这个是一个码头，到底是不是驯化还要进一步鉴定。这是现在这是南边嘛？
1: 啊，
0: 那北边南北刚好是个排列型的两个码头。
2: 黑山头上出土的马骨需要借助仪器才能判定是野马还是被驯化了的马。不过考古发现，早在近4000年前，生活在中亚大草原上的古人便已经掌握了驯马术。后来驯马术传到了中原，骑在马背上，两条腿的跋涉变作了四条腿的奔走，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更为便捷频繁了。事实上，倚仗着西域大通道，东西方文化交流早已有之。
3: 早期的这个文化交流贸易通道，我个人跟它叫丝绸之路的史前基础，就是正是因为在很早以前有这么一条贸易通道、文化交流的通道存在，这个丝绸之路才真正的形成。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史前基础，凭空不会出现一个丝绸之路的。
2: 考古工地北边，大山的后边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南边山口隐现着的是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所在地。夹在东西走向的两山之间的谷地，冬不冷夏不热，这里既是宜居之地，又是东西往来的极佳通道。自黑山头下来，在回驻地的路上，考古队员下车取水。溪流来自雪山，考古队日常的饮用水都是从这里灌取的。
4: 不是我，
5: 路面塌了。
1: 啊，没事吧？
6: 挖个大坑。
5: 可怜我的车。
1: 就是这车太苦了。
6: 就没一个大坑吗？
2: 前些天下雨引发的洪水，将桥洞冲得仅剩下了一层薄薄的路面。
5: 从这开始裂的吗？
7: 这底下都空完了。
8: 这都已经透亮了，
9: 这都不行了，不行了，这儿也不能压了。
6: 哎，这个待会过摩托车人都会，你把它直接压翻，把它弄塌。他们不知道，
8: 我知道你把路都拦住，他肯定要下来。
7: 他直接就
6: 弄塌，直接弄塌。对，
7: 不过这路已经不行了。
6: 这会儿又
8: 这边，这边还是
7: 这恐怕也不行了。
5: 上房拿石头沿着路摆上吧。
2: 为了后边的车辆不再遇到险情，考古队员在路面放置了拦路的石块。下个天山，早晨8点，太阳才懒洋洋地爬出地平线。考古队的临时驻地将房子架起来，为的是防风。考古队长贾孝兵亲自下厨。22人的考古队，队员大都是来自在校大学生。
10: 他后边的同学没有面。
2: 小呼斯塔山，
3: 然后这个是一道墙，这块呢就出现了个三道墙。正常呢应该是一道墙有一个外立面，有个内立面嘛。这个第三道怀疑是后期为了加固这道墙，它里边又垒了一层。这个好在哪儿呢？好就好在这个前面这道墙，这个大概是150米。实际你在下边看这个山包，这个小呼斯塔山好像是一个馒头状的，但实际上它是一个西北东南向的一个长条的一个山脊，两边是陡坡，前面就只有这一面是个缓坡，它可能是为了防御方便还是怎么，就只在这缓坡上，哎，拉了一道墙。

0: 一道防护墙，两边就自由利用那个自然的陡坡，就自然的形成防御。
1: 石垒的边墙匍匐于山脊，
0: 在这个小胡子塔的山顶上，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沿着这个小胡子塔河下边就是这个一览无余的博尔塔拉河那个大河谷，是平原。现在的农业都集中在博尔塔拉河的南北两岸，如果有这个大规模的入侵，它会第一时间就发现了，所以这个位置特别险要。
1: 防射机制，石墙防射，这里有可能也是哨卡。与小呼斯塔山比邻的山丘，
0: 那黑山头是对面
2: 那儿那个，
0: 实际这三个山头互相之间正好是个三角形，有个呼应。
1: 建筑机制三市连通，两山比邻，小呼斯塔山那边一旦出现险情，住在这里的军士很快便能过去支援。站在这里向北望去，黑山头蛰伏在大山脚下，像是个小土堆。北边黑山头，南边小呼斯塔山，两座山遥相呼应，拱卫着谷地。谷地里有什么值得兴师动众构筑哨卡严密护卫呢？
0: 这两个会关系很近。从这个地表看呢，这外边是个木框，是这个石围嘛，里边这一小圈往往就是木室。
1: 山丘的顶上木廓清晰，这些人死后为什么要挤在一起？大墓边长9米乘9米，这么大的墓在西天山早期墓葬来说是不多见的。
0: 这座墓葬从这个形制来看，我们叫它这个石板墓或者叫这石围墓，年代是属于安德鲁诺文化的，就是博尔塔拉河流域的青铜时代早期的这个墓葬。现在地表看到的这些呢，就是石围不完整了，这可能有后期的这个破坏和扰乱。应该是这个四面石板围得严严的，中间呢会有一个1到2个吧，这个墓室，是这个墓主人这个下葬的这个地方。
1: 竖着栽到地里的石板，地表上将近1米，下边估计不会少于30厘米。每块石板的重量不少于2吨。脚下的这座山梁没有石块，石板是从对面的大山上拉过来的。修建这么大的墓葬绝非易事，与旁边的小型墓葬比起来，埋在这里的应该是一位贵族。既为贵族，这说明近4000年前生活在天山下的族群，或许已经迈入了全新的社会形态。葬簇拥在一起，混血的死者说明草原上的交流早已有之，奇异的青铜器散乱的骸骨蕴含着怎样的文化信息？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动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图斯塔遗址，北边黑山头，山腰处修建着哨卡，堪素码头记述着往日的艰辛。南边小呼斯塔山，房舍依附着石墙，军事设施边上的墓葬有着明显的差异。地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段，呼斯塔见证了早期丝路上文化交流的繁盛。在小呼斯塔山和黑山头上筑垒哨卡，死后葬身于此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关于这一点，在距离呼斯塔不远的另一处正在发掘的考古工地已经见到了分晓。阿敦乔鲁考古工地，石垒的墓葬簇拥在一起，石头盖板、石头棺壁、石头底板，陶罐是死者到另一个世界的唯一家当，侧身屈肢，典型的西域葬式。
1: 他头骨特征有欧罗巴人种的特征，但是他牙齿又有铲形门齿，这种铲形门齿是东亚人的一个特征，应该说是一个混血，就是很早就存在这种文化交流甚至于人种交流的这种通婚的这种情况存在。
0: 考古发现证实，阿敦乔鲁墓葬与小呼斯塔山黑山头上的建筑均属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
1: 安德罗诺文化呢，就是实际上就是主要分布在这个中亚，还有这个前苏联的一部分，然后咱们这个在中国境内呢，主要就是新疆地区，包括咱们亳州地区、塔城地区，这个伊犁地区，在这个塔什库尔干也有零星的发现，主要是这么一个大的这个青铜时代的文化，年代呢就差不多就是这个3900年到3600年这样的一个年代范围。
0: 近4000年前，生活在西天山大草原上的安德罗诺沃人死后垒石为墓。那么，生前住的房子是什么样的呢？

山间谷地，考古发掘的中心区。昨晚的一场雨，将已经发掘出来的居住面冲得面目全非。贾笑斌吩咐考古队员全力去除淤泥。安排过了工作，老贾回到了驻地。脚柄青铜锥

0: 小柄青铜短剑，手柄光滑，可以断定两件器物都曾被长时间使用过，做工老道，堪称精湛。
1: 他对我们了解整个天山以北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会非常有帮助，而且不仅如此，会因为这个地方是处在这个亚欧大陆的一个通道上，会了解怎么样这些早期青铜文化和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通过河西走廊建立起关系，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0: 生活在西域的古人先于中原掌握了青铜的冶炼，而这一技能的东传助推了多元的华夏文明的形成。查看完两件青铜器，老贾又回到了考古工地。出土青铜短剑的地方已经被去除了淤泥，垒石中间散乱着人的骸骨。
2: 至于人骨呢，现在来看，就是它出土的状况来看呢，应该是很多的这个骨骼都不在正常的解剖学位置上，我个人认为有可能存在肢解的这种行为。那么肢解呢，就有可能比如说是战俘，比如可能是比如说类似于奴隶那样的东西，哎，他把它肢解了埋在这儿，可能当作一种奠基，一种祭祀。
0: 周边环绕着房舍，这里是个祭祀坑，杀了它为的是给房子奠基。时代与这里大致相当的地处中原腹地的商王朝，修建内宫大殿的时候也会将人身埋在殿前。两地的做法或许同属一种理念。以出土的位置看，青铜短剑似乎应该为死者所有，但是不是有人抢了短剑并且肢解了剑的主人呢？贾孝兵认为不排除这种可能。奠基新屋，杀生弑神，那么祭祀坑与新房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关系呢？祭祀坑周边房基里的淤泥还没有清理干净，已经到了中午下班的时间，贾孝兵吩咐留下几个人加班清理淤泥，大队人马先回去吃饭。吃过午饭，老贾迫不及待地返回工地。中午轮班的考古队员已经将祭祀坑周边房基里的淤泥清理干净。祭祀坑呈封闭的圆形，祭祀坑与旁边的房子有着怎样的关联？借助航拍器，祭祀坑位于最大一间房子的西南墙角，显然杀人祭祀是为了这间房子。以基址的规模看，这里是整个遗址的中心建筑。
2: 中心建筑的主体建筑是600平米，而且非常规整。
0: 600平方米，差不多相当于当下的一个半篮球场那么大。中心建筑隐含着的是怎样的文化信息呢？因为遗址的面积太大，贾孝兵决定由外及内探究中心建筑的文化内涵。中心建筑的东边大约1000米处，巨石突兀于草地。
2: 叫十足印嘛，就像两个脚印，这一步然后迈过去。上面呢还有一个，上面这个呢就是上面一个大窝，底下有几个小窝，就感觉好像一个手掌正好压在这儿，这种感觉。
3: 那就是四个面，这儿一个，两

0: 个，
1: 三个，
0: 这还一个，四个。那这边呢，就是我感觉就是像手印似的。
2: 近四千年前，有人爬上巨石，脚贴足印，手附掌纹，与神沟通。
0: 这一组建筑应该和这个岩画应该是有关的，也许就是在这搞什么祭祀活动，搞什么仪式，修筑这么一个东西。
2: 大型祭祀场应该是配套中心建筑而建的。
0: 它的前面有一个前室，它的西侧有一个西侧室，然后它周围呢还有一道这个院墙把它围绕起来，整个这个院墙围绕的范围就达到了5000平米。
2: 5000平方米，主建筑、前室、侧室、院墙，如此布局恰如皇宫的内宫。倘若当真如此的话，那么主建筑与故宫的太和殿在建筑理念上是不是存在着互通呢？这样的建筑规模，这样的建筑格式，在以往的史前考古发掘中，就新疆来说堪称史无前例。

0: 宽阔的城址，坚固的石屋，奇异的发现，石磨盘的出土，说明天山脚下早已有了成熟的农耕。神奇的呼斯塔古城在西天山充任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石垒的墓葬簇拥在一起，混血的死者经历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宽阔的大殿，散碎的骨骸，肢解战俘为的是奠基新房。巨石上的手印与脚印，仅4000年前有人在这里沟通天地。精美的青铜短剑，显现着早期金属冶炼的印记。难得风和日丽，是个好天。身为领队，事无巨细。

0: 贾笑斌凡事都得想到、说到、做到。
1: 这是一个什么呀？
2: 看看这玩意儿，
1: 啥是骨头？骨头是
2: 加工过、磨过，是骨器。这残的很厉害的，这块我们感觉是加工的。这个木炭可以做侧年。
0: 室内燃火，取暖还是做饭？巨大的建筑群意味着住着很多人，填饱肚子是确保常住这里的前提。这是什么？
2: 这还是这个磨盘上盘下来的。因为是个大家伙，残的。
3: 那就叫磨盘呗。
2: 磨盘，残磨盘。
3: 哎，好。
2: 磨石、磨刀子都。
0: 按照惯例，为文物做出土地点定位。
3: 水平、啊。
0: 实际上，在对这片遗址的发掘中，此类器物曾多有出土。磨盘被用作研磨植物种子。大山、草原、野生的植物种子，难说能足量供给大量人口所需。考古发现，早在近4000年前，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人们便已经开始了粮食的种植。
4: 呼斯塔非常好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环境，有草原，有河流，那么这种状态下就恐怕适合两种生业方式的并存。比方说它山前地带的河流两岸它可以播种，草原地带可以放牧，而且有水源可以满足供应，这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必然条件。
0: 近4000年前，农牧并存的经济形式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也为营造大规模的建筑并以呼斯塔为中心实现自己的政治宏图具备了物质保障。
3: 那这个够，就这个，帮个啥？
0: 新的一天，发掘照旧。
3: 其实好像有，
2: 这有可能是下一层的，就是把这个墓接走之后，它应该是墓底以下的东西
3: 啊，
2: 知道吧？看这个来说，它墓底应该是黑土的。知道吧？
3: 对，
2: 就黑土清完了，这不是灰土刚露出来吗？
3: 啊，对，
2: 这是下一层的东西，不是墓里的东西。
3: 啊，
2: 你就踏踏实实的把这墓照完相搬走之后，
3: 啊，
2: 再做下一层的时候再动它就行。
3: 嗯，
2: 就锥子，这个跟那个安全垄出那个时候好像差不多。
3: 啊，
2: 一头是尖儿，一头是个小刃儿。
3: 啊，
2: 两好像两用的那种感觉。
3: 嗯，
2: 这等照相动走之后。
0: 地处丝路中段的呼斯塔，既便于接受来自西方的文化，又便于东方文化的滋养，这使得呼斯塔具备了构建天山南北政治文化中心的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
5: 从这个分级的这个聚落分级的角度来看，这个地区在青铜时代早期的时候肯定会不是一个简单社会，它是应该是一个复杂社会的一个结构了，但是，至于它是不是能成为国家或者是一个王权，那我们要慢慢的做工作来去分析，但是有这种可能性。
0: 发掘还在继续。西天山的夏天，白天的温度不是很高，但强烈的紫外线会灼伤皮肤，全副武装是女考古队员的必备。这个浓重的石器引起了假笑。

0: 都的极大兴趣。
1: 这个功能呢，我们可以大胆做一个推测，有些学者传给我一些这个中亚的一些资料，和那个马车模型上的那个轮子特别像，但是是不是我们还要需要进一步发掘来证明呢？那如果是的话，马车也是这个随着马的这个传播从西往东传到我们中原地区的，那么这个也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例证。
0: 十二座大墓奇异的布局和规模庞大的防御体系，这座都城究竟发生过怎样的变故？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63集。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实际上，借助西域大通道，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领青铜冶炼、畜马术、车的使用、作物的种植等等，早已完成了时空上的交融。早在汉武帝打通丝绸之路之前，西域大通道就已经被东来西去的人们踏足了。不同文化的交融，为多元一体的中国奠定了坚实的精神与物质基础。胡斯塔建筑群是一座功能齐全的古城。令考古人员费解的是，作为曾经的权力中心，遗迹清晰，遗物却少有出土。
3: 胡斯塔保存的比较完整，石构建筑也非常的精美，包括后来出土的一些青铜器、陶器、石器，应该说也基本上可以大致复原当时的生活场景，但是量很少，遗址当中东西也很少。那么我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判断，这些人是有计划的、有安排的撤离的。
2: 胡斯塔是一块宝地，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整体搬迁？迁到哪儿去了呢？发掘的深入反而连锁出了诸多疑问。胡斯塔考古工地是个大工程，何时能将疑问一一破解？对此贾孝兵也拿不准。考古就是这样，因为拿不准，所以充斥着挑战，充满了乐趣。

0: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回家。
4: 玩累了就回家。
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7: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洋山港四期集装箱转运一派忙碌，码头上却空无一人。火眼金睛抓取集装箱，
1: 我们桥吊上装了26个摄像头，
0: 导航路标给无人运输车指引方向。
1: 秘密就在我这个磁钉上。
0: 自动化码头如何实现24小时无人作业？码头效率却全球领先。创新进行时，探秘幽灵码头即将播出。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你见过幽灵码头吗？夜幕下的上海洋山港，没有灯火通

0: 空无一人。而集装箱的装卸工作在井然有序地进行。这座幽灵码头正是阳山港四期自动化码头。
1: 阳山港全年无休，昼夜不停啊，现在是晚上的8:50，但是我看这一片都没开灯，黑漆漆的。
2: 因为我们自动化码头晚上装卸作业是不需要开灯的，也能自动化运转，所以通常来说我们把自动化码头叫做幽灵码头。

0: 这里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核心枢纽，更是全球单体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码头。国际货轮在码头靠岸，集装箱内装载着生鲜等物资，通过码头进行装卸转运堆放，再通过物流网络发送到全国各地。2025年，洋山港自动化码头的集装箱货物吞吐量超过了800万标箱，将每年经过洋山港的集装箱首尾相连，可以绕地球两圈半。大船缓缓进港，让我们一起见证集装箱在自动化码头转运的神奇之旅。
1: 如果您最近买了南美洲的葡萄酒或车厘子的话，那恭喜您，您的货物已经到达。这艘万吨巨轮来自于南美洲，里面装满了车厘子还有葡萄酒。而此刻我们看到桥吊正在进行自动化的抓取集装箱，但是我很好奇呀，几千个大箱子，我们该如何知道抓哪个，做一个精准的识别判断呢？我们请黄工帮我们讲一讲。
2: 其实秘密就藏在桥吊上，我们桥吊上装了26个摄像头，包括工作摄像头和 OCR 扫描摄像头，在装卸集装箱之前会对当前的这个作业进行一次扫描，知道这个集装箱的箱号、集装箱的位置，然后由我们中控发指令，按照这个指令的顺序来装卸这个集装箱。
0: 集装箱自动装卸的第一道难关是精准识别与抓取。船上数千个集装箱，规格大小完全相同，如何才能快速找到目标箱，精准抓取呢？仔细观察发现，在每个集装箱上都标有数字编码，桥吊自动抓取集装箱的秘密就隐藏在这里。
2: 对于集装箱来说，它有一个国际通用的这个集装箱箱号，一共是11位，跟我们人的身份证号码是一样的道理，它也是有且唯一的。所以我们桥吊在集装箱装卸作业的过程中，它不会有任何错误。
0: 45岁的黄华在集装箱码头工作超过20年，码头作业安全跟天气息息相关，一场台风即将到来，让他忧心不已。
3: 受到台风竹节草影响，上海中心气象台于今天凌晨4:40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一场台风即将登陆，上海洋山港还有最后一艘货轮需要赶在封港前完成装卸。摇晃的甲板给桥吊吊具与集装箱的对位带来了更大困难。在传统港口作业中，只有经验最丰富的桥吊司机才能在保障集装箱安全的同时完成紧急装卸的任务目标。

0: 而在阳山港四期自动化码头，桥吊司机的工作环境，从桥吊现场集成到500米外的操控室，这对远程操控集装箱的团队来说是一场巨大的挑战。
1: 你看一下这个钓具出去啊，这个船蛮着急的啊。
0: 黄华也曾是一名桥吊司机，
1: 在阳山一期做桥吊驾驶员嘛，桥吊司机嘛，大概是做了将近12年的时间，在2016年的10月25号，来的阳山四期的这个筹备组。
0: 2016年10月，黄华满腔热情，参与自动化码头筹备工作，希望转型成为首批远程操控员之一，而这场转型远比想象中艰难。
1: 越往下卸，它的这个中心位置越往东边偏。
0: 以往桥吊司机在45米高空的驾驶室，能看见集装箱的起落，依靠多年的经验，实现集装箱的安全吊装。
1: 你看你，
0: 如今，操作员的工作地点远离了桥吊，眼前是多块显示屏，就像玩游戏一样，要依靠画面与数据判断距离，远程控制，隔空取物，抓取集装箱。一旦遇上阵风，屏幕上的画面会随船体起伏，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钓具脱钩、集装箱碰撞的风险。
1: 我在传统码头啊做桥吊司机的时候，其实操作技术还可以啊，比如说吊一个箱子要2分钟多一点点，但是我们在实际第一次我在阳山四期筹备的时候，远程控制吊一个集装箱要13分钟多。那么当时我们这个团队一共有10个人，当时对我们10个人的打击都是非常大的。
0: 黄华和团队一时无法习惯屏幕前的数字手感，远程操控的效率远低于传统操作，装卸安全更是得不到保障，这无疑给黄华他们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1: 用一句话说叫英雄无用武之地了，我们也只能就是说摸着石头过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没有任何这个资料可以借鉴，我们只能就是说把自己的一些原来的经验和我们在调试阶段碰到的经验和问题总结梳理下来。
0: 跟传统码头现场操控桥吊装卸集装箱相比，桥吊远程操控员的工作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远不止桥吊司机这么简单。
1: 桥吊操作员其实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这个桥吊司机了，他是这台2000多万设备的一个管理者，基本的操作技能是必须要具备的，包括机械制图啊、工所具的使用啊、自动化设备的参数系统啊都要了解。
0: 然而要成为自动化桥吊设备的管理者绝非易事，桥吊的机械结构、电气系统异常复杂，还搭载了各类功能传感器与智能控制单元，单台桥吊零部件超50万个。熟悉自动化桥吊的设备配置，掌握桥吊运转的操作逻辑，对首批桥吊操作员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
2: 像我们在这个桥吊逻辑上看到，它整个一个水平位置的钢丝牵引力它是均匀的，除了我们把整个桥吊的这个绑到位置以后，
0: 会议室内针对桥吊远程操作员的各项知识培训在逐步展开。
2: 我们第一步要求桥边过去把这个相对应的111的两个锚定跟着盖板起出来，对吧？正常情况下我们就用对讲。
0: 从桥吊司机转岗为远程操控员，依靠培训学习和经验还远远不够。
3: 好，到。
0: 面对台风来临前5到6级的阵风，面对货船晃动、集装箱偏移的极端工况，如何才能确保集装箱远程装卸的安全呢？答案就藏在自动化码头的中国心，智能化码头生产管控系统中。

智能系统用 AI 代替人眼，对风力和浪潮数据进行判断与运算，实时感知判断集装箱的位置变化，并快速计算各种风向下桥吊的精准抓取距离。有了智能系统的帮助，集装箱在桥吊距壁下的起落变成了显示屏上的画面与数据，远程操作员逐渐习得屏幕前的数字手感，在风浪中也能稳稳地抓取集装箱，抓取偏差仅约2毫米。同时，远程操作团队装卸单个集装箱的时间稳定控制在2分钟以内。

0: 从货船到桥吊，自动化码头的集装箱实现了丝滑的海陆交接。接下来，桥吊将集装箱转运到码头上的劳模无人运输车上。无人运输车的设计很特别，不分车头车尾，每天能转运超过20000个集装箱，在码头上既不会迷路，也不会撞车。他们是如何判断方向，按照线路行驶的呢？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没有驾驶室却不迷路，日军装运20000多个集装箱。无人驾驶车的导航密码究竟是什么？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各位看，这就是我们的无人运输车 AGV， 感觉非常的震撼，充满力量感。皇宫它有多大呀？
1: 我们整个 AGV 大概长约15米，然后宽是3.1米，高是2米。你看这个轮胎差不多跟人差不多高，
0: 轮胎跟我一样高，就是这么的大。
1: 对，然后它的载重量是60吨，
0: 60吨的载重量。
1: 基本上可以拖去2个集装箱的这个重量，
0: 是，所以这是一个大力士了哈。
2: 皇宫，我发现它不分车头也不分车尾，没有驾驶室。我挺好奇，它靠什么去判断方向，按照路线去行进呢？
1: 其实秘密就在我这个磁钉上。我们码头上埋了61,199颗石钉嘛，每个2米一个。其实这个区域也有啊，就是您看这一排，这个就是。
0: 这就是我们埋在地下的磁钉。
1: 对。其实它这个外面还包裹一层橡胶，它大概埋在这个地下1厘米左右，每隔2米就有一个。
3: 眼前长度约5厘米的磁钉，它们就是无人运输车的导航路标。无人运输车的两端装有感应装置，能自动检测磁钉的磁信号，从而确定行驶路线。在一颗颗磁钉路标的指引下，准确到达目的地。自动化码头的工作围绕集装箱展开，接下来集装箱被小车转运到了堆场，这里堆放了超过10万个集装箱。堆场的集装箱再通过轨道吊自动转运到大货车上，再运

0: 往全国各地。从桥吊到无人运输车，再到轨道吊，最后到大货车，集装箱的转运工作24小时不间断进行。每天自动装卸集装箱的数量超过20000个，平均不到5秒就能完成一个集装箱的装卸任务。跟传统码头相比，在人员减少的情况下，洋山港自动化码头的作业效率提升了多少呢？
1: 同样规模的码头，传统码头是1000多个人，我们是300多个人。目前我们桥吊还是1:1的嘛，那么这个桥吊操作员的配比数跟传统码头是差不多的。那主要节约的70%的人力成本是我们的这个轨道吊以及无人导引小车，不需要任何一个司机去控制它。
0: 跟传统码头的集装箱作业相比，洋山港自动化码头的人员数量减少了约70%，作业效率提升30%，人均劳动生产率达到传统码头的213%，实现了码头作业效率全球领先。经过将近10年的探索发展，洋山港47自动化码头已成为全球单体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码头。2024年全球作业效率最高的港口排名前10中，中国港口占了7席，上海洋山港更是位列榜首。如今码头的转运堆放环节已实现完全无人化，但集装箱海侧装卸环节仍需远程操控员参与完成。面对这道自动化难关，黄华和团队又是如何规划的呢？
1: 做到海侧全自动化，真正能够做到无人化，我觉得海侧那段应该很快吧，3到5年应该会有效果。我们的愿望就是坐在这里聊天就可以了，就把所有的工作交给机器系统就可以了。这是我们的愿望，做自动化码头最终极的愿望。
0: 自动化码头的发展，除了实现全流程自动化，未来的发展规划该如何部署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如何用现代科技让文物古迹永葆青春？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让古迹永生的数字魔法。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国际航线，拓展全球辐射范围，连通超350条国际航线，通达全球20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座港口。以更智能、更开放的姿态链接世界。

0: 解元。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

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在红色峡谷深处，沉睡了亿万年的恐龙骨骼被小心翼翼地剥离岩层。它属于哪种史前巨兽？它的生前经历过什么？
1: 事实上，这可能是我职业生涯中的重大发现。
0: 重达数百公斤的恐龙化石从空中调运至荒野营地，为研究那段早已失落的远古岁月拼凑出最坚实的证据。
2: 他们从四面八方把这些化石运来，太不可思议了。
0: 然而，化石只能定格形态，却无法还原行为。要想了解一头活生生的暴龙如何撕裂猎物，恐龙爱好者唐怀尔德曼必须另辟蹊径。他将直面恐龙脾气暴躁的现代远亲，验证那足以咬碎骨头的恐怖咬合力。
3: 空谈是一回事，实践则是另一回事。
0: 如果肉食性恐龙有如此强大的捕猎能力，为何它们最终没能幸存下来？究竟是什么力量让统治地球的史前霸主突然从版图上消失？为了寻找答案，唐怀尔德曼乘坐直升机从高空探寻地球表面的圆形伤痕，那里或许藏着恐龙灭绝的线索。
3: 真的，我从没想过自己能体验这样的事，从陨石坑里飞出来。
0: 当撞击的尘埃落定，一个更深的疑问浮出水面：恐龙真的彻底消失了吗？它们或许只是换了一副模样，继续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史前档案：恐龙之谜》。
4: 我正在调查一种神秘的史前生物——恐龙。说实话，我觉得唯有置身于这样的高度，你才能想象到那场灾难的规模。科学家研究恐龙已有数百年时间，他们的化石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走进博物馆。
2: 你以为恐龙研究已经结束了吗？远远没有。
4: 那么，我们究竟对他们了解多少呢？
3: 天哪！
4: 我努力让这些史前生物的遗骸重现生机。探寻他们仍是活生生的巨兽时，曾经历过怎样的生命历程？空谈是一回事，实践是另一回事。我是唐怀尔德曼，我探索过世界上最大的谜团，考察过稀世文物与宏伟遗迹，
2: 太了不起了！
4: 现在我正深入研究历史上一些未解之谜，我的目标是更接近真相。
3: 那里的环境如同外星世界，

恐龙以其庞大的体型、奇特的长相和拗口的名字，始终激发着我们的想象。对大多数人而言，我们对恐龙的认知往往停留在小学阶段。或许你以为这些年来研究进展甚微，但关于恐龙的谜团层出不穷，而且几乎每天都能发现新线索。那么，我们究竟对他们了解多少呢？他们从哪里来？他们长什么模样？为什么会灭绝？可能重现于世吗？如果你要研究恐龙，必须厘清几个

0: 一本事实，人类存在的时间不足25万年，而恐龙最早出现于约2.3亿年前，它们统治地球的时间很长，具体说来长达1.65亿年。
1: 恐龙生活的年代如此久远，
0: 我们对其仅有的具象认知来自地下发掘出的恐龙化石，因此要想解开恐龙之谜，关键在于它们的化石。我驱车穿越犹他州的大阶梯，埃斯卡兰特国家纪念区，前往一处化石发掘现场。犹他州是寻找恐龙化石的最佳地点之一，幽深的红色峡谷与广阔的裸露岩层为我们提供了窥探历史的窗口。对许多恐龙专家与爱好者而言，这里是恐龙研究的核心地带。接下来我将加入凯佩罗维茨高原的化石发掘工作，这里是大阶梯最偏远的区域。此次发掘由这里的常驻古生物学家艾伦·泰特斯博士负责。3年前，艾伦发现了一种史前生物的化石。这里埋藏的是哪种恐龙？
2: 不止一个物种，主要是暴龙类恐龙化石。
0: 不会吧？
2: 确实如此，白垩纪晚期的顶级捕食动物。
0: 暴龙类包括有史以来最具标志性的恐龙霸王龙，其体长可达12米。霸王龙的颌骨上长着20多厘米长的牙齿，是地球上最可怕的捕食动物之一。要知道，霸王龙的化石并不常见。
2: 极为罕见。
0: 是吗？
2: 事实上，这可能是我职业生涯中的重大发现。
0: 祝贺你。能看看化石吗？
2: 可以，来吧。
0: 这是什么？告诉我，眼前的是什么？
2: 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不同个体的骨骼，这其实是成年个体的左侧面部。
0: 那边有个是复制品吗？
2: 没错。
0: 我能拿过来吗？
2: 可以。
0: 说不定会有用。
2: 是的。
0: 我可以放这里吗？
2: 当然。
0: 好的，就放这吧。我们讨论的就是这个部位。
2: 对，你看这里的三角形骨骼正好与这个三角形凸起吻合。这个粗糙的凸起与眼睛上方的结构匹配，再往前延伸，我们应该会看到布满牙齿的上颌骨。
0: 没错，
2: 而这里正是如此，这真是庞然大物，
0: 堪比电影特效。
2: 是的，至少9米长。
0: 艾伦正在分离霸王龙的头骨化石，以便运回实验室进行进一步分析。我从哪里下手才不会损坏呢？
2: 我们要在这两块骨骼之间凿出一条沟槽，这样才能把这块化石整体取出。你要从较低的角度切入，然后慢慢清理那些。就是这样。
0: 哦，成功了。
2: 太棒了。
0: 没错，这过程真让人满足。一点一点慢慢来。霸王龙是6500万年前恐龙灭绝之际地球上最后的恐龙之一。那时已经是恐龙时代的尾声了，对吗？
2: 嗯，我们看到的是恐龙灭绝前1000万年左右的化石，它们最后的辉煌时期。
0: 恐龙时代从何时开始？
2: 这就要追溯到大约2.3亿年前了。那是在地球经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灾难之后。
0: 大约2.3亿年前，地球上几乎所有生命都在这场地球历史上极为严重的灾害中消亡。幸存下来的动物中包括一些原始爬行动物，它们后来逐渐演化成了恐龙。当时所有大陆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被称为盘古大陆，它的大部分地区被沙漠覆盖。经过很长时间，盘古大陆慢慢分裂漂移，随着大陆不断分裂，全球气温下降，植物开始繁茂生长，恐龙也迎来了属于它们的时代。在这个时期，我们童年时了解的那些标志性的恐龙出现了，它们通常体型庞大，比如像公交车那么长，重达5吨的剑龙。恐龙统治地球很长时间，在此期间，大陆持续分裂，这解释了为何今天我们在世界各地，甚至在像南极洲这样的地方，都能发现恐龙化石。凯佩罗维茨高原的发掘工作只是艾伦参与的众多项目之一，许多化石的重量超过200公斤。艾伦借助直升机将它们运送到一处理想的地点。
3: 真是太酷了，这些化石是从19

0: 公里外的另一处发掘地运来的。他们直接把几百公斤重的鸭嘴龙化石放进卡车里吗？
1: 鸭嘴龙？
0: 对，鸭嘴龙。
2: 化石必须用石膏包裹起来，以便在运输过程中得到保护。
1: 这里有三块包裹好的骨骼化石，
0: 这可是大工程。你以为恐龙研究已经结束了吗？远远没有，他们从四面八方把这些化石运来，太不可思议了，
2: 真是令人兴奋。这架直升机正要出发运回另一批化石，看看这些化石，这是我们运回来的第二批，全是重要的骨骼，但和之前那批相比，就要小很多。你们看，这上面写着颈椎。至今还能发现这么多化石，实在是激动人心。
1: 是啊，这只恐龙可能是科学上尚未记录的新物种。
2: 真的吗？
1: 真的。
3: 没问题的。天哪，太重了，
4: 确实很重。
2: 艾伦将把这些化石带回实验室，开始艰辛的拼接复原工作。当艾伦在大阶梯这里发现这处霸王龙化石发掘点时，他惊喜万分，把它命名为彩虹与独角兽。就在我们准备离开时，神奇的一幕出现了，这仿佛预示着旅程会一切顺利。我们对恐龙的了解大多来自化石研究，但当我们试图更深入地了解它们的行为，为骨骼增添血肉时，还有其他途径可以探索。恐龙作为长期统治地球的优势物种，涵盖了地球上有史以来一些体型最庞大、性情最凶猛的生物。其中最令人胆寒的三种是犹他盗龙，它的直爪可伸缩，长达23厘米，能够刺穿猎物。棘龙，体长超过15米，是史上最大的肉食性恐龙之一。以及众所周知的霸王龙，它拥有长达1.2米的颌部，能够咬碎骨头。毫无疑问，与一只霸王龙相遇将会是极其恐怖的，但我想探究的是，那究竟会恐怖到什么程度。为此我打算近距离接触它的一位远亲。这个任务得速战速决。
0: 你们快过来。
2: 好的。
5: 哦，来了。
0: 它
2: 个头真大。

0: 巨大的化石骨架可以让人们想象出亿万年前巨兽的轮廓，却无法告诉人们这头庞然大物的咬合力究竟蕴藏着多大的能量。唐怀尔德曼深入沼泽保护区，这里有霸王龙现存于地球上的远亲密和鳄，它们与史前霸主有着哪些相似身体结构？
1: 这是最接近真实情况的替代方案，它如同一台杀戮机器，霸王龙也是如此。
0: 不过，要制服一条体长超过3米半、体重接近300公斤的活体捕食者，稍有不慎便可能被它拖入水中。
1: 1、2、3，
2: 难以置信，这简直是一头被捆住的史前巨兽。
0: 在众人合力压制下，当咬力剂送入鳄鱼的那张大口中，这头现代巨兽究竟会展现出何等惊人的力量？别走开，大千世界史前档案恐龙之谜正在播出。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我在探究恐龙的奥秘，我们对他们的认知从何而来？他们长什么模样？当人们描绘恐龙时，脑海里经常浮现出霸王龙那令人畏惧的形象。如何才能测算一

0: 中已灭绝约6500万年的生物拥有多大力量呢？我们可以研究恐龙现存于地球上的远亲——密和鳄。我来到了亚拉巴马州萨莫代尔一处名为鳄鱼巷的沼泽保护区。这里全年开放，让游客能近距离观察数百条在自然环境中生活的密和鳄。真不错。你好，大块头，常来这儿吗？这条密和鳄可真大。我来此是为了会见格雷格·埃里克森，一位古生物学家。格雷格专门研究密和鳄和恐龙。天哪，你看这家伙简直就像是在看看那样子，活脱脱就是一只恐龙。
1: 可惜它们不是恐龙，不过这种动物的某些解剖结构和行为模式与当年的恐龙如出一辙。
0: 说实话，密和鳄是地球上少数几种能让你仅凭观察就仿佛穿越悠久的历史，真切感受到远古时代生命气息的生物。
1: 是啊，不仅如此，霸王龙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也曾与鳄鱼共同生活，现在我们看到的也正是他们当年所见到的生物。
0: 我与格雷格合作有一个特殊原因，霸王龙最令人恐惧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致命咬合力。格雷格希望通过研究密和鳄的咬合力来估算霸王龙的咬合力。
2: 如果我们测试那条密和鳄，或者说任何一条密和鳄的咬合力，就能更好地理解霸王龙一口下去究竟有多凶猛。
1: 这是最接近真实情况的替代方案，它如同一台杀戮机器，霸王龙也是如此。
0: 和这里的大家伙相比，这条算小的。
1: 是啊，这条算小的。
0: 好吧，我们去找条大的。密和鳄看起来可能和霸王龙不同，但它们下颌的肌肉结构相似，因此成为了理想的测试对象。雄性密和鳄体长可达4.6米，重达数百公斤。格雷格和他的团队不敢有丝毫大意。在实验开始前，我们与公园负责人维斯摩尔一起制定了行动计划。
3: 好了，各位，我们要测试的密和鳄是胖阿尔伯特。胖阿尔伯特体长3.6米，体重272公斤。我先过去，用绳子套住他的脖子。我一勒紧绳子就会大喊，我需要大家以最快的速度冲过来。要是你们没及时赶到，我可就被他拖下水了。
4: 明白。
3: 格雷格负责指挥，我们都听他的。我再强调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很危险。
3: 非常危险。
0: 好的，我明白了。胖阿尔伯特体长超过3.6米，体重超过226公斤，太疯狂了。想想霸王龙吧，他们的体长可达12米，一次就能吃掉200多公斤的肉。我和你们一起去吗？看，已经套住他了。
3: 你们快过来！快！大家加把劲儿，加把劲儿。
0: 格雷格和维斯经常这样与密和鳄周旋，但在检查和测试密和鳄时，他们必须采取预防措施来保障自身安全。哇，
2: 他个头真大。
0: 哇，你瞬间就能真切体会到
2: 这种动物的体型究竟有多大。他似乎很生气。
1: 1、2、3、走。1、2、3。
2: 哇，它正在气头上，难以置信，这简直是一头被捆住的史前巨兽。
0: 好了，现在情况如何，维斯？
3: 一切顺利。
0: 好的，很好。
1: 一切顺利。
0: 安全吧，我们安全了。
1: 是的，一切顺利。
2: 我觉得我得花点时间好好看看，它真是太迷人了。
0: 你看，我们立刻就能联想到恐龙。
1: 当然，
0: 不可思议。
1: 想看看它的咬合力吗？
0: 我们来测试吧。
1: 开始吧。
0: 它被绑住了吗？
3: 你会是第二个知道的，我第一个知道。
0: 好吧。
3: 坚持住，阿尔伯特，坚持住。
0: 哦，可恶，它的尾巴扫到我的脚踝，那感觉真不好受。哇，我们割断胶带后，它的嘴会张开，然后我们就放入咬力剂。空谈是一回事，实践则是另一回事。要是它挣脱了，我马上跑。
1: 蹲下来，

0: 稳稳拿住。
1: 好的，
0: 我会叫你复位，给我读数，现在是006。
1: 开始了。好了，胶带已经断了。
0: 复位。
1: 按下去复位。
0: 对。好的，你得用力扶住头部。准备好了吗？
1: 好了。哦，哇哦，成功了。
0: 天哪。
1: 读数多少？170公斤力。天哪，170公斤力，难以置信。
0: 咬合力大得惊人，看那儿，特别是一级，用力收缩就像这样。
1: 这家伙让我非常害怕。
2: 你现在有点紧张。
1: 是有点紧张。
2: 该你坐这儿了。
1: 我吗？
2: 对，是你。
1: 好吧，那我们试试吧。我主要是怕他的尾巴。
2: 没关系。
1: 好了，我有点。
2: 别往前倾，他会把头向后甩。
1: 不能前倾。
2: 对，千万别。
1: 好的，
0: 摁住他。
1: 好的。哦，天哪，
0: 有感觉吗？
1: 当然，你能感觉到这块肌肉看起来像脂肪吧，其实全是肌肉，它就这样收紧，所有的力量都来自这里。
0: 你能感觉到它在收缩。哦，我得把咬力剂拿回来。
1: 哦，糟了，皮革垫被咬掉了。他好像在说，至少我还捞到点吃的。好吧，冻得真厉害。好了，冷静，冷静点。
0: 拿到了。
1: 谢了，这归我了。现在格雷格和维斯要放他走了，我有点替他们担心。
0: 准备好了吗？
1: 他在水里显得非常小巧，不过我们千万别忘了，这台进食机器有着压倒性的力量。密和鳄是当今顶级的捕食动物之一，但它的咬合力与霸王龙相比如何呢？恐龙已经灭绝了近6500万年。
3: 加把劲儿！
1: 我致力于探究当今的科学发现，以讲述他们的故事。它个头真大，霸王龙是我能想象到的最可怕的恐龙之一。它与当今另一种顶级捕食动物密和鳄有诸多相似之处。
0: 哦，天哪！
1: 170公斤力，
0: 咬合力大得惊人。
1: 知道了密和鳄的咬合力，格雷格现在可以计算霸王龙的力量了。从一个外行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两个外观差异很大的头骨。
0: 其实两种生物的头骨之间有不少相似之处。你看这里，这些是内收肌管。你看到这些肌肉附着痕迹了吗？
1: 嗯，
0: 我们在霸王龙头骨的同一位置也看到了这个。
1: 你说的肌肉附着痕迹是指什么？
0: 肌肉附着痕迹就是肌肉附着在骨骼上的位置，肌肉必须有个着力点来牵引，借助杠杆原理活动。
1: 这在化石上能看到吗？
0: 当然，完全可以。
1: 明白了，通过确立这两个头骨在解剖学上的关联，你就能进行很多推算。根据从密和鳄身上测出的咬合力，
0: 没错，
1: 推算出这个恐龙头骨的咬合力。
0: 这就是我们的时间机器。我们所做的是解剖密和鳄，观察肌肉的形态，主要是肌纤维，了解这些肌肉是如何收缩的。我们计算出了每块肌肉产生的力量。
1: 啊，你们这项研究深入到如此具体的细节。
0: 你看这里的肌肉，我们已经摸清了它们的发力轨迹，我们在霸王龙身上也看到了同样的疤痕。
1: 好的，
0: 于是我们首次还原了霸王龙的肌肉构造，这样我们就能确定它的咬合力。
1: 这太有意思了。我们测试了密和鳄，它咬合的力量是170公斤力。
0: 是的。
1: 猜猜霸王龙的咬合力是多少？
0: 大约是它的5倍。如果你被那种密和鳄咬住，那种感觉就像身体被卡在它的上下颌之间，同时有一辆小轿车压在上面。
1: 明白了。
0: 霸王龙的话更像是半挂卡车的车头。
1: 真的吗？
0: 是的，完全是为了杀戮而生的机器。

自从第一具恐龙骨骼化石展出以来，古生物学家对这些庞然大物的理解就一直在更新。在所有关于恐龙的误解中，有一点你可能不知道，这足以颠覆你的认知。在犹他州一座堆满骨骼的采石场里，唐怀尔德曼攀上层

0: 层叠叠的岩壁仿佛重返那场导致恐龙死亡的现场，而这里埋藏的证据即将颠覆人们对某种恐龙的固有认知。
1: 这里是现今采石场中骨骼化石最密集的区域之一，
0: 一场洪水能解释这群恐龙为何在此处埋葬，却无法解释世界各地的恐龙为何在同一地质时期相继消失。唐·怀尔德曼要前往荒漠深处的一处圆形巨坑，那里也许封存着终结恐龙时代的证据。
2: 我想看看类似这样的撞击造成了怎样的后果。
0: 别走开，大千世界史前档案恐龙之谜正在播出。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在浩瀚的宇宙中，无数岩石天体会沿着各自的轨道高速移动，它们与地球之间的距离看似遥不可及，但事实并非如此。660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导致恐龙等大量物种灭绝。如果某一天灾难再度来袭，而它的撞击目标是地球上的某座城市，人类该怎么办？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场基于真实科学研究的推演。面对来自太空的致命威胁，地球能够幸免于难吗？从紧急响应到全球合作，从生死存亡到绝境求生，人类将如何应对这场宇宙级考验？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撞击计划。

0: 博物馆首次展出恐龙化石不过是不到200年前的事，自那时起我们对恐龙的认知已发生变化，这种认知几乎每天都在更新。这意味着你小学时学到的许多关于恐龙的知识如今已经完全过时了。并非所有恐龙都很愚蠢，它们并未招致自身的灭绝，而且它们也并非同时生活在地球上。在所有关于恐龙的误解中，有一点你可能不知道，这足以颠覆你的认知。为了解释这一点，我前往恐龙化石分布的核心区域，与科学作家布莱恩·斯威特克会面。布莱恩对恐龙非常感兴趣，几年前他搬到犹他州，以便更接近他们的化石。他提出要带我参观几处当地的恐龙化石遗址。这里有一条观景路线。
1: 没错，这条公路连接着犹他州国立恐龙公园、科罗拉多州西部以及克利夫兰劳埃德恐龙采石场。
0: 恐龙钻石史前高速公路是一条全长大约800公里的环犹他州自驾路线，沿途囊括了众多恐龙主题的景点。我们的旅程从弗纳尔开始，这座城镇对恐龙痴迷到甚至拥有一个名为迪纳的恐龙吉祥物。我们参观了犹他州自然历史野外博物馆，这里是全州观赏恐龙化石的最佳地点之一。但我们最终的目的地是犹他州国立恐龙公园。这座公园拥有近800平方公里的山脉、河流与峡谷，而它的核心区域便是卡内基采石场，这是全球化石分布最密集的遗址之一。正是这个采石场终结了一场持续多年的争论，它澄清了史上最具标志性恐龙之一的真实身份。

0: 也就是人们熟知的雷龙。
1: 你准备好了吗？
0: 哇，不可思议，太壮观了，我眼前看到的是一大

0: 的非开放区域，这可不是每位游客都能拥有的体验。
1: 我们要一直向上爬。
0: 好的。真的太酷了。我们不需要绳索之类的吗？
1: 不用，只要平衡感够好就行。
0: 好吧，现在我们看到的景象从那边根本看不到。
1: 没错，一旦站上采石场岩面，你就能近距离感受这些骨骼化石。
0: 踩到了化石？
1: 是的。
0: 非常抱歉，这处采石场最初由厄尔·道格拉斯于1909年发现，他当时是卡内基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古生物学家。道格拉斯在沙漠中瞥见几块裸露的骨骼化石，当他着手发掘后，很快便意识到这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发现。这剖面太震撼了。
1: 这里是现今采石场中骨骼化石最密集的区域之一，大量不同种类的恐龙骨骼在此堆积，同时我们也能在这里辨识出部分完整的骨架结构。
0: 没错，都是主要部位的骨骼。在1909年至1924年间，道格拉斯和他的团队从采石场运走了70多万吨的骨骼化石，其中大部分被运往东部的卡内基自然历史博物馆。当博物馆认为化石材料已经足够丰富后，便放弃了对该地的开采权，但道格拉斯仍留在采石场继续发掘化石。这些化石的注模最终被送往全国其他著名机构，包括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道格拉斯在1931年去世，他的遗愿是停止开采工作，将遗址按原样保存，留给未来的参观者。这里到底有多少块骨骼化石？
1: 在现今的采石场里，我们保留了约1500块恐龙骨骼化石。
0: 好的，
1: 这些骨骼可能来自大约100只恐龙，因此这里确实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侏罗纪恐龙采石场之一。
0: 对古生物学家来说，这简直是淘金现场。
1: 没错，我们得从这块骨骼化石上面跨过去。
0: 好的，
1: 不过没关系，跟我来。
0: 明白。好的。
1: 如果你往下看，会觉得这里比地面看起来高得多。
0: 确实有点高，视觉上容易产生错觉。看看这个，不虚此行，太美了。
1: 这是一只犀角类恐龙的颈部。
0: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能有如此近距离观察的机会，真是太好了。除了为博物馆提供大批化石外，这个采石场还平息了一场持续多年的争论，它最终确定了最受人们喜爱的恐龙之一及雷龙的真实身份。1879年，古生物学家奥塞内尔马什在怀俄明州发现了所谓的雷龙化石，但到了1903年，另一位科学家埃尔莫里格斯提出，马什发现的雷龙根本不是什么新物种。里格斯认为它其实是一种迷惑龙，一种在25年前就被发现的恐龙。那么雷龙是否真实存在过呢？自从第一具恐龙骨骼化石被发现以来，我们对这些庞然大物的理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关于它们，有很多你可能不知道的事，其中之一便涉及雷龙的真实身份。多年来，知名古生物学家就雷龙是否真实存在展开了激烈争论。

由此可见，恐龙的故事仍在不断被改写，至今仍被热议的最大谜团之一便是恐龙的灭绝。我们都知道恐龙统治地球长达1.65亿年，但随后它们突然就消失了。那么恐龙为何会灭绝？有人认为气候变化破坏了它们的食物供应，也有人相信大规模疾病可能引发了它们的衰亡。20世纪80年代，科学家父子路易斯·阿尔瓦雷茨和沃尔特·阿尔瓦雷茨有了惊人发现。在研究6500万年前的土壤样本时，两人发现了大量在地壳中并不常见的元素。一是一种硬

0: 且脆的金属，而小行星内部正是铱元素大量富集的地方。因此他们得出结论，恐龙的灭绝是由一颗撞击地球的小行星造成的。在阿尔瓦雷茨团队提出这一主张后不久，人们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附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陨石坑。这个陨石坑直径达178公里，以靠近其中心的城镇命名为西克苏鲁伯陨石坑。根据这个相对新颖的理论，导致恐龙灭绝的小行星留下了一个陨石坑，这个陨石坑被掩埋在墨西哥湾下方深处。我想看看类似这样的撞击造成了怎样的后果，以便更好地理解它如何影响了恐龙的命运。于是我来到了一个曾有小行星撞击的地方，它留下的印记相当震撼。哇，看看那里，那是个陨石坑。哇，太疯狂了，你们快看，亚利桑那州北部的巴林杰陨石坑是地球上保存最完好的撞击地点之一，它形成于大约5万年前。当时一颗小行星以接近每小时64000公里的速度撞上我们的星球，以这种速度它仅需4分钟就能从纽约飞到洛杉矶。快看，我的座驾来了。你们知道吗？形成这个陨石坑的小行星非常巨大，但是导致恐龙灭绝的那一颗小行星比它还要大数百倍。要想观察撞击规模和范围，最好从空中俯瞰。好极了，我来了，准备就绪。
1: 很好，上来吧。
0: 我都等不及了，起飞吧。
1: 好的，出发了。
0: 我们将从空中以最真切的方式俯瞰这个陨石坑。

0: 在浩瀚的宇宙中，无数岩石天体会沿着各自的轨道高速移动，它们与地球之间的距离看似遥不可及，但事实并非如此。660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导致恐龙等大量物种灭绝。如果某一天灾难再度来袭，而它的撞击目标是地球上的某座城市，人类该怎么办？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场基于真实科学研究的推演。从紧急响应到全球合作，从生死存亡到绝境求生，人类将如何应对这场宇宙级考验？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撞击计划。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我正在调查一种神秘的史前生物，恐龙。说实话，我觉得唯有置身于这样的高度，你才能想象到那场灾难的规模。科学家研究恐龙已有数百年时间，他们的化石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走进博物馆。你以为恐龙研究已经结束了吗？远远没有。那么我们究竟对他们了解多少呢？天哪，我努力让这些史前生物的遗骸重现生机。探寻他们仍是活生生的巨兽时，曾经历过怎样的生命历程？空谈是一回事，实践是另一回事。我是唐·怀尔德曼，我探索过世界上最大的谜团，考察过稀世文物与宏伟遗迹。太了不起。

0: 奇了。现在我正深入研究历史上一些未解之谜。要知道，人们总在谈论那颗导致恐龙灭绝的小行星，各种测算数值与科学理论一直在被反复探讨。说实话，我觉得唯有置身于这样的高度，你才能想象到那场灾难的规模。撞击亚利桑那州此地的小行星直径约46米，形成的陨石坑宽度约为1.2公里。现在将它和导致恐龙灭绝的那颗小行星对比一下。那颗小行星直径接近9.7公里，留下的陨石坑规模足足是这个的100倍以上。我是说，眼前的陨石坑很小，直径只有1.2公里，你已经能感受到它的威力。而在你目之所及的范围内，奇克苏鲁伯陨石坑的直径可延伸至178公里。那种规模的破坏力，那种撞击，造就了那场大灭绝事件，也就是恐龙灭亡的原因。我们的星球持续遭受来自外太空物体的撞击，大多数物体体积微小，进入大气层时便燃烧殆尽，但每隔几千年就会有一颗足够大的小行星撞击地球。天哪，真是太酷了！哇哦，真的，我从没想过自己能体验这样的事，从陨石坑里飞出来。哇哦，这种感受难以言喻。我太激动了。谢谢。为了验证一个观点，我们太拼了。这里的小行星撞击地点令人震撼，但在6500万年前，我们的星球曾被一颗威力足以终结地球生命的小行星击中。那么这对恐龙意味着什么？他们是在最初的爆炸中全部覆灭了吗？如果没有，他们又是如何消亡的？如今，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恐龙是在一次小行星撞击后灭绝的。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了帮我解答这个问题，我将与劳伦斯·加维教授见面。虽然这个陨石坑形成于5万年前，但我们能借此探讨6500万年前的事件，其规模不可同日而语，
1: 比这次大上好几个数量级。
0: 是啊，
1: 我是说，以人类视角看这个陨石坑，它已经很大了。要知道，它的宽度为1.2公里，而撞击体的直径仅有46米而已。你知道吗？而恐龙灭绝之前撞击地球的那颗小行星，
0: 对，
1: 直径接近9.7公里。从这边到那边的尽头再往外延伸7倍那么远。
0: 对，
1: 这还只是撞击体本身的大小。
0: 科学家估计，一颗直径接近9.7公里的陨石撞击释放的能量相当于100万亿吨炸药。
1: 一颗直径接近9.7公里的小行星是极其巨大的岩体，当它撞击地面时，不仅会形成陨石坑，还会将陨石坑中的物质粉碎成尘埃，扬到大气层中，撞击体的大部分也可能瞬间气化。我们观察过大型火山喷发，那些尘埃会缓慢地环绕地球扩散，小行星撞击后巨量的尘埃也不例外。
0: 尘埃会带来什么？
1: 它会阻挡阳光照射地面，如果阳光无法到达地面，气温就会骤降。
0: 任何依赖植物生存的动物都会消失，植食性动物消失了，肉食性动物也会随之消亡。
1: 想想三角龙，要知道，它们当时在我们现今的美国北部非常常见，庞大的种群需要消耗大量植被才能生存。但是如果植被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呢？它们没有食物，只能走向死亡。
0: 但是，由此往后，这可能也为其他物种的繁衍兴盛创造了机会。
1: 是的，那些能够适应环境变化的生物，幸存了下来，比如毛茸茸的小型哺乳动物。
0: 嗯，
1: 乃至我们人类，我们是从那些能够在环境巨变中存活并度过危机的小型哺乳动物演化而来的。
0: 真有意思。
1: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那次撞击从未发生，我们今天还会站在这里吗？
0: 形成希克苏鲁伯陨石坑的小行星撞击事件是否会重演？
1: 这只是时间问题，所以
0: 这可不太妙。
1: 这也是我们人类不愿重蹈恐龙覆辙的原因。
0: 是的。
1: 假设我们看到一颗与当年形成希克苏鲁伯陨石坑规模相当的小行星朝地球飞来，如果我们分析它的轨道，提前20年发现它几乎肯定会撞击地球，就可以设法改变它的轨道，从而避免我们走上恐

0: 能的老路。
1: 嗯，
2: 很难想象究竟是何等力量能终结地球上的生命。为了帮助我理解，劳伦斯带来了一块50000年前坠落于此地的陨石样本。
0: 说真的，它的密度真大。
3: 而这只是一块小小的陨石，它只是形成此处陨石坑的陨石的一小片。
0: 哦，我没开玩笑，我的肌肉都抽筋了。太神奇了，这真是来自那颗坠落此地的陨石吗？
3: 没错，这只是形成这个陨石坑的那颗陨石的一个碎片。
0: 是啊，
3: 小到微不足道，
0: 握着它亲自感受，这让我更真切地体会到那颗小行星有多大，有多重，以及它对地球造成了何种冲击，实在令人惊叹。
2: 我已追寻到恐龙的起源，也深刻地认识了它们昔日的样貌。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它们有可能重现吗？恐龙长期统治地球后走向了灭绝，它们的骨骼化石让我们得以窥见其起源与生活场景。还有一个问题始终存在，它们有可能再次出现了。为了探究恐龙是否有可能重现，我来到了全球最受推崇的恐龙化石收藏地之一，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博物馆内陈列着数以百万计的藏品，但对许多人而言，最大的亮点莫过于馆内丰富的恐龙化石收藏。你们知道吗？这是全世界仅有的两具重龙标本之一，它正是我在国立恐龙公园卡内基采石场攀登过的岩壁上发现的。大部分化石藏品保存在4楼，我在此见到了博物馆古生物部主任兼策展人马克·诺雷尔。嘿，马克。
4: 你好，唐，很高兴见到你。
0: 哦，天哪，我这是来到了恐龙演化的殿堂。
4: 没错，
2: 我们对这种史前生物的了解在不断加深，新的信息也持续涌现。
0: 哇，看那个。
2: 就在最近，博物馆展出了一具长约37米、名为泰坦巨龙的柱形标本。这一物种于2014年在巴塔哥尼亚地区被发现，与迷惑龙同属植食性恐龙，但由于这一发现时间尚短，它至今尚未获得正式的学名。和许多展品一样，泰坦巨龙也是由骨骼化石的石膏柱形组装而成。真正的化石则保存在博物馆深处一个巨大的仓库里。我们要去大型骨骼标本室了，里面存放着因过于沉重而无法展出的巨型恐龙骨骼化石。哦，太棒了，快看。哦，天哪，我看到的是你们博物馆各个时期收集回来的藏品，
5: 有些可以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
2: 多年来，博物馆积累了海量化石藏品，楼上展出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0: 哇，看到这些真是太神奇了，这些都是原始骨骼吗？
5: 这些都是原始骨骼。
0: 这些化石我认得，这个石膏保护套。
5: 没错，
0: 它就是这样送到这里吧。
5: 这些来自蒙古。
0: 好的。
2: 许多化石的分析工作尚未开展，相关的重要发现可能比最初的探险晚上数十年。
5: 他们还裹在保护套里，这是1947年的。
0: 我能看看吗？
5: 可以。
2: 近些年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回答了一个似乎难以想象的问题：恐龙有可能再次出现吗？
5: 这只恐龙的皮肤纹理得以保存。
0: 这是一具恐龙木乃伊。
5: 恐龙木乃伊的化石，我们现在看到的正是它生前皮肤的纹理。有趣的是，它的皮肤并非像鳄鱼那样覆盖着大块的鳞片，而是布满细小的凸起，有点像鸡爪上的皮肤。
2: 这种皮肤上的凸起证明了恐龙与另一种我们如今再熟悉不过的物种之间存在关联，鸟类。
5: 这是恐龙与鸟类共有的特征之一，它有力地证明了现代鸟类实际上就是一种现生的恐龙。
0: 确实如此，对吧？这是事实。
5: 没错，这是事实。
2: 这种想法看似荒诞，但许多著名的恐龙

0: 比如灵盗龙，甚至霸王龙，很可能都长有羽毛。而其他恐龙，比如窃蛋龙等，则会像鸟类一样在巢中照料自己的蛋。也就是说，我在门廊上看到的那只筑巢孵卵的麻雀，就是一只恐龙。
1: 那就是恐龙。你看到的行为，早在鸟类演化出来之前，就在非鸟类恐龙中演化出来了。
0: 太不可思议了。所以，当我们问恐龙是否会重现时，真相是，它们从未离开过。认识到恐龙与鸟类之间的关系，只是我们认知转变的一个方面。有一点是肯定的，恐龙不仅仅是那一堆蒙尘的骨架，它们曾经是真实存活的生命，与过去6500万年间漫步在地球上的任何生物都不一样。恐龙曾生活在我们现今的后院，在我们周围留下了它们存在的证据。这一切结论都始于骨骼化石，但这些神秘生物所留下的远不止骨骼。恐龙生存与灭亡的方式，很长时间以来持续影响着我们周围的世界，并且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2: 在浩瀚的宇宙中，无数岩石天体会沿着各自的轨道高速移动，它们与地球之间的距离看似遥不可及，但事实并非如此。660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导致恐龙等大量物种灭绝。如果某一天灾难再度来袭，而它的撞击目标是地球上的某座城市，人类该怎么办？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场基于真实科学研究的推演。从紧急响应到全球合作，从生死存亡到绝境求生，人类将如何应对这场宇宙级考验？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撞击计划。
3: 考古现场，地层叠加，
4: 唐代的井，清代的井。
3: 地上中轴，地下街巷，
5: 穿越千年的时空跨越之感，
3: 千年重合，千年传承。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即将播出。

0: 位于北京西南大约280千米的正定古城，为何被誉为北方的宝藏小城？十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何排列中轴线两侧？正定古城的中轴线是我此行探秘之旅的目标。之所以选择洋河楼作为瞭望点，因为从这里可以直观了解九楼四塔、八大寺等古建古迹。此前我和金牌讲解员李明漫步正定古城，初探龙兴寺摩尼殿四处爆煞的宋构奇巧，这座藏着十处国宝的露天古建博物馆，已让我们窥见正定中轴线的千年底蕴。本期节目我们将解锁更多惊喜，粮食藏品背后严饰满门忠烈的家国情怀，
1: 复现姿势超清暖腹，
0: 随碑第一龙藏四碑的书法密码，
2: 中国汉字由隶书到楷书过渡，
0: 千手观音铜像的铸造传奇，为何正定能成为南北文化的枢纽，地下考古遗址又藏着古城布局的哪些秘密呢？让我们继续循着中轴线深挖这座宝藏古城的更多未知。

0: 员。滹沱河蜿蜒流淌，滋养了正定这片沃土。九楼四塔八大寺不仅镌刻着历史烽烟的流转印记，更成为今人探寻古建艺术、解码文明传承的珍贵实物档案，让千年古城的魅力在时光长河中愈发醇厚。而本集我们探访的起点仍然选在正定博物馆。
1: 我们看到这个瓷石阁呢，和刚才那
0: 正定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虽然不少，但是呢，我每次来这里必看的就是梁氏家族的藏品。这个家族啊，是从玉县一路迁到这里的。鼎盛时期啊，兄弟三人并列九卿，梁清标呢曾经在四部担任过尚书。你在中小学课本上接触过的那些著名的书画作品，我们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他们的身影。
1: 我们可以看一下梁清标的收藏：颜真卿的自述告身帖，李白的唯一真迹上阳台帖。李白留下了很多诗，但书法作品只有这一幅。
2: 前两天还展出过
1: 韩熙载夜宴图。
2: 不辇图他也收藏过。
1: 对，簪花仕女图。
2: 簪花仕女图他也收藏过。
1: 对，千里江山图。
2: 千里江山他也收藏过。
1: 对，然后
2: 国国夫人游春图。
1: 对，没错。
2: 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全卷，唐摹本的
1: 平复帖。对，这些我们课本上见到的这些作品他都收藏过，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收藏大家。
0: 说到书法大家颜真卿，就不得不说到他那篇著名的祭侄文稿。这个背后的一个家国情怀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1: 我们看到这个祭侄文稿上面写了一句话，就在这里：尔赴常山作郡。说的是谁呢？说的就是颜真卿他的哥哥颜杲卿。
2: 对，
1: 当时在常山做太守，然后经历一个什么事件呢？就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时期呢，咱们整个河北地区的官员都在安禄山的掌控之内，除了哪儿啊？就是常山。
2: 这属于在包围圈里面，
1: 在敌人的心脏里边扎了一颗钉子，安禄山也非常痛恨他。然后这里也写到：贼臣不救，孤城为逼，父献子死，朝清卵覆。那个当时的情况是非常的惨烈的。最终就是我们正定旁边的土门关被攻破之后，我们当时这个颜杲卿被抓到了安禄山跟前，大骂安禄山，气得安禄山是割掉了他的舌头。颜真卿在找他们的时候，只找到了颜杲卿的一条腿和他儿子颜季明的头颅，在悲愤之余呢，就写下了这个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就是为了纪念他的侄子。我们说这个颜氏满门忠烈，这就是颜氏的家风。颜氏的家风就是一个忠字。那颜真卿呢，在70多岁的时候也是受命平叛，当时呢叛军把刀架在他脖子上让他投降，结果他就说了一句话：你们还记得当年的颜杲卿吗？那是我哥哥，家风如此，英勇就义。非常了不起的一家人。
0: 如果说在正定博物馆梁家琳琅满目的书画珍品当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历代文人的清高气节和笔墨风雅，那么接下来在龙兴寺内触摸的可是中国书法史的源头之一，它就是被誉为隋碑第一的龙藏寺碑。它上承汉魏风骨，下启唐楷法度，以独特的笔意为这座古城的书法文脉埋下了跨越千年的伏笔。作为皇家寺院，龙兴寺不仅历史悠久，还存在着令梁思成都推崇备至的罕有珍品。这座隋代始建的千年古刹位于正定中轴线北延长线的东侧，以文物富集、中轴对称的宋式建筑群格局而闻名。

0: 中国汉字由隶书到楷书过渡，
1: 对，
0: 就是由扁长字体到方块字体过渡的这个里程碑。碑首这十五个大字还比较清楚，哎，刺史的史字尤为明显，整体来说是楷书了，方块字，
1: 对，
0: 但是你细细的看它某一个字的笔画，史字的最后一部分燕尾，哎，非常的明显，蚕头燕尾一波三折，这是隶书的特点，所以它有两种书法体。那么它被我国的近代学者康有为赞誉为六朝集成之碑，后世称楷书之祖。谁先发现这块碑的啊？欧阳修。欧阳修在去滁州之前啊，在正定待过一段时间，他因为受到范仲淹变法这个失败的冲击嘛，他被贬来了正定，所以在正定出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当时在府署旁边发现他的，在欧阳修的名著《集古录》里边就有首先收录并且肯定了这块碑的书法传承价值。
2: 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小学的五年级其实有一个单元是讲汉字的，是讲汉字的，然后我们要了解到汉字的这个起源，以及要了解到汉字这个字形在字体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变化，通过这个碑去认识到我们中华文明这样更迭有序连续不断的它的一个特点，
0: 就是咱们每天写的汉字。
2: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大碑阁内的千手观音铜像，它是中国现存古代最高的铜铸观音。龙兴寺内有六个全国之最的文物，其中千手观音是公认的最重量级的核心遗存。无论从历史规格、体量规模、工艺难度，还是文化影响来看，都是六最之首，可以说是龙兴寺当之无愧的镇寺之宝。
0: 北宋有个皇帝，开国皇帝，赵匡胤，他在这里敕建了一尊高21.3米的千手千眼观音，所以呢，自北宋以后，宋元明清各代均属皇家寺院，一直属皇家供养。
2: 建造如此巨大的铜像，需要稳固的地基。在没有机械化的古代，工匠们是如何完成这个难度重重的工程呢？首先要挖出一个接近正方形的深坑，坑的深度基至黄泉，这里的黄泉啊，指的是地下水层。在排空地下水之后，工匠们分别用浆砾、土石、石炭层层铺叠，再用石块夯实，以此作为基础面。在这个层面上栽入7根熟铁柱之后，再用生铁水将基础面和地表之间的方形空间注满。现代科学研究发现，古代工匠采用的以不同材料分层铺设地基的方法，实际上是对这一地区地质条件进行综合考量之后的选择。正定坐落在太行山前平原的滹沱河冲洪积扇上，上万年的冲洪积作用啊，造就了储水排水都特别好的稳固地层，这就给大型铜像铸造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根据碑文的记载啊，这尊巨大的观音像是采用了分段浇筑的工艺，古人呢是首先在地基上啊伸直了7根立柱，顶部呢又架起了一个十字铁梁，然后呢再用大木为胎分段来塑造泥像，翻至内外范，把这个外范啊和支撑结构固定之后，再注入铜水，冷却拆饭后逐段浇筑叠加成型，最终造就了这尊千年不朽的艺术巨构。
0: 我们推测耗铜量120吨，这耗铜量相当于什么？当时一年产铜量的1/10，在宋代，宋代缺铜，缺铜到什么程度？宋神宗年间，当时老百姓挣了钱之后，不像咱们现在可以去存银行，然后可以炒股，他们是把钱融掉之后做成器物，可以获利5倍。
2: 宋代的时候啊，龙兴寺所在的这个真定府并不是主要的产铜区，建造千手观音铜像需要的海量铜料，那究竟是来自于哪里呢？答案呢，就藏在正定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当中。正定呢，是坐落在太行山的东麓啊，既是井陉古道的东端起点，又是滹沱河漕运的重要码头，这里呢就

成为了沟通山西呀、河北呀、山东的交通枢纽。更关键的是啊，宋太祖赵匡胤给铸造大佛曾经啊亲自下过诏书，调度天下铜料都汇聚于此。枢纽地位和皇家诏令呢是相辅相成，从根本上解决了铜料的来源难题。而在正定古城的中轴线及周边，九楼四塔八大寺的布局如同星辰拱月一般，将佛道儒文化的印记深深地镌刻在街巷肌理当中。这里是开元寺，藏着唐代砖塔的古朴，钟楼的雄浑，更以塔楼并峙的独特格局成为正定古建筑群当中一抹别样的亮色。

0: 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正在播出。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开元寺和洋河楼府前街等中轴线节点南北呼应，是正定轴线中兼具宗教功能和历史价值的重要地标。根据资料记载，我国现存的唐代木结构建筑一共有三座半，其中三座分别指山西五台山的南禅寺大殿、佛光寺东大殿和瑞城的广仁王庙正殿，而剩下的半座就是正定开元寺钟楼的下半部分。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地上建筑的这座钟楼，这是目前国内仅存的唐代钟楼，
2: 这就是传说当中那三座半唐构当中的
1: 半座
2: 是吧？啊，
1: 那为什么是半座呢？
2: 对，
1: 因为这是一个二层的唐代楼阁。
2: 对，
1: 那么我们一层是原汁原味的唐构，二层呢是在后期进行了这个仿唐的这样的一个修补。
2: 比如我们看这个唐代的建筑，我们看到的就是唐代的那样一个大气，那样的一个沉稳，这样的一种整体的这种感觉。
1: 对的，而且在这个钟楼里呢，还现在还依然留存着唐代的那口铜钟。
2: 好，唐代的钟啊，来坐坐坐坐坐。这门也是唐的是吗？
1: 对，这门也是。
2: 来摸一摸，摸一摸唐代的门。钟呢？钟呢？哦，
1: 抬头看，
2: 在这儿啊。
1: 对。
2: 好大呀，但其实我们仰视看上去比较小，但实际上应该在上面看上去挺大个的吧。
1: 是的，
0: 在钟楼内部我们可以看到木质结构简洁有力，造型古朴。上至二楼，一口古钟呈现面前。

0: 敲响大钟，发出的钟声浑厚悠远，和寒山寺古钟齐名，因此享有南有姑苏寒山，北有真定开元的美誉。
1: 那正对着底下这个呢？
2: 其实这是一口井，是为了吸纳这个钟声，让它传播的更远更洪亮。
1: 所以你看，那时候我们已经把声学的原理也运用的这个很好。我们今天呢，在开元寺是能够看到我们怎么样去一步步转化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四面的这样一个中轴布局。所以它这个布局好像和我们后世看到的不一样，这个有什么说道吗？
2: 它正好卡在了这个寺庙建筑布局的演变过程当中的一个孤正的这么一个阶段。临济寺的长宁塔，它还是以塔为核心的这样一个建筑理念。进了山门以后，它最核心的位置给到了那座塔。
1: 对，
2: 然后它所有的这种大殿啊等等建筑都是以塔为核心，围绕着塔来进行建筑的。那么随着到了唐代之后呢，那么寺庙建筑的这个布局就逐渐的发生了变化。那么正好开元寺呢，就卡在了以塔为核心转变到以殿为核心的这样一个过渡阶段。在开元寺的整个布局里边，我们看到它是钟楼和塔对称，在大殿的左右两侧的这样一个布局。对，这是大殿的遗址啊，这个是法船殿，这个也是很特殊的，因为它里边是一艘船。
0: 在正定当地流传着一个有趣的传说，如果开元寺钟楼的铜钟落地，就预示着滹沱河要发大水，而寺内法船殿中的石船便可起航避险。如今法船殿仅存遗址，完整的石船形制已无从复原，只留下这段和古城水患相关的民间传说，为千年古寺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2: 这个塔呢，塔高42.5米，是目前正是目前正定最高的一座塔了。这个塔呢，叫须弥塔，它的名字就源于这块石匾“须弥俏丽”。这个塔形制，它也叫雁塔，感受到它和西安的大小雁塔的形制其实是很像。
1: 对，它这个收分特别的自然，
2: 对，
1: 特别的流畅，
2: 对，
1: 让你从底下看的时候，它这个线条是。真正是能体现唐塔，对，
2: 但是特别有厚重感，
1: 沉稳，所以这个时代的这种简约沉稳的一种气度。
2: 而且呢，这也是一座唐塔，它始建于贞观10年，它也是1400年的历史。
1: 对，
2: 我们来看这个拱门两侧这个花纹，
1: 我们先看这个纹。
2: 来，我们离近一点可以看一看，尤其是这一侧。
1: 你看这个被人都摸的，这是双龙戏珠吗？
2: 对，这是个双龙戏珠。
1: 这个柱子已经很亮了。
2: 对，
1: 我们不能摸啊，可以远观。
2: 所以我们看这边，它的这个花，这种雕刻，
1: 每个都不一样啊，
2: 它的这种纹饰，它不是我们中原的习惯。它是西域那边传过来的，所以这也体现了唐代它的这种文化的包容性。
1: 来，我们看看这个立式。
2: 看看这个立式，我们一共有8个这个立式的这个造型。然后您看它的这种服饰风格，只有2尊立式是穿着上衣的，
1: 有些是可以触摸的，可以摸一摸那时候的这些雕刻，它带给我们那种指尖的那种感觉啊，让历史也可以在我们指尖上面有生命力。塔里有东西吗？
2: 这个塔是不可以上。
1: 有地宫吗？
2: 有地宫。
1: 有地宫。
2: 有地宫。
1: 然
2: 后这座塔中间是空的，是通上去的。
1: 它没有那个，
2: 它
1: 就上不去，
2: 没有台阶，
1: 窗就是装饰而已，
2: 就是装饰，
1: 简单的装饰而已。
2: 对，它最早的时候在2楼的顶部是有藻井的。后来年代久远，它这个藻井就毁坏掉了所以现在也就看不到
1: 了。我们在开元寺不仅要带领大家看到地面以上的正定，我们还要带领大家看地面以下的正定。
2: 是的。
1: 我们刚才走过的呢是燕赵大街的南段，其实在过去呢也是正定古城中轴线的所在。杨鹤楼呢是中轴线上子城的南门，那它的北门在哪里呢？

0: 岩壁为纸，色彩为墨，敦煌壁画封存千年风华。
1: 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翟家窟。
0: 聆听穿越千年的弦歌雅韵，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近期播出。

0: 我们来到了考古工地啊，这朋友说我进去了，平时都是隔着玻璃看。嗯，
1: 这个工地平时是不开放的。
0: 我们今天是工作原因来。我们这个
1: 镜头可以看一看，
0: 看看那边。越往下，年代越老。
1: 我们这个遗址呢，就是开元寺南遗址，和我们的开元寺一墙之隔。整个遗址面积的12000平，它也是目前河北留存最好的城市考古的一个典范。
0: 所以我们一说考古，不要想的只是在田野当中，其实在城市里面也会有这种考古。
1: 因为这个遗址现在还承载着一个对外宣传和公共考古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做了很多这样的剖面，这样的立面，然后留存了很多真实的这种遗迹，方便大家理解这个文物其实它在发掘出来之前在土层里边它们彼此的这种关系。
0: 然后呢，我们现在有更多的考古这个工地也面向公众开放，我们有公众考古，
1: 后期我们会逐渐的会带着大家呢进行一些公共考古的一些活动。
0: 对
1: 啊，在这个遗址里边总结了三个系统：城墙防御系统、正定的民居街巷系统，还有一个就是和开元寺有关了，就是它这个寺院的建筑变迁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发现。
0: 这真的是地层，你看，我们旁边是街面，然后这边你要回到，那是哪个时代啊？晚唐，这得差着十好几米啊！那它为什么原因就越来越高了呢？
1: 第一是城内的人口密度。人们的生活、建筑等等用土，再加上滹沱河的历年的这种水患呀带来的淤泥，慢慢的就把这个地层城中的地层就垫高了。所以来，我们先看在整个的这个遗址里边，水井系统是非常丰沛的，从唐代的水井一直到清代的水井，各朝各代的水井都有。是很多的。
0: 这是个元明时期的，
1: 这是个明代的。我们身后的这个是个金代的井。
0: 金代的井，
1: 对，一会儿在里边能看到北宋的井，能看到唐代的井，还能看到清代的井。
0: 我们有一个词语叫市井，这个市井，你有井，它就会有我们，人们的生活聚居在一起。当你离开了自己的故乡的时候，我们叫背井离乡。所以说井它其实很多时候不仅和一座城市联系，和一个我们聚居的一个街巷联系，它是和家乡和乡愁是联系在一起的。
1: 这块的土色为什么是发黑呢？这是随着它这个水位下降，留在了淤泥里边的这种植物的根系被碳化之后留存的这种碳化的现象。
0: 你看我们给它上面把这每一层都做了标注，
1: 对，
0: 让大家一眼就能看清楚这是哪个时代的。
1: 好了，彭彭老师，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子城内了。
0: 这是城墙，
1: 我们刚才从城墙跨越过来，
0: 已经穿过城墙了。
1: 我们已经现在进到了子城城内了。我们脚下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街巷道路，这样东西的，对，东西的一条路。
0: 这是一条路，
1: 对，自北宋一直沿用到今天。也就是玻璃围挡外边，你看大家正在维修的这条路，那么回穿到北宋时期，就是这个脚下遗址里边的这条路，
0: 一条路，被正定的古人今人走了1000年。
1: 对，你包括我们的这个中轴线上的这条主路，你看
0: 下面也应该有路，
1: 它也是自己在原址叠压这样上来的。

0: 所以呢，它的路网结构基本上从北宋到现在是没有太大变化的。
1: 下得慢的，
2: 哎呀，我这边这个地层年代跨度这么大呀？
0: 对，这是从晚唐一直不断代连续一直延续到我们近现代。我们这个遗址也佐证了正定是一个活着一直活着的一座古城。
2: 我们刚才走那个洋河楼呢，是这个正定城
0: 子城
2: 的
0: 南
2: 门。
0: 对，
2: 然后这个子城是那时候是官衙衙署所在的一个区。
0: 对，它子城里边都是一些官府啊，这种行政单位啊，达官贵人呀、居住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
2: 北门呢？
0: 北门就在咱们眼前。
2: 哦，这就是北门。
0: 对，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子城的北门的。
2: 我算一算，我算一算，应该我们是在子城的这个城门的西北角，对吧？
0: 西北角，对。
2: 嗯，西北角，大家看，那边就是城墙。我现在左手指的位置就是子城北门所在。啊，有这样一个考古的一个现场，让我们可以更加具象的了解古城，以中轴对称。它的这样一个格局是怎样的？啊，你看这个城门就是在中轴线的这个位置上。
0: 是的。
2: 它跨了我们这个中轴线那个门洞的、门洞就是那个中轴线的主要的那个通道。
0: 对，那是中轴线的那个主轴。
2: 那其实是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地下的那个部分，另外地下的那半儿应该在
0: 马，就我们现在的这个燕赵大街的马路的对面。
2: 就那几个商铺下面。
0: 对，
2: 就理论上考古应该在那边能够挖出这个完整的一个城门。
0: 如果说把商铺移走，我们再进行考古发掘的话，它这个城门它是完整的。
2: 在过去的时候，有这条中轴线。穿过门洞，可能南来北往的有那些客商，有生活在城市里面的这些人们，到今天这个轴线依然还在，这个城市的肌理依然还在，只不过呢时过境迁，我们在地面上看到的是来往的车辆啊、有本地的人们，也有外地慕名来到这里去寻访正定古城历史的人们，他们走过的这个足迹真的是有一种穿越千年的时空跨越之感。随着北京中轴线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人们对于中轴线文化更加关注。课本当中呢，也不乏这类内容。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文《我多想去看看》，二年级的《北京》都点明了天安门的位置。六年级的《故宫博物院》更是详细地描述了紫禁城的布局和建筑，而故宫正是中轴线的核心节点。北京的春节这篇课文提及的前门大街这些区域，也是中轴线沿途充满京味文化的地点。早在《中庸》当中呢，我们就有相关的这个记载：“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什么意思呢？我们只要找到中的这种位置，达到和的这种状态，那天地万物自然运行。我想对于正定古城也好，对于我们北京城也好，对于任何一个有这样的一个中央轴线的我们的文化名城来讲，其实我们背后更重要的去寻找到它其中所蕴藏的这种中和思想。
3: 以中立城，以和育人，让城市在对称均衡中实现功能和文化的和谐共生，
2: 就成为了有十处我少说了一句，不好意思，请镜头多拍展品，就我不好看啊，
4: 我要开始冒汗了，
2: 没有，
4: 大声一下语文老师。

从入学开始，每个孩子就要面临各类学科的考试，来检验自己的知识水平和知识储备。面对频繁做错的题目，孩子们如何将错题归纳，进行系统学习和复盘呢？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

时尚科技秀，我是叶宝妹。在日常学习当中，做错题是在所难免的事情。那想要提高学习效率，很多人都会选择错题积累的模式，错题按科目区分。但是手抄错题费时又费力，该怎么办呢？别担心，今天带大家见识一款神器，它可以轻松高效地搞定错题收录。走，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错题整理器由错题扫描仪和便携式打印机构成，两者外形简约小巧，便于携带。扫描仪搭配高清扫描头，能够清晰地扫描错题并实时收录。两者都处于开机状态时，双击扫描仪的开关键即可自动连接打印机，轻松完成打印。真的这么厉害吗？现在我们就来试一试，将这些题都扫描出来。

0: 我们发现不单单是文字可以扫描出来，图片、表格、公式都可以一比一的还原出来，非常的方便快捷。同时，扫描仪也可以通过蓝牙与手机相连，在手机上体验多种功能。当我们扫描带有笔记的错题时，点击去笔记功能或智能橡皮擦，就可以自动或手动清除笔记，高精度的还原题目。它的功能可不止这些哟。当我们拍摄的两张图片有重合的区域，那么智能拼接错题功能将自动的把它们拼接成一张图片。除此之外，在手机上还支持错题分类，我们可以把扫描过的错题按科目区分，这样看上去就可以一目了然。并且它还能将错题生成文档的形式，分享至电脑即可在线编辑。这些方式不仅操作简单，还可以帮我们秒采错题。错题整理器可以帮助孩子们轻松整理错题，更加有效地进行错题重练，让小朋友们在纠错的基础上提升学习效率的同时，从而使自己的逻辑思维和创新能力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叶宝妹。会飞的汽车真的来了吗？刚刚我们看到的那款多功能陆空战车，它结合了无人机与遥控车的双重性能优势，既可以在空中飞行，也可以像汽车一样在地面上自由驰骋，让你体验陆空两栖的趣味性与多样性。还在等什么？快跟我一起去看看吧。战车车身配备六轴螺旋仪和抗磨轮胎，可以轻松实现无人机与遥控车的一键切换，不挑场地，随时随地畅玩。多功能陆空战车可以通过遥控器和重力感应两种方式进行操控。六通道遥控器搭配流线型车身，大幅度减少外界阻力，控制准确，反应灵敏，让你体验极速竞技的快感。哇，这也太炫酷了！现在我要让它飞起来，感受一下飞行的乐趣。

遥控飞行方向，同时战车采用智能感知系统，可以自定义设计飞行轨迹，感受不一样的飞行体验。

0: 同时机身配备了高清摄像头，可实时传输拍摄画面，让战车在陆空驰翔的时候也能轻松进入美好生活。战车实现了地面与飞行模式的流畅交接，给我们带来了速度与运转的快感。未来科技将为我们的休闲娱乐提供更多的可能，让我们一起去挑战未知，在炫酷中感受四翼的活力吧。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雨茹。相信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魔方，它不仅仅是我们儿时的玩具，更是我们了解空间几何的工具。一个小小的方块，充分建立你的空间几何能力，赶紧和我一起去看一看吧。此款魔方边角光滑，造型精确，堆叠性和融合度极高。别看它是一个小小的正方体，当你完成旋转拼接，把它无限放大时，就会得到一个物体的轮廓，充分锻炼你的几何空间感。磁力魔方拥有36颗强化磁吸附，依靠角块、棱块之间的磁吸引力进行定位，各种造型千变万化，变形顺滑不卡顿。这个立体磁力魔方可以进行72变，它拥有30多个磁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看，我把一个正方体变成了3个正方体，但其实被骗了吧？其实这是一种视觉上的错觉。3D 魔方通过光线明暗、透视等原理，轻松骗过你的眼睛。
1: 磁力魔方采用新型螺母、金控弹簧和弹簧槽组成，并利用几何的点线面架起通向空间逻辑的桥梁，解压又有趣。
0: 3D 磁力百变魔方在旋转过程中没有噪音，可以随时随地享受魔方的乐趣，轻松释放生活中的压力。3D 磁力百变魔方锻炼了我们的手眼协调能力，在动手的过程中也建立了我们的空间几何想象力，是我们的良师益友。磁力魔方每一面都拥有不同的风景，无限的魅力，在旋转的过程中让我们有更多的可能。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梦之蓝，梦六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城堡地下惊现巨型骸骨，身长达9米的骨骼究竟是何巨兽？两颗弯刀状牙齿化石的发现，竟然揭开了远古动物霸主的神秘面纱。敬请收看《解码科技史》，揭秘史前巨兽。

1613年1月11日的清晨，在法国南部多菲内省，一群工人受雇于一位名叫朗贡的侯爵，在城堡附近准备修建房屋。在过程中，工人们偶然发现了一具巨大的骸骨，整具骸骨长达9米，包括头骨、下颌骨、脊椎骨、肋骨等。其中，骸骨的牙齿格外引人注目，这颗牙齿的重量达到了4.5公斤。发现了这些奇怪的骨骼之后，工人们立刻派人通知了城堡的主人朗贡侯爵。可是，这些巨大的骸骨究竟是什么动物留下的呢？朗贡的发现只是欧洲发现的众多巨大骸骨之一。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这种巨大的骸骨被作为一种象征，陈列在当地的教堂或市政厅，在特殊场合被拿出来。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它又变成了贵族间争相收藏的宝物。当时的人虽然收藏了这些巨大的骸骨，却从来没有人科学地研究过它们，直到18

0: 世纪，一个英国博物学家的研究首次将这些骸骨和大象联系在了一起。1718年，一位名叫丹尼尔的普鲁士博物学家在西伯利亚地区发现了一块形似象牙的化石。后来这块化石辗转被一位名叫汉斯·斯隆的英国人获得。通过对这颗化石的研究，汉斯·斯隆认为这些遗骸并不属于传说中的巨兽或者巨人，而是属于象的。他认为很久以前地球上曾经发生过一场大洪水，大洪水前的西伯利亚属于热带气候，大洪水大幅改变了当地的气候，并埋葬了这些象的遗骸。1728年，汉斯·斯隆把自己的研究结果写成了一篇名为《地下发现的大象牙齿和骨头的技术》的论文，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哲学会刊上。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篇关于猛犸象的综合性科学论文。另外，斯隆还发现这个象牙化石的横截面有一些神奇的纹路。猛犸象的牙齿上的纹路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一问题，我们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童浩文。
1: 我们俗称的象牙，就是说实际上是专业术语是上第二对门齿特化了。这个象牙呢，总的来讲它有两层，主要两层结构，表层的这个珐琅质层只在这个象牙的最尖端这块有残留一点点，大部分这个象牙它主要是一个表层的这个一个白腭质和下面的这个齿质组成。所有的牙齿它都有一个发育过程，发育过程呢它都有一个像树木年轮一样有留下痕迹，横切面上可以看到各种这种圈层结构，在这个圈层结构里面又包含了很多很细密的这种十字交叉的一个线，专业术语叫失势线。但是象牙这个结构啊很复杂，比树木年轮要复杂的多。也就是说树木年轮它是砍伐树木的时候，在树木的靠下部那横断面上就可以很清晰地数到这个树木的年龄，就是一般是最靠中心位置是最老的，从第一年生长的，然后越到靠边上靠树皮这一块是它年龄越来越新。这象牙呢也有这种结构，但是呢它是叠对状的，也就是说这个象牙呢终生生长，一辈子都在长，它没有说哪一段能代表整个象牙的年龄。除过这个年轮结构以外，还有它这个十字交叉线，这个线内夹角或者外夹角可以判断这个是现代象还是猛犸象。猛犸象牙的话这个夹角它一般小于90度，现代的象牙就非洲象和这个亚洲象它这个夹角一般都在120多度以上。
0: 虽然斯隆第一次把这种巨大的骸骨和大象联系在一起，不过斯隆的论文也留下了没有解决的问题。当他讨论这种骸骨是否属于现在的大象时，他没有得出结论。在斯隆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后，他对大象的研究引起了一位名叫布雷恩的动物学家的兴趣。布雷恩和斯隆之前就有私交。1703年，在斯隆的提议下，布雷恩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在看到斯隆的研究成果后，布雷恩不仅借来了斯隆的化石，同时还向当年发现化石的丹尼尔要来了化石的画像。1735年，布雷恩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了一封信，寄给了斯隆。信中，布雷恩认同斯隆之前的研究结论，认为这种化石是属于大象的，但他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西伯利亚这样寒冷的地区会发现热带动物。他认为就像斯隆说的那样，大象是由于大洪水而死亡，大洪水又把这些骸骨冲到了西伯利亚地区。最关键的问题来了，这些科学

0: 学家们找到了这种巨型大象的残骸，但是却从来没有人见过活的生物。当时的科学家们认为，在寒冷地区生活着一种特殊的巨型大象，但是由于人迹罕至，活体还没有被人类发现。于是许多科学家便开始试图寻找活的样本。在美洲，就有一个生物学家叫杰弗逊，他的一生都痴迷于在美洲大陆上寻找这种巨型大象。为此，他还特意出资请人进行了几次探险，去寻找传说中的这些巨大生物。杰弗逊两年多的远征发现了200多种动植物，但就是没有发现巨型大象。在杰弗逊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虽然每次远征都没能发现这些动物，人们仍然相信它们一定藏在某个未被探险过的地方。虽然没有看到活的巨型大象，但是探险却发现了许多巨型大象的化石，包括不同部位的骨骼和象牙等。不仅仅是北美洲，南美洲也发现了类似的化石。很多化石都辗转送往欧洲大陆，最后落到了一位法国博物学界冉冉升起的新星手里。这个人让人类对猛犸象的认识又前进了一大步，他就是法国古生物学家居伟业。在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期间，居伟业同时看到了来自美国西部和西伯利亚的大象骨头化石，放在一起一对比，居伟业发现两者差异很大，跟现存的大象骨头也大不一样。过去人们认为大象就是大象，但是居伟业认为大象也是有不同种类的，它们之间是有明显差异的。居伟业发现来自西伯利亚的化石牙齿是圆柱形，来自美国的化石牙齿是圆锥形，来自西伯利亚的象牙是弯曲的，来自美国的象牙则更直更结实。通过严谨的对比分类，最终居伟业将从西伯利亚运来的大象命名为猛犸象。几百年间困扰着欧洲人的巨大骸骨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猛犸源自于俄罗斯的古字，意思是地下潜伏的事物。因为所有猛犸象被发现时都已死亡并半埋于土中，所以居伟业这样命名。至于从美国来的那些化石，居伟业认为那根本不是猛犸象，而是完全不同的种类。由于这类象的牙齿上有成对的像乳头形状的凸起，居伟业管它们叫乳齿象。
1: 乳齿象呢，就是说现在这个从这个分类学来讲，这个是一个很泛的名词，就是代表了这个早期象类的很多类型。乳齿象呢，它主要是结构呢，就是说它的牙齿像那个乳头状的牙齿，不像我们这个猛犸象，它的牙齿它就像一些很多齿板。在食性方面，那个乳齿象呢，它这个牙齿齿冠比较低，就是说它一般适合吃一些那个嫩枝嫩叶这一类东西。猛犸象它已经演化成为一种高齿冠的，它适合于吃一些草，主要是在草原生活。大家都知道草里面它还有丰富的硅，因此它对这个牙齿的损耗要更强烈一些。
0: 居伟业不仅将猛犸象作为一种独立物种和其他大象加以区别，同时还首次提出了灭绝的观点，认为猛犸象和乳齿象已经消失，不再存在于地球上了。1796年，居伟业发表了一篇论文，名字就叫《活着的象和变成化石的象》。居伟业认为，地球上曾经发生过全球性的物种大灭绝。他认为，造物主造出来了一大堆的生物，时间长了看腻了，就给格式化了，抹掉了一切，从头来过。但是造物主每次都不记得上次造了哪些动物，只是大概记得这个轮廓，因此才会出现不同种类的、体型看起来、长相看起来都不大一致的大象。上一回做的大象体格

0: 虽然马象比较高大，但这一次做了一个小一点的，于是物种就呈现出了差异，这就是居维叶的灾变论。那么猛犸象真的存在过吗？又是什么原因造成它们灭绝的呢？ 几百年间，通过化石，人们对猛犸象这一物种有了初步的认识。猛犸象究竟长什么样？身高、体重、习性又是怎样的？科学家们迫切地希望获取关于猛犸象的更多信息。解码科技史揭秘史前巨兽正在播出。 1728年， 英国人汉斯·斯隆首次将神秘的化石和大象联系在一起。此后，很多类似的化石被人们陆续发现，引起了科学家们的兴趣。法国博物学家居维叶将这种大象命名为猛犸象，并首次提出了猛犸象已经灭绝的观点。居维叶还根据大量化石证据，手绘出了猛犸象骨架的全貌。 不过，他并没有真正把猛犸象的框架组装出来。居维叶的推测究竟准不准确呢？许多科学家都想揭开这个谜底。人们迫切地希望复原出猛犸象骨骼的整体样貌。人类历史上第一副猛犸象骨架组装，要从一个鄂温克族的猎人说起。
1: 1799年，
0: 在俄罗斯的吉北地区，有一个名叫舒马霍夫的鄂温克族的猎人，在打猎过程中发现了一具被冰雪掩埋的大象尸体。他砍掉了这只大象的牙和一条前腿，卖给了一位商人。购买这些象牙的人是一位名叫博尔图诺夫的商人。当时，博尔图诺夫正沿着勒拿河顺流而下，出售和交易他的商品。 舒马霍夫对博尔图诺夫说，他是从附近一头真正的猛犸象身上拔下象牙的。于是，博尔图诺夫用价值约50卢布的货物换取了这根接近3米长的象牙，这比舒马霍夫所在的村子几年的收入还要多。当时商人买下象牙之后，还与猎户一起去了现场。舒马霍夫和博尔图诺夫去看猛犸象尸体的时候， 已经过了好几天，猛犸象已经被拾荒者和舒马霍夫的狗弄脏了，暴露在空气中的肉都已经被吃掉了，但猛犸象的大部分仍然存在。它肥胖的身体和树干般的腿上长满了黄褐色的毛发，于是博尔图诺夫并没有忠实地描绘出它面前残缺不全的尸体， 而是想象了这头猛犸象活着时四足站立的样子，画出了大象的草图。2年之后，博尔图诺夫把草图寄给了俄罗斯科学院的植物学家米哈伊尔·亚当斯。
2: 1805年， 亚当斯前往西伯利亚进行科学考察。 1806年夏初， 在西伯利亚地区的雅库茨克时，亚当斯从一位象牙商人那里 听说了之前舒马霍夫发现的冰冻猛犸象，于是亚当斯雇佣了4名当地人沿着勒拿河航行到北冰洋的三角洲，寻找被舒马霍夫遗弃的残骸。最终他们幸运地发现了它。在收集齐了这头猛犸象的残骸之后，亚当斯还是觉得有点不满意。 如果想要把这头猛犸象拿去展出的话，缺少了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东西，那就是它的象牙。于是，在返回莫斯科的途中，这位植物学家掏钱购买了一套猛犸象牙，假装是属于这头猛犸象的，然后把所有东西分几个包裹，

0: 亚当斯把所有东西分几个包裹，依次发现有血有肉的猛犸象。但此前没有一头猛犸象能够及时被发现供科学家研究。亚当斯把自己探险发现猛犸象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 于1807年末出版。 这本书很快被翻译成其他欧洲语言，并在整个欧洲和美洲流传。由于亚当斯的发现，这个猛犸象骨架也被叫做亚当斯猛犸象，它也是科学家发现的第一个猛犸象骨架。后来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来到西伯利亚地区进行地质探险，希望和舒马霍夫一样发现猛犸象的冷冻标本。 20世纪初，一具先前被掩藏在冰层下的猛犸象尸体出土，进一步丰富了人类对猛犸象的认知，同时也纠正了此前亚当斯猛犸象复原的一个错误。和人类的最初设想不同，猛犸象牙方向不是朝外，而是朝内生长。那么，猛犸象为什么不把象牙作为防御武器？
1: 尖端指向外侧呢？但实际上，这个是到已经是成年了，但是在年轻的时候，它应该还是相对是比较直的。但是，一般情况下，你看这个象牙，一般是往两边撇的话，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再说那样子的话，往两边撇的话，它就行动也不方便，没有像现在这样的行动自如。 也就是说，从生物学结构啊，它有很多事情啊，都经过长期的演化来形成的。哎，它是有一个过程，它并不是说随意的想怎么就怎么着。既要符合这个美观，更多的符合这个要实用，有利于生存，这个是最根本的。猛犸象的牙尖朝里长，这个应当是符合生物学结构的这种规律的。
0: 由于猛犸象的标本发现仍然不够丰富，科学家们还未能破解出猛犸象牙朝向内侧的原因。这一错误之所以能得到修正， 起源于1901年一位俄国古生物学家的探险。 1901年的一天， 俄国古生物学家普菲泽迈耶在俄国东北部别列佐夫卡河沿岸进行探险的过程当中， 发现了一具猛犸象的尸体。在这头猛犸象被发现后，俄国当局资助了普菲泽迈耶的发掘，整个发掘过程耗时10个月，标本必须被切成碎片，利用雪橇摩托运往圣彼得堡。后来普菲泽迈耶还把自己发现猛犸象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名叫《西伯利亚人和猛犸象》。 由于这头猛犸象的舌头上还残留着带焰的食物，同时它的一侧肩胛骨骨折，科学家们认为这头猛犸象是在进食过程中不小心掉入冰川的裂缝，最终窒息死亡的。伴随着在别列佐夫卡河的发现，人们终于对猛犸象这种动物有了全方位的认识。作为一种稀有的史前动物， 猛犸象成为了当时的热门话题之一，吸引了世界各地猎奇者的目光。 1951年1月， 在纽约，街头巷尾都在讨论着一场神秘的晚会。这个晚会由纽约有名的社团之一探险家俱乐部主办，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因为其中有一道由猛犸象肉做成的菜。这件事在当时引起轰动， 也成为了该俱乐部的传奇历史。当时的宴会是否真的吃了猛犸象， 这个谜题最终在2016年破解。 研究人员对当年这顿饭的样本进行了基因检查，发现它属于一只绿海龟。当年的晚宴是一场宣传噱头。其实人类不仅关心猛犸象肉尝起来到底是什么味道， 对猛犸象本身也是始终充满了探索精神。在别列佐夫卡河猛犸象被发现后的100多年里，很多保存完整、形态生动的猛犸象冷冻标本被陆续发现。

0: 量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让人类逐渐理清了猛犸象的特征。猛犸象的体型与现代非洲象大致相同，它的全身覆盖着毛皮，外层覆盖着长长的真毛和较短的底毛，毛发的颜色从深色到浅色不等。猛犸象的耳朵和尾巴很短，以尽量减少冻伤和热量损失。同时，它长着长而弯曲的象牙和四颗臼齿，利用象牙和鼻子来操纵物体、战斗和觅食。猛犸象夏季以草类和豆类为食，冬季以灌木树皮为食。一头猛犸象可以活到60岁左右。最早的猛犸象于500万年前出现在非洲。随着时间的推移，猛犸象逐渐迁移到亚欧大陆，向北美洲扩散，并且演化出南方猛犸象、草原猛犸象、真猛犸象等不同种类。庞大的猛犸象家族足迹曾经遍及北半球，向北达到北极地区，向南到达我国东北、西北、华北以及朝鲜北部和日本北海道一带。约10000年前，猛犸象开始从地球上灭绝。这一时期，人类文明已经开始萌芽。诸多考古发现也证明，原始人类曾经和猛犸象共存过一段时间。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在西伯利亚发掘出原始人遗骸，伴随出土的还有一些猛犸象的骨骼化石，并且有过烧烤和撕咬的痕迹。很明显，这些猛犸象骨骼是被当时的原始人捕食时留下的。同时，在北美洲地区的不少猛犸象骨骼中，也都曾经出现过北美洲早期人类捕猎时使用的碎石长矛枪头。由于这些考古证据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假说，那就是猛犸象的灭绝其实是由于人类的捕猎造成的。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1: 大型动物的这个灭绝研究啊，现在确实是最近几十年有很多的成果发表。现在目前有8种假说，但第一种排在第一位的还是人类的过度猎杀，另外一个还有人类带来了其他动物的竞争者，还有一个就是人类的迁徙带来了大量的病毒细菌，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多米诺骨牌，就是说其他动物的灭亡可能最后波及到了猛犸象。最近这两年呢，又兴起了一种学说，认为是环境引起的，但实际上环境的影响远没有这个人类影响那么大。因为环境对地球生物的影响，确实在地球历史上有几次大的生物灭绝事件，这个都是因为环境造成的。但是第四纪末期呢，尤其动物灭绝的这个10000多年左右呢，并没有很严酷的环境事件。也就是说，从环境方面来解释这个猛犸象、皮毛蜥这些大型动物的灭绝，讲不通，就是说理由不是很充分。也就是目前来说，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说是人类造成的，因为人类在整个发展历史里面，主要时间是在这个旧大陆，就是非洲和这个欧亚大陆。到了这个西半球的时间，只是15000，最可靠证据就15000年。也就是说，但正好呢，西半球这个动物的灭绝主要是发生在10000年左右。也就是说，正好是和人类的这个抵达时间和人类的扩散在美洲地区的扩散时间是重合的、吻合的。
0: 除了提供食物，猛犸象还是原始人类艺术创作的素材。原始人类利用红赭石和木炭等作为颜料，在居住洞穴的墙壁上描绘了他们眼中看到的动物和生活场景，其中就包括了猛犸象。事实证明，古人的智慧是难以想象的。除了这些涂鸦绘画、遗骸证据之外，还有令人称奇的食物。1965年，在乌克兰的梅日里奇发现了一个奇特的骨头屋子，充分证明了我们和猛犸象的距离并不远。

0: 猛犸象灭绝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人们通过科技手段复活猛犸象的实验能否成功？除了猛犸象，探险者又发现另一种巨型动物的化石。解码科技室揭秘史前巨兽正在播出。 大量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证明，原始人类曾和猛犸象共存过一段时间，那时是冰河时代，整个地球被一望无际的皑皑白雪覆盖，茫茫冰川中，原始人类和猛犸象分享着同一片天空。猛犸象不仅是原始人食物住所的来源，还成了原始人类洞穴壁画的素材之一。在猛犸象灭绝之后， 人类用了400多年的时间才确认了这位消失多年的老朋友。虽然已经发现了有血有肉的猛犸象，但科学家们还希望利用科技手段将猛犸象身上蕴藏的谜团完全解开。 2013年8月， 一支国际研究小组在俄罗斯东部雅库特偏远地区的永久冻土猛犸墓地中首次提取出猛犸象的细胞。 2019年， 一组研究人员对发现的猛犸象细胞进行了生物实验，发现这些细胞具有生物活性。这些发现让一部分科学家产生了复活猛犸象的想法。 2021年9月14日， 一个惊世骇俗的计划被公布在了大众的面前。哈佛医学院遗传学教授乔治·丘奇宣布， 将于一家生物科学和遗传学公司合作，希望在4至6年内复活猛犸象。据该公司的领头人所说，他们的目的不只是复活猛犸象，如果这项计划成功了，那么这一技术就可以用来防止灭绝或挽救极度濒危物种。乔治·丘奇复活的并非严格的猛犸象， 他们对现有亚洲象的基因组进行编辑，重新编排成带有猛犸象 DNA
1: 的干细胞，让其发育成一种生物。这种生物外表与猛犸象极其相似，但不是严格的猛犸象。任何一个物种，它都是经过一个很长期、很缓慢的一个过程，来演化出来的。一个生物的生存啊，不仅仅要看它的结构， 更重要的看它和这个地区环境的适应性，这样子它才能保证它永久的生存下去。实际上，我们对一些过去像濒临灭绝的一些动物，像这个普氏野马，我们已经尝试着很多次想野化，但是到目前来说还没有完全成功。对这个克隆技术， 它不仅是一种技术方面的人，你说伦理方面的话，目前来至少还没有危害到人类真正的人类的这个安全，不用太着急去讨论它。先从单从技术层面，就是对这个生物克隆的生物的这种生存能力这一方面是有我们担忧的。至于说这个猛犸象到底能不能复活，复活以后它适合于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生存， 这都是一个问题。也许科学家复活猛犸象的初心是保护濒危动物，但把一个消失的物种放回一个可能不再适合它们的生态系统中，就像掷骰子般充满不确定性。没有人知道灭绝物种的重新引入会带来怎样的生态后果，人类是否有决定生态系统更迭的权利，也值得深思。 除了猛犸象，研究者们还陆续发现了另一些大型动物的骸骨化石。19世纪20年代，曾经研究猛犸象化石的法国古生物学家居维叶，在化石收集工作中有了一个新发现。他收集到了两颗从没见过的动物牙齿，它们形状如弯刀，长长的，又很扁平，这让居维叶兴奋不已。 虽然这两颗牙齿并不完整，但是凭借多年的古生物化石研究经验，居维叶还是做出了他。

一段。他认为这两颗弯刀状的牙齿是一种食肉动物的上犬齿，牙齿侧面较为扁平，比较符合熊科动物的特征，所以他认为这应该是一种从未被发现过的熊，因为牙齿锋利如刀。巨维叶把这种熊命名为刀齿熊。巨维叶在当时的科学界有非常多的追随者，大家对刀齿熊的发现深信不疑。巨维叶为刀齿熊命名之后，很多古生物学家也都发现了弯刀状的上犬齿，并追随巨维叶判定这些上犬齿属于刀齿熊，但判定过程也带来了诸多疑问，一时难以解答。比如法国古生物学家们在发现弯刀状上犬齿时，也在其附近发现了一些从没见过的下颌骨，甚至头骨化石。他们喜出望外，觉得这些很可能就是刀齿熊的骨骼，但仔细观察却发现这些化石都有着明显的猫科动物特征，并且是来自一种从没见过的猫科动物。猫科动物的下颌骨和熊科动物的牙齿为什么会在同一个遗址呢？它们之间到底是什么联系呢？古生物学家们一时得不出答案，不过面对困惑，他们也用不同的方式做出了突破。1828年，法国古生物学家克鲁瓦泽和若贝尔把他们发现的牙齿和下颌骨区分开，牙齿追随巨维叶归入刀齿熊，下颌骨则归入猫科动物，并且率先为这种新发现的猫科动物命了名，叫巨科虎。而另一位古生物学家布拉瓦尔则勇敢地质疑了巨维叶，因为他有着更为惊人的发现。他发现了一个头骨化石，这个化石让大家看到了所谓的熊科动物的牙齿和猫科动物的下颌骨其实原本就是长在一起的，它们应该属于同一种动物。什么动物呢？是刀齿熊还是巨科虎呢？布拉瓦尔选择了巨科虎，他认为众多弯刀状的上犬齿应该都不属于巨维叶的刀齿熊，而属于新命名的猫科动物巨科虎。这是一张来自19世纪的画作，画作记录了丹麦博物学家伦德和助手们在巴西的化石发掘工作。在一个喀斯特地貌形成的岩洞中，一个又一个钟乳石挂在洞穴顶部，岩壁显得独特而壮观。洞穴内，伦德和助手三人在认真地讨论工作。伦德是谁？他为什么要背井离乡来到巴西，在一个岩洞里工作呢？其实伦德最初来到巴西是为了从事植物学研究的，但他到来不久就遇到了自己的同胞，从事化石收集的克劳森。伦德受克劳森的影响，很快便迷上了化石和古生物学，并决定就此转行，在古生物学方面继续探索。1835年的一天，伦德来到了现今的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做研究。这是一片以喀斯特地貌为主的地区，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石灰岩洞穴。伦德惊喜地发现，在很多洞穴里都能找到一些动物的骨骼。虽然刚开始新领域的研究，伦德还是敏锐地辨认出来这些都是史前生物的化石，伦德一时间喜出望外。但是问题随之而来，当时的巴西许多地区都在开采矿石，工人们在工作时一般都不会理睬什么动物骨骼，导致很多宝贵的化石都遭到了破坏。心痛之余，伦德又做了一个决定，他决定不走了，就在这里定居下来，开始了对化石的抢救工作。接下来的十余年里，伦德和他的助手们对化石进行了收集、分类和研究。截至1846年，一共抢救了超过12000件宝贵的化石标本。伦德一边抢救化石，一边也开始了研究。他发现这些化石中有

0: 有一些弯刀状的上犬齿，也有具有猫科动物特征的头骨，还有一些腿骨等等，这会是什么动物的骨骼呢？伦德产生了深深的好奇，但是古生物学家对化石的研究有时很像是在拼拼图，化石材料不够，就很难拼出完整的图像。 伦德也只能继续收集化石，并耐心等待。在伦德的想象中，这种犬齿如利刃的猫科动物，应该是当时的顶级掠食者。它不仅有能力猎杀大型猎物，还有能力追求一种悠闲的进餐体验。它们进餐时，不希望被竞争对手打扰，更不希望看见腐蚀动物等待的眼神。于是， 他们把猎物拖至僻静的环境中，再慢慢地进食。而在远古时期，能做到这一点，肯定需要一种压倒性的杀伤力。这也是伦德命名时使用了“毁灭”二字的原因。毁灭刃齿虎的消失并非偶然，和它一起消失的还有致命刃齿虎，这是一种最著名的剑齿虎， 也是我们在影视作品中经常见到的剑齿虎。它们为什么会在1万多年前集体消失呢？致命刃齿虎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我们一起到全世界发现剑齿虎化石最多的地方看一看。美国洛杉矶好莱坞山以南，有一个叫做拉布雷亚沥青坑的地方。沥青坑边坐落着一座安静的博物馆， 这座博物馆以剑齿虎为标志，这里就是全世界发现剑齿虎化石最多、骨架最完整的地方。这里自古盛产沥青，多年来，居民们经常在沥青坑中见到骨头一样的物品，却不知是何原因。直到20世纪初，美国的古生物学家意识到，这些骨头可能是化石。1913年， 这里的化石发掘工作正式启动，至今共发掘出350多万件化石标本，包含了600多种动植物，其中剑齿虎的个体就有2000多个。博物馆外，三头猛犸象组成的雕塑很引人注目，其中一头陷入沥青坑，奋力挣扎，试图逃脱，但好像没有成功。 岸上一头成年象和一头小象焦急地伸着鼻子上前救援，但又不敢踏进沥青坑，再现了远古时代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不慎跌进沥青坑里的绝望。博物馆内，编号为91号的化石坑中，有工作人员正在对化石进行发掘和整理。这里曾经发掘出了剑齿虎、恐狼、猛犸象等很多史前动物。 博物馆把沥青坑的发掘情况真实地展示给游客，游客来到博物馆，可以亲眼目睹发掘现场和研究过程。在洛杉矶这样繁华的大都会，有化石发掘现场坐落于高楼大厦之间，实属罕见。科学家们推测，远古时期冰河世纪的湖水中混合着液态沥青，咕噜咕噜地冒着泡泡。
1: 沥青坑伪装在草丛中间，像一个近乎完美的陷阱。一头猛犸象过来觅食，不小心深陷沥青坑，很快便没了力气。几只致命刃齿虎看到了，觉得无力挣扎的猛犸象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攻击目标了。他们悄悄前进，准备发起攻击，不料刚刚靠近，就发现自己也掉进了陷阱。 这样的悲剧，在当时的拉布雷亚每天都在以不同的形式上演。有时陷进沥青坑的是北美野牛，有时是西部马，有时是短面熊在捕猎时深陷沥青坑，也有时是剑齿虎想要趁人之危去捡个便宜。当然，趁人之危的不只是剑齿虎，还有和剑齿虎一样集体捕猎的恐狼。 他们也会5-6只组成一个战队，对受困的植食性动物发起围攻，而陷入沥青坑也是他们难以逃过的命运。为了抵御这种危险，食肉动物也会直接跳上猎物的身体与猎物搏斗。

0: 如果运气好，搏斗成功，便能侥幸躲过一劫。而众多食肉动物中，看上去只有会飞的秃鹫还行动自由一些。它们通常会在猎物丧失抵抗能力之后，再选个合适的位置，大口大口地享用美食。科学家们推算，致命刃齿虎和现代狮子体型相当，肩高体长都差不多，但体重却比狮子要大得多。2005年的研究表明，致命刃齿虎的体重在160至280千克之间，而现代非洲狮的体重则是在110至225千克，体型相当，体重却更重。很显然，致命刃齿虎应该更加强壮，肌肉也更发达。北美洲致命刃齿虎在全球久负盛名，但如果要讨论哪个国家的剑齿虎种类最多，答案却是中国。我国是全世界剑齿虎种类最多的国家，剑齿虎的发现历史也已经超过百年。早在1903年，我国就发现了剑齿虎化石，首次被发现的剑齿虎叫做恐怖短剑剑齿虎，它们主要生活在如今的山西省，和刘氏桃物剑虎是同乡，以三趾马等众多食草动物为食。而同样在山西省生活过的还有巴氏剑剑齿虎，它还是我国特有的剑齿虎。大名鼎鼎的北京周口店遗址也发现过剑齿虎，这里是第一个被明确记载的剑齿虎化石发掘地，被居维叶错认为刀齿熊的巨科虎，是第一种被命名的剑齿虎，在我国也有发现，就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泥河湾遗址。和巨科虎同一时期被发现的巨齿虎，我国也发现了，它们曾经居住在今天的安徽省著名的人字洞遗址。2022年初，在甘肃和政古动物化石博物馆里，古生物专家们有了一个新发现，他们找到了一个从没见过的动物头骨。这一天，专家们的任务是对博物馆的化石进行采样，因此对化石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这时，库房顶层的一个动物头骨吸引了他们的目光。初步观察之后，他们当即决定要投入全部精力对它进行集中研究。这就是古生物学家们发现的动物头骨，它有着明显的猫科动物特征，额头很宽，类似猎豹，眼眶的角度则更靠向头部侧面，类似狮子。同时，它们还长着两颗长长的獠牙，比狮子、老虎、猎豹的牙齿都要长。这种像狮子又像猎豹的动物到底是什么呢？专家们鉴定，它是一种剑齿虎，生活在距今约900万年前。因为是在今天的甘肃省和政县被发现的，所以为它命名为和政近剑齿虎。当然，这种新物种给古生物专家们带来的惊喜还不止于此。他们进一步研究发现，和政近剑齿虎其实是全世界最早具有群居行为的剑齿虎。这位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江左奇稿。和政近剑齿虎的最新研究发现便来自江左奇稿和他的同事们。
1: 这个呢是和政近剑齿虎的头骨化石，它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比如说它的这个犬齿呢很长，非常侧面，那么它的长度可以达到10厘米，那么比今天的狮子老虎呢更加发达。那么它的额头呢非常宽阔，那么这样非常宽阔的额头呢是与今天的猎豹这个非常类似的，那么它呢有助于在这个快速奔跑的时候给大脑起到一个降温的作用。那么它的眼眶呢位置呢比一般的这个猫科动物呢更靠近侧面，那么这个特点呢是与狮子是接近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特征呢是可以让它有一个比较大的宽广的视野，方便在草原上呢发现猎物，并且呢这样一个宽广的视野可以让它同时观察这个猎物以及它的这个队友所在的这个位置，更加方便这个集体捕猎行为。
0: 和政近剑齿虎在捕猎时团队作战，那么日常生活中

0: 他们会不会彼此照顾呢？江左奇搞研究后也有了答案。
1: 那么这个呢，是在甘肃和政地区发现的和政近千之虎的一个前掌骨化石。那么它的发现年代呢，大概是1100万年到500万年之间。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它这个第三和第四掌骨呢，有一个骨质增生导致的这个愈合。那么这样愈合的一起的掌骨呢，其实限制了掌骨的这个运动，那么导致它这个捕猎的这个效率会大大降低。那我们知道，自然界的一个食肉动物，如果它这个前掌骨受了伤，没法正常捕猎，那么它应该会很快饿死。但是呢，这个剑齿虎的掌骨呢却愈合了，这样一个受伤后愈合的这样一个状态呢，说明它在这个受伤后依然存活。那么说明这个期间呢，它很有可能是受到了同伴的照顾，因此呢，可以认为是一个群居行为的一个证据。那么后来呢，我们也发现这事实上是目前最早能够证明剑齿虎群居行为的一个化石。
0: 900多万年前的林下盆地，天气干燥，森林褪去变为草原，在开阔地区遮蔽物较少，猎物和猎手都相对容易发现对方，这使得伏击变得比较困难，而群居性的捕猎方式则更有利于在这样的环境下成功捕获猎物。海洋、陆地构成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深海、深地在我们脚下埋藏了多少秘密？人们为探索地球深层的奥秘究竟付出了怎样的努力？解码科技史，探秘深域，近期播出。19世纪40年代，丹麦博物学家伦德根据拼凑出的骨架为毁灭刃齿虎命名，并推测出它身形庞大，生性凶猛。20世纪以来，北美洲拉布雷亚沥青坑开始发掘，使这里成为了发现剑齿虎化石最多的地方。海量化石让科学家们发现，剑齿虎这种凶猛的猎手竟然集体捕猎，群居生活。而2023年，我国科学家又发现了最早能证明剑齿虎群居行为的化石。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拥有剑齿的动物竟然从剑齿虎大家族中被排除了，这是为什么呢？在后续的研究中，科学家们逐渐对剑齿虎属有了更明确的界定。剑齿虎顾名思义，首先要有弯刀状的上犬齿，其次它属于猫科动物，与狮子老虎一样具有明显的猫科动物特征。而拥有弯刀状上犬齿却没有猫科动物特征的就被排除在外了。那么猫科动物具有怎样的特征呢？
1: 剑齿虎呢属于猫科动物中的一员。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猫科动物呢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征，那么它呢和其他的动物，比如说犬科动物呢，是差别非常大的。那么我们以左边的狗为例，那么狗呢它这个嘴是非常长的，那么细长的这个嘴呢有助于增加它的这个灵活性。那么这个呢是狮子的骨骼，那么我们看它的嘴呢是非常短的，一个比较短的嘴呢是可以增加它在犬齿处的这个咬合力，那么方便它在捕猎的时候呢产生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个力量，用来这个锁住猎物的咽喉。那么这个呢是刃齿虎的一个化石的模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面部呢也非常短，和这个刚才这个狮子的状态呢是非常接近的。那么另外一个特征呢是这个猫科动物，因为它的这个食性呢是完全以肉食为食的这样一个食性，那么它的后侧用来咀嚼粗糙食物的臼齿呢退化掉了。而其他的这个动物，比如说我们还是以这个狗为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狗的后侧呢有两颗非常发达的这个臼齿，发达的臼齿呢可以用来研磨比较粗糙的食物，因此呢狗它其实是这种杂食性动物。我们再来看一下狮子，那么狮子前面几颗牙齿呢都非常锋利，它是用来切割肉类的，而后面这个臼齿呢非常小，就剩一点点了，它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功能了，这说明这个狮子呢它并不需要咀嚼食物。我们再来看一下刃齿虎，刃齿虎前面几颗牙齿的这个结构呢与狮子非常接近，它是用来切割肉类的，而后面的臼齿呢也已经退化掉了，

0: 说明它的这个习性呢，也是以完全以肉类为主食，而不需要咀嚼。那么这样的这个特征呢，就是支持这个剑齿虎类呢，它属于猫科动物。
1: 狮子、老虎、猎豹、剑齿虎，均是猫科动物中的大型猎食者。为什么只有剑齿虎长出了两颗吓人的弯刀状上犬齿呢？为了解答这个疑问，科学家们针对剑齿

0: 和肌肉的附着的一个体积。那么这个面积的大小呢，其实就代表咬合肌肉横截面的一个大小，它能反映咬合力的大小。那我们再来看刃齿虎，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面积呢，这个区域是比狮子要更小的。所以说虽然说刃齿虎它的整体的这个个头呢比这个狮子要更大，但它这个咬合肌肉的这个力量呢其实相对是比较弱的。
1: 咬合力不如狮子，但头颈部力量却比狮子更强。剑齿虎这样的特点决定了它与现代大型猫科动物有着截然不同的捕猎方式。我们先来看看现代大型猫科动物是如何捕猎的。现代大型猫科动物如狮子、老虎，它们杀死猎物一般是死死咬住猎物的脖子。这种捕猎方式的致命之处其实是令猎物窒息。狮子、老虎等猫科动物的牙齿呈圆锥形，咬合力较强，但切破毛皮的力量有限，所以它们捕猎时会死死咬住猎物脖颈处长达十几分钟，使猎物窒息而死。猎物在慢慢窒息过程中可能会挣扎，也可能会逃脱，捕猎也因此有很大的失败的风险。剑齿虎咬合力不够，应该不会采用这样的捕猎方式。以致命刃齿虎为例，科学家们推测，致命刃齿虎为了更好地利用身体优势捕猎，可能会用强大的头颈部力量把剑齿直接刺入猎物的体内。刺向什么部位呢？无疑还是脖子。植食性动物的脖颈处往往都聚集了咽喉、静脉、动脉等较大的血管，一旦以上部位被刺破，长则几分钟就会死亡，短则当场毙命。于是攻击猎物脖颈并用剑齿迅速割破猎物喉咙，可能是致命刃齿虎最常见的捕猎方式。因为致命刃齿虎生活在冰河世纪的北美洲，很多动物的皮都越来越厚，或者是有长长的毛覆盖在身上，这种更厚又有更多毛的皮也需要更尖利的牙齿才能刺破，进而才能捕食成功。所以致命刃齿虎弯刀状的上犬齿的确很适合当时的环境，这可能也是致命刃齿虎拥有剑齿虎家族最长剑齿的原因。可是手握这样的利器，剑齿虎又为何走向灭绝了呢？几万年前，致命刃齿虎在北美洲建立了自己的王朝，那时的地球又一次进入冰河世纪，北美洲被劳伦泰德冰盖覆盖，冰原之上寸草不生，但冰原以南的地区气候却温暖湿润，致命刃齿虎便是生活在这里。树林、灌木、草地各自哺育着不同类型的植食性动物，西部马、北美野牛偏爱吃草，大地懒则喜欢灌木丛。致命刃齿虎们团队作战捕食猎物，他们时常也会和同样团队捕猎的恐狼打上一架，但凭借身体优势和更强的战力，恐狼通常战败逃走。致命刃齿虎也不是没有对手，当时的北美洲还生活着现今已发现的最大的熊科动物短面熊，它站立时高达4米左右，强壮凶狠。它们更多时候和包括致命刃齿虎在内的其他食肉动物划清地盘，互不干扰。但是如果真的因为争夺食物起了冲突，致命刃齿虎也不是这位老大哥的对手。剑齿虎的灭绝原因是很复杂的，除了物种间的竞争，也离不开猎物、气候和人类的影响。在致命刃齿虎生活的冰河世纪末期，地球经历了一次突然降温，包括猛犸象、大地懒等在内的诸多大型食草动物相继灭绝，猎物没有了，致命刃齿虎的生存岌岌可危。致命刃齿虎特殊的剑齿就是为了快速猎杀这些大型动物而存在的，它虽然牙齿巨大，但反而更难咬住小动物。为了猎杀大型动物而存在的精良设备，使它曾经大杀四方，也使它在环境变化中毫无竞争力。不仅如此，科学家们还发现人类的出

0: 出现，也可能是导致剑齿虎灭绝的原因之一。
1: 随着智人的出现，人类的狩猎技能和技巧越来越强，渐渐的他们能够开始直接捕杀大型的食草动物，甚至抢夺其他食肉动物的猎物。有的时候呢，他们能够直接伤害到食肉动物本身。那么因此呢，他们对食物动物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0: 如专家所说，很多远古遗址中都有过人类、剑齿虎同时存在的痕迹。我国著名的周口店遗址中便同时有北京人和剑齿虎的存在。格鲁吉亚的德马尼西遗址也是一样。不仅如此，其中一个人类的头骨化石上还有伤痕，是不是和剑齿虎争夺猎物时留下的呢？我们不得而知。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如猛犸象、剑齿虎这些曾经雄霸地球的大型动物也难免灭绝的命运。万物有生有灭，生生不息，这就是自然界的法则。风帆蓄力到蒸汽时代，轮船的发明让人类的航行方式实现了质的飞跃。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怎样制造出自己的远洋巨轮？中国船舶工业又该如何跃上新台阶？解码科技史，从舟楫到巨轮，下期播出。

0: 蟹黄与龙筋搭配，会碰撞出怎样的美味？
1: 它滋溜一下就进口了，非常滑。
2: 红姐眼睛已经放光了。
0: 近半米长的鱼鳔会被茂名人做出什么样的美味？
2: 啊，好大一条啊！
0: 一条黄河鲤鱼有多少种经典吃法？味道调查员带您一起品味特色鱼肉菜肴。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中国，江河湖海中的可食用鱼类不计其数，有的肥，有的瘦，有的细嫩，有的紧实，有的多骨，有的少刺。为了使各种鱼类食材各尽所能，喜欢食鲜的中国人总是对烹鱼充满着无限热情。清蒸、红烧、醋溜，这些或繁或简的烹制方法让全国各地的鱼肉菜肴匠心独具，别有风味。被称为黑色黄金的食材有何神秘之处？
2: 这真的是一道一道都很仔细。
1: 蟹黄与一种罕见的食材搭配，能够碰撞出什么样的绝美滋味？
2: 这个龙筋取出来有什么用呢？
3: 做菜啊。
2: 这能做菜吗？
1: 只有过年时才舍得吃的美味，食材到底特别在哪儿？
2: 一二三，哦，
4: 很重啊，有二十斤，
2: 太重了，跟我差不多高了，这条鱼。啊，好大一条啊，我得给它环抱起来。
1: 金鳞赤尾的黄河鲤鱼在豫菜的餐桌上为何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0: 在千岛湖的碧波千顷中，有一种独特的美食，它的大名流传于街头巷尾，被众人谈论评说，但对于它，人们往往是只闻其名，未谋其面，是一种传奇般的存在。
1: 今天呢，我们就来到千岛湖的鱼博物馆，大家参观一下。我们在鱼博物馆呢，看到了非常多鱼，还有很多鱼标本。那我们接下来的调查任务呢，就跟这种鱼有关系。
2: 这边就是我们孵化的场所了。
1: 咱们现在要去干什么呀？
2: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干孵化的小鱼。
0: 张少峰，鲟鱼养殖基地技术人员，在见识这次味道调查的神秘美食之前，我们要跟他一起去认识一下这种鱼。
2: 这里就是我们的孵化场所，也是国家级的良种场。哇，这是四个月的鱼苗，
1: 四个月的鱼苗，
2: 杂交型。
1: 我怕它咬我，因为它看起来很凶，有点像鲨鱼的样子。
2: 但是它没有牙齿。
1: 哦，它没有牙齿。
2: 对，这个鱼是我们自己进行人工培育的，狮翅鲟的副本和达斯黄的母本。然后这个鱼呢，继承两种循环鱼的优点，就长得大，长得快。
0: 阿峰告诉我们，挑选出来的雌鱼会被精心照料，用来制作被称为黑色黄金的鱼子酱。一条雌鱼一般要养殖7年左右才能产卵，成熟的鲟鱼体重15%都是由鱼卵组成的。近年来，千岛湖鲟鱼养殖业蓬勃发展，鱼子酱的产业规模已经占领全球1/3的市场，成为全球最大的鱼子酱生产基地之一。
1: 那我们现在要开始把鱼抬起来了，看看这条大鱼，要3个人才能弄起来。
2: 3个人还不一定。抱起来了。
1: 一开始看到它很安静在下面，其实它是很有活力的。
2: 是的。
0: 这条比味道调查员还大的鲟鱼被放到管道后，控制室就会打开冲水阀门，直接把鱼冲到生产车间，开始鱼子酱的制作。
1: 这里的温度也非常低。
2: 是的，要保持在16度以下。
0: 制作鱼子酱的工艺古老而精致，需要在低温环境下15分钟之内完成16道工序。鱼卵取出之后要进行冰水清洗，将多余的杂质冲洗掉以后，进入加工车间进行搓卵。
2: 做这个的话也是一个技术，因为它需要的是你手上的力道，
1: 按下去会破。
2: 对，你用力的按它肯定会破的。
0: 搓好的鱼卵需要再次用冰水进行冲洗，之后再进行人工拣选，将破卵等杂质细挑出来，最大程度的保证鱼子酱的品质。
2: 现在就可以尝一下这个鱼卵，因为它已经清洗干净了。
1: 那个香味是慢慢渗出来的。
2: 它这个的话跟我们腌制好的是
1: 不一样，
2: 两种风味。
1: 这种风味会更加清新一点。
2: 对，
0: 精心挑选之后的鱼卵要进行称重，并且要根据相应的比例加盐搅拌。腌制好的鱼子酱要装在固定规格的罐子中储存。
2: 那现在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步骤了，就是排水。因为如果水多的话，它制作出来的鱼子酱就跟粥一样，就品质极差。多余的水分排除掉以后呢，它就会晶莹饱满。
0: 将鱼子酱放在壶口，以人体的温度温化片刻，可以增加鱼子酱馥郁的口感，也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鱼子酱本身的鲜美滋味。
2: 除了鱼子酱以外，最有价值的就是这条鱼的筋。我们土话里面叫它鲟龙鱼，鲟龙鱼，因为它可能像龙鱼，然后它的筋的话，我们叫龙筋。
0: 这种被称为龙筋的东西，可以作为食材，成就另一番美味。品相优秀的龙筋，要从7年以上、体重超过100千克的鲟龙鱼。

0: 体内取出，一条龙筋的直径要超过3厘米。
1: 那我们今天是要做什么呀？用这个龙筋
2: 做一道蟹黄微龙筋，
1: 两样极致的东西搭配在一起。你为什么要把它剪开呢？
2: 是这样的，这个龙筋它边上啊包裹的全部都是胶原蛋白嘛，但中间呢这个是骨髓，骨髓的话不管你煮多久它都不会烂。哦，
1: 所以就是我们要把里面的这个骨髓取出来。
2: 是的。
0: 将处理好的龙筋放入蒸箱中蒸1.5小时，高温作用下龙筋逐渐软化，此时将蟹黄取出备用，将蟹壳放在锅中，加入料酒，煸出香味。
2: 以前做好的排骨汤，熬成蟹汁熬出来。
0: 将蟹黄煸出香味之后，加入黄酒，再将调好的汤汁倒入锅中。此时我们的主角龙筋也已经蒸好。
1: 这就是蒸了1.5小时的龙筋。现在感觉有点像蹄筋一样，然后更加透明了。
0: 将龙筋放入锅内，小火煨10分钟左右，光滑的龙筋随着沸腾的筋汤上下翻腾，香味四溢。
1: 它滋溜一下就进口了，非常滑，很细腻。
0: 蟹汁浓郁鲜香，熏于龙筋黄亮润滑，口味复合，层次分明。先是蟹黄的香味溢满口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股鲜甜渐渐涌起，回味无穷。
3: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是在广东茂名博鹤镇的海边，听说这里有一道菜叫金玉满堂，即使是生活在这儿的人，也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舍得吃它。那究竟是一道什么样的美味呢？跟我一块儿去见识一下吧。
0: 回狭长，自古便占渔业之力，拥有天时地利的博鹤镇，不仅是靠海吃海的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也是游客体验打鱼赶海的旅游胜地。据说博鹤镇将要举办一场以展现渔民生活新风貌为主题的厨娘大赛，60多岁的红姐打算做一道极具挑战的金玉满堂。
3: 红姐啊，咱们现在就是找一些食材是吧？赶海哦，好的好，我跟着你们一块儿好吗？
4: 好
3: 吗？
4: 好
3: 的，我们
4: 来吧，
3: 我们一起的，走吧，
4: 快来吧。
3: 小螃蟹，海钳，见过没有？
5: 这长得好奇怪。
6: 美嘴仔。
0: 筐筐贝类只能作为配菜，并不是金玉满堂的食材。可红姐并不担心，她说明天赶早去个地方，一定能有所收获。
3: 现在是凌晨5点钟，但是我觉得这里热闹的就像晚上5点钟一样，空气中弥漫的都是鱼的味道，好重啊！抱不动
0: 它。博鹤渔港是国家级的中心渔港，在这全长980米的码头岸线上，每日清晨渔货买卖、渔船补给、货物装卸运输等事项有条不紊繁忙运转。港口一年的海洋捕捞总产量大约1.4亿千克。从小在这里长大的红姐可以算得上是这里的老江湖了，然而想要找到心仪的食材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对极其看重品质的他来说，如果没有最好的食材，自己宁愿放弃参加比赛。就在一筹莫展之际，一通电话带来了久违的好消息。
6: 7点到我表弟那渔船那里，他说他船现在回来了。
0: 让红姐中意的食材终于有了眉目，到底是什么特别的海鲜呢？摆渡船行驶20多分钟，我们到达了刚刚返回港口的渔船。红姐心心念念的宝贝也终于露面了。
3: 我们要这条哦，哦，它比我还高吧？还是这儿？哦哦，还是这儿？哦，
7: 两只手来这里。

0: 这是今天的主角是吗？海鳗在薄荷港并不算罕见食材，可这么大的海鳗却极少见。但红姐告诉我们，海鳗肉并不是金玉满堂食材的主角。不用弄泡，弄泡，这是晒干了，不值钱了，慢慢来，往外扯就可以了是吗？哦，太美了，
1: 出来了，出来了，这个鱼鳔，哎呦，
0: 鱼鳔好完整好大。 红姐眼睛已经放光了，看见没有？
2: 开心。海鳗鱼鳔自古便是宝，眼前这鱼鳔近半米长，论价格，每斤能卖到4000多元，绝对是百里挑一的宝贝。这让红姐兴奋不已。备受期待的金玉满堂究竟是什么样的一道菜呢？
0: 现在呢，我也化身为薄荷厨娘，将要作为红姐他们这组的帮手，为大家带来一道金玉满堂。所谓金玉满堂，有金有玉，金就是鱼鳔，要用复杂的工序达成黄金般的颜色与口感。新鲜获取的鱼鳔，先在日光下晾干、吹胀、切成小段。
3: 剪不断啊！我这样行吗？
4: 它就有点像那种
3: PVC 管，这个太厚了。是，嗯，太厚，
4: 它就上等。
3: 上等。嗯，现在盐能听到有啪嗒啪嗒的响声。哎，你看，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
0: 滚烫粗盐中，将鱼鳔炒至金黄色，而后放入冷水中浸泡3小时。白酒加姜末去腥，冷水中的鱼鳔逐渐松软膨胀。 形似海绵，软糯与筋道的口感在此时达成完美统一。捞出几干水分，切断备用。这时到了玉的部分，就是鲜虾滑灌入鱼鳔中。
4: 还有一个吉利呢，就是它金玉满堂呢，好像一串串金银的样子吗？
3: 啊，没错没错。
4: 然后
3: 它蒸熟了，可能更好看。
0: 一幢幢满载金玉的圆形粮仓，摆盘完成，静待蒸熟。其他选手也早已使出浑身解数，熟练运用各种烹调方法，并将美食进行别出心裁的摆盘。看来各组厨娘都已然胜券在握。
3: 出锅后，将营养鲜嫩的蟹肉酱浇到蒸好的黄金白玉之上，金玉满堂终于制作完成。出锅了！耶，好香啊！蟹肉的甜嫩、虾滑的爽弹，再加上鱼鳔的韧劲儿，完美融合在一起，鲜而不腻，唇齿留香，让人难以忘怀。
0: 接下来是第5组的金玉满堂，是我们本地最有特色的一道菜。金玉满堂最终还是征服了评委，从众多美食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3名的好成绩。对红姐来说，成绩只是一时的。
5: 对美食和生活的热情才是最重要的。这个黄河鲤鱼啊，像梭子一样。
3: 啊，像梭子一样。
5: 啊，
6: 对，
5: 我是郭毅，我感觉到我作为一个河南人，一个厨师，把鱼菜还原完了，是我的一个梦想，也是我的责任。
0: 从厨30多年的郭毅，深耕豫菜领域，获得过无数赞誉。为了追寻好的食材，20多年前，郭毅从家乡周口来到济源，专门研究烹制黄河鲤鱼菜品。那么，今天郭大厨又能带我们领略到怎样的黄河鲤鱼风味呢？

0: 哦，我叫张文菊，这是我师父。
1: 大家好，我是郭毅，这是我师父。
2: 大家好，我是陈锦畅。
3: 原来你们三位是师徒三代人啊。
2: 对，
3: 那我们今天可太难得了，要吃到师徒三代人为我们烹饪的菜肴。准备好了吗？大家
2: 准备好了？
3: 那我们黄河上的鲤鱼宴马上开始。您二位今天给我们准备的是什么菜啊？
1: 今天做一个糖醋软溜黄河鲤鱼背面，这也是一个传统豫菜。
4: 糖醋软溜黄河鲤鱼背面，河南人习惯称之为鲤鱼背面，由糖醋软溜鲤鱼和背面组合而成，可谓豫菜中的经典。
1: 第一步先炒糖筛，
5: 加水，
1: 加水少一点，这个水是主要是融化糖的，
5: 就开始慢慢熬了。
1: 对，慢慢熬，这个熬把那个水分蒸发掉。嗯，
3: 把水分蒸发掉，然后慢慢的会变色哈。
1: 对，是。嗯，熬到第一步是挂霜。
3: 第一步是挂霜。
1: 对，第二步是拔丝。
3: 拔丝。哎，
1: 第三步都是糖筛，这都到挂霜了，看吧。嗯，
3: 怎么判断它挂霜起泡了吗？
1: 哎，起泡了。
3: 起泡就是挂霜的。
1: 对，哎，
4: 众所周知，炒糖色是很多糖醋菜品中尤为关键的一步，这是对厨师火候掌控能力的直接考验。整个过程需要不断的搅拌，一刻不能停歇，防止糖色粘锅。最终上色的过程中，多一秒糖色会发苦，少一秒颜色则不到位。
1: 可以了，
3: 可以了是吧？好，那咱们下一步是
1: 炸鱼啊，
3: 下面就开始直接炸了。
1: 对。
3: 您拎起来，我才发现，就是为什么您刚才杀鱼的时候不从肚子正中间剖开呢？是给它哎偏了一个，然后它两个鱼鳍就在一起了。
1: 因为这个鱼放的时候，因为客人对客人的时候是这样看，这是像整条是个美观，还有啥对客人是个尊重。啊，有好多上鱼都这样上，不能这样上的。啊，这样上的时候就不好看。
3: 是不好看。
1: 对。
3: 也就是说，这样子翻过来上鱼的时候，它是看着像一整条。
1: 对。
3: 那这个黄河鲤鱼，我们知道其实很多城市都有。啊。你为什么最后在济源这个地方留下了？
1: 我家不是济源的，咱为啥来到济源呢？嗯。为了是有好食材，我喜欢做鱼。这边是清水鲤鱼，直接捞过来就可以做了。但是别的地方的黄河鲤鱼，它要屠杀的。
4: 济源的黄河流域因为泥沙的沉积，水质变清，河道变宽，使得该流域的黄河鲤鱼泥沙含量少，活动范围大，造就了济源黄河鲤鱼体型健硕、泥腥味少的特点。
3: 其实很多地方这个鱼炸好之后浇上糖醋汁儿，这不就糖醋的吗？
1: 河南这个跟他们的做法不一样，咱这个是软溜的，不挂糊，这是软香。
4: 软溜是豫菜中一种常见的烹饪方式，将炒好的糖色与白醋、盐一同放入锅中，调配成汁，再将炸至八分熟的鲤鱼回锅，勾芡，与汤汁一同烹饪。出锅后，再将锅中的汤汁淋到鱼身上，此时糖醋软溜黄河鲤鱼已经完成。而接下来登场的便是徒弟张文举的拿手绝活——背面。
3: 文举，你这太炫酷了啊！我能跟您学一学吗？
0: 可以呀、啊，上下抖动。
5: 上下抖动。
0: 对，慢一点啊！对，合的时候是这样的，给他一个力量啊，转圈啊。挺好，挺好，挺好！再来一次，
3: 再试一下。嗯，我使劲了，他没使劲。
5: 这个面怎么都粘到我手上了？你看，
3: 我这两只手没拿着，它就能够通过这个粘度固定下来。
0: 这个面里边加了足够量的盐，还有一个碱。
3: 那这个它的软硬度啊，包括韧劲儿，的控制是通过盐和碱的比例。
0: 对呀、盐是骨头，碱是筋。
4: 背面，又称龙须面，是组成鲤鱼背面的重要部分。将加入大量盐和碱的面团，反复上劲儿一个多小时，直至面的伸力和韧力都达到最大限度。
0: 这个能够拉到17厚，也就是相当于2到17次方。
3: 二的

0: 二次方是四，
1: 131,072根，
0: 131,072根，
1: 对，你像这样这么长吧，也就是在2米左右，131,072根乘以2米的话是26万多米，这个相当于我们珠穆朗玛峰高度的这个30倍。
0: 你看我手上这根是完全看不清楚的，看手上这根真的是比我的头发丝儿还细哦，你看这像头发一样，非常柔顺啊。
2: 抻好的面条根根细如发丝，遇水即融，遇火即着，因此只能在5成热的油锅中油炸10秒钟左右，迅速捞出，简单修整之后盖在鲤鱼身上。
0: 陈老师今天准备的是什么菜啊？
3: 我今天给大家先做一道传统经典的红烧黄河大鲤鱼。
2: 作为中国烹饪大师，17岁就开始从厨的陈进长，60多年来一直钻研黄河鲤鱼的烹饪。
3: 切掉1/3烧出来的鱼比较美观一些，
0: 烧出来这个鱼比较好看，
3: 好看。
0: 嗯。
2: 精选1.5千克左右的黄河大鲤鱼，去鳞修鳍，以刀为笔，60多年的功力汇聚刀刃，在鱼肉上纵横，划出2指宽1指长的斜刀纹，如屋顶层层叠叠的瓦片，谓之瓦棱形。
0: 您这是改了多少刀？
3: 改最少8刀。
0: 嗯，
3: 以前呢，这个有个老俗语，7不成细，8成细。
0: 嗯，
3: 以前家里都是放个8仙桌。
0: 嗯，没错。
3: 它是4方桌子，一面2个人，4面刚好8个人，都是个8个人去做这个酒席。
0: 是，所以得保证每人都能尝到，
3: 每人都能吃到。
0: 嗯，
2: 在吃的法则里，风味重于一切。为了能让鲤鱼完全入味，陈进长舍弃了挂糊的步骤，改为拍粉，以最大限度地让鲤鱼的风味与汤汁相互融合。
0: 油热上了，热到什么程度下？
3: 这个油得热到10成，就是200多度。油要热一点，把这个鱼的水分给它锁住，锁住这个水分，烧出来这个鱼嫩，
0: 哦，
3: 好吃也易入味。
0: 啊，
3: 是这样
0: 的。
2: 鱼头入锅。再将鱼身缓缓入锅，200多摄氏度的油温，完美的激发出了鱼肉的香气。用勺子在锅中不停地转动鱼身，淋油，最大限度地保证鱼肉的每个部位都受热均匀。如此反复5分钟左右，鱼肉才能炸至最理想的状态。
3: 这个鱼炸好以后，我们用这个汤进行烧制。在烧这个鱼的时候，必须得用这个耙篦。
0: 耙篦，
3: 因为这个火大了，用这个篦子垫住，它就不粘锅，不容易糊。也就是这个意思。
0: 我明白了。
2: 鱼肉入锅，便是到了高汤大显神通的时刻。浓缩了猪棒骨、母鸡、火腿等食材精华的高汤，尽情向鱼肉输送自己的精华。糖、醋、猪油等调味料的加入，成为汤汁醇厚、口感丰富的秘籍。
3: 糖是很重要的，作为我们一个河南厨师，首先得会制糖。常说唱戏的腔，厨师的糖，糖是厨师的灵魂。
0: 今天陈老师是把自己的这个所有的技巧倾囊而授。
3: 这个技术不是我自己去享受，要大家共享。我这60年来，我就把这一条黄河鲤鱼给它做出名了。
2: 半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每一寸鱼肉都浸满了汤汁的醇厚，鱼肉与汤汁相得益彰。好的红烧鲤鱼色泽金黄，清香四溢，肉质细腻，汤汁鲜美，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0: 您觉得怎么样，陈老师？
3: 差不多，还可以，甜、酸、香都恰到好处。特别是这个北面，这个土笋拉的也非常好。
4: 谢谢。
5: 对。
3: 一个人做好菜容易，难的是一辈子做好菜。我希望你继续努力。
6: 谢谢老师。
2: 鲤鱼背面的甜与咸构成2个不同的味道层次，软和脆，干和湿， 营造出口舌之中的两种境界。

红烧鲤鱼的咸与鲜在舌尖的味蕾上绽放，带来口腔里的片刻欢愉。师徒三代人跨越了40载的技艺传承，都将在食物中化作永恒。

昂贵的食材固然难得，但能将普通的食材做出不一样的美味，才是烹饪的至高境界。无论哪种鱼类，身怀绝技的厨师们总能凭借一双巧手，让它们华丽转变，惊艳地呈现在餐桌上。厨师们对美食的追求和对生活真谛的探索依然在继续。

0: 厨房寻常小食材，驱寒解毒有奇效，
1: 温中散寒，所以一下就让脾胃里边顺畅。
0: 寻常中药藏玄机，古法心解护安康，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在众多药食同源的植物中，紫苏和生姜堪称是低调却实力非凡的养生能手。今天咱们就来具体了解一下这一对祛寒解毒的好朋友。先来看紫苏。中医认为紫苏具有解表散寒的功效，当您不小心外感风寒，出现恶寒、发热、头痛、鼻塞等等这些不舒服的时候，喝上一杯紫苏叶煮的水，能帮助身体发汗，把体表的寒邪驱散，让您舒服不少。在日常生活中，紫苏的食用方法也多种多样。新鲜的紫苏叶可以直接凉拌，或者在烤肉煮鱼时加入，增添独特风味。今天我们邀请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为我们介绍紫苏的养生功效，同时还特别邀请了几组嘉宾用紫苏烹制了各种美味佳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紫苏，解锁它的健康密码与美味吃法。
2: 紫苏这味药物你去闻它，有淡淡的清香味儿。我们说它味辛，它性温，因此它就具有了解表散寒的作用。它下边还有茎秆，那它一定对胃有着一定的作用。所以它对胃呢可以行其和胃，在吃鱼的时候也用呢，还有一个蒸螃蟹的时候也得用。所以说它又有着解鱼蟹毒的作用。那么这个紫苏呀，在什么时候生长的最茂盛？
3: 夏天。
4: 夏天为什么呀？
3: 我在暑假跟外公去摘的，暑假就是夏天。
4: 所以他的推理能力真的很强啊，逻辑性很强。所以是不是紫苏就在夏季生长呢？
2: 紫苏这个植物呀，它是一年生的直立型的草本植物，所以春天种子就会萌发，它夏天长得特别茂盛。为什么呢？它耐高温，而且喜欢高温，在潮湿的环境当中长得就比较快，所以一到夏天降雨量大，天气又热，正好符合了它的生长习性，所以它生长特别茂盛。那么一到秋天呢，它就会枯萎下来。所以这里边有个成语叫时光荏苒。时光荏苒它就告诉的我们是

0: 时间过得非常快。在这个地方的人和染，它是和紫苏有关系的。哦，
1: 这有什么关系、啊、
0: 古代把苏就叫人。哦，这个染呢，它指的是草木茂盛的样子。比如说我们今天离家远行，哎，这个紫苏才发芽呢。嗯，当我们回来的时候呢，它已经枯萎了。所以就用了时光荏苒来形容时间过得太快了，一定要珍惜当下的时光。
1: 真的非常的形象哈。这个紫苏的植物在我们中国的种植的历史大概有多久了呢？
0: 2000多年了，所以历史悠久，融入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西汉时期梅城在他的七发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先例之快，秋黄之苏。快就是把肉切成薄片，他是把鲤鱼切成了薄片。嗯，后边讲的是秋黄之苏，那他就和苏叶配上去吃，
1: 生鱼片。
0: 对，生鱼片刺身。嗯，到秋天这个季节的鱼肥了，嗯，切成薄片，再加上这个时候的紫苏叶，那就是鱼刺身嘛。嗯，再回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他有这么一句话，说紫苏嫩时有叶，何蔬如之，也就是紫苏的那个嫩叶可以当蔬菜的吃，或盐及梅卤做足食，甚香。夏月做熟汤饮之，告诉了我们两个功效：嫩叶的时候当蔬菜吃，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叶子熬成汤喝。为什么在夏天喝汤？天热，湿气大，人如同蒸桑拿，所以你把这个紫苏叶一喝以后，它可以开胃，可以行气宽中。叶子老了呢，你可以把它做成腌菜。腌菜什么时候吃呀？冬天吃。所以你说这味药物是不是从春到夏到冬天完全融入到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去了？嗯，
1: 所以是深受大家的喜爱的。
0: 对，嗯，
1: 那其实刚才小学童也提到了哈，自己以前见过紫苏，我觉得这个里边真的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可以请大朋友们来分享分享好吗？
2: 我和麒麟果我们都是湘妹子，其实在湖南呢，紫苏是一道就跟葱蒜一样非常常见的家里常用的配菜。嗯，那我从小经常吃紫苏，比如说我们炖鱼汤的时候，还有紫苏煎黄瓜，还有我们炒小龙虾、炒肉、炒鸡、炒鸭里都可以放入紫苏。哦，然后它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功效，是可以安胎。当我怀它的时候，当时有一些孕吐嘛，然后就会有医生告诉我可以吃一点紫苏。然后呢，后来我又延展了一下，既然都可以安胎的话，那很小的婴儿有可能他们还接受不了葱和蒜这种有一点刺激的味道的时候，想给他加入一些更有香味的东西，就可以用到紫苏。所以从他其实1岁多的时候，我们给他做辅食的时候就会加一点紫苏。包括在之前他回到湖南度暑假的时候啊，他就跟他外公在路边就可以摘到紫苏。所以他当时就是把在路边摘的紫苏做成了标本和书签。
1: 那我知道今天呢几位啊是特别带来了美食，是不是用紫苏做成的美食？来，我们把准备好的美食拿到台上来。文静，你们家准备的是什么？
2: 紫苏煎黄瓜。嗯，是热菜啊，炒的。
1: 好，王姨，你们家准备的是什么？
3: 紫苏鱼汤。
1: 好，那你带来的那道紫苏鱼汤是你的拿手菜啊？
3: 不是，这是奶奶的拿手菜。我也是湖南人，小时候就是一到冬天天气一凉，你如果能闻到厨房里有这个紫苏的香味的话，哇，开心，今天肯定有鱼汤喝。嗯，又暖，味道又棒。
4: 他啥也不会做。
3: 但是紫苏跟橘子皮的那个放在一起用，我这个有一个体会。他妹妹刚满月就百日咳，就咳得非常厉害，但是太小了，刚刚才30几天，就不知道怎么办。中医专家就给了个建议，就是用陈皮熬水，然后在沸腾之后加一点紫苏，就是紫苏兑陈皮，然后给小朋友喝。哎，孩子能喝下去，而且效果很好。
1: 又能做美食，关键时候还可以当药用。
0: 这些美食可以说把紫苏的功效发挥得淋漓尽致，尤其是王姨提到的补充性的作用。

0: 是把我们这个地方来了个妙笔生华啊。就是为什么孩子咳嗽的时候紫苏管用，因为紫苏本身它味辛，可以解表散寒，感冒了流了一点小咳嗽，肺病急脾，我们也把它叫做子病急目，因为肺属金，脾属土，土生金，陈皮入脾经，紫苏既入肺经又入脾经，这两个合起来它肯定是有效果的。那它为什么对这个妊娠呕吐，就是我们说女同志怀孕了以后出现了这个妊娠反应，随着胚胎的逐渐长大，它对胃形成了一种压迫，当然了它还对我们人体的内分泌激素产生了一些变化，所以会表现出恶心啊呕吐啊这一系列的症状。那么中医当中认为是脾气不生胃气不降，而紫苏本身是可以行气宽中的，行气行气就和个警察一样，你不是这个地方的气乱了吗，我过去给你指挥交通，那紫苏去了就是说胃气你往下走，脾气你往上走，所以它有个理气安胎的作用。如果说我们和鱼虾蟹在一块吃，那是典型地代表了我们一个所说的解鱼蟹毒。
1: 那吃完鱼啊虾呀蟹啊，可能胃确实有一些寒凉或者是有一些不适感，那合胃了自然这个胃就慢慢舒服了。
0: 所以你看我们在这个吃鱼呀、啊、或者说蒸螃蟹啊，经常用什么呢，紫苏和生姜。所以紫苏和生姜是一个药对，生姜叫做呕家之圣药，它也可以温中散寒。而紫苏本身可以行气，你该生的生你该降的降，所以一下就让脾胃里边顺畅了。脾胃的气机一顺畅，那脾胃当然就好的。
1: 理解了，古人是非常有智慧的。
0: 对
1: 对，对于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哈，还真的是挺喜欢吃一口小烧烤的。
0: 是的，
1: 尤其是配上点紫苏，它有解腻的作用。所以经常就把肉和紫苏搭配在一起了，这是不是心理安慰啊？
0: 这个不是的啊，这个烤肉配紫苏，可以把它叫做经典绝配哦。任何蔬菜你和烤肉配起来都没有和紫苏配起来合适。《黄帝内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肥则令人内热，甘则令人中满”，意思就是你吃肥甘厚味的东西，容易让人产生胃脘部胀满，而且还会产生积食，最后还会产生内热。肥甘厚味那就是肉类的东西嘛，而紫苏可以行气宽中，可以让它这个该升的升该降的降，所以吃了紫苏配烤肉感觉到胃里边很舒服，
1: 对，
0: 没有那种油腻的滋腻感和那种堵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其实它就是发挥了紫苏的一个行气宽中的作用。为啥把它叫经典绝配？
1: 那现在咱们就回到这个重点上，也就是紫苏它作为药，它有什么样的药效呢？您帮我们归拢一下。
0: 《本草纲目》说它味辛入气分，辛味的发散入的是气分，它的色泽是紫色的，和血液的颜色类同，所以它入血分。在《本草汇言》当中呢，也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它散寒期，讲到的是解表散寒，清肺气，那就是咳嗽了，肺气不降了，所以我们一吃，寒邪驱除了，肺的功能恢复了，肺气降下来了，这就等于是清了肺气。宽中气，这个地方的中气就指的是中焦脾胃之气，所以它有宽中行气的作用嘛，安胎气，所以在妊娠以后，影响到了我们的脾胃，它可以安胎气。那后边紧接着就讲了下结气化痰气，一气字就讲了一二三四五六气。所以把它叫做治气的神药。在药品化义当中呢，它也记载说辛温能散，气薄能痛，味薄发泄，专门干嘛呢，解肌发表，就是治感冒啊，疗伤风伤寒嘛，就是治感冒，还可以治疗疟疾初期。所以他讲凡属表症放邪其出路之药药也，外邪侵犯人体导致我们

0: 人体发生疾病了。那怎么办？一定要把邪气赶走了。从哪儿赶？从哪儿来的？从哪儿走？就近把邪气驱赶走了。所以它的心温发散的作用，就是把邪气从肌表驱赶走了。所以它是个治疗感冒的挺好的药物。当我们平时感冒了，症状还比较轻，身上有点不舒服，有了感冒的症状的时候，其实熬点紫苏水喝一喝就好了。
1: 哎呀，我觉得以前我们把一片紫苏放在手中的时候，就会觉得这片叶子轻轻薄薄的哈，没有什么太重的分量。但是通过张老师这样的一番介绍之后，我突然感觉到这一片叶子一下子有了非常厚重的感觉。这个厚重可能就是中药的文化和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所赋予它的。那接下来啊，我要再给小学童们出一个难题了啊，我们要看一看这一片小小的紫苏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啊！我们也准备了紫苏，请拿到台上来。紫苏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这个惊喜呢，就得自于它有可能哪些部位是可以入药的，大家来猜一猜。
2: 叶子，叶片肯定就是这个叶子肯定是能。哎，
3: 这个杆能吗？紫苏的杆儿。哦，
1: 紫苏杆能不能用药？你觉得呢？你猜猜。
4: 我之前听他们说那个苏子可以，但是我不知道苏子是哪个部位。
1: 大家说的对吗？
0: 紫苏浑身都是宝，苏叶苏梗加苏籽儿都是药。叶长在上面，它是最轻的，它的杆儿长在中间，不轻不重，它的籽儿质地是最重的。这是三个部位，三种质量。那么我们人又分为上中下三焦，温病调变当中讲治上焦如雨，非轻不举。既然上焦就像那种细小的水滴一样，像雾一样，它是轻轻的发散的，当它发生疾病以后，那么它的这种轻轻的功能就失去了。如何让它恢复到轻轻的功能？那一定选择的是质地轻的药物。而在紫苏当中，叶儿是最轻的，所以它的叶儿主要的是入肺经，可以解表散寒。它的茎杆呢，长在了中间，就相当于人体的中焦。温病调变当中讲治中焦如恒，非平不安。中焦里边是脾胃，脾气要升，胃气要降，就好像一个秤杆上边挂了个秤砣，治疗中焦就一定要把它们调得平衡了。而苏梗在中间，取相比类，它主要入的是脾胃经，所以它可以宽胸理气，它也可以行气安胎。苏子呢，它的质地最重，内经当中把我们的下焦叫做下焦如堵，就像下水道一样。所以稳定调变里边告诉我们治下焦如泉，非重不沉，那就一定要用像秤砣一样质地非常坚硬的、质地非常沉重的药物，才能把下焦给打通了。而苏子正好符合了这个特性，所以苏子在上边可以降气化痰，在下边可以统便。降气化痰就让肺气往下降吗？所以既入了肺经，又入了大肠经。
1: 那刚才啊，好像说光听说过苏子，但是还没见过苏子本子，是不是？今天就给你亲历它的这个样子是什么样的啊？麒麟果苏子是什么颜色的？
3: 苏子是棕色和黑色的。
1: 大小呢？
3: 很小很小很小。
1: 那它小还是小米粒儿小？
3: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啊。那弗伦，你来描述一下苏子的质地是什么样的？
2: 就是感觉就是跟那种，毛上特别细的那种小石子似的。
1: 那是硬的是吗？
2: 对。
1: 好样，给你一个挑战。你咬一小粒苏子，你尝尝它的味道是什么样的？
4: 有一 种大麦茶的味道。
1: 对对对，有一点大麦茶，有点焦的那种味道。

0: 像是炒制过的那种感觉，真的很像我小时候吃的那个麻子，就是特别好吃啊，小零食似的，真的挺香的。
1: 好，就待会儿听完张老师的介绍，然后咱们再考虑一下是否要像吃瓜子一样去吃它。所以就大家对于这个苏子还是很亲近的啊，但是它有什么样的功效您再帮我们总结一下，因为以前我们对于这个苏子了解的太少了。
2: 季老师，您刚才这个问题非常好，首先让他去体会味道，味道是中药当中四气五味之一，有什么样的味儿就有一定什么样的功效。苏子的味道如果和苏叶一样的浓烈了，那它一定就不叫苏子了，有着浓香的味道，它一定是发散的，所以苏叶有。苏子是果实，所以它的质地很坚硬，而且它很润泽，所以一般的咬碎了以后呢，感觉它的质地很润，这样功效就出来了。既然是润，那它一定能够润肠通便，既然它的质地很硬，说明它的密度大，密度大就沉，沉了就能往下走，所以它就能够降其花痰。嗯，
1: 有没有一些用苏子组成的经典的名方啊？
2: 有啊，嗯，古代的名方很多，比如说治疗咳嗽的方子，苏子降气汤。降什么气？降肺气，把肺气降下来，不是就不咳了吗？再比如说，经常给老年人食用的治疗咳嗽咳喘的三子养清汤，都是用了苏子本身降气化痰的作用。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家中常见食材竟是养生佳品，
2: 在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把山药列为了上品。
3: 从熟悉中探寻新知，以中医智慧护佑健康。
4: 是用荷叶泡水，它就是有一点会利尿，
2: 所以它首先具有的是清熟化湿的。
3: 从根到叶，从花到果，寻常中药有心解，敬请收看。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5: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6: 作为厨房中的经典食材，生姜不仅可以去腥调味，还可以制作成各种特色美食，将养生智慧融入一日三餐的烟火气中。接下来一起来看看生姜还有哪些隐藏的养生妙招。
2: 生姜啊，它作为一个去腥的香料，它和花椒和茱萸在古代把它叫做三大新香料，嗯，就是经常我们来用的调料去使用的。生姜作为调料，它是辛辣的，因为它里边主要含有辣椒素，嗯，同时它含有挥发油，所以在辣椒素和挥发油的作用下，我们入到菜当中可以去腥除膻，可以提味增香，因此我们把它叫做去腥的香料。讲到这里啊，我得讲个故事。苏轼啊，他曾经写了这么一首诗，嗯，他说牙将紫醋置饮鱼，雪碗青来两池鱼，嗯，上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味胜醇炉。嗯，这个后边这个醇炉，
5: 醇炉之思，
2: 对，炉就是讲的鲈鱼嘛，所以这个姜汁和鲈鱼配到一块儿，那是一道美味。你看我们今天在做鱼的时候，常常要把鱼片下来以后，把生姜丝儿或者生姜片儿把它放到里边一块去蒸啊，或者一块去炖，所以它是蒸鱼常常用的一味佐料。嗯，
5: 咱们千家万户可以说都有姜啊，那么如何来运用这个姜来料理姜呢？我们先来看看小小美食家程程是怎么来做的。
7: 我们这个姜丝可乐是把这个姜切成丝，而且我爸爸说啊，这个不能要姜皮，因为这个姜皮里边有寒气哦，而那个姜丝可乐要做的是去寒，不是要那个生寒。嗯，所以说就要把 取里边的果肉，
5: 就是不要皮，皮是寒的，是凉皮，都要去掉，是吧？
4: 我拿的这个是一个代茶饮、这里面是各种中药材。其实我们家用姜最多的时候是在吃药的时候。

0: 到你的各个关节去了，所以我们家用姜来煮药是特别多的。
1: 除了大家说可以熬成这种姜汤，大家平时还怎么样来用姜呢？
2: 姜汁撞奶，这多好吃啊！
0: 我妈原来在家有做过类似，但是她不是撞的奶，她是撞的醋。哦，她是拿一个保鲜盒里面拿醋，然后泡的姜，然后一天吃一片。
1: 醋泡姜是可以的。我们对于姜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对它的运用是非常丰富的。张老师，您觉得怎么样？
3: 是的，我们几位大小学童今天带过来的，可以说各有千秋，但是已经完全把生姜的功效完全融入到里边去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他是这样讲的，他说生姜这个东西啊，可蔬可和，可果可药，它既是蔬菜还是水果。
1: 它还是水果。
3: 对，紫姜啊，新鲜的姜，对吧，你淡淡的嚼两片，它还是个药物。所以这个生姜它具有着解表散寒、温中止呕、花痰止咳的作用。所以你看姜汁可乐也好，包括孝叔刚才说吃那个感冒药的时候再吃点生姜，可以说你是活学活用。所以大家就使用它们干嘛呢？最常用的生姜解表散寒，它还治疗脾胃虚寒。所以小朋友有时候吃点凉东西，哎，动不动就伤了脾胃的阳气了，脾胃虚寒，小朋友也可以去推拿，蘸点姜汁也是可以的。它还可以治疗胃寒呕吐，因为生姜我们把它叫做呕家的圣药。
1: 呕吐，
3: 对，不论你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呕吐，生姜都可以和其他的药物配合到一块去治疗。
1: 那运车的时候可以含一片生姜吗？
3: 是呀，可以啊。哦，所以把它叫呕家圣药。它还可以治疗寒痰咳嗽，不是咳嗽呢，就是这个痰稀稀的白白的，所以它治疗寒痰咳嗽效果也非常好。还可以解鱼蟹斗。所以在蒸螃蟹的时候呢，经常去用点生姜，所以生姜在这个地方就起到了解鱼蟹毒的作用。
1: 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姜啊，可以是菜也可以是果。
3: 对啊，
1: 那也可以用药。
3: 是的，
1: 在我们的这个经方当中啊，姜如何来运用呢？
3: 如果谈到生姜入药，我们必须说张仲景，因为张仲景是医方之祖，好多现在用的方子呢都是在他的方子的基础上给化材来的。所以张仲景用生姜那用的是淋漓尽致，游刃有余啊。比如说在他的大青龙汤当中，在他的当归生姜羊肉汤当中，在桂枝附子汤当中都有着生姜的出现。
1: 刚才连续说那个姜皮儿是寒性的，这个话有道理吗？
3: 有好多人都说这个姜皮啊是寒性的，是有这么一种说法啊。但是姜皮你看在中药当中它也入药了，如果把姜皮用在药物当中它是去利水的。中药有个五皮汤，就是五种饮片的皮儿，来治疗一种水肿病。这其实也是一个取向比例的方法，哪儿肿了，皮下肿了，所以以皮儿来治皮儿，它发挥了这么一个作用。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拓展我们的这个生姜了，要考考我们的小学童们了啊！我们要给大家带来几种不一样的姜，我们请大家来变一变。现在给大家带来的这些药材，大家能认识吗？来猜猜看啊！程程看看有什么区别？
4: 这个是姜粉，
1: 姜粉，
4: 然后这个就应该是整个的那种，给它把姜给弄干了那种的，干姜，然后这个白的这个就应该是姜切完的那个片，然后给它弄干，这就是姜片。
5: 我问你这个是什么？
4: 这个就是，
1: 这个是什么呀？
6: 姜姥姥。
5: 一蹭还掉渣儿啊？
6: 姜菜。
0: 对。
1: 就可以画眉，
6: 哎，你看，
0: 还说不定还可以写字。
1: 哎呦，你那小手怎么了？都黑了，我看看。哎呦，
6: 你摸它呀。
4: 反正就是那姜本身，
0: 姜本姜，
6: 本姜。
0: 要
1: 辣不辣呀？
4: 辣
0: 辣，
1: 这个还是很辣的。
6: 我也能掰开。
1: 那个颜色，这是什么呀？
4: 这就是姜片干儿。哦，
1: 这个辣不辣？
6: 也辣。
1: 哎呀，也辣，这么辣呀，这是什么呀？这是
5: 姜粉。
1: 这个不辣吧？
6: 这辣

0: 这有点烂，
1: 有点烂。
2: 怎么了？这感觉有一种已经醉了的感觉。
3: 你要喷火了是吗？
4: 反正这四个完全跟就蜡咱是跟这姜的形状不沾边吧，但是这个辣肯定是比姜要更辣。
5: 你们肯定不相信，这个一点都不辣了。
2: 真的吗？
5: 而且姜味没有那么严重，介乎于碳味和姜味之间，而且姜味很淡了，而且不辣了。
4: 因为就成碳了，
2: 成碳了，
5: 可能就是因为碳化了吧。
4: 就是姜粉，
5: 这个倒反而最好吃。
2: 那你多吃点儿。确实啊，这个虽然是一枚姜啊，但是不可小看，它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啊，有各种各样的味道啊。那么分别有什么样的功效呢？这里我们就非常好奇了。
6: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夏季常见植物养生功效各有所长，
7: 特别爱发脾气啊，一着急就生气，这种人尽量的不要使用，不好。嗯，
6: 寻常中药有心解，敬请收看。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这个虽然是一枚姜啊，但是不可小看，它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啊，有各种各样的味道啊。那么分别有什么样的功效呢？这里我们就非常好奇了。
7: 同样是姜，采用了不同的泡制方法，所以它的功效就变得不一样了，这也充分体现出我们古人的智慧。但同时我必须为我们的几个小学同学点赞，你们的那种纯真，也就是天真，一定要保留下来。看到事物的那种新奇感、新鲜感，你可能就会去尝。嗯，去尝的过程当中，恰恰是内心的那种本心使然，这是你们创造力最好的表现，一定把这种天性保留住。
2: 是，
7: 但是孩子们呀，去尝食物的时候，千万不敢咬着去尝，用舌尖、鼻子去闻，舌尖去尝，这样尝出来的是口感。你觉得有点辣就可以了，你如果嚼了一大块辣吐出来，你还在辣，所以要去会尝。啊，这个没有变颜色的，就是变得有点皱皱巴巴了，这个饮片我们叫干姜。干姜就是把生姜晒干或者阴干以后它形成的。大家去想，比如说一个馒头，我们把它切成馒头片，最后晒干了，这两个东西它一定是不一样的。嗯，晒干的馒头片我们可能吃了觉得温温的啊，暖暖的。嗯，你如果吃个凉馒头，那肯定是觉得凉凉的。嗯，所以干姜和生姜的区别就出来了。生姜它最主要的是解表散寒，所以你能闻到那个辛味儿，有发散的味道。而干姜你去闻起来，它那个发散的味道很弱，但是你去尝到它辣味儿还是十足。所以它最主要的作用是温中，就是温性强了。温哪儿？一个是温脾胃，我们把它叫温中散寒；二一个呢，还可以温肺，因为它入的经就是肺经和脾胃经。温肺化痰饮，比如咳嗽，咳的痰很清晰，我们把它叫做饮邪，它可以化痰饮。由于它的温性很强，它还适用于人的阳气不足，甚至阳气局将丢失掉，和附子合在一块儿来回阳救逆。嗯，所以肝品偏温热，记住这么一个特点。
2: 所以生姜其实还有一点比较生分的感觉，有一种初来乍到的那种感觉。而这种干姜就有那种比较醇厚的悠长的那种味道了。
7: 是的，嗯，是的。
2: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适合脾胃虚寒的人，哎，他脾胃虚寒都有哪些特点和症状？
7: 脾胃虚寒首先是脾胃的症状，然后就是虚，

0: 和寒的症状，脾胃一虚，脾是主运化的，所以他把这个食物就运不走了，运不走了就会和糟粕的东西一块合上，从下边走，所以就会出现腹泻。寒一定会出现怕凉，就是不敢吃凉东西，喜欢吃热的。而这个寒了以后呢，寒则凝，一凝就会出现血瘀，瘀则痛，所以这一类的患者常常会表现出胃脘不疼痛，大便不成形，因为脾的化生的气血不足了，精神状态也不好了，出现了神疲乏力，甚至四肢不温，这是脾胃虚寒的症状。张仲景我们刚才说，他把姜用的是淋漓尽致，用干姜他用的是也特别好哦。所以对脾胃虚寒的人，他有个经典名方叫理中汤，中就是中焦脾胃，在这个里边呢，干姜就是一味很重要的药物，取了它温中三寒的作用。嗯，哎，再比如说，它还有另外一个方子，就是治疗我们今天所说的慢支气管炎、肺气肿，经常咳嗽，常年四季都在咳嗽，一受凉突然间咳嗽加重了，吐痰，大量的痰，泡沫状的、清晰状的那种细痰，我们把它叫做寒饮。它有个方子叫做小青龙汤。嗯，小青龙汤里边它就用了干姜温肺化饮止咳的作用。嗯，
1: 哇，这个姜的能力没想到这么大哈。
0: 对，
1: 那脾胃虚寒我觉得孩子们应该是经常会出现的问题。
2: 我们爷儿俩主要问题就是四肢不温。
1: 你们有四肢不温？
2: 啊，对啊，就他
1: 一般都是女孩子会比较出现的。
2: 男孩子就不能有吗？
1: 不能。这也太奇怪了。
2: 我们家反而我们三口子谁的手最热？
3: 我妈。
2: 啊，就仨人，你还用想那么多？我们俩睡觉的时候真的有时候开玩笑啊，闹啊，就我们俩那个老说小爪儿，这手跟脚冰凉冰凉。他也是，
3: 就是每次就是睡觉的时候，我把手放我爸后背上，就是老叫，然后呢他把手放我后面的话，然后我就反正感觉非常凉，然后手其实还是比脚要暖和一点的，然后我把脚伸我爸那个后背上之后，他真的这已经没有办法形容了，真的非常
2: 特别凉，我们俩特严重。
0: 嗯，所以如果是真正的脾胃虚寒了，我们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子，用点干姜，用点甘草泡的去喝水。这个方子也是大有来头的。嗯，也是张仲景的方子。张仲景有个方子叫做四逆汤，我们把四逆汤当中的附子去掉，留下了干姜和甘草这两味药。干姜是辛味的，甘草是甘味的，辛甘化阳，它可以促使人的阳气生发。
1: 那其实附子去掉以后相对就更平和一些。
0: 对，
1: 除了刚才所说到的干姜啊，我们看到还有几种不同类型的姜，分别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0: 两种姜颜色都发黑。嗯，
1: 对，
0: 但是黑的程度不一样，是吧？所以我们一个把它叫做泡姜，一个呢把它叫做姜炭，所以在那地方写字都能写出字来啊！你看我们唐豆脸上现在画了两刀，那个就是姜炭画上去的。泡姜是把它在高温的沙子里边让它起了泡了，经过加热，加热以后它辛的味儿减少了，它偏干，它具有着辛的这种性质，它的温性保存下来了，再加上用火烤嘛，本身自己就是热的，再加上一个火烤，热上加热，增强了它温中的效果。哦，所以泡姜常常就用于脾胃虚寒比较严重，就是胃疼的厉害，还会出现腹泻。嗯，它治疗脾胃虚寒、疼痛和腹泻用泡姜比较好。嗯，炒成炭。我们讲过这么一句话，炒炭存性，我把它炒成炭了，但是把它这个热性的东西给留下来了，就是药物本身的这种性味我把它留下来了。一炒炭吸附性更强，所以它一定有着止血的作用。所以你看中药当中大凡止血的药物，在食用的时候呢，都要把它炒或者炒成炭。 所以炒炭以后温经。

0: 止血，就用于女同志出现这种月经不正常啊，尤其是下焦虚寒，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宫寒。
1: 嗯，那刚才还有一个姜粉啊，它的效果怎么样？
0: 姜粉其实就是把干姜磨成粉了，所以姜粉一般我们在家里边炒个菜当成调料的去用，那如果我们炖个肉啊，那肯定是用的是干姜块嘛。
1: 哦，原来是这样的。好，热烈的掌声送给张景明老师，我们也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大学童和小学童们，下课了，起立。
2: 谢谢老师。
1: 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欣，明天节目再见啦。

0: 领地是许多动物得以生存的保障，它们用气味、声音甚至体色标记并守护着自己的家园。猞猁在灌木丛间留下隐秘的气味，一道无形的围墙就此筑成。大狐猴家族攀上枝头，齐声长啸，声浪穿透雨林，宣告着山谷的主权。在鲜花盛放的灌丛里，蜂鸟闪电般俯冲，捍卫着赖以生存的蜜源。在清浅的水洼中，斗鱼竖起绚烂的鱼鳍，胜负已经关乎存亡。从雨林到荒漠，从海岸到灌丛，动物们的每一次对峙与争斗，都只为守护那片觅食、求偶、繁衍的生命之地。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自然法则——动物的标记》。
1: 领地就是称之为家的地方，在那里，动物们可以休息、觅食和繁衍后代。许多动物都有很强的领地意识，它们通常会划定范围，保护和捍卫这片属于自己的家园。可以说，领地事关它们的生死存亡。领地有着多种多样的意义，它是动物们繁衍和哺育后代的地方，也是食物的来源地，或者只是安身之处。但无论动物如何利用自己的领地，它们都会时刻捍卫它。

伊比利亚狮猎漫步在西班牙的草地和灌木丛中，捕食他们最喜欢的猎物——兔子。伊比利亚猞猁是地球上最稀有的猫科动物之一，它们的领地范围较大，这有利于它们寻找食物或者伴侣。每只雄性伊比利亚猞猁都会竭尽所能保卫领地，这是它进食和繁衍后代的保障。领地如同伊比利亚猞猁专属的狩猎区，它们主要捕食行踪隐秘的兔子。这种小型食草动物

占伊比利亚猞猁日常食物的大约90%。领地里的兔子越多，狩猎区范围就越小，反之亦然。兔子越少，伊比利亚猞猁就需要更大的捕猎空间，

午餐结束后，接下来就是午睡时间，但他只是小憩片刻。现在是隆冬时节，这只雄性伊比利亚猞猁正处在发情期，它的叫声划破寒冷的空气，传播到几公里外的地方。它成功引起了一只雌性伊比利亚猞猁的注意。

在更远的北方地区，同样的场景也在上演。我们从比利牛斯山脉来到西伯利亚，生活在这里的欧亚猞猁同样也会划定领地。他们利用外出寻找食物的机会，用浓烈的气味标记边界。

欧亚舍利通常会花上几个小时在松树林中巡逻，并借此寻找各种食物。在巡视的过程中，雄性欧亚舍利会不时的小便，以此表明这片土地是我的。这里的猎物

欧亚舍里的食物不像伊比利亚舍里的那么单一，但在针叶林区可供选择的猎物并不多。这只雄性欧亚舍里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填饱肚子，

会标记领地边界的不只有猫科动物，气味也不是唯一的手段，叫声和歌声同样可以派上用场。在地中海的橄榄树林中，纵纹腹小鸮每逢日落时分就会鸣叫，宣告领地的边界。雄性和雌性纵纹腹小鸮都会发出猫叫一般的声音，用以警告其他同类不要越过边界。

雄性负责划定边界，并不惜一切代价保卫领地。许多雄性鸟类栖息在位置较高的树枝上，并发出激烈的叫声警告对方。肉锤中攒鸟的歌声很独特，就像敲击金属的声音，能够传到一公里外的地方，肉锤中攒鸟也因此得名。雄性的歌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雌性的沉默。

鹤女椋鸟是加勒比海地区的一种鸟类，它们会发出奇特的歌声，还会随着歌声伴舞。雄性鹤女椋鸟一边弯下身体律动，一边大展歌喉，以确保没有其他雄性鹤女椋鸟追求它的伴侣。

在同一领地内，黄腰酋长狸的音域很广，他们可以模仿猴子、美洲角雕等一些动物的叫声，甚至还能模仿人类发出的声音。

雄性黄鹞酋长离的歌声一方面可以吸引雌鸟，另一方面可以阻止其他雄鸟接近自己的领地。新疆歌曲、苍头燕雀、欧亚曲、红额金翅雀等多种鸟类负责为大自然演奏曲子。这或许是一场为了争夺领地和伴侣而进行的竞赛，但它确实令人沉醉。雄鸟唱得越好，就越有可能找到伴侣，并将竞争者赶出自己的家园。

马达加斯加的夜色下，鸟鸣声间歇，另一种声音开始回荡。大狐猴能否通过特殊的歌声化解一场即将爆发的冲突？在雨林深处，领地的平衡往往脆弱而微妙，一次小小的干扰便足以打破既有的平静。蚁群如潮水般涌出地穴，蜜蜂振翅结成防线，一场因意外而起的冲突已经无法避免。最终谁能守住家园？别走开，大千世界自然法则，动物的标记正在播出。

还有一些哺乳动物通过叫声和歌声来确认领地的边界。在马达加斯加岛的东部，夜幕降临的时候，雨林里回荡着一种凄厉的叫声。

显灵的时刻到了，一群精灵出现了。大狐猴是马达加斯加岛上体型最大的狐猴，他们每天都在宣告自己对领地的占有权，邻居们听到他们的声音也已经习以为常了。大狐猴通常以族群为单位，生活在占地几公顷的雨林里。他们主要以树叶为食，因此必须拥有一片庞大的领地，为他们提供生存所需的一切食物。

他们主要从领地里获取食物，因此确认边界则成了一项日常工作。与鸟类不同的是，这不仅是雄性大狐猴的责任，在他们的社会中，所有成年大狐猴都必须参与其中。每逢日出时分和正午之后，他们就会唱起悠长而有力的曲调。在开始唱歌之前，大狐猴会先爬上树梢，他们的叫声可以传到4公里外的地方，因此他们不用通过打斗就能宣告自己的领地边界，甚至不会与潜在的对手有身体接触。

群成员聚在一起，唱起了他们特有的歌曲。凄厉的声音在雨林深处回荡，警告着那些入侵者，这个山谷已经被占领了。这是一种和平而独特的方式，可以有效确认领地边界。大狐猴的歌声可以持续3分钟以上，不同族群的歌声长度和旋律各不相同，这样就很容易加以区分。这是一种很难描述的声音，但无论称之为嚎啕、哭泣、尖叫，还是哀叹，林地中的精灵这个称呼对大狐猴来说还是很贴切的。虽然所有成员都参与其中，但旋律主要是由领唱的2只大狐猴创作的。

他们的歌声除了标记领地范围外，还向其他动物展示了歌唱者的勇气和力量。这一举动可以加强群体内部的联系，并对周围发出警告。

在遥远的亚马孙地区，雨林里传来的不是大狐猴凄厉的叫声，而是蜜蜂日常忙碌时发出的嗡嗡声。他们正在寻找花蜜、花粉以及成熟后落到

蜜蜂的蜂巢紧邻一个巨大的蚁巢。目前来看，蜜蜂和蚂蚁似乎相安无事。不过，这种和平局面很快就被打破了。一只猴子在树上爬来爬去，树枝随之摇晃。这种晃动引起了蚁群的恐慌，他们立即进入战斗模式，寻找看不见的袭击者。但是，那只猴子早已不见了踪迹，于是蚁群开始攻击原本和平相处的邻居蜜蜂。蜜蜂组成的禁卫军顽强地抵抗住了蚁群的第一波进攻，但战斗才刚刚开始。成千上万只蚂蚁对阵几十只蜜蜂，这场战斗从数量上看似乎是一边

但蜂群内部制定出了完美的战略，并构建了严密的防线，无情地消灭攻击者。蜜蜂被迫一次又一次地后撤，这场战斗在地面上留下了数以百计的尸体。只有时间的流逝才能平息对方的怒火。过了一会儿，一切恢复正常，蜜蜂们又一次守护了他们的家园。但是这附近生活着这么多猴子，和平还能维持多久呢？

地盘之争并不总是发生在广阔的土地上，当生存空间极其有限时，动物们的每一次接触都可能引发致命的冲突。在安第斯山脉，蜂鸟为了守护花蜜严阵以待，驱赶任何靠近花朵的同类。为了争夺一汪净水，泰国斗鱼展旗迎战，胜负往往在此一举。在沿海地区，潮水退去，生命苏醒，成千上万的招潮蟹钻出洞穴，挥舞着巨螯，整片海滩陷入催眠般的节奏。这是一场仪式还是某种威慑？随着求偶季到来，军舰鸟鼓起喉囊，舒展双翼，一场较量正在酝酿。别走开，大千世界自然法则，动物的标记正在播出。

在稍远一点的安第斯雨林中，一些动物之间的斗争虽然不那么致命，但也同样激烈。这是紫耳蜂鸟，这种蜂鸟如同绿宝石一般美丽，体型则像玩具一样小巧可爱，但实际上它们的速度快如闪电，而且极其好动。只有借助高速摄像机，我们才能看清它们不断努力应对挑战并迎击对手的情景。

紫耳蜂鸟的新陈代谢率极高，因此表现得十分活跃。由于需要大量的高能量食物，它们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找花朵，从花蕊中汲取花蜜。每只紫耳蜂鸟都会占有一些花朵，这些花朵是它们领地中的重要部分，没有这些花朵，它们就无法生存。只有每天摄入定量的能量饮料，紫耳蜂鸟才得以生存下去。每只紫耳蜂鸟都会在自己的领地上巡逻，寻找新绽放的花朵以及其中蕴藏生机的花蜜。因此，雨林中的花朵就像是天然的小型加油站，为紫耳蜂鸟提供飞行和保卫领地所需的燃料。紫耳蜂鸟的领地长期处于战争状态，这些领地的主人只得一次次地驱逐竞争对手，以防自己的燃料被盗。

在更南边的安第斯山脉，阿塔卡马沙漠的咸水湖里，另一场生命竞赛正在上演，这是阳光下的决斗。枯竭的咸水湖岸边，生活着一种奇特的爬行动物——法比安蜥蜴。法比安蜥蜴能承受5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它们整天都在忙着捕食岩滩上孵化出的苍蝇。

有时还会躲到阴凉处，享受片刻的凉爽。法比安蜥蜴的领地很小，还会随着它一起移动。每只雄性周围不到半米的空间就是它的领地。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至少要与它保持半米距离。闯入领地的雌性将会

当另一只雄性靠得太近时，它的行为就大不相同了。竞争者互相靠近，打量对方，一场大战似乎不可避免。但色彩斑斓的雄性法比安蜥蜴演化出一种和平的方式保卫自己的领地，这场阳光下的决斗将以舞蹈的形式进行。法比安蜥蜴迈开步子，身体膨胀，露出火红的腹部，同时还观察着对方，避免与其发生接触。沙地上没有血迹，没有任何一方受伤，两只斗舞的法比安蜥蜴中体型较小的一方宣告失败，而赢家则来到伴侣身边。

虽然亚洲丛林里的环境截然不同，但那里的动物也会狭路相逢，它们之间的生存大战异常激烈。捍卫领地时，泰国斗鱼格外凶猛。在雨季，泰国斗鱼在河流和稻田中度过，而在旱季来临时，它们的生活环境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泰国斗鱼的领地范围不足一平方米，它们通常生活在水塘中，活动空间有限。凡是敢靠近的动物都会被视为入侵者。

只有颜色比雄性暗淡的雌鱼才被允许靠近。一旦一条雄鱼发现附近有雌鱼，它们就会展开鱼鳍，展示出鲜艳的色彩，试图征服雌鱼并与之交配。雌鱼答应雄鱼的求爱后，它的身体就会变色，体表会出现被称为繁殖条带的垂直线条，颜色也会变深。这就是雌性泰国斗鱼说我愿意的方式。但是如果另一条雄鱼过于接近泰国斗鱼的领地，情况可能会截然不同。

雄鱼会鼓起鱼鳃，张开鱼鳍，这意味着它们处于全面警戒状态。如果两条雄鱼狭路相逢，它们可能会互相撕咬，直到其中一方逃脱为止。不过它们通常无路可退，因此雄性泰国斗鱼常会咬死对方。

0: 这次双方速战速决，很快就结束了冲突。不过失败一方还需要一些时间恢复。在附近的沿海水域，其他鱼类也会用背鳍作为旗帜，蓄势待发。
1: 在自然界中，无论捕猎或是繁衍，动物群体都要遵循各自的生存法则。狼群在捕猎成功后并不会哄抢猎物，而是要遵循严格的进食顺序。这样的等级秩序如何维护群体稳定，并提升整个群体的效率与协作水平？在遥远的海岸，雄性南海狮以身躯筑起防线，挑战者不断试探，每一次对峙都可能改写群体的秩序。豚尾狒狒通过结盟与社交，磨练在群体中立足的关键。猿驼在稀薄的空气中长途奔袭，只有最具耐力的个体才能赢得延续血脉的机会。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自然法则群居动物》。

谈吐鱼或者水陆两栖的生活。它们生活在泥泞的环境中，既能在水里游泳，又能在路上爬行。

而当潮水退去，只留下一层淤泥时，他们才会再次现身。此时弹涂鱼就会沿着海岸自由活动。弹涂鱼以沙中的藻类和小型动物为食，利用退潮的这段时间建立起自己的王国。

当潮水再次上涨时，他们又会失去自己的领地。雄性弹涂鱼仍会捍卫他们的临时领地，但他们的战斗并不像泰国斗鱼那样凶猛，甚至致命。弹涂鱼之间展开的是视觉上的对决，用旗子交战。每条雄性弹涂鱼都会展开背鳍，就像战旗一样，在海滩上占据一小片泥地，并在那里觅食，希望能吸引雌性弹涂鱼的注意。有时他们会驱赶距离过近的同类，但通常只需亮出背鳍就能避免冲突。在几次三番亮相过后，潮水再次袭来，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一切归于沉寂。潮水退去后，弹涂鱼身边出现了一种身穿铠甲的动物。

雄性招潮蟹努力捍卫着这一小片领地和地下的通道。它们巨大的螯足就像一面宣示主权的旗帜，同时也是一种警告。在打斗时，招潮蟹会尽可能地用它威慑对手。特别的是，如果他们在战斗中失去了较大的螯足，原本较小的螯足就会变大，便于之后的战斗。

在全球的一些温暖海域，我们可以在岸边看到招潮蟹挥舞着有力的螯足。在中美洲的海滩上，有一种动物像这些招潮蟹一样，彰显着自己的独特魅力。

栗色军舰鸟一边集体迁徙，一边寻找食物。他们会争夺鱼类，并在喧闹的聚居地繁衍后代。

在求偶季节，雄性栗色军舰鸟会寻找视野开阔的地点，十几只或几十只聚在一起，表演眼花缭乱的节目，供雌性从空中观看。他们想方设法共享这个拥挤的舞台。每只雄性栗色军舰鸟都无法拥有较大的地盘，只能在仅一平方米的地方活动。无论舞台有多小，演出都必须继续。雄性栗色军舰鸟长有乌黑的羽毛，它们会鼓起鲜红的喉囊，左右摇摆。

但这样的表演往往也会引来邻居嫉妒的目光，并遭到攻击。于是雄性丽色军舰鸟共享的舞台就变成了战场。攻击者想戳破竞争对手的红色气球，从而防止雌性丽色军舰鸟注意到对方。遭遇袭击时，丽色军舰鸟会顽强反击，攻击者最终被困，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在不超过一平方米的领地里，他们要挑选伴侣，解决争端，加入大战，成为赢家或败下阵来。对丽色军舰鸟来说，共有的这一小片领地在生活中意义相对较小，但对其他一些物种来说，能否守卫好生存空间的边界并确保其安全事关重大。领地就是家园，它或大或小，或短暂或永恒，但总是不可或缺的。许多动物在领地范围内忙碌，为自己和家人寻找食物，寻求伴侣，并获取必要的生存资源。他们还会通过嘹亮的歌声、精彩的表演，或直截了当的打斗，来捍卫自己的领地。

在自然界中，无论捕猎或是繁衍，动物群体都要遵循各自的生存法则。狼群在捕猎成功后并不会哄抢猎物，而是要遵循严格的进食顺序。这样的等级秩序如何维护群体稳定，并提升整个群体的效率与协作水平？在遥远的海岸，雄性南海狮以身躯筑起防线，挑战者不断试探，每一次对峙都可能改写群体的秩序。豚尾狒狒通过结盟与社交，磨练在群体中立足的关键。猿驼在稀薄的空气中长途奔袭，

南极这片冰冷荒原和引得多国群雄逐鹿竞相角逐，探险牺牲，领土对峙，这片冰原经历了多少纷争暗涌？敬请关注《南极2万里》第二集《冰原逐鹿》。

0: 冰原辽阔，寒雾苍茫，当人类踏足南极的那一刻，这片纯白大陆便不再与世无争。从最初无畏的冒险探索，到掺杂国家野心的极地竞速，从探险家孤身涉险的悲壮征途，到大国军舰远航的战略试探，南极悄然褪去神秘面纱，沦为各国博弈的冰冷棋局。一张地图，几道经线，便能随意切割万里冰原；一面旗帜，一次登陆，便可对无主之地宣示主权。各国圈地，海域对峙，旗帜更迭，原本纯净的南极一度被利益、野心与纷争层层裹挟。就在领土争端走向白热化、极地冲突一触即发之际，一场跨越国界的科学浪潮悄然降临，为躁动的冰原带来了转机。人类能否挣脱私欲枷锁，停下瓜分南极的脚步？科学合作又如何化解尖锐的主权矛盾？这场冰原逐鹿最终又将塑造出怎样全新的南极秩序？中国海洋大学董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南极两万里》第二集《冰原逐鹿》。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上一集我们讲到，直到19世纪，人类才第一次真正看见了南极。有人说啊，对于南极的早期的这些探险，是人类探索未知的英雄史诗，是勇气和牺牲的赞歌。但是在这些被歌颂的传奇的背后，其实也有着不少的野心和算计。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短短的几十年间，南极就从一片无人问津的荒野变成了各国争夺的战场。今天啊，我们先来看一看探索时期的三个故事，分别是比利时号的冰海被困，英国和挪威首登南极点的生死之争，还有就是美国的跳高行动。咱们先来看比利时号的故事。说起这个比利时号，我们要先认识它的指挥官阿德里安·德·热尔拉什。这个热尔拉什是一位比利时的探险家，他呢有这么一个很强烈的国家执念，他一心想啊，通过一次震惊世界的南极探险，让比利时在国际上露脸。所以这个热尔拉什先是筹集了一笔巨款，从挪威买了一艘旧的捕鲸船，叫帕特里亚号。他把这个帕特里亚号进行了大规模的改装，改名为比利时号。之后他又跑遍了比利时，到处去进行游说，最后使得比利时政府呢给了他两项大额的补贴，把这个探险就变成了比利时国家支持的一个项目。1897年的八月，比利时号终于从安特卫普起航。这个船上啊，船员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其中有两个人呢后来成为南极探险史上的名人，一个是船上的美国医生库克，另外一位呢是挪威人这个大副阿蒙森，也就是后来第一个登上南极点的探险家。当时他们谁也没有想到，比利时号从启程看上去平平无奇这样的一个航行，会彻底改变他们的人生，并且呢拉开了南极英雄时代的序幕。1898年的二月，比利时号穿越了南极圈，这是他们这次探险上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到了二月底，也就是二月二十

0: 八号这一天，
1: 比利时号在南极半岛附近的海冰层中被困。
0: 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南极附近的海冰层啊，它不是一整块的这样的一个大冰层，它是因为啊，南极这个天气冷，海水呢一块一块的结冰，结冰的时候就会形成啊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海面上的这样的浮冰，这些浮冰啊相互的挤压，而且呢堆叠而成，就会形成复杂的冰群，这些冰群的厚度也不小，
1: 极端可达3到4米。
0: 所以一旦形成这个浮冰层，而且船一旦要是陷到里面就很麻烦。那么这里头啊就有一个让人疑惑的地方了，就是这比利时号真的是不小心被困在这个浮冰层当中吗？后来有一些史料研究发现，热尔拉什啊很有可能是故意的，他很有可能是把比利时号故意的拉到浮冰层当中，目的就是希望把船冻里头，然后好在南极越冬。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当时啊，根据记录来讲，
1: 比利时号探险队是第一个在南极海域越冬的探险队，
0: 那这个荣誉会使比利时在国际上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这份野心却让船上这些船员陷入到了非常严峻的困境当中。伴随着南极极夜的到来，没有太阳了，全天都是一片黑暗笼罩着船，那船员的精神状态就开始崩溃了。那么除了精神崩溃之外呢，生理上的危机也在不断的加剧。由于长期的缺乏新鲜蔬菜和水果，这个坏血病开始在船员中蔓延。那么后来比利时号的船员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美国的船医库克，他有在北极的经验，他就让队员啊猎杀附近的企鹅还有海豹，杀了非常多，然后呢吃这个企鹅和海豹的剩肉，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实说到这个问题，我还想起一个事儿来。当时我在参加第34次我国的南极考察的时候啊，当时是在长城站。长城站可能大家都听说过，
1: 有一个温室，这个温室里种了好多的菜，
0: 有好多网友还说啊，说这个中国人到哪儿都有种菜的本事。其实呢，这个事儿啊，它的本意是什么？是为了验证在寒区，就是在比较冷的地方，这个种菜，它实际上是在做实验。
1: 除此之外，这个温室还有一个用处，就是这个温室里头种的有生菜，
0: 有西红柿，啊，有辣椒，有黄瓜等等。等到了咱们的队员越冬的时候，
1: 可以直接从温室里头
0: 取出这些新鲜蔬菜来，给他们补充绿叶菜，补充这个维生素。这是这个温室的另外一个作用。
1: 我们再回到比利时号，
0: 那到了1899年3月份的时候，也就是啊，这比利时号过了南极圈整整一年以后，他们才利用这南极啊夏天冰层解冻的窗口，成功的脱离了冻住他们的浮冰层，踏上了返程的这样的一个路程。那说到这里呢，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这确实啊是一段充满了勇气和牺牲的英雄的故事。但是咱们可以换个角度想一想，这热尔拉什故意的把这船驶入到浮冰当中，为了争夺这首次南极越冬的荣誉，而且呢为了生存啊，他们把这浮冰层周围能发现的这海豹啊企鹅啊杀了非常多，导致当地的这野生动物也是急剧的减少。那么这种以牺牲自然为代价的探索，这种以先战为目的的冒险，能不能称之为是一种英雄壮举呢？这比利时号的故事就开启了南极探险的英雄时代，但是也拉开了各国啊加剧争夺南极的序幕。
2: 纵观比利时号的这次冰海绝境之行，它在南极探险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特殊意义。这是人类第一次完整熬过南极极夜，真切摸透了南极浮冰、极夜、恶劣气候的生存法则，为后世极地探险积累了血淋淋的宝贵经验。但同时，这次探险也撕开了文明的伪装，国家的野心、盲目探险的代价、对极地野生动物的伤害都暴露在冰原之上。当人类突破了南极越冬的生存难题，单纯的求生探险便不再满足各国的欲望，他们的目光开始聚焦南极大陆最神圣的极点

0: 一场摒弃温情，纯粹比拼实力，比拼筹备，关乎国家荣光的生死竞速就此正式拉开帷幕。中国海洋大学董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南极两万里》第二集《冰原逐鹿》。
1: 如果说啊，这比利时号的困局是一场被动的生存之战的话，那下面咱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啊，是一个主动的生死竞赛。1911年的时候，挪威的探险家阿蒙森和英国的探险家斯科特，这两位为了争夺人类首次抵达南极点这样一个重要的荣誉，展开了惊心动魄的较量。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场竞赛的两位主角。第一位，挪威大探险家罗阿尔德·阿蒙森，这是在极地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位英雄啊，其实也是刚才咱讲的故事里头比利时号上的那位大副。在南极越冬的经历使他对南极产生了非常强烈的这样一种执念。本来啊，阿蒙森作为一位挪威人，大家都知道挪威是环北极圈的八个国家之一啊，他是希望自己征服北极点的，他都准备好船了，也筹集好经费了，也准备好设备了。可是就在他要出发的时候，传来了一个消息，美国的探险家库克，这个库克就是咱们刚才那故事里讲到的比利时号的那位船上的医生，声称自己带着美国的探险队已经抵达北极点了。阿蒙森一看首次征服北极点自己没戏了，于是啊，改变了计划，他就把他的目标啊转向了南极点。但是阿蒙森没有公开自己的计划，因为当时呢，英国的探险家斯科特已经向全世界公开宣布说，我要带着英国的探险队前往南极点，来实现首次抵达南极点的荣誉。那下面就介绍一下斯科特。斯科特呢，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军官，在这次行动之前，他曾经带领过南极探险，而且创造了当时抵达最南方这样的一个记录。而且这一次他为了征服南极点，他特别准备了一艘船特拉诺瓦号，准备了一个探险队，他是得到了英国政府和皇家地理学会的大力的支持，称得上是兵强马壮，装备也精良，队员都是精心挑选的南极探险的精英。所以在面对这样一个竞争对手的时候，阿蒙森就不得不动心眼了。1910年的6月份，阿蒙森驾驶的前进号从挪威奥斯陆起航，表面上他对外宣称我们要在北极进行航行，可是他的目的地实际上是南极。等到他的船停靠到马德拉群岛的时候，这个时候往南极走往北极走这方向就不一致了。阿蒙森向船员公开说，我们不去北极了，我们要去征服南极点。而且这个时候他给斯科特拍了个电报，就写了一句话，警告之你，前进号正前往南极，底下数着他的大名阿蒙森。斯科特接到电报以后啊，气的是火冒三丈啊，他没有想到阿蒙森能这么算计他。但这个时候呢，斯科特的探险队也出发了，他就开弓没有回头箭了，没有退路，他只能加快速度跟着阿蒙森展开一场呢这个竞赛。斯科特的船队啊，他是1910年6月从英国起航的，那么到了1911年的1月份，他这个探险队就到了南极大陆的边缘，然后下了船登陆。登陆以后呢，在南极深到海里的这么一块冰架上面，他就建了一个基地，这个基地称之为叫斯科特小屋，他开始为了冲击南极做准备。这个时候阿蒙森呢，他的这个探险队啊，他选择了另外一个方向，他到的是南极的罗斯冰架，有一个鲸湾啊，到了鲸湾以后呢，他也登陆了，在鲸湾上建了自己的一个基地，叫前进号之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阿蒙森选址啊，比斯科特的选址距离这南极点近了大概97公里。大家要知道，这个在极地探险当中，在当时那个主要是依靠畜力和人力来作为动力的时代，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优势。此外，阿蒙森的准备啊，比斯科特还要周密。首先一点，他的补给比斯科特准备的充足，

0: 就他带的粮食啊，带的物资要多。还有一点，他选择了来自于北极的爱斯基摩犬来拉雪橇。这个爱斯基摩犬啊，非常的耐寒，而且耐力很强，它能够在这个冰面上快速的行进，来节省队员的体力。可是斯科特啊，他就做了一个很错误的选择，他准备的这畜力主要是马。他为什么会选择马呢？是因为斯科特认为啊，马的力气大，能带更多的物资。但是他就忽略了一点，这马它不禁动啊，南极的气温这么低，马是根本不适应的，很快就得被冻死。这也是后来啊，斯科特遭遇悲剧的根源所在。1911年10月，阿蒙森率先尝试向南极点就开始冲刺了，而斯科特的探险队啊，拖拖拉拉的到了1911年11月才正式的出发。这斯科特的探险队分阶段的推进啊，先由支援队在前面建补给点，然后给这个主力的冲锋队提供这个保障。但是因为斯科特他准备不充分，他的物资准备也不够多，而且呢，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他们带的这些马呀，因为温度低，陆陆续续就都死光了。等到离南极点越近的位置，阿蒙森啊，有狗拉着雪橇，拉着物资，拉着人，很快的往前跑。这斯科特他的探险队就只能靠队员们肩扛手拉，靠着人力拖着这雪橇，拖着物资，在冰原上艰难的往前走。这个对考察队员这体力的消耗就太大了。阿蒙森探险队在斯科特探险队艰难行进的时候，在冰原上是快速的前行。到了1911年12月14日的下午3点，为什么要说这么详细的时间啊？因为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阿蒙森和他的队员抵达了南极点，他们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抵达南极点的人。站在南极点之上，阿蒙森非常的兴奋。他们先是在南极点搭建了一个帐篷，取名为极地之家，然后在这个帐篷上插上了挪威的国旗，还有他们探险船前进号的旗帜。在南极点他们停留了3天，这阿蒙森带着队员兴高采烈就返程了。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阿蒙森的探险队没有丝毫的伤亡。那斯科特这边呢，1912年1月17日，斯科特带着4个队员姗姗来迟到了南极点。到南极点以后，看到的就不再是荒原了，而是阿蒙森留下的帐篷、国旗，还有呢阿蒙森留下的纸条，上面写着阿蒙森的名字，写着抵达的日期。这一刻，首次征服南极点的希望就化为了乌有。斯科特和队员们也只能很沮丧地踏上了返程的归途。可是这个时候啊，他们的处境就非常的艰难了。前面咱们提到，他们补给是不够的，他们体力也都消耗的差不多了，而且他们整个的支援系统全都已经崩溃了。返程途中接应他们的队伍也没有出现，陆陆续续的斯科特的队员就开始牺牲了。到了1912年3月29日，斯科特和他的另外两位队员在距离啊他们最后的岸边的那个补给点只有20公里的地方都牺牲了。斯科特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了最后的遗言，他说结局不远了，这遗憾，但我想呢我不能再写下去了。直到8个月后，搜救队啊在冰原上发现了他们的遗体，找到了斯科特的日记。咱们今天讲述的故事包括很多总结都是来源于这本日记。所以斯科特的悲剧呢也被很多的历史书啊称之为叫做悲壮的英雄史诗。他的失败呢也被归结为是命运的捉弄。
1: 斯邦德莱扬里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南极为何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0: 广阔而又荒凉的大陆，以及周边无边无际的海洋，它到底应该属于谁？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这一转眼，时间就到了20世纪20年代之后，飞机出现了。

0: 南极的探险从这人力探索就开始彻底的变成机械化探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不得不提美国在二战以后1946到1947年实施了跳高行动。这个行动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南极考察行动，它是由美国海军组织的，总指挥是美国著名的极地探险家理查德·伯德少将。这次跳高行动核心目标就是要巩固和扩展美国在南极的有效存在。为了这个行动，美国调集了空前规模的兵力，他出动了第68特遣舰队，这个舰队总兵力4700人，有13艘舰船，有33架飞机，其中啊还包括航空母舰和潜艇。这是南极探险史上第一次投入航空母舰，可以说能够看出来美国对这个行动有多么的重视。飞机和舰队被分成了3个
1: 作战群，
0: 分管南极不同的区域，织成了一张非常大的网络，把南极基本上所有的区域都覆盖在内了。那跳高行动核心任务是什么？就是进行航空的摄影，对南极进行测绘。他们不仅是要拍摄这南极的地形，还要测南极大陆的磁场的数据。通过跳高行动，美国不仅获取了南极大量的数据，还建立了相应的基地。美国的这个跳高行动也引发了其他国家的效仿。在南极探险的英雄时代，各国就已经形成激烈竞争的态势了。短短几十年间，这南极这片与世隔绝的大陆已经变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这个时候啊，有一个问题摆在所有人的面前，就是南极这片广阔而又荒凉的大陆以及周边无边无际的海洋，它到底应该属于谁？所以在英雄时代之后，南极领土的争夺战就打响了。对南极领土最先提出主张的是英国。英国这一次用来瓜分南极的，不是他们在殖民时代惯用的坚船利炮，而是呢一个听起来有些荒诞的理论。
1: 这一理论叫扇形原则。什么是扇形原则？
0: 简单的说，就是以南极点作为圆心，然后以南极大陆上的经线为半径，向北面画一个巨大的扇形。这个扇形范围内有土地，有岛屿啊，有冰架，都归呢画这个扇形的国家所有。这可不是儿戏啊。英国人提出这个理论啊，是因为当时南极啊，虽然大陆上还没住人，但是附近的海洋里面活动很频繁，除了捕海豹以外呢，还有捕鲸鱼的。那个时候鲸鱼的鲸油啊，就是它身上的油脂，是燃料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啊，非常挣钱。所以那个时候南极附近捕鲸业很发达。
1: 为了提升南极海域捕鲸业的经济价值，英国干脆
0: 画一个扇形，把南极半岛和周围的岛屿都变成
1: 英国的领土。
0: 所以呢，到了1908年的7月，英王下了一个诏书，这诏书里宣布，从南纬60度以南，西经的20度到西经的80度之间，所有的南极大陆的陆地还有旁边的岛屿，都属于我们英国所有。就这样，英国人拿着圆规和直尺，在地图上大笔这么一挥，就把南极大陆15%的面积啊，划到了自己的版图之内。英国这么一做，就像推倒了一块多米诺骨牌，引起了一场席卷全球的南极圈地运动。英国之后第二个主张南极领土的国家是他的家人新西兰。严格意义上来讲啊，新西兰的南极领土的主张啊，
1: 其实是英国提议的。
0: 到了1920年，英国有个殖民地部给新西兰政府发了一个电报，电报里怎么说？为了更好地管理南极的捕鲸业，我们打算把罗斯海地区交给你们代管。当时啊，新西兰啊，从国际法的地位上来说，还是英国的一个自治领，啊，就是英国的一部分，这哪有不听的道理啊？于是新西兰政府立刻就答应了。到了1923年，英国正式的发布枢密令，宣布东经160度到西经150度之间的南极地区，称之为叫罗斯属地，由新西兰总督呢来行使管辖权。就这样，新西兰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一块

0: 面积达到45万平方公里的南极领土。这第三个分南极领土的是英国的另一个家人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情况和新西兰呢差不太多，但是它比新西兰啊更有雄心，因为澳大利亚自己是开展了大规模的南极的探险的。这1911年的时候，他派出了自己的探险家道格拉斯·莫森，率领一支探险队前往南极。到了1912年的时候，这莫森呢带领队员向南极内陆呢来进发，并且呢他们的目标是测绘啊当时啊没有人踏足的很多南极区域的啊这些地理啊包括海岸线啊等等。结果啊在过程当中因为意外，莫森的两个队友先后都牺牲了。莫森呢在缺少这给养的情况下还被迫在南极越了冬。但是莫森的这次探险啊虽然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代价，也给澳大利亚测绘到了2000多公里的南极海岸线，并且呢还采集了很多的标本。正是基于莫森的这个探险的成果，到了1933年，英国的国王乔治五世发布了枢密令，把南极大陆东经45度到东经160度这一大片的土地都移交给了澳大利亚。这块领土有多大？大概是有589万平方公里，占了南极大陆的40%之多。这一夜之间，澳大利亚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南极地主了。这法国的南极主张啊，是源于1840年，他有一位探险家叫迪尔威尔。迪尔威尔呢，在南极发现了一片海岸，把它命名为阿黛利地。所以基于这个发现，到了1924年，法国也宣布说，东经136度到东经142度之间的阿黛利地是法国的南极领地。这挪威的南极主张啊，和他的这个探险的事业还有捕鲸业都是密不可分的。刚才咱也讲到了，阿蒙森第一个登上了南极点。所以到了1939年，挪威也正式的宣布说，西经20度到东经45度之间这块的南极地区是挪威的毛德皇后地。就在这欧洲的这些国家纷纷提出南极主权主张的同时呢，这个时候阿根廷和智利站出来了。这俩国家位于南美洲，而且是在南美洲的最南端。在全世界这些国家当中啊，这俩国家和南极只隔着德雷克海峡是最近的。从这智利的赫恩角到南极半岛啊，最近的距离只有不到1000公里。基于这些地理优势，阿根廷和智利一直都认为南极半岛是他们领土在南极的一个自然的延伸。所以基于上面这个原因，1940年，智利总统先是签发了法令，宣布西经53度到西经90度之间的南极地区是智利的领土。紧接着1947年，阿根廷也说，西经25度到西经74度以及呢南纬60度之间的这个南极地区归阿根廷所有。阿根廷和智利主张的范围是相互重叠的，而且这两个国家主张的范围和英国的范围也是重叠的，这可就麻烦了。二淘沙三世啊，这一块土地现在有3个说是属于自己的国家，而且这3国家呢谁也不肯让步。结果在南极半岛持续了几十年的拉锯战这就开始了。这个拉锯战的形式啊是五花八门啊，有的时候让人呢啼笑皆非。最常见的就是插旗大赛，今天我在这个岛上插上英国国旗，搁底下写一行字儿啊，这岛应该归我们英国所有。明天啊，另外一个国家阿根廷上来了，把这旗就拔掉了，
1: 插上阿根廷的旗，
0: 在底下写上一行字儿，这土地归阿根廷所有。后天智利人又来了，把阿根廷的旗拔掉，又插上智利的旗，再写一行字儿。有的时候这3个国家的国旗啊，能在这同一个地方轮番的出现。就在南极面临着被各国瓜分，而且冲突很巨大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一个意想不到的契机出现了。这个契机就是国际地球物理年。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国际科学界在二战之后啊，强调国际合作的背景下，就开始酝酿一次前所未有的全球合作计划。经过多年的筹备， 各国决定。

0: 1957年7月1号到1958年12月31日为周期，开展大规模的地球科学考察，这个也就是著名的国际地球物理年。这个活动的目的啊，是联合全世界的科学家一起来研究地球的物理性质，包括大气、海洋、冰川这些自然现象。
1: 20世纪50年代，世界方从战乱废墟中重整秩序，一众心怀远志的科学家已然越过国界壁垒，抛下地域隔阂，万众同心奔赴这场划时代的科学盛会——国际地球物理年。从1957年7月到1958年岁末，历时18个月，全球67个国家、数万名科研志士携手并肩，奔赴世界各地，纵览天地万象，探寻山河奥秘。从浩渺长空的绮丽极光，到深海之下的汹涌暗流，再到雪域荒原的万古冰原，人类首次以空前磅礴的阵容同心探寻这颗蓝色星球蕴藏的万千玄机。究竟是何种力量让奔赴南极的各国科学家与凛冽风雪中同心相依？又是怎样的情怀让世俗的利益博弈与政治算计在这片纯白天地间悄然消融，凝聚成跨越阵营、弥合分歧、足以镌刻岁月的和平誓言？
0: 大家想一想，南极作为地球上咱们上一集讲过最特殊最原始的地区，它自然的就成为了这次活动的重中之重。1957年，来自全球60多个国家的数万名的科学家开始奔赴世界各地进行观测、进行科研，其中啊有将近10000名科学家来到了南极。到了南极以后啊，科学家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严寒、暴风雪、冰裂缝时时刻刻不仅影响他们的科考，还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对这些挑战，一种前所未有的合作精神开始在南极生根发芽。所以各国的科学家就意识到，南极它不该是我们这些国家角力的战场，它应该是全人类共同的这样一个和平的搞科学的这样一个圣地才好。所以各国的科学界也开始向本国的政府呼吁，停止争端，让南极呢永远保持和平，永远用于科研。这科学家的呼声啊，得到了各国政治家的呼应。所以呢，这个时候稳定南极的秩序，各国的这个谈判啊就开始了。在这里啊，要插一句的是，后来咱们国家在几十年后正式的加入了南极科考和治理的大家庭。咱83年咱们成为了南极条约的缔约国，85年成为了协商国。我们经过这几十年的时间，不仅是在科学成就上完成了这西方几百年才完成的事情，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贡献，就是在南极的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上，我们国家特别注意吸收很多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本国是没有独立开展南极科考的实力的，我们就把他的一些科学家啊，一些这个杰出的代表啊，纳入到我们的科考计划，纳入到我们的科考队当中，带着他们去南极，让他们也能开展这极地的考察，也能获取相关的科研成果，积累相关的考察经验。
2: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1: 南极条约有何作用？
0: 条约生效以后，任何国家就不能再提出新的主权主张了。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这一转眼到了1959年了，包括美国、苏联、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挪威、阿根廷、智利在内的当时南极活动的这些主要的国家，一共是12个，他们的代表齐聚美国的华盛顿，就开始

0: 南极问题的谈判，焦点就一个，主权问题，南极到底归谁，怎么办？最后啊，一个很天才的想法提出来了。这个想法呢，不是去真正的划分啊南极领土边界，也不是去判断提主权到底对不对，而是把所有的这个主权的争议啊给它搁置起来，给它冻结起来了。那么这个想法就写在了形成的这南极条约当中。南极条约有个第四条，是整个条约最核心最巧妙的一条，说成大白话它就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旧账不算了，我们这个条约生效之前七个国家提出了主权主张，我呢既不承认啊你有效，但是我也不否认你无效，我们把这本账合上，谁也别翻了。第二个呢叫做新账不记，条约生效以后任何国家就不能再提出新的主权主张了，也不能呢扩大你原有的对南极的主张。你在南极你建再多的科考站，你插再多的国旗，你做再多的考察，留再多的数据，也不能作为呢你主权的依据。那这个方案啊称得上是神来之笔。这个方案没有解决主权问题，但是他把主权问题无限期的搁置了起来。对于七个主权生索国来说啊，他们的主张没有被否定，相当于暂时保住了啊自己的这个领土主张。而对于其他国家来讲呢，获得了在南极进行科学考察啊进行必要的活动这样的一个权利。1959年的12月1日，这12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正式签署了南极条约。1961年的6月，条约正式的生效，让南极从各国角力的战场变成了全人类共同的自然保护地和科学实验室。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起步于一无所有，突围于大国博弈，成长于极寒荒原，中国如何打破垄断壁垒，建造出五座南极科考站？敬请关注《南极20000里》第三集《雪国丰碑》。
0: 但是呢，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南极条约》啊，它不是一个完美的条约，它也有很多的局限性。首先，《南极条约》它只是冻结了各国的主权主张，它没有废除主权主张。直到今天，咱们前面提到的英国、法国、挪威、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阿根廷这些国家，还没有放弃他们的南极主权的要求。其次呢，南极条约体系啊，规定只有在南极开展实质性科学考察的国家，才能成为协商国，才有真正意义上的话语权和表决权。而很多的发展中国家受限于他没有足够的资金，也没有足够的技术，他没法在南极进行成建制的科学考察，也没法建考察站，所以呢他就只能作为缔约国来旁听会议，没有表决权。但是时代在变化，南极的格局啊也在变化，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参与南极事务，南极的旧的秩序啊也在被打破。我们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正在成为南极治理当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力量。我曾经作为专家参加我们国家第40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的代表团，这次协商会议啊很特殊，它是在中国的北京举行的，是在2017年。那么在这次会议上，咱们中国在世界各个参加南极考察的国家当中，我们第一个提出了绿色考察的概念，而且我们还发布了中国的南极事业的白皮书。可以说啊，在那次大会上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也标志咱们中国参与南极治理、开展南极活动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下一集我们将迎来整个系列当中最激动人心的篇章，我们要一起回到1984年，看看我们中国人是如何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启我们的南极征程，看一看五座

闪耀着五星红旗的科考站是怎么在冰原上拔地而起的。南极2万里，雪国丰碑，我们不见不散，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领略猫头鹰魔法王国的史诗级战争，成长、磨难、友谊、勇气、爱与拼搏，打败侵略，击破阴谋，拨开阴霾与黑暗，带孩子们走进幻想和创造的王国，翻开这本少年不可错过的动物小说《猫头鹰王国》，和小猫头鹰们一起张开信念的翅膀，飞越成长的海洋。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提起猫头鹰，您会想到什么？是它们呆萌的外表，还是它们昼伏夜出的古怪神秘？动物学家告诉我们说，猫头鹰这种鸟儿还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它们两只大圆眼睛并排地长在脸盘的正面，翅膀上的羽绒让它们飞翔的时候几乎没有一点声音。它们是鸟类中唯一的色盲，但是它们的视觉极其敏锐，在漆黑的夜晚，它的视力比人类高出百倍。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猫头鹰，科学家们就会挖掘出以上的这些知识。可是美国作家凯瑟琳·拉斯基，他得到的是小说创作的独特的素材，他以丰富的想象力和传神的文笔啊，写就了这样的一部精彩的奇幻作品。这就是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的《猫头鹰王国》。这套书是由接力出版社出版的，总共是15册，它堪称是史诗级的动物小说。其中

0: 光是有名有姓的动物角色有100多个，那不同种类的猫头鹰栖息在南方和北方王国的森林、海岛、峡谷、沙漠。这套书里面是一个庞大的猫头鹰世界。据说呢，作者凯瑟琳的丈夫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记者和制片人，那借着丈夫的职务之便，凯瑟琳花了10年的时间深入各种猫头鹰的生存环境，熟悉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性。我发现这个与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先生长期观察小猴的创作经历可以说是如出一辙。要说起这一套书为什么经典，它有什么特点的时候，哎，我们首先就要提到的是它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故事一开始，我们的主人公啊，2周大的谷仓猫头鹰赛琳，他正在温馨的树洞巢穴里和家人一起迎接自己妹妹的出生。一天晚上，爸爸妈妈出门捕猎，突然赛琳在睡梦中不知被谁推出了巢穴，万幸的是啊，他跌落在柔软的苔藓上，没有摔死。可是不久就被圣凌霄猫头鹰孤儿院的巡逻队抓走了。这个圣凌霄是一个伪装成孤儿院的恐怖地方，从四处抓到这里的小猫头鹰们
1: 被强迫
0: 训练成了从来不提问只会服从的奴隶。主管孤儿院的猫头鹰利用这些小猫头鹰们制造武器，意图控制所有的猫头鹰王国。在被抓来的路上，小赛琳认识了聪明的精灵猫头鹰吉飞，他们俩在困境中惺惺相惜，一起想方设法地抵抗住了洗脑的手段，并且啊，一步步地发现了孤儿院的阴谋，而且还在猫头鹰灵活的舍身相助之下学会了飞翔。最终赛琳和吉飞一起逃离了可怕的孤儿院，并且决定去寻找嘉湖巨树。因为在传说中，在嘉湖巨树住着一群强壮勇敢匡扶正义的猫头鹰，赛琳他们相信这都是真的，他们希望得到那些勇士们的帮助来挫败孤儿院的阴谋。而出发不久，赛琳还幸运地与家里的保姆皮太太重逢了，这大大的抚慰了他离开亲人的痛苦。他和吉飞一起还认识了同样沦为孤儿的猫头鹰灰灰和爵哥，于是4只小猫头鹰组成了无敌4人组，决定并肩出发。书读到这儿，您一定有好多问题，那一开始究竟是谁把小赛琳推出了巢穴？嘉湖巨树是否真的生存着猫头鹰勇士呢？无敌4人组他们会亲手推翻圣凌霄这个邪恶的组织吗？其实啊，寻找嘉湖巨树的旅程仅仅只是全书故事中的一小段，圣凌霄也不是邪恶势力的全部。作者还讲述了第一代猫头鹰国王胡儿的传奇经历，第二代猫头鹰国王赛琳的成长经历，和第三代猫头鹰国王考林的成长与战争的故事。整个情节发展是扣人心弦，场景的描写引人入胜啊。当然除了它的情节特别扣人心弦之外，这套书还有3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个呢，这本书的情节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它包含了许多真实的动物知识。你比如说赛琳家的保姆皮太太，她不是猫头鹰，而是一条蛇，一条蟒蛇。而在自然界中啊，确实有猫头鹰抓到蟒蛇之后带回巢穴的这种事情。这种蛇身体细小，不会对猫头鹰产生任何威胁，反而能帮助猫头鹰吃掉巢穴里面的蚂蚁呀、蛆虫这样的东西，就像保姆一样保护了雏鸟的成长。在最后的决战中，赛琳他们的正义队伍跟乌鸦还有海鸥结成了同盟，而乌鸦海鸥是书中猫头鹰们惯常取笑的动物，因为他们的排泄物不如猫头鹰的干净，并且整天吵吵闹闹，一点出息也没有。像这样穿插在故事中的许多动物的知识非常丰富，而且是有根有据的，

作者呢从猫头鹰这条主线出发，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千姿百态的动物世界，让人读起来觉得妙趣横生。这套书的第二个特点是它对于主角们的心理活动刻画，那从来是不吝啬笔墨呀，这很容易引起各位读者，尤其是小朋友们与书中的小猫头鹰们的共情。那些与亲人分离的痛苦绝望，结交新朋友的欢欣鼓舞，学会飞行技巧之后的摩拳擦掌，都让我们感觉到亲身参与了小猫头鹰们的成长，带给我们沉浸式的一种阅读体验。你比如说，在小猫头鹰们到达了嘉湖巨树之后，书中写道，莫名的忧郁如同迷雾一样一次次袭上赛琳的心头，原来是他想到还没能和妹妹团聚。小读者们读完就会发现啊，欢乐与心酸是心灵成长的必经之路，哎，也就更容易地体会到不同境遇下他人的感受了。这本书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借着猫头鹰啊，让我们看到了作为一个人需要拥有的坚强信心、珍惜友谊、甘于奉献的宝贵品质。凭着信心，赛琳和吉飞才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学会了飞翔，逃出了孤儿院。怀着信心，无敌四人组才克服了重重的险阻，最终找到了嘉湖巨树，练就了一身的本领。而靠着信心呢，赛琳从一只弱不禁风的小猫头鹰幼崽成长为猫头鹰世界的最终王者，实现了正义的理想。而在一路上，赛琳结识了许多善良正义的朋友，正是由于有这些朋友的帮助，他才能够一次次战胜悲伤和孤独。书中写道，在与纯族大战之前，赛琳也鼓舞他的小伙伴们说，缺了你们任何一个，这计划都不会成功，而深厚的友谊来之不易呀。小猫头鹰们提醒我们要珍惜友谊。当然了，最后在读完这一套书之后，希望小朋友们能够更加的理解尊重动物的习性。猫头鹰自由飞行的翅膀属于提托森林，属于昆里沙漠，而不应受困于人类的灯火霓虹。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这套猫头鹰王国，咱们明天同一时间

唐诗三百首中最后一首压卷之作《金缕衣》，作者已经不可考了。但是唐代元和时期的镇海节度使李琦，他特别喜爱这首诗。李琦的这位侍妾杜秋娘经常在宴会上演唱，所以才有了杜秋娘就是《金缕衣》的作者这样的张冠李戴。那么大家可能会问，杜秋娘究竟是何许人也？原来杜秋娘她的原名就叫杜秋，金陵人，也就是在今天的江苏南京。她是镇海节度使李琦的侍妾，很有才情，经常演唱《金缕衣》给李琦听。但是唐元和二年的时候，这个李琦起兵谋反了，后来呢又兵败被杀了，杜秋娘也因此受到了牵连，被纳入了宫中。但是她也有自己的幸运，就是她幸而受到了唐宪宗的宠爱，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幸福时光。等到唐穆宗即位的时候，杜秋娘就成为了唐穆宗儿子张王李凑的保姆。可是张王后来也因罪被废了，那么杜秋娘也再次受到了牵连，被削籍为民，只好回到了家乡金陵。那么这时候诗人杜牧路过金陵，又见到了杜秋娘那个曾经风华

绝代的杜秋娘已经是风烛残年，孤苦无依了，只能靠织布勉强糊口。杜牧知道了这些事情，感叹于世事沧桑，人生无常，于是创作了这首《杜秋娘诗》，讲述杜秋娘坎坷的一生，也让后人记住了这位多才多艺又命运多舛的女子。金缕衣多为女性吟唱，是唐诗三百首中最为口语化的一首作品，特别是它的前两句，大家读一读试试，它都是以劝君起头，表达十分婉转，而且呢，这两句的第四个字都是惜，而且前两句的莫怎么怎么须怎么怎么，与后两句的须怎么怎么莫怎么怎么的句式也构成了一种回环往复的回文式的效果，呈现出了民间歌词的特色，难怪它会被传唱不衰呢。金缕衣它没有用老大徒伤悲一类的成语，却是仅仅以花为喻，这个花和人之间有怎样的可比性呢？首先我们说花和人一样都是美丽的，所以诗里讲美人如花隔云端，都是那样的美好。其次大家想想看，花和人是不是美好的花期又是如此的短暂呢？花无十日红，人无百岁寿，花期的短暂就好比我们每个个体生命的有限一样，是那般的无奈。其实啊，还有第三个层次的可比性，大家想过吗？花开之日往往却是多风雨的季节，也就好似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也是如此，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对吧？在这短暂的一生中，我们都会经历生老病死，都会遇到天灾人祸，所以我们看这首《金缕衣》最后也是以无花空折枝这样闻所未闻的奇语来结束，它里边没有出现悔字，没有出现恨字，但是空折枝三个字或许更生动形象地引发了我们对生命的反思吧。关于《金缕衣》一诗的主题，历来其实有不同的解读，有人从中读出了歌女的示爱，也有人从中读出了及时行乐，还有人从中读出了珍惜光阴。其实我们的人生本就匆促，如何取舍就显得尤为重要。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曾经被贬为永州司马，身边宜人，名列囚籍，流放十年。然而就在他谪居永州期间，险恶的环境压迫并没有把他压垮，柳宗元把自己人生的价值和理想志趣通过诗文来加以展现，写下了不朽的名作《江雪》。《江雪》这首诗一共就用了20个字，却描绘了一幅幽静寒冷的画面。如果我们把这首诗每一句开头的首字串联起来，是什么呢？千万孤独。如何面对孤独，可以考验一个人内心是否强大，何况面对的是千万孤独呢？柳宗元出生于唐代河东一个名门望族，因此呀，又被称为柳河东。柳宗元13岁就以文章成名，20岁出头就中了进士。可是啊，遗憾的是，柳宗元他47岁就病逝了，而他生命中的最后14年都是在贬谪地永州柳州度过的。千山鸟飞绝，山是高的，鸟是在空中飞的，这是需要我们举头仰视的。万径人踪灭，径是脚下的路，和人的踪迹则是同样需要我们低头俯视来看的。再加上千万之句，这首诗开篇两句其实就表现了一种自上而下，仿佛有一张大网把我们笼罩在其中，我们被如此孤独地包裹在这张巨网之中。
请

山万径，给下边两句的孤舟独钓都是一种陪衬。如果没有千万两个字，那么下面的孤独两个字也就显得平淡无奇了。这种孤独铺天盖地，无处不在，它如此强大，以至于没有任何人可以逃脱。那我们如何才能抵挡外在的这种孤绝恶劣的环境呢？于是我们的视角就随着诗由远及近，逐渐地聚焦在了孤舟蓑笠翁上。这里只有孤舟这么形单影只，只有蓑笠这么微不足道，而且是翁啊，是个老者，不是一个青壮年，但却可以做到独钓寒江雪。在这样一个寒冷寂静的环境里，孤身一人的老渔翁竟然不怕天冷，不怕雪大，忘掉了一切，专心地在钓鱼。他的形体虽然是孤独的，性格却显得是那般的清高与孤傲，甚至有点凛然不可侵犯似的。这个摆脱世俗、超然物外的渔翁的形象，实际正是柳宗元本人的思想感情的寄托与写照。诗可以明志，而现实生活中柳宗元又是如何做的呢？他谪居蛮荒之地的时候，生存环境不可谓不恶劣，但他没有消沉，而是始终坚守自己的理想和初心，实心做事，造福一方。柳宗元在永州、在柳州都兴办了学堂，开凿了水井，开荒建设，为百姓办了不少实事。诗题江雪，而诗中前两句不沾江也不带雪，重在写无，无鸟无踪，但是诗中的主体却是寒江独钓的渔翁，全诗的诗眼正是末句的一个独字。这一切的描写与渲染都是为了衬托这个独字。诗人的用意不是表现这种孤独寂寞的可悲，而是表现独钓寒江的可贵。向来冰雪凝岩地，历卧春回竟是谁。诗中寒江独钓的渔翁，不正是这样让人心生敬意吗？

0: 摩天大楼不断刷新着城市的高度，一种高科技造楼设备让建筑工人能够在工厂里建造高楼大厦，是不是很神奇？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大家好，我是西凯。我们的生活离不开衣食住行，住是我们很多人都比较关心的话题。今天呢，我就带您去一个别样的施工现场，去认识一台用创新科技打造的施工设备。从外部看，这座正在建设中的住宅楼顶着一个巨大的方形盒子，而以往工地上用来包裹大楼的保护网和错综复杂的脚手架却都已经不见了踪影。这个巨型盒子里一定别有洞天，我们现在就去一探究竟。
0: 这栋楼顶的大盒子被称为住宅造楼机，得益于它的存在，楼房的建造速度可以实现大幅提升。同时，这款住宅造楼机还拥有4.5层楼的超大施工空间，可以让数十名工人在内部同步施工作业，大大提升工作效率，是一座当之无愧的立体空中造楼工厂。
1: 可是大楼在不断的增长，造楼机的内部空间只有4.5层高，它又是如何才能跟得上大楼的增长速度呢？
0: 住宅造楼机不断长高的秘诀在这些钢骨铁架上，它们是住宅造楼机的支撑系统。造楼机平台爬升过程分为顶和梯两个步骤，顶和梯的往复即可完成导轨。

0: 柱与油钢支架护爬，从而实现灶楼机平台的整体顶升。灶楼机顶升系统可承载数百吨重量，而且仅需一小时便可实现3米结构层的整体顶升。
1: 灶楼机一般有多条这样的支撑腿支撑着整个结构，我们这个支撑腿呢，上下有2个支撑点，就像毛毛虫一样，接

0: 智能化迈进的一个缩影。研发团队矢志不渝，革故鼎新，为我国建筑业贡献了一次又一次新的科技成果。相信在未来，更加先进便捷化的智能建造装备会更好地助力我国建筑行业持续向前。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2: 从入学开始，每个孩子就要面临各类学科的考试，来检验自己的知识水平和知识储备。面对频繁做错的题目，孩子们如何将错题归纳，进行系统学习和复盘呢？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叶宝妹。在日常学习当中，做错题是在所难免的事情。那想要提高学习效率，很多人都会选择错题积累的模式，错题按科目区分。但是手抄错题费时又费力，该怎么办呢？别担心，今天带大家见识一款神器，它可以轻松高效地搞定错题收录。走，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错题整理器由错题扫描仪和便携式打印机构成，两者外形简约小巧，便于携带。扫描仪搭配高清扫描头，能够清晰地扫描错题并实时收录。两者都处于开机状态时，双击扫描仪的开关键即可自动连接打印机，轻松完成打印。它真的这么厉害吗？现在我们就来试一试，将这些题都扫描出来。

0: 我们发现不单单是文字可以扫描出来，图片、表格、公式都可以一比一的还原出来，非常的方便快捷。同时，扫描仪也可以通过蓝牙与手机相连，在手机上体验多种功能。当我们扫描带有笔记的错题时，点击去笔记功能或智能橡皮擦，就可以自动或手动清除笔记，高精度的还原题目。它的功能可不止这些哟。当我们拍摄的两张图片有重合的区域，那么智能拼接错题功能将自动的把它们拼接成一张图片。除此之外，在手机上还支持错题分类，我们可以把扫描过的错题按科目区分，这样看上去就可以一目了然。并且它还能将错题生成文档的形式，分享至电脑即可在线编辑。这些方式不仅操作简单，还可以帮我们秒采错题。错题整理器可以帮助孩子们轻松整理错题，更加有效地进行错题重练，让小朋友们在纠错的基础上提升学习效率的同时，从而使自己的逻辑思维和创新能力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叶宝妹。会飞的汽车真的来了吗？刚刚我们看到的那款多功能陆空战车，它结合了无人机与遥控车的双重性能优势，既可以在空中飞行，也可以像汽车一样在地面上自由驰骋，让你体验陆空两栖的趣味性与多样性。还在等什么？快跟我一起去看看吧。战车车身配备六轴螺旋仪和抗磨轮胎，可以轻松实现无人

遥控车的零件切换，不挑场地，随时随地畅玩。多功能陆空战车可以通过遥控器和重力感应两种方式进行操控。六通道遥控器搭配流线型车身，大幅度减少外界阻力，控制准确，反应灵敏，让你体验极速竞技的快感。哇，这也太炫酷了！现在我要让它飞起来，感受一下飞行的乐趣。

0: 当战车处于飞行模式时，可根据手势运动来调控飞行方向。同时，战车采用智能感知系统，可以自定义设计飞行轨迹，感受不一样的飞行体验。战车在飞行过程中可以进行微调管控，一键进入管控模式，让战车飞行更加顺滑。机身采用空中悬停技术，轻松实现让战车平稳地停在空中，安全可控。同时，机身配备了高清摄像头，可实时传输拍摄画面，让战车在陆空驰翔的时候也能轻松进入美好生活。战车实现了地面与飞行模式的流畅交接，给我们带来了速度与运转的快感。未来科技将为我们的休闲娱乐提供更多的可能，让我们一起去挑战未知，在炫酷中感受肆意的活力吧。
1: 厨房寻常小食材，驱寒解毒有奇效，
2: 温中散寒，所以一下就让脾胃里边顺畅。
1: 寻常中药藏玄机，古法心解护安康，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应对挑战，
6: 精力告急，
5: 头晕耳鸣，
6: 肾阴虚。
5: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7: 在众多药食同源的植物中，紫苏和生姜堪称是低调却实力非凡的养生能手。今天咱们就来具体了解一下这一对祛寒解毒的好朋友。先来看紫苏。中医认为紫苏具有解表散寒的功效，当您不小心外感风寒，出现恶寒、发热、头痛、鼻塞等等这些不舒服的时候，喝上一杯紫苏叶煮的水，能帮助身体发汗，把体表的寒邪驱散，让您舒服不少。在日常生活中，紫苏的食用方法也多种多样，新鲜的紫苏叶可以直接凉拌，或者在烤肉煮鱼时加入，增添独特风味。今天我们邀请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为我们介绍紫苏的养生功效，同时还特别邀请了几组嘉宾，用紫苏烹制了各种美味佳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紫苏，解锁它的健康密码与美味吃法。
8: 紫苏这味药物，你去闻它，有淡淡的清香味儿。
9: 嗯，
8: 我们说它味儿辛，它性温，因此它

0: 就具有着解表散寒的作用，它下边还有茎秆，那它一定对胃有着一定的作用。
1: 嗯，
0: 所以它对胃呢可以行其和胃，在吃鱼的时候也用呢，还有一个蒸螃蟹的时候也得用。
1: 嗯，
0: 所以说它又有着解鱼蟹毒的作用。
1: 嗯，
0: 那么这个紫苏呀，在什么时候生长的最茂盛？
2: 夏天。
1: 夏天为什么呀？
2: 我在暑假跟外公去摘的，暑假就是夏天。
1: 所以他的推理能力真的很强啊，逻辑性很强。所以是不是紫苏就在夏季生长呢？
0: 紫苏这个植物呀，它是一年生的直立型的草本植物，所以春天种子就会萌发，它夏天长得特别茂盛。为什么呢？它耐高温，而且喜欢高温，在潮湿的环境当中长得就比较快，所以一到夏天降雨量大，天气又热，正好符合了它的生长习性，所以它生长特别茂盛。那么一到秋天呢，它就会枯萎下来。所以这里边有个成语叫时光荏苒。时光荏苒它就告诉的我们是时间过得非常快。在这个地方的荏和苒，它是和紫苏有关系的。
1: 哦，这有什么关系、啊、
0: 古代把苏就叫荏。
1: 哦，
0: 这个荏呢，它指的是草木茂盛的样子。比如说我们今天离家远行，哎，这个紫苏才发芽呢。
1: 嗯，
0: 当我们回来的时候呢，它已经枯萎了。所以就用了时光荏苒来形容时间过得太快了，一定要珍惜当下的时光。
1: 真的非常的形象哈。这个紫苏的植物在我们中国的种植的历史大概有多久了呢？
0: 2000多年了，所以历史悠久，融入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西汉时期梅城在他的七发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先例之快，秋黄之苏。快就是把肉切成薄片，他是把鲤鱼切成了薄片。
1: 嗯，
0: 后边讲的是秋黄之苏，那他就和苏叶配上去吃，
1: 生鱼片儿。
0: 对，生鱼片刺身。
1: 嗯，
0: 到秋天这个季节的鱼肥了。
1: 嗯，
0: 切成薄片儿，再加上这个时候的紫苏叶，那就是鱼刺身嘛。
1: 嗯，
0: 再回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他有这么一句话，说紫苏嫩时有叶，何蔬如之，也就是紫苏的那个嫩叶可以当蔬菜的吃。或盐及梅卤做足食，甚香。夏月做熟汤饮之，告诉了我们两个功效：嫩叶的时候当蔬菜吃，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叶子熬成汤喝。为什么在夏天喝汤？天热，湿气大，人如同蒸桑拿，所以你把这个紫苏叶一喝以后，它可以开胃，可以行气宽中。叶子老了呢，你可以把它做成腌菜。腌菜什么时候吃呀？冬天吃。所以你说这味药物是不是从春到夏到冬天完全融入到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去了？
1: 嗯，所以是深受大家的喜爱的。
0: 对。
1: 嗯，那其实刚才小学童也提到了哈，自己以前见过紫苏，我觉得这个里边真的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可以请大朋友们来分享分享好吗？
3: 我和麒麟果我们都是湘妹子，其实在湖南呢，紫苏是一道就跟葱蒜一样非常常见的家里常用的配菜。
1: 嗯
3: 啊、那我从小经常吃紫苏，比如说我们炖鱼汤的时候，还有紫苏煎黄瓜，还有我们炒小龙虾、炒肉、炒鸡、炒鸭里都可以放入紫苏。哦、然后它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功效，是可以安胎。当我怀它的时候，当时有一些孕吐嘛，然后就会有医生告诉我可以吃一点紫苏。然后呢，后来我又延展了一下，既然都可以安胎的话，那很小的婴儿有可能他们还接受不了葱和蒜这种有一点刺激的味道的时候，想给他加入一些更有香味的东西，就可以用到紫苏。所以从他其实1岁多的时候，我们给他做辅食的时候就会加一点紫苏。包括在之前他回到湖南度暑假的时候啊，他就跟他外公在路边就可以摘到紫苏。所以他当时就是把在路边摘的紫苏做成了标本和书签。
1: 那我知道今天呢几位啊是特别带来了美食，是不是用紫苏做成的美食？

0: 来，我们把准备好的美食拿到台上来。文静，你们家准备的是什么？
1: 紫苏煎黄瓜。嗯，是热菜啊，炒的。
0: 好，王姨，你们家准备的是什么？
2: 紫苏鱼汤。
0: 好，那你带来的那道紫苏鱼汤是你的拿手菜啊？
2: 不是，这是奶奶的拿手菜。我也是湖南人，小时候就是一到冬天，天气一凉，你如果能闻到厨房里有这个紫苏的香味的话，哇，开心，今天肯定有鱼汤喝，又暖，味道又棒。
3: 他啥也不会做。
2: 但是紫苏跟橘子皮的那个放在一起用，我这个有一个体会。他妹妹刚满月就百日咳，就咳得非常厉害，但是太小了，刚刚才三十几天，就不知道怎么办。中医专家就给了个建议，就是用陈皮熬水，然后在沸腾之后加一点紫苏，就是紫苏兑陈皮，然后给小朋友喝，哎，孩子能喝下去，而且效果很好，
0: 又能做美食，关键时候还可以当药用。
4: 这些美食可以说把紫苏的功效发挥得淋漓尽致，尤其是王姨提到的补充性的作用，更是把我们这个地方来了个妙笔生华啊！就是为什么孩子咳嗽的时候紫苏管用，因为紫苏本身它味辛，可以解表散寒，感冒了流了一点小咳嗽，肺病急脾，我们也把它叫做紫病急目，因为肺属金，脾属土，土生金，陈皮入脾经，紫苏既入肺经又入脾经，这两个合起来它肯定是有效果的。那它为什么对于这个妊娠呕吐，就是我们说女同志怀孕了以后出现了这个妊娠反应，随着胚胎的逐渐长大，它对胃形成了一种压迫，当然了它还对我们人体的内分泌激素产生了一些变化，所以会表现出恶心啊、呕吐啊这一系列的症状。那么中医当中认为是脾气不升，胃气不降，而紫苏本身是可以行气宽中的，行气就和个警察一样，你不是这个地方的气乱了吗？我过去给你指挥交通，那紫苏去了就是说胃气你往下走，脾气你往上走，所以它有个理气安胎的作用。如果说我们和鱼虾蟹在一块吃，那是典型地代表了我们一个所说的解鱼蟹毒。
0: 那吃完鱼啊、虾呀、蟹，可能胃确实有一些寒凉，或者是有一些不适感，那合胃了，自然这个胃也就慢慢舒服了。
4: 所以你看，我们在这个吃鱼呀、或者说蒸螃蟹啊，经常用什么呢？紫苏和生姜。所以紫苏和生姜是一个药对，生姜叫做呕家之圣药，它也可以温中散寒。而紫苏本身可以行气，你该升的升，你该降的降，所以一下就让脾胃里边顺畅了。脾胃的气机一顺畅，那脾胃当然就好的。
0: 理解了，古人是非常有智慧的。
4: 对
0: 于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哈，还真的是挺喜欢吃一口小烧烤的。
4: 是的，
0: 尤其是配上点紫苏，它有解腻的作用，所以经常就把肉和紫苏搭配在一起了，这是不是心理安慰啊？
4: 这个不是的啊，这个烤肉配紫苏，可以把它叫做经典绝配哦。任何蔬菜你和烤肉配起来都没有和紫苏配起来合适。《黄帝内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肥则令人内热，甘则令人中满”，意思就是你吃肥甘厚味的东西，容易让人产生胃脘部胀满，而且还会产生积食，最后还会产生内热。肥甘厚味的就是肉类的东西嘛，而紫苏可以行气宽中，可以让它这个该升的升，该降的降，所以吃了紫苏配烤肉，感觉到胃里边很舒服，
0: 对，
4: 没有那种油腻的滋腻感和那种堵的感觉。
0: 对，
4: 其实它就是发挥了紫苏的一个行气宽中的作用。为啥把它叫经典绝配？
0: 那现在咱们就回到这个重点上，也就是紫苏它作为药，它有什么样的药效呢？您帮我们归拢一下。
4: 《本草纲目》说它味辛入气分，辛味的发散入的是气分，它的色泽是紫色的，和血液的颜色类同，所以它入血分。在《本草汇言》当中呢，也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它散

0: 寒期，讲到的是解表三寒，清肺气，那就是咳嗽了，肺气不降了，所以我们一吃，寒邪驱除了，肺的功能恢复了，肺气降下来了，这就等于是清了肺气。
1: 嗯，
0: 宽中气，这个地方的中气就指的是中焦脾胃之气，所以它有宽中行气的作用嘛，安胎气，所以在妊娠以后影响到了我们的脾胃，它可以安胎气。那后边紧接着就讲了下节气化痰气，一气子就讲了一二三四五六气。
1: 嗯，
0: 所以把它叫做治气的神药。
1: 哦，
0: 哎，在药品化义当中呢，它也记载说辛温能散，七薄能痛，味薄发泻，专门干嘛呢？解肌发表，就是治感冒。
1: 哦，
0: 疗伤风伤寒嘛，就是治感冒，还可以治疗疟疾初期。所以他讲凡属表症放邪气出路之药药也，外邪侵犯人体导致我们人体发生疾病了，那怎么办？一定要把邪气赶走了。从哪儿赶？从哪儿来的？从哪儿走？就近把邪气驱赶走了，所以它的辛温发散的作用就是把邪气从肌表驱赶走了。
1: 嗯，
0: 所以它是个治疗感冒的挺好的药物。
1: 哦，
0: 当我们平时感冒了，症状还比较轻，身上有点不舒服，有了感冒的症状的时候，其实熬点紫苏水喝一喝就好了。
1: 哦，哎呀，我觉得以前我们把一片紫苏放在手中的时候，就会觉得这片叶子轻轻薄薄的哈，没有什么太重的分量。但是通过张老师这样的一番介绍之后，我突然感觉到这一片叶子一下子有了非常厚重的感觉。这个厚重可能就是中药的文化和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所赋予它的。那接下来啊，我要再给小学童们出一个难题了啊，我们要看一看这一片小小的紫苏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啊！我们也准备了紫苏，请拿到台上来。紫苏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这个惊喜呢，就得自于它有可能哪些部位是可以入药的，大家来猜一猜。
2: 叶子，
3: 叶片肯定就是这个叶子肯定是能。
1: 哎，
4: 这个杆能吗？紫苏的杆儿。
1: 哦，紫苏杆能不能用药？你觉得呢？你猜猜。
5: 能。
1: 啊，
5: 我之前听他们说那个苏子可以，但是我不知道苏子是哪个部位。
1: 嗯，大家说的对吗？
0: 紫苏浑身都是宝，苏叶苏梗加苏籽儿都是药。
1: 嗯，
0: 叶儿长在上面，它是最轻的，它的杆儿长在中间儿，不轻不重，它的籽儿质地是最重的，这是三个部位，三种质量。那么我们人又分为上中下三焦，温病调变当中讲治上焦如雨，非轻不举。既然上焦就像那种细小的水滴一样，像雾一样，它是轻轻的发散的，当它发生疾病以后，那么它的这种轻轻的功能就失去了。如何让它恢复到轻轻的功能？那一定选择的是质地轻的药物，而在紫苏当中，叶儿是最轻的，所以它的叶儿主要的是入肺经，可以解表散寒。它的茎杆呢，长在了中间，就相当于人体的中焦。温病调变当中讲，治中焦如恒，非平不安。中焦里边是脾胃，脾气要升，胃气要降，就好像一个秤杆上边挂了个秤砣，治疗中焦就一定要把它们调得平衡了。而苏梗在中间，取相比类，它主要入的是脾胃经，所以它可以宽胸理气，它也可以行气安胎。苏子呢，它的质地最重，内经当中把我们的下焦叫做下焦如堵，就像下水道一样。所以稳定条件里边告诉我们，治下焦如泉，非

0: 重不沉，那就一定要用像秤砣一样质地非常坚硬的、质地非常沉重的药物，才能把下焦给打通了。而苏子正好符合了这个特性，所以苏子在上边可以降其化痰，在下边可以统便。降其化痰就让肺气往下降吗？所以既入了肺经，又入了大肠经。
1: 那刚才啊，好像说光听说过苏子，但是还没见过苏子本子，是不是？今天就给你亲历它的这个样子是什么样的啊？麒麟果苏子是什么颜色的？
2: 苏子是棕色和黑色的。哦，
1: 大小呢？
2: 很小很小很小。
1: 那它小还是小米粒儿小？
2: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啊。那弗伦，你来描述一下苏子的质地是什么样的？
3: 就是感觉就是跟那种，毛上特别细的那种小石子似的。
1: 那是硬的是吗？
3: 对。
1: 好样，给你一个挑战，你咬一小粒苏子，你尝尝它的味道是什么样的？
4: 有一种大麦茶的味道。
5: 对对对，有一点大麦茶，有点焦的那种味道，像是炒制过的那种感觉。真的很像我小时候吃的那个麻子，就是特别好吃啊，小零食似的，真的挺香的。
1: 好，就待会儿听完张老师的介绍，然后咱们再考虑一下是否要像吃瓜子一样去吃它。所以就大家对于这个苏子还是很亲近的啊，但是它有什么样的功效，您再帮我们总结一下，因为以前我们对于这个苏子了解的太少了。
0: 季老师，您刚才那个问题非常好，首先让他去体会味道，味道是中药当中四气五味之一，有什么样的味儿，就有一定什么样的功效。苏子的味道如果和苏叶一样的浓烈了，那它一定就不叫苏子了。有着浓香的味道，它一定是发散的，所以苏叶有。苏子是果实，所以它的质地很坚硬，而且它很润泽，所以你把它咬碎了以后呢，感觉它的质地很润，这样功效就出来了。既然是润，那它一定能够润肠通便。既然它的质地很硬，说明它的密度大，密度大就沉，沉了就能往下走，所以它就能够降其化痰。嗯，
1: 有没有一些用苏子组成的经典的名方啊？
0: 有啊。嗯，古代的名方很多，比如说治疗咳嗽的方子，苏子降气汤。降什么气？降肺气，把肺气降下来，不是就不咳了吗？再比如说经常给老年人食用的治疗咳嗽咳喘的三子养亲汤，都是用了苏子本身降气化痰的作用。
6: 麒麟熬冬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家中常见食材竟是养生佳品，
0: 在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把山药列为了上品。
6: 从熟悉中探寻新知，以中医智慧护佑健康。
7: 是用荷叶泡水，它就是有一点会利尿，
0: 所以它首先具有的是清熟化湿的。
6: 从根到叶，从花到果，寻常中药有心解，敬请收看。
8: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熬冬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麒麟熬冬。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3: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麒麟熬冬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熬冬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4: 作为厨房中的经典食材，生姜不仅可以去腥调味，还可以制作成各种特色美食，将养生智慧融入一日三餐的烟火气中。接下来一起来看看生姜还有哪些隐藏的养生妙招。
0: 生姜啊，它作为一个去腥的香料，它和花椒

0: 椒和竹芋，在古代把它叫做三大新香料，
1: 嗯，
0: 就是经常我们来用的调料去使用的。生姜作为调料，它是辛辣的，因为它里边主要含有辣椒素，
1: 嗯，
0: 同时它含有挥发油，所以在辣椒素和挥发油的作用下，我们入到菜当中可以去腥除膻，可以提味增香，因此我们把它叫做去腥的香料。讲到这里啊，我得讲个故事。苏轼啊，他曾经写了这么一首诗，
1: 嗯，
0: 他说芽将紫醋置饮鱼，雪碗青来两池鱼，
1: 嗯，
0: 上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味胜醇炉。这个后边这个醇炉，
1: 醇炉之思，
0: 对，炉就是讲的鲈鱼嘛，所以这个姜汁和鲈鱼配到一块儿，那是一道美味。你看我们今天在做鱼的时候，常常要把鱼片下来以后，把生姜丝儿或者生姜片儿把它放到里边一块去蒸啊，或者一块去炖，所以它是蒸鱼常常用的一味佐料。
1: 嗯，咱们千家万户可以说都有姜啊，那么如何来运用这个姜来料理姜呢？我们先来看看小小美食家程程是怎么来做的。
2: 我们这个姜丝可乐是把这个姜切成丝，而且我爸爸说啊，这个不能要姜皮，因为这个姜皮里边有寒气
1: 哦，
2: 而那个姜丝可乐要做的是去寒，不是要那个生寒，
1: 嗯，
2: 所以说就要把取里边的果肉，
1: 就是不要皮，皮是寒的，是凉皮，就要去掉，是吧？
3: 我拿的这个是一个代茶饮，
1: 嗯，
3: 这里面是各种中药材。其实我们家用姜最多的时候是在吃药的时候，比如说啊，我们家
1: 吃药的时候，
3: 对，经常用的一个方子，比如说感冒发烧。但凡有点发热，就是小朋友这种头面部咳嗽啊、鼻涕啊，然后明显是那种热性的，我们就会用小柴胡、银翘解毒丸加百蓝根，加三片姜煮在一起，然后身上的痛啊、这种酸痛的感觉就一下子就解决了，好像姜就像那个使者，就把这个里面的这些药都带到
1: 打通关节，
3: 哎，打通关节就带到你的各个关节去了。所以我们家用姜来煮药是特别多的。
1: 除了大家说可以熬成这种姜汤，大家平时还怎么样来用姜呢？
4: 姜汁撞奶，这多好吃啊！
3: 我妈原来在家有做过类似，但是她不是撞的奶，她是撞的醋。
1: 哦，
3: 她是拿一个保鲜盒里面拿醋，然后泡的姜，然后一天吃一片。
1: 醋泡姜，醋泡姜是可以的。我们对于姜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对它的运用是非常丰富的。张老师，您觉得怎么样？
0: 是的，我们几位大小学童今天带过来的，可以说各有千秋，但是已经完全把生姜的功效完全融入到里边去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他是这样讲的，他说生姜这个东西啊，可蔬可和，可果可药，它既是蔬菜还是水果，
1: 它还是水果，
0: 对，紫姜
3: 啊，
0: 新鲜的姜，
5: 嗯，
0: 对吧，你淡淡的嚼两片，它还是个药物。所以这个生姜它具有着解表散寒、温中止呕、花痰止咳的作用。所以你看姜汁可乐也好，包括孝叔刚才说吃那个感冒药的时候再吃点生姜，可以说你是活学活用。所以大家就使用它们干嘛呢？最常用的生姜解表散寒，它还治疗脾胃虚寒，所以小朋友有时候吃点凉东西，哎，动不动就伤了脾胃的阳气了，脾胃虚寒，小朋友也可以去推拿，蘸点姜汁也是可以的。它还可以治疗胃寒呕吐，因为生姜我们把它叫做呕家的圣药，
1: 呕吐，
0: 对，不论你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呕吐，生姜都可以和其他的药物配合到一块去治疗。
1: 那运车的时候可以含一片生姜吗？
0: 是呀，可以啊。
1: 哦，
0: 所以把它叫呕家圣药。它还可以治疗寒痰咳嗽，不是咳嗽呢，就是这个痰稀稀的白白的，所以它治疗寒痰咳嗽效果也非常好。
1: 嗯，
0: 还可以解鱼蟹豆。
1: 嗯
0: 啊，所以在蒸螃蟹的时候呢，经常去用点生姜，所以生姜在这个地方就起到了解鱼蟹毒的作用。
1: 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姜啊，可以是菜，也可以是果，
0: 对
1: 啊，那也可以用药。
0: 是
1: 在我们的这个

0: 经方当中啊，姜如何来运用呢？
1: 如果谈到生姜入药，我们必须说张仲景，因为张仲景是医方之祖，好多现在用的方子呢，都是在他的方子的基础上给化裁来的，所以张仲景用生姜，那用的是淋漓尽致，游刃有余呀。比如说，在他的大青龙汤当中，在他的当归生姜羊肉汤当中，在桂枝附子汤当中，都有着生姜的出现。
0: 刚才连续说那个姜皮儿是寒性的，这个话有道理吗？
1: 有好多人都说这个姜皮啊是寒性的，是有这么一种说法啊。但是姜皮你看在中药当中它也入药了，如果把姜皮用在药物当中，它是去利水的。中药有个五皮汤，就是五种饮片的皮儿，来治疗一种水肿病，这其实也是一个取向比例的方法，哪儿肿了，皮下肿了，所以以皮儿来治皮儿，它发挥了这么一个作用。
0: 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拓展我们的这个生姜了，要考考我们的小学同们了啊！我们要给大家带来几种不一样的姜，我们请大家来变一变。现在给大家带来的这些药材，大家能认识吗？来猜猜看啊！程程看看有什么区别？
2: 这个是姜粉，
0: 姜粉，
2: 然后这个就应该是整个的那种，给它把姜给弄干了那种的，干姜，然后这个白的这个就应该是姜切完的那个片，然后给它弄干，这就是姜片。
3: 我问你这个是什么？
2: 这个就是，
0: 这个是什么呀？
4: 姜姥姥。
3: 一蹭还掉渣儿啊？
4: 姜太。
5: 对。
0: 就可以画眉，
4: 而且你看，
5: 还说不定还可以写字。
0: 哎呦，你那小手怎么了？都黑了，我看看。哎呦，
4: 你摸它呀。
2: 反正那姜本身，
5: 姜本姜，
4: 本姜。
5: 要
0: 辣不辣呀？
2: 辣
5: 辣，
0: 这个还是很辣的。
4: 我也能掰开。
0: 那个颜色，这是什么呀？

0: 辣，
1: 辣，
2: 这个还是很辣的。
0: 我也能掰开。
2: 它那个颜色，啊、这是什么呀？
3: 真的吗？
4: 而且姜味没有那么严重，介乎于碳味和姜味之间，而且姜味很淡了，而且不辣了。
0: 因为就成碳了，
2: 成碳了，
4: 可能就是因为碳化了吧。
0: 就是姜粉，
4: 这个倒反而最好吃。
2: 那你多吃点儿，确实啊。这个虽然是一枚姜啊，但是不可小看，它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啊，有各种各样的味道啊。那么分别有什么样的功效呢？这里我们就非常好奇了。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夏季常见植物，养生功效各有所长。
6: 特别爱发脾气啊，一着急就生气，这种人尽量的不要使用薄荷。
5: 寻常中药有心解，敬请收看。
7: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这个虽然是一枚浆啊，但是不可小看，它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啊，有各种各样的味道啊。那么分别有什么样的功效呢？这里我们就非常好奇了。
2: 同样是浆，采用了不同的泡制方法，所以它的功效就变得不一样了。这也充分体现出我们古人的智慧。但同时我必须为我们的几个小学同学点赞，你们的那种纯真，也就是天真，一定要保留下来。看到事物的那种新奇感、新鲜感，你可能就会去尝。去尝的过程当中，恰恰是内心的那种本心使然，这是你们创造力最好的表现，一定把这种天性保留住。
1: 是，
2: 但是孩子们呀，去尝食物的时候，千万不敢咬着去尝，用舌尖、鼻子去闻，舌尖去尝，这样尝出来的是口感。你觉得有点辣就可以了，你如果嚼了一大块辣吐出来，你还在辣，所以要去会尝啊。这个没有变颜色的，就是变得有点皱皱巴巴了，这个饮片我们叫干姜。干姜就是把生姜晒干或者阴干以后它形成的。大家去想，比如说一个馒头，我们把它切成馒头片，最后晒干了，这两个东西它一定是不一样的。晒干的馒头片我们可能吃了觉得温温的
1: 啊，
2: 暖暖的。你如果吃个凉馒头，那肯定是觉得凉凉的。所以干姜和生姜的区别就出来了。生姜它最主要的是解表散寒，所以你能闻到那个辛味儿，有发散的味道。而干姜你去闻起来，它那个发散的味道很弱，但是你去尝到它辣味还是十足。所以它最主要的作用是温中，就是温性强了。温哪儿？一个是温脾胃，我们把它叫温中散寒。二一个呢，还可以温肺，因为它入的经就是肺经和脾胃经。温肺化痰饮，比如咳嗽咳的痰很清晰，我们把它叫做饮邪，它可以化痰饮。由于它的温性很强，它还适用于人的阳气不足，甚至阳气局将丢失掉，和附子合在一块儿来回阳救逆。所以肝品偏温热，记住这么一个特点。
1: 所以生姜其实还有一点比较生分的感觉，有一种初来乍到的那种感觉，而这种干姜就有那种比较醇厚的悠长的。

0: 那种味道了。
1: 是的，嗯，是的。
0: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适合脾胃虚寒的人，哎，他脾胃虚寒都有哪些特点和症状？
1: 脾胃虚寒，脾胃虚寒，首先是脾胃的症状，然后就是虚和寒的症状。脾胃一虚，脾是主运化的，所以他把这个食物就运不走了，运不走了就会和糟粕的东西一块合上，从下边走，所以就会出现腹泻。哦，寒一定会出现怕凉，就是不敢吃凉东西，喜欢吃热的。而这个寒了以后呢，寒则凝，一凝就会出现血瘀，瘀则痛，所以这一类的患者常常会表现出胃脘不疼痛，大便不成形，因为脾的化生的气血不足了，精神状态也不好了，出现了神疲乏力，甚至四肢不温，这是脾胃虚寒的症状。张仲景我们刚才说，他把姜用的是淋漓尽致，用干姜他用的是也特别好。哦，所以对于脾胃虚寒的人，他有个经典名方叫理中汤，中就是中焦脾胃，在这个里边呢，干姜就是一味很重要的药物，取了它温中三寒的作用。嗯，哎，再比如说，它还有另外一个方子，就是治疗我们今天所说的慢支气管炎、肺气肿，经常咳嗽，常年四季都在咳嗽，一受凉突然间咳嗽加重了，吐痰，大量的痰，泡沫状的、清晰状的那种细痰，我们把它叫做寒饮。它有个方子叫做小青龙汤。嗯，小青龙汤里边它就用了干姜温肺化饮止咳的作用。嗯，
0: 哇，这个姜的能力没想到这么大哈。
1: 对，
0: 那脾胃虚寒我觉得孩子们应该是经常会出现的问题。
2: 我们爷儿俩主要问题就是四肢不温。
0: 你们有四肢不温？
2: 啊，对啊，就他
0: 一般都是女孩子会比较出现的。
2: 男孩子就不能有吗？
0: 不能。这也太奇怪了。
2: 我们家反而我们三口子谁的手最热？
3: 我妈。
2: 就仨人，你还用想那么多？我们俩睡觉的时候真的有时候开玩笑啊，闹啊，就我们俩那个老说小爪儿，这手跟脚冰凉冰凉。他也是，
3: 就是每次就是睡觉的时候，我把手放我爸后背上，就老叫。然后呢，他把手放我后面的话，然后我就反正感觉非常凉，然后手其实还是比脚要暖和一点的。然后我把脚伸我爸那个后背上之后，他真的这已经没有办法形容了，真的非常
2: 特别凉。我们俩特严重。
1: 嗯，所以如果是真正的脾胃虚寒了，我们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子，用点干姜，用点甘草泡的去喝水。这个方子也是大有来头的。嗯，也是张仲景的方子。张仲景有个方子叫做四逆汤，我们把四逆汤当中的附子去掉，留下了干姜和甘草这两味药。干姜是辛味的，甘草是甘味的，辛甘化阳，它可以促使人的阳气生发。
0: 那其实附子去掉以后相对就更平和一些。
1: 对，
0: 除了刚才所说到的干姜啊，我们看到还有几种不同类型的姜，分别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两种姜颜色都发黑。嗯，
0: 对，
1: 但是黑的程度不一样。嗯，是吧，所以我们一个把它叫做泡姜，一个呢把它叫做姜炭，所以在那地方写字都能写出字来。嗯，你看我们唐都脸上现在画了两刀，那个就是姜炭画上去的。泡姜是把它在高温的沙子里边让它起了泡了，经过加热，加热以后它辛的味儿减少了，它偏干，它具有着辛的这种性质，它的温性保存下来了，再加上用火烤嘛，本身自己就是热的，再加上一个火烤，热上加热，增强了它温中的效果。哦，所以泡姜常常就用于脾胃虚寒比较严重，就是胃疼的厉害，还会出现腹泻。嗯，它治疗脾胃虚寒、疼痛和腹泻用泡姜比较好。嗯，炒成炭，我们讲过这么一句话，炒炭存性，我把它炒成炭了，但是把它这个热性的东西给留下来了，就是药物本身的那种性味我把它留下来了，以炒炭吸

0: 复性更强，所以它一定有着止血的作用。所以你看中药当中大凡止血的药物在食用的时候呢，都要把它炒或者炒成炭、
1: 哦、
0: 所以炒炭以后温经止血、
1: 嗯、
0: 就用于女同志出现这种月经不正常啊，尤其是下焦虚寒，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宫寒。
1: 嗯，那刚才还有一个姜粉啊，它的效果怎么样？
0: 姜粉其实就是把干姜磨成粉了，所以姜粉一般我们在家里边炒个菜当成调料的去用，那如果我们炖个肉啊，那肯定是用的是干姜块嘛。
1: 哦，原来是这样的。好，热烈的掌声送给张景明老师，我们也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大学童和小学童们，下课了，起立。
2: 谢谢老师。
1: 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馨，明天节目再见啦。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5: 从学徒工到助力北京冬奥会建设，20年勤勉敬业，他如何专心磨练高超的塔吊技术，为国家重大建设工程服务？凌空欲重，王超上级。

0: 2019年，国家会议中心二期工程面临一项惊心动魄的高空作业，将一品重达90吨的钢梁吊装到42米高的立柱上。这项听上去并不是很难的任务，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挑战。在高空中，钢梁的螺丝必须与立柱的螺丝孔完美对接，误差不得超过3毫米。这无疑是对技术的极限测试。勇敢接受这项挑战的是年轻的塔吊司机王超，在几十米的高空操控庞大的塔吊，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决定着任务的成败。那么在这场与重力、风速和精确度的较量中，王超将如何施展他的技艺，创造高空奇迹呢？
1: 他们站在城市的巅峰，俯瞰这片钢铁丛林，创造着非凡的奇迹。
2: 上不敢上，下不敢下的感觉。
1: 90吨的钢梁精准吊装到42米高的立柱上，误差要求3毫米以内。
2: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1: 两台塔吊完美配合，任何一个微小的偏差都可能导致任务失败，
2: 造成机毁人亡的严重后果。
1: 这是对技术、耐心和智慧的极限考验。
2: 我的手心和后背出满了汗。
1: 突破极限，创造属于自己的高空传奇，他如何将不可能变为可能？2021年7月1日，作为万千建筑工人中的优秀代表之一，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塔吊司机王超，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0: 从事塔吊司机工作的20年里，王超先后参与了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工程建设、人民大会堂屋面改造工程等30多个大型项目的吊装工作，累计工作时长超6万个小时，吊运物料构件60多万吨。由于在塔吊工程建设方面的杰出贡献，2019年，王超荣获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技术能手荣誉称号。
1: 每一次在高空中安全顺利地完成工作时，我都能感受到一般人感受不到的快乐，那就是见证整个工地一点点地拔地而起，让我获得一种不一样的成就感。
0: 塔吊是建筑行业的重要机械设备之一，工作状态时，其臂架位于保持基本垂直的塔身的顶部，由动力驱动回转臂。塔吊上1平方米左右的驾驶室，是王超的职业生涯中他最热爱的舞台。那么，王超是如何成长为一名本领过硬的塔吊司机的？他又是如何在首都重大工程中解决一个又一个塔吊难题，成为行业佼佼者的呢？1990年，王超出生于河北承德一个偏远的小山村。2006年，16岁的他选择外出打工，最开始是在建筑工地做小工。
1: 因为啊，当时在工地做小工，总觉得这个小工啊不是长久之计，便心想着学一门手艺。当时就看到建筑工地里的这个大型塔吊是一门很不错的职业，坐在高大的塔吊上又威风又受人尊敬，所以当时就萌生了一种学习塔吊的想法。
0: 王超找到工地上一位同样来自承德的塔吊司机，想拜师学艺，但是这位老师傅当时并没有马上收下他，而是给他出了一道难题。
1: 其实那时候啊，我就是跟我的师傅在工地干活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每天在一块吃饭，在一块干活，我们的关系啊就已经处得很好。但是当我提出我说我想学塔吊，我的师傅还是给我出了一道难题，就是说你想学塔吊没问题，但是你必须要爬上去我才能教你。
0: 当时那座塔吊有20-30米高，但是这个高度对王超来说却是个巨大的挑战。时至今日，王超依然清晰记得当时的情景。
1: 第一次尝试着爬塔吊，刚开始往上爬没感觉到会害怕，可当我爬到一半的时候啊，手和脚却不由自主地开始抖，往上看看不到头，往下看呢已经是10几米的高空，那种上不敢上下不敢下的感觉让我至今难忘。当我仗着胆子爬到驾驶室的位置的时候，驾驶室四周全是玻璃，脚下面也是玻璃，坐在驾驶室里依然是一动也不敢动。
0: 王超克服了巨大的心理障碍，通过了师傅的考验，也终于如愿拜师成功。但是没过多久，王超遇到了一个塔吊初学者常见的难题，操作时吊钩的晃动幅度有时候甚至会达到几米远，导致塔吊无法正常作业。
1: 当时呢，我的师傅就在塔吊下面给我找了一块空旷的场地，布置了一些比如说像柱子啊、墙体啊一些障碍物，让我叼着重物在这些障碍物中间进行穿梭练习。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断练习，最终我终于可以把吊物精准地放在指定的位置，这样呢也就解决了我不会稳钩的这个问题。
0: 王超没有辜负师傅的期望，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终于可以又稳又准地操作塔吊。几个月之后，他还考取了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正式成为一名塔吊司机。
1: 作为一名合格的塔吊司机，持证上岗只是最基础的条件。那时候我就有一个梦想，能够学习

0: 更多的塔吊的知识和技术，成为一名更加优秀的塔吊司机。
1: 全国吊装职业技能竞赛高手如云，他如何练出一招杀手锏，后来居上夺得冠军？凌空玉众，王超上集。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2019年6月，王超被单位选派参加行业内的技能大赛。赛前，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拿到冠军。然而，比赛过半，他与领先者的差距越来越大，他只能将希望寄托在了最后一个项目——水箱定点停放。这个项目要求选手在规定高度和时间内起吊一吨重的水箱，在空中完成回转、垂直升降等动作，最后将水箱底部的圆孔精准地套在立柱上。整个过程要确保水箱内的水不会溢出。可是，在28米的高空中，塔吊司机的视线只能触及水箱的顶面，在无法直接看到水箱底部的情况下，只能依靠直觉和经验精准控制水箱底孔与立柱之间的距离和偏差，这难度是可想而知的。那么王超是如何在几乎看不见目标的高空中将水箱精准地套在了立柱上呢？
1: 水箱套不进立柱，就不能保证平稳，里面的水就会洒出来，每洒一次就要扣一次

0: 王超更加下定决心要攻克这项技术。
1: 因为其他选手啊，都不擅长这个项目，只有把这个项目练精，才能取得更高的分数，超过其他选手，拿得更好的名次。
0: 王超苦苦练习，却一直都没有突破。一天，他突然想到，能不能让塔吊信号工来协助自己练习呢？塔吊信号工是工地上专门负责指挥塔吊司机吊装的一个工种，负责在地面上用对讲机与塔吊司机随时联系，告诉塔吊司机吊运的物料、构件、起运、摆放的精确位置，相当于塔吊司机的眼睛。
1: 每次练习的时候，我就寻求信号工的帮助，让他在下面帮我看着水箱底面的孔洞离立柱到底还有多高，偏差还有多大，这样就能更好的总结经验。有了参照标准之后，我的心里就更有谱了。终于有一天，我能够精准地把水箱套进立柱上面。
0: 一次成功之后，王超继续练习，确保每次都能够把水箱套进立柱上。2019年10月，王超终于迎来了大赛的到来，他要与来自全国的近200名塔吊高手同台竞技。在顺利通过理论考试之后，王超迎来了实操比赛环节，但一开始他的成绩并不算太理想。
1: 比赛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的排名仍然不算靠前，距离第一名还有很大的差距，这对我接下来的比赛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0: 想要夺冠，王超就必须在后面的比赛中取得高分。终于到了最关键的水箱定点停放项目，随着其他选手的接连上场，王超发现自己的机会来了，苦练的绝技终于到了发挥的时候。
1: 当时啊，我的心里没有任何杂念，就只想着怎样能够精准地把水箱套在立柱上面。当我操控着塔吊回转落钩，精准地把水箱套在了立柱上面，而且没有洒出一滴水，我才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气。
0: 这次操作，王超如愿得到满分，他的总分也反超其他选手，使他获得这次全国大赛的冠军，这让王超成就感满满。
1: 作为我这样一个农村走出来的建筑工人，能在这样的全国大赛上获得冠军，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当我拿到冠军奖杯时，我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了家里人，家里人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的高兴。
0: 山中立塔极限吊装，他如何创新技术，在凌空百米处完成高难度吊装任务？凌空遇重，王超下集，近期播出。

0: 自从在技能大赛中一举夺魁，王超的名字便在行业内传开，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更为艰巨的吊装挑战。2019年12月，在国家会议中心二期工程的施工现场，工友们时常会看到一个奇特的场景，王超在塔吊挂钩上悬挂一支笔，地面呢铺上一张薄纸，然后操控庞然大物塔吊在纸上反复地写一字，整个过程要确保薄纸不会被笔戳破。很多人都不明白王超在干什么，有人甚至以为王超是为了参加电视节目的表演。然而王超的这一奇特训练实际上是在为一项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做准备。那么王超的这番训练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这项挑战将如何考验他的极限呢？
1: 获得冠军后，王超的名字开始被行业内更多人所知道，他也开始承担更多高难度的吊装任务。2019年12月，王超接到国家会议中心二期工程建设的吊装任务，有一品重达90吨的钢梁，要求安装到42米高的立柱上。因为钢梁太重，又要保持它的稳定性，所以需要两台塔吊协同完成吊装作业，吊装难度非常高。
2: 这个作业任务在我们行业里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双机抬吊，这对操作人员的操作技巧和技术水平都有着更高的要求，如果操作者操作不当或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两台塔吊的倒塌，造成机毁人亡的严重后果。
1: 双机抬吊需要两名塔吊司机密切配合，王超和搭档决定在信号工的配合下先演练熟练整个操作过程，再进行实际操作。演练的一个重点就是练习协同度，
2: 两个塔吊司机共同操作，双方的操作习惯操作技巧都是不尽相同的，这样就需要一名司机不断地调整起升速度，配合另外一名司机保证被吊物的平稳上升。
1: 由于王超的工作经验更加丰富，因此两人决定由王超来配合搭档。既然是配合搭档，那么就得先看到搭档怎么操作才能配合，所以王超要比搭档晚一秒进行起吊操作，这才能达到操作要求。然而正是这短短的一秒，却让王超和搭档很难精准无误地把握。
2: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我尝试过很多办法，比如说在信号工发出指令后，我在心里默念一个数，或者是我扭个头再回来，但是这样呢容易分散我的注意力。后来呢我就发现，我快速的变换一个档位，这个时间刚好是一秒钟。
1: 于是王超在每次操作之前都加上一个快速换档的动作，终于将与搭档的同步操作误差准确控制在一秒，达到了操作要求。不过王超和搭档在随后的操作演练中又遇到一个难题，那就是他们将钢梁抬升到42米的高度之后，王超必须再将钢梁的位置进行微调，让钢梁上的螺丝与立柱螺丝孔之间的误差达到3毫米以内。
2: 其实我们塔吊司机平时的操作要求并没有那么高，有时候30厘米、40厘米都是可以的，但是像这一次精度要达到3毫米以内，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1: 为了提高自己吊装操作的精度，王超想到了一个训练办法，就是在塔吊的挂钩上装上一支笔，在地上固定好一张纸，操作塔吊让笔在纸上写一个一字，在这个过程中薄薄的纸张不能被笔戳破。
2: 为了确保此次吊装任务的安全顺利完成，我利用塔吊吊着笔在白纸上练习了无数次，不知道戳破了有多少白纸，但我经历了无数次的练习，终于找到了在白纸上写一字的技巧，这也更加坚定了我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完成本次雕装任务的信心。
1: 经过大量练习之后，2020年的一天，随着信号工的指令发出，王超和搭档把钢梁抬到42米的高度，搭档控制钢梁的稳定，王超负责对钢梁的位置进行微调。钢梁上的螺丝与立柱螺丝孔之间的误差控制在了3毫米以内，整个过程持续了80多分钟的时间，最终安全顺利地完成了这次双机抬吊的作业，确保了国家会议中心2期工程的顺利完工。
0: 开了这么多年塔吊，我认为没有什么比安全更为重要的了，因为塔吊啊属于特种设备，哪怕有一丝丝的马虎，都会出现不可估量的事故。我们操作塔吊，不仅要保证自己的安全，更要保证塔吊下面千千万万个家庭顶梁柱的生命安全。直到现在，我依然把每一次的作业当作第一次，始终保持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来完成每一次的工作任务。

延安保卫战中，敌我双方在广大的地域内浴血搏杀，西北野战兵团是如何在敌强我弱的局面下连战连捷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延安保卫战胜利转折。 清华边战役为何被认为是教科书式的战役？在盘龙镇战役和榆林战役中，我军火力有限，为什么要顽强的攻击坚固的城池？跟着书本去旅行延安保卫战胜利转折，马上回来。

0: 1947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占领延安后，急于寻找我军主力进行决战。然而当时敌我实力悬殊，无论是人数还是武器装备，我军皆处于劣势。面临如此严峻的形势，西北野战兵团却能从容应对，以出色的智慧接连取胜。他们究竟是如何以少胜多战胜敌军的呢？书本旅行团跟随延安市委党校冯东红副教授前往延安保卫战的几处战场旧址，探寻答案。山头上，山沟里，一溜一行的战士战马和驼炮牲口，顶着比刀子还利的大风前进。这是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纵队，奉命从山西中部出发，不分日夜向西挺进。目下他们要去作战的地方，环境将更艰苦，战斗将更残酷。青化边战役是党中央撤出延安后我军发起的第一场战役，这场战役以我军大胜而告终，而且歼敌2900余人。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一处可以俯瞰整个战场的山坡上。
1: 下车，
2: 终于到
1: 青化边
2: 来，
1: 快过来看一看，
2: 这下面还挺大的，
1: 这好像是一个沟谷，
2: 有点像一个口袋一样。
3: 你看这个东西，咱们这边是东啊，
2: 对，
3: 那边是。

0: 西东西两边宽，你们再看这边，那边是北面，你看那两座山的挨着。
1: 咱拿着地图看更直观，
0: 你看这就是一个纺锤形嘛，
2: 那里正好像个口袋。
0: 对对，哎，合起来像个口袋，
3: 是，
0: 我们就给它能够包饺子。
4: 为了更清楚地观察战场地形，舒本旅行团放飞了无人机。在无人机的镜头里，大家清晰地看到清化边战役的主战场是一条河流冲出的谷地，两头窄，中间宽，谷地两侧是连绵的山峰。冯东红告诉舒本旅行团，当时我军利用地形优势封锁了谷口，占领了两侧山峰，利用陡峭的地形打击敌人，而敌人却无法有效反击。令舒本旅行团不解的是，此时敌军主力去哪里了呢？
0: 调虎离山啊，只有调足主力以后，我们才能实行我们以下来的这个策略。嗯，所以缺一不可，这几个要素。
4: 冯教授用了一个比喻，此时敌三十一旅就像是鱼儿进到热锅里一样。那么敌人又是如何判断此时的战场态势？他们采取了什么行动？舒本旅行团走下山岗，走向山谷，站到敌三十一旅的位置和立场上，去感受他们的处境。
5: 这个扁是什么意思？
0: 这个扁啊，它实际上普通话念扁。
5: 扁，
0: 就是中医的治疗疾病的一种工具。但延安呢，它就用在地方上，就都是山坡的意思，我们叫石扁。
6: 石扁。
0: 这个扁，你看它这个石头构成的啊，它这个一般就比较陡峭啊，我们也要把它叫石崖。
5: 石崖。
0: 那崖就是一个崖啊，石崖，就悬崖峭壁那个崖，崖啊，比较陡立，这条河在这儿。
1: 哦，看到了，看到了。
0: 就这条河，这条河的两岸，国民党部队被歼灭的地方。大家看一下这个山，刚才上去的地方。然后看这个山头，这样斜过来、擦过来，就是我们布口袋的地方，是北边挡头的。然后你再看这边，这边西山，大家看一下，
5: 鱼进锅里了。
0: 是的，是的，鱼进锅里了。这条山脊，你看，是不是连起来了？
1: 是，
0: 是不是一条袋子，一个袋子？
5: 对对，很
0: 像你说的一样，鱼进锅里了。
2: 关键是鱼进锅里了，怎么吃掉它呢？
0: 鱼也没有那么好让我们吃掉的。国民党的这个将领还是很厉害的啊。
6: 对，
0: 他们有这个重武器，这时候只要占一个高地，就可以给我们来一下子啊，或者说反败为胜也可以啊，可以或者能翻身。甚至呢，离不远处呢，他有国民党的两支部队，只要他们及时的救援。也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难，但是呢，这个都没有成型，知道为什么吗？
6: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们的部队战士们的这个攻击实在是太猛烈、太迅速了。
5: 作战速度，
0: 他们根本就来不及布置，来不及这个展开，战斗就结束了。
4: 没多久，敌人增援部队上来的时候，清化边山沟里除了敌人尸体和遍地丢下的美国式大帽子以外，什么也没有了。人民解放军像一股风一样无影无踪，去向不明。清化边战役仅仅经过约一小时四十分钟就结束了，敌三十一旅2900余人被全歼。这场战役对于敌军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这场对抗的呢？1947年5月12日，敌人在延安召开了高级军官会议，研讨进入陕甘宁解放区以后的局势，总结清化边等各场战役中的成败得失。董钊谈到，山地行军疲劳万分，士气很坏，纪律废弛，部队不能作战，而各部落武士兵极多。刘戡谈到，部队精神受到威胁，旅长被俘三人，打死一人，影响军心士气。军官平时不求进步，部队纪律之坏，简直就是土匪。陆战中地形地貌是决定战局和发挥武器效能的重要因素。深刻理解地形地貌，选择有利于我军、有害于敌人的地理位置，合理设置并构筑战场攻势，巧妙牵制敌人进入埋伏，这是清化边战役中我军取胜的智慧所在。然而在接下来的盘龙镇战役中，尽管敌我双方地力发生了变化，我军仍然获胜，这又是为什么呢？为了探寻其中的奥秘，舒本旅行团来到了盘龙镇。
0: 我知道大家为什么这么沉默，这里的地形

0: 明白着。
1: 盘龙镇四周群峰拱卫着它，这些山峰的坡度大多在20至70度之间，有些地方近乎90度。敌人占据着这些高耸的山峰，扼守着地势之险。在这等艰难的形势之下，任何攻击都无异于飞蛾扑火，想要夺取这些阵地简直难如登天。
2: 为什么这么困难还要打呢？
0: 直头城战役是我们不得不打的一场战。大家知道，我们从这个3月份、4月份打了这个清华边雅马河战役之后，我们的战士呢穿的一直是去年的冬衣，就没有换。而这5月份了，天已经很热了，大家穿着棉衣打仗，你想一想，大家都受不了。再一个，我们吃的粮食也供给不上，还有我们的弹药啊，我们的这个枪炮武器也是严重不足。所以因为这个地方是什么，是国民党的一个物资的补给站，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打。那么5月2号呢，我们的部队在这儿就开始了这个攻坚战。
1: 既然这是一场极具困难的攻坚战，那么最难突破的攻坚点又在哪里呢？
2: 最难打的就是这里这个机遇吗？
0: 对对对，机遇嘛，啊，它比那个城墙还要高，真的就是震天险。
1: 盘龙镇四周高地环抱，地势险峻，其中吉玉卯地势最高，位于盘龙镇城墙的对面，距城墙约1000米，处于重武器的射程之内，构成了牢不可破的防御支撑点。第一次走进真实的战场，书本旅行团的2名军迷成员不由得兴奋起来。
2: 我感觉当时上面最高点如果把那里占领了，那肯定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然后这里又是层级的尖梯型的，然后上面可以架住机枪，下边比较平的地方可以修几个暗碉堡，在暗碉堡里面可以把机枪架着，这样就可以压制对方的火力。
3: 对，我还能补充一点，就是可能敌人还会设计一些的地雷啊，还有铁丝网来迟滞我们战士的进攻，然后给我们战士造成一些更严重的杀伤。
0: 还有看两边山头，两边山头是啥？可以给这个
3: 互相作为支援是吗？
0: 对对对，辅助的侧翼的来扫射来射击进啊。再就是国民党不像我们的装备这么落后嘛，他们还有空中优势，然后他如果飞机来，你看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只有一些炮，所以我们设计它就起不到一个火力掩护的作用。
1: 面对困境，我军指挥员再次深入研究地形，通过仔细观察，终于在吉玉卯东面和北面外围找到了缓坡，成功发起进攻，同时继续从正面佯攻牵制守军，最终夺取了吉玉卯，占领了盘龙镇的制高点。这一举措使我军取得了居高临下俯攻盘龙镇的优势地位，然而在攻击吉玉卯外围阵地时却遭遇了极大的困难。
0: 国民党派那个自卫队啊，把那个周边北面的所有的农民啊、村民的这个门板家具都给破坏掉，尤其是门板。
1: 敌军为了清理射界，采取了如同侵华日军的三光政策一般的残酷手段，将盘龙镇外围几华里的村民赶走或屠杀殆尽，村庄焚毁一空，制造了大面积的无人区。敌军的残暴激起了我军将士对遇难群众的同情和对敌人的深深憎恶，进而激发了士气。然而敌人的这种手段确实使我军攻击部队缺乏掩护，导致我军士兵伤亡惨重。
3: 用我们的血肉之躯去换取胜利，
0: 对对，
2: 唯有牺牲多壮志。
1: 同样，对于盘龙镇战役的失败，敌人也有自己的总结。但李旅对东北最重要高地仅一营为首，西北高地部队仅一连二排，此其一；攻势住在高地顶上而忽略山腹，此其二；盘龙辎重太多，以一个营掩护，兵力浪费，此其三；对炮兵无设备，抵打炮时在碉堡内挨打，伤亡大，此其四；至于山上缺水，士兵可趁，亦为原因之一。在任何军事行动中，都既有整体又有细节，当整体形势不利时，寻找细节上的优势并加以利用，可以成为取得胜利的关键。这种智慧在盘龙镇战役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同时盘龙镇战役这一细节也为整体战局的改变提供了契机。盘龙镇战役之后，西北野战

0: 军向北进军榆林，先后两次发起攻击榆林的战役，但此时他们依然缺粮少弹，依然没有攻坚武器。面对远比盘龙镇更加坚固厚重、守军也更多的榆林城，他们为何仍然选择攻打榆林城呢？书本旅行团继续跟随历史的足迹，北上榆林，揭开榆林战役中的种种秘密。榆林古城是陕西段长城的中心与最重要的战略支撑点，一直都伫立在战争的最前沿。千百年来，榆林古城的建设都以防御为首要任务，其各项设施无一不是为了应对战争而精心布置的。
1: 现在我们来的这个地方是南门的瓮城。
2: 哦，瓮城啊，老师，我看这像一个大水缸子一样包着，为什么？瓮城的作用是什么呀？
1: 瓮城的作用实际上就是一个对门里进来的一个缓冲的军事的这么一个作用。你比如说这个敌人啊，从这个门里万一攻进来，或者说我们故意把敌人放进来，就直接的从这个城墙周围就给他
2: 包围起来，
1: 哎，歼灭掉。
3: 对对。
0: 古典名著《三国演义》讲述的周瑜取南郡的故事中，东吴军队就是被引入瓮城，遭遇魏军居高临下四面围攻，结果损失惨重。感受完瓮城的四小时大的力量，书本旅行团继续前行。当他们来到城门脚下时，眼前的壮丽景象令他们深感震撼。
4: 城门好高呀，城墙还这么厚。老师，咱们真的在这儿打过战役吗？
2: 对呀、
1: 打过呀，两次榆林战役。1947年8月份一次，10月份一次。都打了好多天。
2: 为什么这么难打，他还要打呢？
1: 不是真的要把这个城，一定要把这个榆林城拿下，而是呢围点打援。最主要的目的，我们部队要调动这个南方的这个胡宗南的部队到北面来。调过来以后呢，我们中间呢给他围点打援，消灭他的有生力量。
0: 李成说，榆林城是陕甘宁边区后门上的反共堡垒，因此我们一围攻榆林城，胡宗南匪徒一定增援。我们只要能把胡宗南的主力部队拉到长城线上，那就造成我们消灭他的机会，这叫拉长线钓大鱼。1947年8月18日，西北野战军和南北敌军尚未会合之际，在沙家店设伏，向从榆林南下的敌整编第36师发起进攻，至20日黄昏，歼灭敌整编第36师师部级165旅、123旅，共毙伤俘敌6000余人，从根本上扭转了西北的战争局势。榆林战役是我军运用围点打援战法击败敌人的典型战例。正因为榆林足够重要，使我军具备将敌人引诱出后方基地、进入莫测深渊的条件；也因为榆林城距离盐城足够远，使我军的虚招会被敌人认为是实招，从而不敢不救榆林城；更因为陕北的地形足够复杂，使我军具备在敌军行军途中连续诱敌、连续设伏，最终在决定性的地形中打出杀招的条件。而看到这些细节并有效运用这些细节，不仅是榆林战役和沙家店战役的取胜之道，更是我党我军能够从一开始就从容不迫应对陕北战局的原因。如今硝烟已经散去，站在这片宁静祥和的古城之中，书本旅行团的成员们沉浸在厚重的历史里，心中涌起无尽的感慨。
5: 李白到桃花潭是受汪伦盛情相邀，还是为拜访另一位故友？一首《对酒忆鹤间》藏进了李白对一位长者的深切追思。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诗仙会友人上。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重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觉得，与之前的那种战争年代相比，我们现在已经算是很幸福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的生活，然后珍爱和平，维护和平。
2: 我今天登上了榆林古城墙之后，我看到了这个城墙的高大，城门也有多么的高，城墙有多么的厚实，我就感慨当年我们党进来是有多么的困难。我们的党进了榆林之后，才有了今天榆林这么热闹的场面，才有了今天的政通人和。
3: 而是他深切体验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被生动运用而产生的战争的转折点，这战争的转折点是非常复杂奇妙而又惊心动魄的。我军处境万分艰险，稍一不慎就可能全军覆灭，可是突然战争的车轮要扭转了。不错，按某种理由说，胜利在战斗打响以前就确定了。随着清化边、盘龙镇、榆林城、沙家店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进犯我陕甘宁边区的敌军各部相继被歼灭。1948年4月21日，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历时1年零1个月，延安保卫战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这一历史性胜利的到来，为人民解放战争中的大反攻大决战拉开了帷幕。回顾那段辉煌的岁月，仿佛翻开一本厚重的历史巨著，书本旅行团置身其中，感受着时光的交错与沉淀。这是一部百余年的党史，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凝聚着无数的智慧。漫步圣地延安，每一处红色印记都是革命历程的一页，无声诉说着革命军民的英雄壮举与坚定信念。这些烙印已经超越了时间的限制，成为代代相传的精神力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追求理想，砥砺前行。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

0: 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的成员，精密的统计，奇异的轮盘，曾经的繁盛为什么在一夜之间消失的踪影全无？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62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呼斯塔草原，顶尖专家齐聚考古发掘现场，山间谷地有了重大的考古发现。大型军事设施拱卫着谷地上的城池，祭祀坑里的人惨遭肢解，精美的青铜短剑相伴其间。石轮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石垒的宫殿，壮阔的城垣，近4000年前的宫殿是何人所建？古城隐含着怎样的文化信息？眼前的山叫黑山头，虽说仅有20多层楼高，但山势陡峭，碎石遍布。没有先兆，黄豆大小的冰雹砸了下来，